晋国人一看，秦国人什么不说就走了，都很生气。呼延主张追上去，或者把留在北门的那些人消灭掉。晋文公说，我要是没有秦伯帮忙，怎么能够回国呢？晋文公就叫将士们加紧攻打郑国，郑国投降了晋国，依了晋国提出的条件，把一直留在晋国的公子兰立为太子。秦国的将军棋子他们三个人带着2000人马驻扎在北门，一瞧晋国送公子兰回到郑国，立他为太子，气得直蹦。棋子说，主公为了郑国投降了咱们才退兵回去，叫咱们保护着北门，郑伯反倒甩开了咱们投降了晋国，太不像话了。他们就派人去向秦穆公禀报，请他快来征伐郑国，说自己掌握了郑国都城城门的钥匙。秦穆公听了棋子的报告，心里很不痛快，不过他还不好意思跟晋文公翻脸，只好暂时忍着。后来听说晋国几个重要的人物像胡衍、胡毛都先后死了，秦穆公一想，晋国的老臣已经是老的老、死的死了，就盘算着接着晋国来做霸主。可是中原诸侯还是把秦国看作西方的戎族，正像把楚国看作南蛮子一样。秦穆公想，要做中原的霸主就得打到中原去，老蹲在西北角上是不行的。那些个青年将军像孟明视、西起树、白一丙等也希望到中原去扩充势力。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摩拳擦掌要建立霸业了。可巧棋子又来个报告说，秦伯死了，公子兰做了国君，他只知道有晋国，不知道有秦国。听说晋侯重耳刚死去，还没入葬呢，请主公发兵来，我们在这儿做内应，里外一加工，一定能把郑国灭了。秦穆公召集了大臣们商议发兵去打郑国，老臣百里奚竭力反对，郑国和晋国都刚死了国君，我们不去吊唁，反倒趁火打劫去侵犯人家，这是不得人心的。再说郑国离咱们这儿有1000多里地，尽管偷偷的行军，但日子久长，能不让人家知道吗？就说打个胜仗，我们又不能占领郑国的土地，要是打个败仗，损失可不小。好处小，损失大的事，还是不干为妙。秦穆公说，你年纪大了，如果早死，坟头的树木也合抱了。咱们一向替晋国摇旗呐喊，做好了饭叫别人吃，人家可把咱们当作瘸腿驴跟马跑，一辈子赶不上人家。你们想想，可气不可气？现在重耳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没有声响的老躲在西边吗？秦穆公就任命孟明视为大将，西起树、白一丙为副将，率领300辆兵车去攻打郑国。秦国的军队在公元前628年2月动身，到了第2年2月里才到了华国地界。前边有人拦住了去路，说是郑国的使臣求见。孟明视吃惊地接见了郑国的使臣，我叫贤高，我们的国君听到将军要到敝国来，赶快派我先送您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来。这点小意思不能算是犒劳，不过给将士们吃一顿罢了。我们的国君说，敝国蒙贵国派人保护着北门，我们不但非常感激，而且我们自个儿也格外小心谨慎，不敢怠慢。将军您只管放心。孟明视说，我们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贤高似乎有点不信，孟明视就偷偷地对他说，我们是来讨伐华国的，你回去吧。
贤高交上熟牛皮与肥牛，谢过孟明氏便回去了。孟明氏对西起树和白一丙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是没法成功的，我们还是回国吧。接着秦军顺道灭了华国，就回国了。没想到孟明氏上了贤高的大当，那个使臣贤高原来是个冒充的，他是郑国的一个生意人，正要赶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去做买卖，半路上碰见一个从秦国回来的老乡，两个人一聊，那老乡说秦国发兵来打郑国，他一面派手下的人赶快回去通知国君，一面又赶紧买了4张熟牛皮和20头牛迎了上来。果然在华国地界碰到了秦国的军队，他就冒充使臣犒劳秦军，救了郑国。郑国的新君郑伯兰接到了商人贤高的警报，马上派人去探望棋子他们的动静，果然他们正在那儿磨刀喂马，整理兵器，收拾行李，好像打算打仗的样子。郑伯派大臣去对他们说，诸位辛苦了，待在我们这儿太久了，大概以为敝国攻击你们的食用也没了，你们要回国了。其实敝国有你们吃的，你们何必回去呢？棋子他们听了大吃一惊，知道有人走漏了消息，只好厚着脸皮对付了几句，连夜逃走了。

只见山道上横七竖八地堆着不少大木头，当中立着一面大旗，上头有个镜子。孟明氏吩咐士兵们搬开木头，清出一条道来，放倒了那面大旗。哪知山沟里的禁军一见旗杆一倒，击鼓声简直要把山都震裂了。山岗上站着一队人马，晋国大将胡射孤喊道：“赶快投降，还有活命！”孟明氏赶紧吩咐军队往后退。退了不到一里地，又见满山都是晋国的旗子，几千晋军从后边杀了过来。秦国的兵马没有办法，只好又退了回来。他们前前后后全被晋军堵住，只好向左右两边的山上爬。才爬了十几步，又听见鼓声震天，一支晋国的军队在上头挡着。先轸的儿子少年将军先且居大声叫着：“孟明氏，快快投降！”爬上左山坡的秦军全都摔了下来，爬上右坡的全都跳进了山涧里。等他们磕磕碰碰的逃出了山涧，再想往上爬时，山岗上晋国士兵的吼声让秦兵又滚回了水里，秦国的军队又被逼得跑到乱堆着木头的那边去。谁想木头堆里搁着引火的东西，晋军射出了带火的箭，乱木头全都烧了起来。秦国将士有的给烧死，有的给杀死，没死的也乱成了一团。孟明氏对西起树和白一丙说：“哎，我打算死在小山了，你们赶快脱去盔甲，逃回去请主公来报仇。”西起树和白一丙流着眼泪说：“咱们要死就一块儿死。”不久，三个大将全给晋军逮住，被装上了囚车。原来晋文公死后正要出殡，晋国大将先轸得到了秦国孟明氏率领大军偷过崤山去攻打郑国的消息，便请晋襄公发兵埋伏在崤山。等晋军把抓到的秦军大将和士兵送到晋襄公的大营里，晋襄公穿着孝服走出大营迎接，打算把孟明氏这三个大将弄到太庙里去当做祭物。晋襄公的后母文嬴，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她听到孟明氏等给逮住了，就对晋襄公说：“秦国和晋国是亲戚，孟明氏这几个人弄得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也很恨他们三个人，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伯自己去处置他们吧。”晋襄公说：“逮住了的老虎怎么能再放回山里去呢？”文嬴怕两国仇怨加深，又说：“你父亲全靠秦国才做了国君，这份情谊可不能忘了呀。”于是晋襄公把秦国的三个败将给放了。先轸听说国君把秦国的败将放了，赶快去见晋襄公，怒气冲冲地问道：“秦国的败将在哪儿？”晋襄公结结巴巴地说：“母亲叫我把他们放了。”先轸一听，向晋襄公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呸！将军们费了多少心计，士兵们流了多少血汗，才逮住了这三个敌人，你凭妇道人家一句话就把他们放了？你不想想放虎回山的祸患？”晋襄公擦着脸上的唾沫，后悔不已。大将杨楚甫说：“我去追。”先轸对他说：“你要是追上他们，好言好语劝他们

就是一等大功。杨楚甫便飞也似的追了上去。话说孟宁氏西起处白衣饼一直跑到黄河边，回头一瞧有人追来，他们瞧见一只小船停在黄河边，赶快跳上了船。船舱里出来一个打鱼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国的将军公孙枝。原来简叔送走了儿子他们以后，让百里奚私下里请公孙枝预备船只在河东接应。这会儿公孙枝见三人上了船，立即叫人开船。小船刚离开河边，杨楚甫就赶到了，大声嚷道：将军慢点儿，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预备车马，叫我追上来送给将军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孟明氏向杨楚甫行了个礼，说：蒙晋侯不杀之恩，我们已经万分感激了，哪还敢再受礼物啊？要是我们回国以后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再过三年，我们理当到贵国来道谢。杨楚甫只好眼巴巴地瞧着那只小船飘飘摇摇地越去越远了。秦穆公听到三位将军空身跑回来，穿着孝衣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孟明氏他们三人下跪请他治罪，秦穆公连忙把他们扶起来，反而泪流满面赔罪说：哎，当初没听简叔的劝谏，这全都是我不好啊。这以后孟明氏等三个大将两次请求秦穆公让他们领兵去报崤山之仇，但两次出兵都失败了。公元前624年，秦穆公率领孟明氏等人预备了500辆兵车，拿出大量的财帛，把士兵的家眷全都安顿好，第三次去攻打晋国。大军出发那天，秦国都城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来送行。这次出兵，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第二年，西边有20多个小国和西戎部族也归附了秦国，秦国扩张了1000多里土地。周襄王为此打发大臣到秦国，赏给秦穆公12只铜鼓，封他为西方的霸主。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三、引擎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辐射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
1: 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床地室防火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交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 10. 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谢谢，来到天津啊，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
3: 高兴，
2: 十分的高兴。
3: 嗯，
2: 首先岳云鹏和孙越，首先祝大家呀，这个心情高兴。
3: 哎，对呀，
2: 身体健康，
3: 没错。
2: 我们两个人呢，上到台来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哎，应该的，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3: 哎，有头回见面的呢。
2: 我叫岳云鹏，
3: 您呢？
2: 他叫孙越。我的师承郭德纲老师。
3: 对了，
2: 我的师父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3: 没错。
2: 大伙都喜欢听相声，
3: 都喜欢听。
2: 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
3: 那是。
2: 我问您一个小问题吧。
3: 哎，您问呢，
2: 孙老师。
3: 嗯，
2: 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
3: 都。
2: 傻了吧？各位赶紧照相啊！来来来来来，教育您的孩子，这就叫傻。来来来，
3: 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叫傻呀？
2: 怎么了？
3: 不是都有什么呀？
2: 说学逗唱啊。
3: 不是有您这么问的吗？
2: 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3: 这谁明白呀？
2: 多惊悚啊！
3: 玩去啊，谢了。
2: 说学逗唱、
3: 哎，
2: 我再问您呐，唱指的是什么？
3: 唱啊，
2: 嗯，
3: 相声本门的唱。
2: 对，
3: 太平歌词和数来宝。
2: 再想想，
3: 我们
2: 这是哪儿啊？天津市曲艺之乡，站在台上胡说八道，那对吗？太平歌词还有什么？
3: 数来宝、啊、
2: 再想想，这傻样吧，你看你。
3: 哦，数来宝和太平歌词。
2: 对呀。
3: 你玩去。我换个顺序就对了，是吗？
2: 就这两样。
3: 哎呀，
2: 数来宝和太平歌词。
3: 嗯，
2: 首先太平歌词不好唱。
3: 哎，这倒是。
2: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我估计今天在座的各位呢都听
3: 过吧？干嘛还《博蛇传》？
2: 应该是
3: 白呀。
2: 白蛇传，
3: 嗯，
2: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3: 哎，长虫、啊、
2: 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3: 哎呀，
2: 白蛇传
3: 啊，
2: 一圈一圈的转。
3: 您说那贪吃蛇，
2: 嗯，
3: 还一圈一圈转。
2: 你还用诺基亚呢？
3: 谁用诺基亚？
2: 我们早就 iPhone 了，我们是不是？你看看，四 S 店出的呀。
3: 四 S 店出的
2: 啊。
3: 您这手机买车送的？
2: 没有啊。
3: 什么叫4S 店出的？
2: 4S 店出的 iPhone 吗？
3: iPhone 店出的 4S，
2: 现在都出的5了，知道吗？
3: 哦，都出的5了。
2: 嗯，
3: 你最少进去一年了吧？
2: 没有啊，
3: 这6都出来了，
2: 是不是？
3: 对呀、
2: 啊。咱不要说手机的事儿了。
3: 谁跟你说这个？
2: 就说白蛇传。
3: 嗯
2: 啊，讲究是四个人物。
3: 哎，四个主人公。
2: 白娘子。
3: 嗯，
2: 白娘子白贞素。
3: 哎，
2: 还有
3: 白贞素啊。
2: 啊，
3: 一点油水都没有啊。你是进去了。嗯，
2: 什么叫进去了？
3: 没有啊。白素贞。
2: 白素贞。
3: 哎，
2: 还有他的爷们。
3: 还爷们了？还
2: 他爷们叫许仙。
3: 哎，对了，
2: 姓许名仙，字三多。
3: 哎，
2: 家喻户晓，
3: 许三多呀。这还当过兵是怎么着？
2: 不是吗？
3: 许汉文。
2: 许汉文。
3: 哎，
2: 还有小青。
3: 小青，
2: 范海儿，这么几个人物。
3: 哇，您这小时候话音加的真难听，我告诉你。
2: 四个人物，
3: 范海呀。
2: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许三多。
3: 哎，没有，
2: 和这个
3: 许汉文、
2: 许仙的爱情故事。
3: 哎，
2: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3: 哦，
2: 我给您解释一下。
3: 您讲讲这故事。
2: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3: 您这没日子呀。
2: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3: 哦，二楼。
2: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
3: 簪
2: 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
3: 你呀、
2: 啊，就上隔壁啊找那个王婆去了。
3: 王婆，
2: 王婆正嗑瓜子呢，
3: 休息会儿吧。
2: 哟，许仙大官人来啦！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
3: 哎，太好，
2: 非常的凄美。
3: 您别胡说八道了。
2: 哎，
3: 这是《白蛇传》吗？这个？
2: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3: 炊饼。
2: 不是，
3: 咱别胡说八道啊！您说这不白蛇传吗？这不改《水浒传》了吗？
2: 哦，串了，串了，
3: 啊、串了。
2: 故事啊是这么回事儿。最早啊有这么一本书叫做《异妖传》。
3: 哎，异妖
2: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3: 对了，
2: 有这么一个小牧童，
3: 嗯，
2: 前去放牛。
3: 牧童
2: 在路边上发现一条小白蛇，
3: 啊，
2: 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死了。
3: 哎呦，
2: 小牧童心生怜悯，把这个小白蛇给弄家去了。
3: 怎么吃的？
2: 什么叫怎么吃的呀？
3: 什么弄家去了吗？是炖了是包了给他？
2: 不是，给他治好病了。
3: 哦，养肥了再吃啊、嗯？
2: 怎么就知道吃啊？你看你这身材。
3: 那怎么着？蛇补啊？
2: 治好了病以后，
3: 啊、
2: 放回峨眉山，
3: 放生了。
2: 哎，
3: 哎呦，
2: 等到1000年以后，
3: 这就千年了。
2: 小白蛇修炼成仙，
3: 嗯、
2: 变成了白娘子，
3: 千年蛇妖啊，
2: 带领着自己的妹妹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
3: 妹妹，
2: 对了，
3: 哦，
2: 小青就是她的妹妹。
3: 哦，是，哎，小青。
2: 有的朋友说了，小青是白娘子的亲妹妹。
3: 啊，对对对，
2: 不对，
3: 怎么不对呀、啊？
2: 邻居妹妹，
3: 您别闹啊，
2: 又叫林妹妹。
3: 净瞎说了，
2: 谁瞎说了？
3: 俩人两条蛇，
2: 啊，
3: 就是亲姐俩。
2: 你有考究吗？
3: 什么叫有考究、啊？
2: 我问你。
3: 啊，
2: 白娘子是什么色的长虫啊？
3: 白色的。
2: 小青呢？
3: 青色、绿色。
2: 如果说他们是亲姐妹的话，他们的父母是什么色啊？
3: 青花瓷。
2: 那他爸爸周杰伦呢？
3: 没有啊，像话吗？都
2: 胡说八道。
3: 哦，合着不是一窝。
2: 当然了、
3: 哦，
2: 带领着自己的妹妹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在西湖边上。这个许仙呢，边走边唱，
3: 还唱、
2: 啊。哎，那么说许仙是谁呢？
3: 谁呀、啊？
2: 就是那个小牧童。
3: 哦，
2: 投胎转世好几代，变成了许仙。
3: 哦，十世的善人呢。
2: 边走还边唱。
3: 嗯，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嘿，唱这么一段。
3: 您等您等您等等等，许仙干嘛唱这歌？
2: 怎么了？
3: 干嘛唱这歌？
2: 这歌谁的？
3: 这个阿牛的，
2: 他原来干什么的呀？
3: 放牛的
2: 啊，都是有渊源的，知道吗？
3: 哟、哦，您这里还有穿越的事儿呢。
2: 边走边唱，
3: 哦，
2: 山顶上白娘子和小青，
3: 嗯，
2: 在那贼着呢，
3: 贼着
2: 啊，在那看着呢、
3: 哦。
2: 哎呀，哪一个是我的爷们？
3: 对对，俩流氓这是。
2: 哪一个是我的爷们？
3: 你想哪一个是？举手。
2: 别举手啊。让小青啊看出姐姐的意思来了，
3: 那是听出来了。
2: 原来我的姐姐在寻找自己的恩人。
3: 哦，找呢。
2: 小青啊，懂法术，
3: 那是
2: 手掐诀口念咒，霎时间云掌西北，是雾奔东南，
3: 这叫呼风唤雨。
2: 小雨啊，淅沥沥沥，可就下起来了。
3: 清明时节呀，
2: 下雨不要紧。
3: 嗯，
2: 许仙得回家呀，
3: 得回家，
2: 引出来游湖借伞。
3: 哎，这个书上有。
2: 三个人算是相识了，
3: 那是
2: 白娘子和这个小青已经在床上等着呢。
3: 对了，
2: 三个人认识以后回家。
3: 哎。您这个有点胡说八道了。
2: 谁胡说八道了？
3: 白娘子和小青在什么上面等着呢？
2: 船上啊。
3: 船上？
2: 你听的是？我的天哪，流氓！你是不是流氓？
3: 我怎么听的是带腿的？
2: 没带腿。
3: 哦，
2: 船上。
3: 哦，船上。
2: 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
3: 这算神仙啊。
2: 其实不然呢。
3: 怎么的？
2: 当中有人破坏。
3: 谁破坏？
2: 金山寺老法海。没等法海去找许仙，
3: 嗯，
2: 许仙来了。
3: 干嘛来了？
2: 还愿来了。
3: 上庙里、啊、
2: 自己的生活怎么突然间这么好了？
3: 哦，
2: 我得问问怎么回事。
3: 是是是，
2: 老法海给拦住了。
3: 我在庙里等着呢。哦，这是和尚，这是。哦，
4: 这位施主，
3: 你看得道的高僧啊，
4: 且慢行。
3: 嗯，
4: 据我所知，你的媳妇真的是个长虫，
3: 就是说蛇妖，
4: 白色的长虫。
3: 哎呦，
4: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3: 怎么样？
4: 我这儿有一瓶雄黄酒
3: 啊，
4: 回家让他喝了，
3: 哎呦，
4: 他就会炫原形。
3: 还炫原形还得。
4: 许仙是半信半疑，
3: 这雄黄药酒啊，
4: 拿着雄黄酒回家了
3: 啊，
4: 引出来五月端午饮雄黄。
3: 哎，这叫误饮雄黄，
4: 误饮了雄黄酒，
3: 嗯，
4: 变成了一条大长虫。
3: 是啊，
4: 巨长无比，
3: 我
4: 戳寡妇长虫啊。
3: 好家伙，双保险啊！
4: 引出来仙山稻草，
3: 盗取这个灵芝仙草，
4: 把灵芝草倒回来，
3: 嗯，
4: 把自己的爷们救活，
3: 还了阳。
4: 许仙还是半信半疑啊，
3: 还不信，
4: 这怎么回事呢？
3: 嗯，
4: 啊，难道我说我媳妇真的是个长虫吗？
3: 啊，不信，
4: 我不想跟他过了。
3: 哟，
4: 哎，就跟白娘子说了。
3: 说什么呀？
4: 娘子
3: 啊，
4: 我不想跟你过了。
3: 哎呦，
4: 咱俩离婚好不好？
3: 那时候就离婚了。
4: 我走好不好？
3: 哎呦，
4: 啊，我离开你。
3: 咱俩分开。
4: 咱俩分开好不好？
3: 哎呦，
4: 白娘子一瞧拦不住了，
3: 拦不住了，
4: 走你的，走你的。
3: 真大度。
4: 哎。二一次来到了金山寺
3: 许仙，
4: 哎，找到这个老法海，
3: 嗯，
4: 老法海得问问呢。
3: 啊，对呀，问问药灵不灵啊。
4: 施主，
3: 施主，
4: 来啦。
3: 这法海怎么这样？
4: 嗯，
3: 老实多了。
4: 是长虫吗？
3: 嘿，问这干嘛呀？
4: 是。
3: 这行行行行行，人家媳妇儿得问得着吗你？
4: 长着呢。
3: 哎，这可以的，可以的。
4: 白吗？
3: 流氓，你瞧着吗？
4: 挺白的。
3: 哎，这要点脸吧。
4: 别走了。
3: 怎么呢？
4: 在我这儿待着吧。
3: 哎呦，
4: 我这除了没有美色，什么都有。
3: 我多没劲呢，这里。小活动。
4: 许仙就没走。
3: 是啊。
4: 一天没走没关系，两天没走也没关系。
3: 哦。
4: 到了第三天，想念自己的夫人。
3: 哦，想媳妇了。
4: 一日夫妻百日恩，
3: 百日夫妻似海深嘛。
4: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4: 烧香祷告。
3: 在庙里。
4: 前面有一尊大佛。
3: 是。
4: 许仙往这一跪，张嘴唱上了。
3: 还有心思唱。
4: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
3: 而且这求佛也是许仙的原创啊。
4: 啊，
3: 好家伙。
4: 单说白娘子这边，
3: 嗯，
4: 三天没见自己的爷们，
3: 是
4: 怎么办？
3: 怎么办？
4: 他也想他呀，
3: 得找啊，
4: 在哪儿呢？
3: 想
4: 掐尾算一算。
3: 哦，掐尾算，呵，好，还得吃完饭算。你看，
4: 谁说吃完饭算了？
3: 这不上海话吗？掐尾，
4: 谁说上海话了？
3: 你说的
4: 掐尾，
3: 不就上掐尾？
4: 掐尾巴，
3: 这尾巴有什么可？啊，跟点烟灰似的，往这一站，你看着，哟，算出来了。
4: 小仙儿，
3: 怎么了？
4: 这是你的吧？这是？
3: 嗨，拿错。
4: 哎，算出来了。
3: 哦，这都算出来了。
4: 原来呀，在金山寺老法海那儿，
3: 软禁在那儿。
4: 赶紧喊小青、两个人来到金山寺，找到老法海
3: 对峙，
4: 得跟他说几句啊。
3: 对呀、
4: 啊，老法海，
3: 嗯，
4: 还我的爷们。
3: 好，有点迫不及待了。
4: 这位女施主，
3: 嗯，
4: 修德无礼，
3: 那是，
4: 此乃佛门境地。
3: 对了，
4: 我这儿没有你的爷们。
3: 没有，
4: 快走，快走。
3: 哎。
4: 不行，
3: 怎么呢？
4: 就在你这儿，还给我、
3: 哦！
4: 不还给我，今天我弄死你！
3: 这蛇够厉害的，
4: 弄死我
3: 啊！
4: 来呀、
3: 啊！这呵，
4: 来呀、
3: 啊！哟，
4: 谁怕谁呀、
3: 啊？啊，这法海、啊，
4: 两个人噼里啪啦打起来了，
3: 交上手了，
4: 打着打着坏了。
3: 嗯，
4: 白娘子打不过他
3: 啊，没人法海厉害。
4: 不是，身怀有孕，
3: 怀着孕呢、啊，
4: 怀着许仙的孩子呢。
3: 哎呦，
4: 赶紧喊小青跟老法海打起来了。
3: 哦，就替下来了。
4: 白娘子走了，
3: 走吧。
4: 其实搬救兵去了。
3: 搬救兵，
4: 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水。
3: 哎呦，
4: 引出来水漫金山寺。
3: 对，有
4: 水漫金山寺不要紧呢。
3: 怎么呢？
4: 白娘子生了孩子了。
3: 生了，
4: 生出一个男婴来
3: 啊，
4: 让许仙看见了。
3: 是，
4: 坏了。
3: 怎么叫坏了？
4: 我错怪我的娘子了。
3: 你怎么知道呢？
4: 她真的是个人呢。
3: 你哪瞧出来的？
4: 如果说她是个长虫的话，
3: 啊，
4: 她应该下个蛋呢。
3: 这还好。
4: 娘子，我错怪你了。
3: 哦。
4: 许仙领着白娘子还有这个孩子下山来，引出来断桥相会。
3: 哎，对了，
4: 许仙呐，对对，问怎白娘子怎么回事？白娘子啊，
3: 嗯、
4: 娘子娘子，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还想跟你过，我还想跟你好。
3: 没错啊。
4: 白娘子一听怎么着，还想跟我好？
3: 啊是啊。
4: 白娘子张嘴也唱上了。
3: 白娘子唱什么呀？
4: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哎
3: 哈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

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前文书咱说了，武成王黄飞虎这想过不去呀，只好收兵回队。怎么办？怎么能过得了这座关城呢？众人是一筹莫展。黄飞虎这样吧，咱们在树林里头安营扎寨，从长计议，男女老少2000来人在那山坡底下安营扎寨了，想什么办法能过得了临潼关。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凤败回城中，把郎中找来调制上阵，包攒好了。奈何奈何呀，这不是黄飞虎等人的对手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紧守关隘，坐守待援，等援兵来了就好办了，让他腹背受敌。有一个谋士给出的主意，将军大人，卑职有一计。说什么计？黄飞虎现在老弱病残，不堪一击，像这样的打法，当然他占着上风，但是呢他也有律事不周之处。你看他那些人，老的、妇女、孩子占着多一半。这好办呢，今天晚上3更天咱们偷营劫寨呀。您多准备弓箭手，箭头上都抹上硫磺焰硝，四外包围，一顿乱箭，不射死他们也把他们给烧死。单打独斗咱当然是不行了，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哎，好啊。 这主意不错，就以你的计划行事，叫萧恩杀来。副将萧恩上来了，大帅，萧将军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带3000弓箭手掏开城门，找着黄飞虎在哪住，把他包围，乱箭射死。记住，箭头上都要抹上硫磺焰硝，射不死也把他烧死。遵令。萧恩下就准备了。张凤一琢磨，就等喜信吧。他在这等喜信不说，单说萧恩，人马准备好了。

0: 了二十人，偷偷的开棺落锁。这萧恩呢出了城了，手下人就问副将大人：“咱干什么？”前去了解敌情，今天晚上偷营劫寨，不了解敌情怎么能行
1: 啊？也对，是这么回事。
0: 等到了外边之后，萧恩身边只带了几个亲信，让那些人都在外围等候，催马的进了树林了。刚一进树林，被黄飞虎布置的哨兵发现了。干什么？各位各位，别误会别误会，我姓萧啊，我叫萧恩，我是临潼关的副将，我要求见黄将军，我要求见武成王。萧恩等着，到里边给武成王送信儿。武成王一开始想不起来了，后来一想，哟，要说交朋友得交有心人呐、啊、临潼关的副将叫萧恩，这人就有心，背着主将张凤不知道，偷偷的出城来见黄飞虎。黄飞虎叫他进了帐之后，他就跪下了：“王爷，您还认得我吗？”“哎呀，乡亲，快起来，起起起来！”旁边设座，萧恩就说：“王爷，我不敢久留啊，我偷着来的。我知道王爷现在在难处，您是大大的忠臣。哎呀，无奈我官小职微，帮不了您大忙。但是有件大事儿，我得告诉您呢。”赶紧快走啊，再在这待下去一个都活不了。此话怎讲？张凤命令我三更天过后带着三千弓弩手包围你的营盘，一顿火箭把你们全都射死，不射死也得烧死，这事归我负责。因此我冒着风险来跟王爷打招呼，王爷快走，这待不得呀。军令如山，我还不敢不听呀。黄飞虎如梦方醒啊，多谢萧将军。王爷您怎么说这话呢？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在您的帐下听事啊，我给您当过马童啊，是您提了我耳朵，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起来的。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您老的栽培。现在您老有难了，我焉能不管呢？要怎么叫有心人？不忘以前的大恩，黄飞虎心里是非常感激。那么你看我往哪儿走啊？我过不去临潼，处处都是险地。这样吧，王爷，你赶紧整队，偷偷运动到城门那，我先进城，借着点兵的机会开棺落锁，放你们出城。那太好了，张凤要追问下来，追问下来有我呢，您就甭管了。哎呀，多谢多谢。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朋友还得分什么朋友，平时你请我吃我请你喝，搂脖子抱腰坐那儿喝两盅瞎侃，南山打过虎，北山套过狼，有事儿你找我，事儿你找我，哥们儿没问题。我到了时候的狗屁，你要用它都没影了，拜拜吧您。你这叫什么朋友？这叫酒肉的朋友，没用。真正的朋友，马高凳短，关键的时候真。

给你帮忙，帮忙还不图报答，还得还帮忙还得要钱，那能行吗？你看这武成王教的这人，还得说萧恩是有心人，关键时候拉武成王一把，武成王感激的热泪盈眶。二人定好了，萧恩回去了，他是副将，临潼关的二把手，那大权在握，回去一点兵，集合，全在这集合就好了。把自己的几个亲信哥们儿给找来了，我弟兄们，今天晚上我有点举动，大哥什么事儿？你们得帮我的忙，这么回事。那这么干了，将来咱怎么？哎呀，天地那么大，哪儿不能干呢？实不行了，跟着武成王咱一块儿走了，赶奔西岐了。对，就这么干。纣王无道，保着无道的昏君，迟早咱也好不了。好也好，他一翻脸，就把咱泡烙了，就把咱扔到那菜盆里头喂毒蛇。这样家保他作甚？就这么的，怎么的？商量好了，得有一伙人呢。三更天，城门开放。黄飞虎按计划人马运动到城门这儿，一看城门开放，萧恩到了，王爷过城快过，弟兄们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过了一半儿的时候，张凤出来视察来了，这老头挎着宝剑，骑着马，带着亲兵卫队，一看前头乱马人花，这怎么？哎？这怎么回事？萧恩催马过来了，大帅，你怎么还没行动啊？三更天都过了，我这哪的人马？大帅，实不相瞒，武成王黄飞虎的人马啊，怎么进了关了？不但进关，还要出关，是卑职下令开城门。把他们给放走了。哎呀，萧恩你，我怎么的了？老东家啊！一宝剑的这个箫声，咔嚓一声，张凤死于马下。萧恩就喊上了：“弟兄们，我们也烦了，有乐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乐意跟着的，你们就遣散了吧。”我们福保了西周了，跟随武成王反出临潼关。你这事弄的，天无绝人之路，武成王感激的不得了啊！兄弟，你帮了我的大忙了。你放心，看哥哥怎么对待你。我说王爷，您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能有3000多人了。哎呀，离开临潼往前走，眼前是潼关。临潼是临潼，潼关是潼关。这个潼关您不陌生吧？

过的地方，要不怎么叫雁过拔毛？这块的主将叫神刀将陈明，陈明是一员虎将啊。这陈明不仅是有能耐，手下的人也不含糊，率领一万精兵在此守把。武成王黄飞虎心里都有数，原来都是自己的部下，现在反了，成了对立面的，原来是一家人呢。一边走着，他一边盘算，这潼关得怎么个过法？陈明过去跟我有不合之处啊，这个小子贪污腐化，让我参了他一本，后来他蹲监下狱了，好兄妹掉了脑袋，后来他运动了废众游魂，把他保释出狱，不但没处分他，还升了官了，一方的大帅，手把潼关。今天我要见着这陈明啊，恐怕挺麻烦，这个人肯定得惦记前仇啊。正想着，探马来报到潼关，安营扎寨，营盘扎好，知道一半时过不去，武成王黄飞虎来到阵前叫官。其实他不用叫，这陈明早就听说了，咬牙切齿，哼，黄飞虎啊，黄飞虎，你自己找倒霉呀、啊！你哪儿都能过得去，就我这潼关，你是插翅难飞。撸胳膊挽袖的，他等着军兵一报，他吩咐一声，点五千生力军关前列队，把能打的、能征惯战的全带出来，到两军阵前相见。一看，果然是武成王。黄飞虎，认识姓陈的吗？陈将军，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还知道不知道以前的事儿啊？还记得不？就你参了我一本，好像没把我脑袋给我补了下去，至于的吗？你说呢？我在你的手下当差容易吗？跟着你转战南北，好悬没把命搭上，后来好容易盼着太平了，你说那钱那东西谁不喜欢？我交了很多的朋友，需要金银财宝，结果因为我手大把钱花亏空了，就这么的，我挪用点公款，可将来我挣了我再给补上了呗。哎呦，这家犯到你手里头了，你是不依不饶啊！这一本把我告倒，定成死罪，押入死囚牢。我说黄飞虎，你狠不狠？狠不狠？幸亏两位中箭大夫费仲游魂保本，我死中得活。哎，你认为我死没死啊？现在潼关的主将，我说了算了。你过去的时候想到今天没？你要把我给交下，你何至于为难呢？你一来了，我二话不说，城门开开，放你过去，缺什么我还供给你。但现在不可能啊，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办呢、啊。黄飞虎，你还叫我费事吗？我实底，我再告诉你，自从我到了潼关之后，我拜了个老师啊，我学点特殊的能耐，我这能耐就给你准备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终于我等到这一天了。黄飞虎，你拿命来吧！他越说越来劲儿。武成王一听，这是个无耻的小人呐、啊，没必要跟他斗口。刚要抡枪过去，大将周济在后头不爱听了，大哥把这交于小弟，啪，招枪的砰就离枪。陈明一看枪来了，用刀招架，二把盘旋斗在一处。

不能取胜。刚才我大话扔出去了，我何不用我的妖术赢他呀？我会妖术啊！哎，陈明想到这里，虚晃一刀，拨马便走。周济不知真伪，催马摇枪紧追。正在追赶之时，再看陈明刀交单手，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宗物件，就这么长，看那样像绣花针，其实不是绣花针，随风就长。他嘴里是念念有词，说了一声鸡，哇，我一甩，一道寒光是直奔大将周济。周济正催马摇枪追呢，一看你一转身，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什么玩意儿？怎么那么亮？没等看清呢，就这么大个东西，日，一长成这么大，跟我这扇子差不多少。一只火龙镖啊，带着火，闪着光就到了啊！周济躲闪不及，就在这梗嗓子。多厉害，穿了个透膛，在脖子后头出去了。那火龙镖一转个，又回去了，落到陈明的掌中。周济大叫一声，死士栽于马下。黄飞虎一看，贤弟，哎呀，眼泪掉下来。弟兄共处多年，你说这次有人家什么事跟着自己一块造反了，担着风险呢，还没等报答人家呢，命丧两军阵。黄飞虎眼睛都红了，贤弟英灵莫散，愚兄给你报仇雪恨，拿命来！催开神牛，大战陈明。陈明一看，周济我都打不过，何况是黄飞虎？你来的正好，假打假战，十几个回合，拨马便走，又取出火龙镖，念念有词，急！其实黄飞虎看见了，知道他是一种法术，但是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啊！眼前一闪亮，什么也看不清，正在这心口窝着，穿了个透膛，在后心出去，唰，那镖又回去了，落在掌中。一看武成王眼睛一翻，是栽倒在牛下，哈哈哈哈！这回你还活得了？拨回马，抡刀要砍脑袋。这阵黄飞镖、黄飞豹、黄家荡族齐撒战马，乱斗交环，过来把陈明给包围了。陈明一看呢，见好就收吧，回去总结总结经验，然后再说。这才收兵撤退，他回了潼关了。这死俩人，哎呀，众人一看不好啊，把两个人的身体抬回去，在大营举哀，哭得跟泪人相似。咱不是说这人主要不主要，周济死了是巨大的损失，但是无论如何他赶不上武成王。黄飞虎是胆呐、啊，是主心骨啊。武成王一死，人心就散了。大伙就好像失群的孤雁，又好像没有父母的小孩一样，主心骨没了。全营举哀，哭的是惊天动地。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有人提议集体自杀。我喊一二三，全抹脖子，能叫他们抓住吗？要叫官军抓住，送回朝歌去，那滋味谁受得了？

0: 是泡烙，就扔到那蛇坑里头，叫蛇给吃了，还不如抹脖子。怎么办呢？这还上哪儿去？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在过潼关的时候，武成王黄飞虎不幸捐躯死了。他死还不说，他的好兄弟大将周济也当场毙命。这打击得多大，大伙就好像失群的孤雁，又好像没有父母的小孩一样，主心骨没了，全营举哀，哭的是惊天动地。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有人提议集体自杀，我喊一二三全抹脖子，能叫他们抓住吗？要叫官军抓住送回朝歌去，那滋味谁受得了啊？不是泡烙就扔到那蛇坑里头叫蛇给吃了，还不如抹脖子呢。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有救星的。怎么有救星的？就这件事情惊动了玉柱峰清虚道德真君紫阳洞出家的老道。这个清虚道德真君，咱们前者说了，帮了武成王黄飞虎的忙了，用宝都幡把他们盖住，使障眼法骗了文柱。这老真人心真好，回到紫阳洞，在云床上一坐，正在闭目养神之时，就觉着心烦意乱呐、这个眼皮噔噔噔噔噔噔噔。老真人把眼睁开了，怎么回事？秀吞灵纹，掐指一算，哦，明白了，明白了，徒儿，师傅，去把你师兄唤来。是。时间不大，来个小道童，头梳日月双杂髻，身穿灰布道袍，腰系麻绦，迈步进来，跪倒施礼：“弟子参见老师。”徒儿起来吧，站到一旁，谢师傅。这小道童长得漂亮，方面大耳，浓眉阔目，俩眼放光，长得十分饱满，十几岁。徒儿，为为师跟你说一件事儿，你父亲遇上麻烦事儿了。

0: 师傅，数年来我不敢动问，我一问你就斥责我，吓得我不敢问了。敢问我父亲是什么人？孩儿啊，你的生父就是赫赫有名的武成王黄飞虎啊，你是他儿子黄天化呀。哦。我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正是。你的生身母亲就是贾氏夫人。你们一共弟兄四人，你是老大呀。今年你一十有六，你乃是贾氏夫人所生啊，孩子，你还记得吗？在你3岁之时。为师路过你家花园，发现你与青福有缘，这才一阵狂风把你刮到我的紫阳洞。你我有师徒的缘分，打那之后，为师就传授你兵马武艺，一直到今天，也没让你回家，也没说你的身世啊。现在大树已到，为师该告诉你了啊！现在你知道你的身份了吗？好，我这才知道。那么方才师傅您说了，说我父有难，不知什么难，哎，一言难尽呐，造孽造孽呀！现在你父反出朝歌，前有关城主路。后有追兵，左右有埋伏，现在难透了，需要你助你父一臂之力。别看你父已经不行了，但是咱有仙术，保他起死复生。下山去吧，师傅。那么我父亲在哪儿？你父现在在潼关城外，到那一打听便知。说着话，把小葫芦拿来了，把这宝葫芦拿去，里边有仙丹妙药，保证起死复生。下去吧，
1: 多谢师傅。
0: 那么我什么时候回来？送出潼关之后就没你的事儿了啊！吉人自有天相。你们一家人见见面，然后你就回来复命。将来姜子牙兵伐殷纣之时，你再下山也不迟晚。切记，办完事就给我回来复命，抗命不遵，我绝不饶你。弟子谨遵师命。来，应用之物给他，斜挎百宝囊。背背宝剑，告别老师下山。要不怎么叫吉人天相呢？黄天化出世。哎，现在武成王、黄飞虎这几个大小子，黄天化老大，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一共这四个儿子，一个赛着一个。加上武成王，再加上武成王的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号称黄家七只虎啊，那了得吗？就这样，孩子下山了，来到外面，抓了一把土，喊了一声“鸡”，借土遁，仙家妙术无穷尽啊！人家说你拉倒去吧，那么快，你看。仙气儿，仙气儿呢？你不会，当然你就不行。你要会，就这样。单说黄天化，借土遁，顷刻之间来到潼关城外，轻飘飘落在尘埃。哦，那是潼关。好像那是连营，他奔连营来了。到这儿，风卷旗号，他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的旗号，到了。有当兵的在这站岗放哨， 别看打了败仗，别看王爷不在了，也得放哨。哎，站哨，干什么的？
1: 善哉，善哉。
0: 烦劳各位，道理都通禀一声，你就说贫道要求见各位大将。你哪儿来的？
1: 我呀，紫阳洞来的。
0: 不必多说了，我绝无恶意。这些站岗的一看，一小孩儿，后边没有兵将，量不至是潼关派来的奸细。等着啊，到里边送信儿。里边围着尸体，那还听着报告之后，黄飞彪、黄飞豹二爷、三爷把眼泪擦擦。来的谁？一个小道童，还长得挺干净，脸上还带着笑容，没有敌意。请二老爷、三老爷出去看看，让他进来。不就一个人吗？一会儿黄天化进来。进了大帐一看呢，一张张陌生的脸呢都不认得。请问哪位是黄飞彪啊？我就是，哎呀，二叔在上，我给二叔磕头。哎，起来，起来，起来！口称二叔，你是谁？
1: 我叫黄天化呀，我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
0: 天花，对，有啊。3岁那年，在后花园玩耍，一阵狂风给刮没了。都说你早不在人世，你这从哪儿来？
1: 哎呀，一言难尽呐。
0: 我被我老师给救走了，其实也不是救走，就是我师傅说我跟他有缘，把我带到紫阳洞学道多年，方才我老师跟我说了。我爹反出朝歌，遇上麻烦了，叫我来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的侄儿一家人围拢过来，悲喜交加。这飞镖就说：“孩子，你来晚了，可惜你没跟你爹说这话，你爹死了。不必难过，我就是为这来的。我管保叫他起死复生。”是吗？人死还能活？待我观看。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停放尸体的地方，地下铺的被，两具尸体挨着，拿单子盖着。那很多人围着在这掉眼泪。黄天化到近前，众人把道路闪开。大伙是疑惑不解：真的吗？能做到这一点？黄天化到了近前，吩咐一声，把这被单子撩开，一看上吹手这人，黄面长须，二目紧闭，再一看这胸口这血肉模糊，打透膛了，人早死多时了。心说这就是我爹呀！再看这位，红脸儿，嗓子眼儿一个大窟窿。血都凝固，也早死多时了。各位莫慌，鲜葫芦拿出来，盖儿掀下去，倒出来几粒丹药。众人一看，那么大的小红药丸，一香扑鼻呀，怎么那么香？而且都带霞光的，刷刷刷闪光。先取出3粒，这3粒怎么的？拿出1粒，搁在这伤口这，后边也有伤口，后边再搁1粒，这是2粒，还有1粒灌在口内，用温水给灌下去，全是一样。给周记也是，前面这1粒，后边1粒，灌起1粒。然后黄天化站在旁边，按老师教给自己那样，手掐中指，念念有词。顷刻之间，
1: 仙家妙术无穷尽，不服劲儿不行。就是一会儿的功夫，就见武成王黄飞虎这胸口后面全平了，符就如初。这还不说，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像这个气儿啊顺过来了。武成王把眼睁开，哎呀，疼死我也！王爷，大哥，你又活了！大哥，王爷，武成王坐起来了。妈，怎么到了这儿了？大哥，你让人打死了，现在你又被人给救活了。你看这谁呀？这就是你儿啊，你的长子天化呀。一开始黄飞虎没醒悟过来，懵登转向，后来定了定心神，这才想起来，什么，这就是我儿，爹爹。黄天化过来往爹面前一跪，抱着双腿放声痛哭，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你看这爹这玩意儿，他不是瞎叫的，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不能取代。说多少年不见面也没关系，血肉相连呢，一提他自然的心呢就碰撞，血缘的关系。黄飞虎也哭，天花也哭，众人也哭，但这种哭是喜中悲，高兴的哭。与此同时，周济大叫一声，翻身坐起，呀呀呀，怎么没事了？大家高兴，把他搀扶起来，诉说经过。周济大喜，感谢侄儿救命之恩，赶紧奔帐篷吧。到帐篷设宴款待，带了不少吃喝的，大家席地而坐，哪来桌子凳子，就在地上坐着。问天化，你这些年怎么样？天化把学到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往左右看看，那么几个弟弟也有，那个亲热自不必说，亲人都有，怎么没娘呢？这老师没跟他讲，爹爹，我特想我娘，我娘怎么样？您怎么不带着我娘一起走啊？您造反怎么办？把我娘扔在家里，我娘出事儿怎么办？您对得起她吗？儿啊，你还不知道你娘的事情是这么。把这事儿一说，黄天化一听啊，眼睛都立起来，气死我爷娘啊！顿足捶胸，放声痛哭，大伙又都哭了。武成王陪着掉了掉眼泪，孩儿啊，我的眼泪都流干了。不仅你爹能造反吗？这是逼得我非反不可了。孩子，幸亏你来了。别走了，跟着为父赶奔西岐前去借兵，回来给你姑姑给你娘报仇雪恨。不走了，师父叫我回去，我也不回去了，我跟着爹爹赶奔西岐。周济就说，侄儿赶奔西岐倒也可以，潼关拦路啊，这陈明十分了得，不知道使用什么仙术，光华一闪，我们命就保不住了。有他这种仙术，咱怎么过得去？我叔叔他会什么仙术？那叫左道旁门呢，雕虫小技，你们只管放心，明日开兵见仗，我爹叔叔你们就露了面，让他看看。第二天擂鼓出战，在关前列队，

0: 个跟小老虎差不多少，掏地骂阵。有人报在里边，赵明一听，谁掏地骂阵？黄飞虎掏地骂阵，放屁！他都死了还掏什么地？一点不错，不但没死，倍儿精神，哎，嗓门还挺高。我看手下那些人也来了精神了，让您到关前受死。列队！赵明纳闷，这怎么回事儿？这是，我去看个究竟。等到了关前了，催马拖刀，他仔细观瞧，啊，真的呀，这不黄飞虎吗？这不周济吗？都没死，哎，邪门，我的宝物失效了，这百思不得其解。正在纳闷之时，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近前。陈明啊，没想到吧，我还活着，而且活得挺好，伤口没了，你说这是天意不？黄飞虎，别看你活了，我照样置你于死地，拿命来！催马抡刀是大战武成王，十几个回合。陈明一琢磨，我还得扔我的火龙镖，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失效了。拨马便走，刀交单手，拜把堂，拽出火龙镖，念念有词，击。一道寒光啊，陈明还琢磨，行啊，与往次使用没什么区别。黄飞虎真害了怕，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敢紧追。一看他果然又使这一招，但是黄天化在后头呢，黄天化早就做好了准备，把那小葫芦嘴儿打开，那嘴儿就对着，都瞄好准了，一道寒光扑奔他爹去了。黄天化嘴里是念念有词，喊了一声收。你看那个那镖带拐弯的，滋喽一声钻到葫芦里去了，盖一扣归我的，他带起来呀哈。陈明一瞅，我这玩意儿怎么在拐弯的？哎呦，那小老道谁？正在这时，黄天化迈步来到阵前，他不骑马，小老道个不高，方面大而精神。爹爹，您到后面休息，把这蠢材交给孩儿。陈明啊，认识贫道否？娃娃，你是何人？黄天化，方才跟你交手的非是旁人，正是我爹武成王，我是他儿子。哼，陈明啊，你小子会点妖术邪法有什么了不得的？今天我取你的狗头而来。娃娃，你吹，催马抡刀要讨回火龙镖，那能逃得回去吗？几个照面，黄天化一琢磨，来点省事的，拽出太阿宝剑，把宝剑一顺，击。这宝剑撒了手了，转着个就下来了，光滑夺目，正在脖子这一转圈，斗大的人头落地，陈明死于非命。张手宝剑回来，背在背后。爹爹，人马过关，我在前头开路。主将一死，三军无胆了。哥哥兄弟，咱们为谁呀？这小老道太厉害了，咱家里都有妻子老婆孩啊，干脆吧， 投降投降，逃跑逃跑，哇，四散奔逃，还有一部分举手投降。人马过了潼关，继续前进。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1: 我是苗苗。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书记刘忠波深入乡镇街道一线，督查防汛备汛等工作落实情况；
3: 县人大常委会调研我县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
2: 县文广旅局扎实推进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增强青少年文化自豪感。
3: 7月9日，县委书记刘忠波深入乡镇街道一线，督导检查重点区域防汛备汛等工作落实情况。
0: 在柳河镇柳树村三仙峡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刘忠波仔细查看周边山体边坡现状，详细询问隐患点风险等级、日常巡查频次、重点人员包保、极端天气处置流程等情况。他强调，地质灾害隐患点是汛期防守的重中之重，镇村两级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常态化巡查监测制度，紧盯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及时排查新增隐患，动态整治存量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柳树村三仙峡村及彩盛街道作木岗村村部，刘忠波认真检查防汛值班值守、台账建立、应急队伍备勤等工作落实情况。他要求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汛期信息畅通、指令传达及时、应急响应迅速，以严实作风筑牢基层防汛第一道防线。在查看村级防汛保障落实情况后，刘忠波随即就基层治理开展调研，并同步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加大推进力度，细化落实举措，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严格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坚决防范微腐败，切实守护好村集体的家底子和群众的钱袋子。随后，刘忠波来到作木岗水库，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坝体运行、泄洪设施、巡查记录等情况。他指出，要紧盯水库运行安全，持续加强水位监测和坝体巡查，细化完善调度方案和应急避险预案，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度汛底线。刘忠波强调，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紧盯地质灾害点、水库、河道、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细化防控措施，压实包保责任，补齐工作短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各级干部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全程在岗履职，以扎实有力的防汛举措，确保全县汛期形势持续稳定。葛延江陪同调研。
2: 今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卓带领部分人大代表，就我县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4: 张卓一行先后到深乡水街、县文化馆、县图书馆，详细了解我县文化阵地日常运维、惠民活动、图书借阅及非遗传承保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副县长王林汇报了我县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与会人员围绕阵地规范化管理、本土旅剧与红色民俗资源挖掘、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强调，要抓实三级文化阵地长效管理，丰富适配不同群体的文化活动，做强本土特色文化品牌，建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县文广旅局积极整合县域非遗资源，拓展非遗加研学等多元形式，持续推进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为擦亮柳河文化名片、厚植县域文化底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体验课走进县实验小学和长青小学，此次活动是落实非遗保护从娃娃抓起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名师引领、亲身体验，打破非遗与青少年之间的距离感，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活起来。

0: 火起来。活动特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氏芍药书画代表性传承人孙文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次子绣代表性传承人杜京，为师生们带来精彩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现场，孙文斌老人以芍为笔，以唐色为墨，在方寸之间挥洒自如，一幅幅生动的芍画作品瞬间跃然板上，引得孩子们惊叹连连。他详细讲解了芍画的历史渊源与技法精髓，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用芍尖勾勒心中的花鸟山水。杜京从刺子绣的基础到漆扇的上胶工艺，对同学们的每个步骤都悉心指导。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在素白的布面和扇面上创作属于自己的非遗作品，全神贯注的模样透露出对传统匠心的敬畏与热爱。教师们纷纷表示，这样的课堂不仅锻炼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更让他们在沉浸式学习中领悟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强了文化自信和乡土情怀。
1: 生长于吉林长白山的林下参，从古至今被中医视为补气之王，而在现代实验室里，科学家们用数据揭开它滋养身体的科学真相。今天的人参讲堂就为您解密藏在山林中的元气密码。
2: 林下参它有很多好的功效，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在改善身体症状方面呢，对脾虚食少、气血虚亏的、失眠多梦的、神疲乏力的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3: 研究发现，林下参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其中人参皂苷这种黄金成分就相当于植物的智能防御系统，再加上多糖这个免疫助推器、挥发油这个香气护卫队，共同打造出抗疲劳、抗衰老的天然防护罩。
2: 从现代医学的研究角度，它主要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化学成分，比如说人参皂苷、多糖、挥发油等，这些成分赋予了它增强免疫力、抗疲劳、抗衰老等多种的药理作用。同时呢，人参在调整血压、恢复心脏功能、改善神经衰弱及身体虚弱等方面呢，也有辅助效果。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百公里电耗呢11.4度左右，就是如果加充情况下呢，每百公里不到6分钱。
3: 智能带感更舒适，高通骁龙8295P 的一个双芯片全系标配，而且呢它有23扬声器杜比全景声的一个音响，还配合了一个5麦 K 歌、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和激光雷达的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的辅助驾驶功能，让您能体验到什么长途不累、泊车不难、窄路不慌、每一次出行都省心的从容。
4: 其实跟各位汇报和汇总一下，如果你现在就想买一个10万元左右的纯电动的轿车啊，这款车型一定严重关注一下，中国一汽的悦逸08真的是太棒了，
3: 整车终身质保，三电终身质保，不限里程，前3年不限过户，终身动力衰但电池衰减人都管你，
4: 对，包括在公里数上565公里、650公里作为家用来说绝对够用了，
3: 也在 A3 展馆 啊，大家如果到我们的本届展会当中去 A3 看一看一汽悦逸08的车型。
4: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3: 小胖孩先问的问题哈，他说峰哥，新款的传祺 M8 HEV 就是油混的，可以和格瑞维亚两驱高配进行比较吗？
4: 其实如果我这么说啊，就这两款车如果你放到一起的话，你会更喜欢哪个？如果把这个车的车标或者是一些细节蒙上的话，你不知道这是哪一台车的情况下，你更喜欢哪一个车的设计和它的装备
3: M8？
4: 你心里去问一下，
3: 大气，
4: 问一下自己，对不对？你就知道了，因为 M8 在整体的设计风格上，在内部的这个比如说设计上，包括在整体的用料和装备上，它是不是更好？而且如果说在很多年前你说它整个卖的不好的情况下，在 MPV 还是以 GL8 和这个塞纳垄断的时代的时候，那咱不说啥，但是现在其实传祺整体的 M8 的

0: 销量、口碑、认知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了，
1: 嗯，
0: 大家对它都已经非常了解了，你说你为什么还要去选择格瑞维亚呢？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在整个购车方面的理念上来说是一个老人，
1: 嗯，
0: 是一个思想陈旧的人，
1: 嗯，
0: 是一个停留在以前品牌的人，明白吧？现在的买车都已经进入一个什么时代了？更新迭代的速度，甚至厂家都已经卷不过来了。
1: 嗯，
0: 在这样一个卷的时代，那其实你要更多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你能花同样的钱买到什么。当然了，其实有一些人还是比较注重什么呢？就是最早的，比如说像很多老车企的一些稳定性，包括有的时候你得承认一点，丰田真正你买的是什么？它其实不是看它的装备，不是看它的，比如说各个方面，它其实看的更多的是人机工程学。
1: 嗯，
0: 你得承认一点啊，我说过丰田开车就是一种毒，你开过你才知道，丰田有很多的设计，它真的是做的很好的人机工程学。你包括我就说过，我说都在做什么的航空座椅，但你发现有一些丰田的航空座椅，它做的确实比别人更舒服。功能性可能没人想，你比如说你这个功能按摩都能有各种按摩方式，泰式的什么的，但也没有那些花哨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它的乘坐感体验和感受它就会不一样。丰田真正独到卖的是什么呢？人机工程学，驾乘的体验会让你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贴合。但是啊，我们说传祺 M8 在整体的以前的造车背景上，就这车从开发那一刻起，我告诉你，我跟各位分享过，它其实就吸引了两田的设计理念，对吧？空间方面和魔术座椅方面，它其实用的是本田的；技术层面方面、人机工程学方面用的是丰田的，所以它借鉴了两田的优势，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就是你不要质疑这个车以后未来的稳定性和使用的贴合度，一点问题都没有，市场已经帮你认证了。所以小胖，你要问我这两款车哪个好啊？你想想，你买个格瑞维亚高配的多少钱？买个 M8 多少钱？一目了然。当然买 M8 了，传祺 M8 HEV， 而且呢，它作为一个油电混合动力来说的话呢，它以后未来体验上来说，它的油耗也非常低。
1: 嗯
0: 啊，强烈建议 M8 的 HEV 啊，非常不错。
1: 番茄酱说，地址应该是哪里呢？您是问我们此时此刻直播的地点是吗？是在吉林省长春市啊。如果您想问汽博会的地点，东北亚博览会。就是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新车型共同探讨一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我们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本届汽博会方面的信息。马上说的一款车型呢，它在展台当中，或是这么说吧，在展馆当中，它都是属于比较个性代表，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猛士品牌。这一次呢，第23届我们的汽车博览会啊，现场呢，猛士汽车携两台全新的猛士817，一台猛士917，一台猛士817啊 M817 亮相了 A2 馆13号东风猛士的展台。现场如果定M817 的话，还可以享受总价值6.5万元的上市超值的权益。这一次呢，其实不久前啊，它有一个是这么说的，叫 NPS 领跑央企新能源的品牌。那什么是 NPS 呢？它主要就是衡量用户满意度、品牌忠诚度与主动推荐意愿的核心的一个指标，所以大家把它称之为叫 NPS 这样的一个定义。然后对于成立不到4年、产品矩阵只布局2个系列的猛士品牌而言，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市场当中榜单位于前列，说明了市场和广大用户对于猛士汽车产品的实力还有服务的体系的认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多少钱。全新猛士的 M817 6月27号已经正式的上市了，这次展会当中有它的身影，售价是从29.99万到39.99万。那猛士汽车有什么样的优势，或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呢？这次它是与华为乾坤深度共创的战略车型，搭载了华为的乾坤智驾、ADS5、鸿蒙座舱6等5大智能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依托的是军工越野的基因和华为智能科技双核的驱动，突破性破解了极致越野的性能，还有全域的高阶这种智能，全家舒适驾乘，还有兼顾行业，就是不可能三角等等啊。上市以来，所以它凭借的是什么呢？豪华智能越野的定位和均衡全面的综合能力，然后呢，收获了市场的关注和用户的这种口碑。还有呢，同台展出的一个大个头的车型，如果你们到展会现场 A2 展馆可以看到，就是猛士的917。这款车型呢，它是依托于猛士智能越野的架构，融合了电动性能和极限越野能力。

0: 销价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到众诚连锁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7: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众诚连锁呢，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呢，立减1元钱啊。嗯，
6: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此时此刻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就是抖音号，您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来看一下叛逆老登说的哈，他说峰哥呀，魏牌的 V9X 值得入手吗？还有没有可能价格调整了，入手的话要选哪个配置比较合适呢？
7: 嗯，说到这个魏牌的 V9X 呢，可能很多人可能在印象当中或者说在节目当中都很少能听到的一个车型，
6: 刚上没多久，
7: 对，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其实也就一两个月吧，差不多。但是呢，就是这个车呢，确实关注度非常低，可能我们节目当中都没介绍过啊。其实呢，如果你了解过现在目前的长城，了解过魏牌，它现在目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自己的平台名字叫桂园 S。
6: 对，
7: 这个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啊。嗯、现在反正各个品牌都愿意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呢？平台的名字。
6: 嗯。
7: 那其实这款的魏牌的 V9X 呢，就是属于桂园 S 平台打造的首款车型，定位是什么呢？叫 AI 的豪华六座的旗舰车型，说的旗舰可能也就到顶了，甚至这么说，这么说叫九系的，就是现在不都要七八九嘛，对不对？到九系的基本就到顶了，但是这个车呢，现在是九系的装备，八系的价格。
6: 啊。
7: 是这么个理解啊，
6: 嗯，
7: 而且这个车呢很有意思一点呢，就是它分为这个两个版本，就是第一个版本呢是短轴版的，是达到三米的这样一个轴距，
6: 嗯，
7: 然后还有个长轴版的是3.1米的轴距，那这个呢就是两个不同的属性了，比如说标轴的它能是什么呢？满足家用的需求，长轴呢就是更多适合比如长途啊或者商务需求。这个就是它划分的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这个车现在目前我了解到呢，就是它也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纯电续航也能达到310公里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综合续航1600多公里。其实说实话，就是，从整体的，比如说装备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技术亮点上，嗯，都差不太多。没有说你能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或者你能超出，比如现在的一些车系的一些东西，只是说可能在定价上它定到了30多万的这样一个价格。现在我说过一句话，就是34-35万的车都不好卖。
6: 嗯，
7: 这不是光我说，是我通过今年整体的市场分析，现在目前排行榜的这样一个数据上，我告诉各位，就是新能源现在花到35-36万，这是最难卖的车，这是现在很多大品牌，包括像理想、华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6: 嗯。
7: 魏牌能解决吗？魏牌能不能解决？就是你看前段时间我在这次车展当中还拍了一个车，叫什么呢？就是那个蓝图的泰山，泰山有一个 X 八的车型，它是5座的，泰山是6座的。你看看它的车多少钱？包括刚才还有一个人问到 智己的智己 LS 八多少钱？就这些车，你发现它其实定价都是这个价位的，但你发现销量都不好，卖不动。
6: 就是它这个价格区间哈很尴尬，你要么可以再上一点，就可以干到40万以上买大个头的那样的，像问界啊 M9 系列，但是如果说你再下它一点，可能就20多万这样的车型了。

0: 我就说一句话，就是这个车现在目前从数据上来看，你比如说你买一个，就是是它车长是5米2的，轴距是3米吧。你现在如果说你买一个，比如说问界的 M6，或者是理想的。刚刚今这个月上市3天以后的上市的 L6，其实尺寸上是差了一点点，但是你从个人的体验感上有太大差别吗？但是那车多少钱？20多万呢？所以我为啥我说的东西都点到这个市场的这个
1: 痛点
0: 命脉上了？就是现在新能源20多万已经作为家用来说足够了，新能源。因为你作为家用，从空间体验感到驾驶体验方面，各方面都完全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多花将近快10万块钱买一个更大的，甚至稍微大一点的车呢？没必要啊！你的体验感、你的豪华性增加到什么了吗？但你的钱却花到位了。现在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多花钱就是在浪费，就是浪费钱。为啥？因为以后未来你的车就肯定不值钱。尤其现在，我告诉各位，你的车现在如果说是那种当年买的就是特别贵的新能源车，还有什么呢？就是带油的，不管你是增程的或插混的，到二手车市场基本都不保值，甚至比电车掉价还快。所以就是我说这个车，我给大家只是介绍一下这个车现在目前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它的功能性什么样的。说实话，我现在看新能源车都一样，半斤和8两，你差不，你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分。你现在电车你有太大区分吗？甚至那天我看了一个相关的一个采访的是谁呢？蔚来的老板李斌，他其实都自己都很苦恼。说实话，他都没想到现在目前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卷到这个程度，卷到什么程度？不出新车没市场，出了新车没人买，但是你还得去不停地造新车，你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这个车可能现在还没有卖呢，或者说上市刚没多久呢，马上就出新款了。所以就是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新能源车你记住这句话，作为家用来说，20多万的新能源已经足够了，你就听我的，就买20多万的新能源，你不会错的，不用花30多万，没必要啊。
1: 好吧，那给你做了解答啊，让你再看一看其他。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啊，青念说的，蜂哥，那要是沿河 M8 和智己的 RS9 这两款咋选？都是四驱的。
0: 银河的 M8 什么车？
1: 银河 M8 我怎么蒙住了？你问的应该是 M9 吧？银河的 M9 如果跟智己的 LS9 这两款车型，是不是这个意思？都是四驱的，要怎么去选？
0: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了解到，就是智己 LS9 它就是应该从价格从定位上来说，那碾压 M9 的，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级别的。包括智己 LS9，其实我也去看过车，包括我拍过相关段子，我也给各位分享过。就这个车，我告诉你，该有的全有了。就是咱别说尺寸和。就是这个尺寸方面了和长相方面了啊，就这车后轮转向包括激光雷达都是最先进的。就这车这么说，别看车大开起来相当舒服，但是你看就装备这么强价格还不贵的车，为什么市场没人买？
1: 品牌不够硬。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第一，品牌价值。第二，就是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级别消费者，就像我说的，现在你卖的贵的新能源，30-40万以上的新能源卖的都不好，都卖不动了。这是现在厂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智己 LS9 呢，这车还贵，没必要买啊。我觉得银河 M9 这个级别已经足够了。
1: 别等了。
0: 但是我说了，银河 M9 这个车有短板，对吧？我介绍过吧，就是你实际体验你会发现用电体验不好。现在你会发现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了，之前买过第一批第二代的这个所谓的新能源可油可电的一些产品的消费者都后悔了。为啥呢？尤其是个头越大的那个 SUV 产品，续航本身就200多公里，有的100多公里，实际在驾乘的体验上来说，车体太大，能耗太高，其实用电体验并不是很好，也可能就100多公里左右。其实你够不够跑也够跑，但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它得频繁充电。而且一旦用油，心里就闹挺。
1: 就这么回事。
0: 用过电的，你发现你再用油，你心里就像割肉一样。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增程也好，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的 SUV 都在干一件事儿，把续航提上去，对不对？200公里现在就是200公里、240公里、260公里，这你都不用说了，你都排都上不了排面。
1: 200以下你都看不上眼。
0: 310公里、400多公里的现在目前的。新能源可油可电的车是不是大把大把的刷？所以就是我说了，银河 M9 这个车肯定下一步它要换款， 它要改变，它不改变它市场就没有了。它现在光靠价格去打动市场，它已经没有优势了。那我想问一下子，那你要如果看价格的话，我买个华境 S 好不好？那玩意儿更便宜啊，而且那个如果说在整体的智驾的装备上来看，比你跑高速或者是在低速的智驾水平还要高啊，包括智能座舱都是华为的。那你银河咋做？银河你其实吉利银河你最大硬伤不就是你的智驾体验吗？对不对？智驾体验别说你不好，这几年也改变了，也优化了，但是你只能满足一部分小的诉求，你真的有点高级的感的，它那玩意儿就不行了。所以就是银河，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什么呢？嗯，智驾这块咱不说了，可能这一部分消费者还能对你容忍，但是你纯电续航方面，你如果不提高不行啊。包括你造这个车的当时的理念，你就是以用油为主的，那现在这个时代你用油谁干呢？我买一个电车，我买新能源，我为了省钱我用油，它再省的油它我也心里不得劲儿啊，是不是？所以就是银河 M9 你记住了，反正我预测这个车必须得改变，而且改变应该是在核心的思想上改变，必须你不能以用油为主啊，你得用电为主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来到了我们23届就是长春汽博会啊，因为此刻不正在进行当中嘛，当您看了很多咱说插电混增程的也好，当您去问的话，首先第一点，你纯电能跑多少啊？人家告诉你能跑300多，或者基本上能告诉你我跑400左右啊。这个你当时都觉得啊，400公里呢，纯电够用。那满油满电基本上都是1500左右。但是当你问了一台车，说你这个纯电能跑多少啊？我这纯电能跑120多，我纯电能跑150多，你心里肯定会咯噔一下，你就在想，都已经人家纯电300了，你这车为什么纯电才跑120、130、150？所以你自己都不太满意。就是像峰哥所说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哈，或是您来到长春的话，汽博会去看一看车型，咱别说买不买，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嗯，而且我刚才说了，我说为什么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像所谓这种增程的也好，或者是插电混动力的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些产品卖的都不好，知道为啥吗，老邢？
1: 啊，
0: 因为电池是要衰减的，就像咱如果你要真不懂情况下，你看看你的手机就知道了。
1: 嗯，
0: 一年和两年的手机、三年的手机，你电池整个的健康度是一样的吗？
1: 肯定不一样。
0: 健康度是什么？代表是什么呢？可能你充电还是那样快，但是你会发现你的使用它是不是它掉电也快呀？
1: 对。
0: 那汽车也是一样的，它电池是有那个健康度的。
1: 嗯。
0: 本身你这个车它的这个能耗就高，然后你的电池就小，你的续航里程就低。比如说你当年能买的175公里纯电续航的第一代很多产品，那已经算到头的了，
1: 嗯，
0: 对吧？你会发现你两年以后这车可能就有跑到100公里，然后你冬天可能跑50-60公里。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的二手车卖给谁？谁能买？也买的新能源，你这玩意儿纯电根本就不够用，而且最担心一点就是，如果你电池坏了，我还得给你花钱换。我问一下，你这玩意儿是不是不值钱了？所以现在整个的新能源市场啊，又出现了呈现出一个理念了，而且我的风向也要转变了。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新能源你能买电的，你就别买那些油电的。你真正体验是用电，其实这句话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你现在买车，你真正了解完以后，你发现，我说这句话可能这个时代现在必须得去这么
1: 应用
0: 了，因为它真的就这么发展了。
1: 买纯电，
0: 最好是以纯电为主。像买这种可油可电的，所谓里程焦虑的，是你们没开过电车，开过电车没有什么焦虑，没有任何焦虑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1: 张快乐说：“峰哥，那买X5是买现款还是等新款？”
0: 新款多难看呢？
1: 买现款吧。
0: 新款第一多难看呢，是不是？
1: 别等。
0: 而且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这句话，我特别想说，我就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想说，就是买现在你要知道买传统的燃油车是一个好时机了，我们要感谢新能源，
1: 嗯，
0: 新能源把现在老豪华的二手车都打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一定买二手啊，二手的现在新能源不是二手的现在目前的豪华的这种燃油车太便宜了，
1: 嗯。
0: 便宜你都不敢想象了，真的不敢想象了。
1: 嗯，
0: 没必要买新车，什么年代你说燃油车你买花那么多大价钱买个新车呀？二手车你扒拉着选，甚至这么说，二手车现在你想买新的，人家半年三个月左右的，你看看那些车也都有。真的，听峰哥一句劝，没必要啊，没必要。你就是现在什么呢？是入手豪华燃油车的好时代了，感谢新能源啊！当年我们喜欢的车，我们高高在上的车，我们高不可攀的车，现在我跟你说，
1: 拿下。然后X5的车型啊，在展会看不着，因为这次展会当中呢，没有奔驰和宝马。那，如果你要看的话，你自己到店。但是我们推荐你，非得买新车，买现款吧。
0: 对。
2: 燕窝发芽最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力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把他们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新款的 H7 这个车怎么样啊？因为这个车是这次长城车展这个正式亮相的一个车型。
1: 对，马上要开启预售了，现在还没开启。
0: 对，
1: 我看了一下它整体的数据，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0: 嗯，
1: 你看它智能方面搭载的是红旗思南的组合驾驶辅助，它可以应对环岛复杂的环岛进出，然后什么泊车场景啊，这些就是告诉你我智能方向很够，然后呢什么 BOSS 专属的音响啊，这些我也都带，亏电油耗能达到4.4升。嗯，这样的一个车型。
0: 对，红旗其实我觉得最大卖点就是外形上。我一直我觉得很多现在汽车企业啊，做尤其做新能源的汽车企业都在做那种尖头巴脑的外形，但是红旗依然在我行我素的在做自己。我觉得这就应该是啥呢？真正的企业，
1: 大气的前列。
0: 对，就是你这是辨识度，这是你自己。有些企业你以前有的前脸你都没有了，都改得
1: 面目全非，
0: 牛头马面了都。
1: 真的。
0: 是不是你自己的标志你都做没了？你这个企业你还做啥呀？你是随波逐流的企业。所以我就觉得红旗有一点佩服，你卖的好不好我不管，最起码人的外形还是高山流水啊，
1: 长得好看，
0: 高山流水啊，大气啊。
1: 嗯，
0: 你要说中国什么车最大气，你必须得是红旗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如果说那你要在这次车展你看看金葵花，那你那不一样，那就那个金葵花，我真的作为中国人看到金葵花这个车，我真的有一种骄傲感。
1: 对，
0: 油然而生的骄傲感，就像每次我们看国旗上升，就是升国旗那一刻，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你就到长城车展，你一定看金葵花，你看红旗金葵花，你才知道中国人真骄傲。
1: 就是我觉得你来到红旗的展台，看到金葵花的那个标志，以及看它展位当中那三款车型，你都觉得这三台车一看就注重，
0: 是不是？
1: 对，很贵。
0: 最后一个问题，极客的8X 车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极客车你记住了啊，吉利的极客就是以什么呢？以驾驶为极致，就这个车驾驶体验感非常棒。就甚至这么说，就是现在你在很多新能源当中，你别看它吹的这个那个的，你真正要底盘要驾驶的话，你就得买极客，真的好。但是峰哥说了一个什么话？什么话记不记住了？
1: 贵。
0: 这车卖多少钱？30多万，30多万的新能源都推沟里去。就是很多人可能看了我的直播说，哎呀，别看这主播说车了没意思。
1: 嗯。
0: 新能源反正30多万都不让买。你可能觉得我现在说的很多东西，你就说，哎，这主播其实没啥意思，推荐啥呀？那玩意儿都不让我们买，不推荐。但是我告诉你，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很短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说的话，就是让你在省钱，就是让你在避坑。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是图新鲜，你看车，因为你第一次买车，哎呦，这玩意儿啥都有，这玩意儿空间大，这玩意儿做的怎么样？没意义。
1: 一年以后，自己问一问，后没后悔？
0: 就是我说一句话，那天你看我录那个段子，我说的非常好，就是有多少买六座、七座的朋友，你们通勤代步就是一个人在拉七八椅子，天天跑。
1: 对，对，是这么回事啊。
0: 你实际使用高吗？
1: 拉七八椅子，
0: 你向往都老美好了，我整六座，我这全家老小全，你有那机会吗？有那时间吗？没意义啊！花30多万，就是现在我不说了吗？20多万，现在新能源到头了，你买 SUV 现在也都够，完全够你选了，啥都够了，
1: 够用。
0: 家用的话来说都够用了，没必要，你再挺一挺，你记住了，肯定有春天。 就这车不是说不好，对，听我的没错，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听我的话，很多都是通过很短时间就验证了，它就是事实。就咱拉出来说，新能源哪个我认为值三四十万？你说说吧，就是你看二手车行情就知道了。就是理想 L 九，你们现在花四五十万买理想 L 九的，你们看看现在25万能买的什么理想 L 九？就包括你说的问界 M 九，问界 M 九咱这么说，花30多万、35万左右，你能买的哪年的问界 M 九？顶顶配了都是嘎嘎新的，跑不了多少公里的，这不是事实吗？你认为它值钱吗？之前为什么二手车卖这价呢？所以就是听峰哥一句劝，别脑子一热进坑，咱有那消费能力，咱省一省也没毛病啊。有很多20多万的车，从空间尺寸已经够你用了，没必要啊，就听我就完了。
1: 听峰哥准没错哈，感谢张快乐。然后呢，这个青年也说，我还是开校车吧。辽源想买一个格瑞维亚，去吧，在 A。在 A3展馆啊，
0: 对，
1: 一汽丰田的展台，
0: 那玩意儿不便宜啊，不便宜，我个人觉得没啥意思，不便宜啊。
1: 上哪儿买？上丰田，上一汽丰田店呗。你要如果说来到展会的话，反正你也得回店里去。
0: 就是现在，如果说你现在的车开着非常好，然后呢，我建议各位啊，不是刚需，没有必要折腾，而且没有必要脑子热，甚至你这么说，就是现在如果你要是脑子热的阶段，就别听节目都，真的。我们节目可能天天说车
1: 啊，
0: 勾搭你
1: 啊，
0: 你本来说我现在想换车，然后你天天说那天花乱坠特别好，这时候又出那个，你说你现在你这样借节目，借节目吧，别听了，别听，我们别了解车，跟车有关系的直接屏蔽它，忍着。现在有车开的，你车还行，都没问题，不用被洗脑，没有必要。你该开油车开油车，费点就费点呗，能咋地？除非你一年跑35万公里，我特别支持你，马上闭眼睛换电车去，对吧？明天你就再省钱。但你就是一年就18000公里的，或者是5000-6000公里的，你寻思都不用寻思，别管你的车哪年的，只要不坏，不给你糟心，你就开就完了啊！你再挺一两年，你试试，你看你看看，你现在再去买车是啥状态？还花30-40万买这个新能源车？哎呦我的天哪！不理解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那同时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汽博会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在1点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带大家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去逛一逛。然后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吉林交通广播。好了，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你好，卢蒙。
5: 哎，西姐，峰哥好。
0: 嗯，你好啊。
1: 去没去展会呀、啊，卢蒙老师？
5: 我没去，没去啊。
1: 还没去呢。
0: 他肯定不带去的。
1: 他只喜欢自己心中的那几款，是不是？
0: 嗯，明白人不去展会。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
0: 不是你真正买车人不去展会，
1: 啊、
0: 真正懂车人不去展会。
1: 那谁去呀、啊？就溜达。
0: 咱这种有报道任务的必须得去呀、啊。是不是？完了也有给你票，你不用白瞎的，你得去啊。是不是你像这卢猛这种懂车，他能去吗？他就主要看啥去？
1: 看他自己心中的车。
0: 看车模。
1: 没有。
0: 有。
1: 有吗？
0: 那人家妈呀！
1: 啊，奔腾加油！
0: 你闹笑话，哪个没车模啊？都有车模、
1: 啊。那我去是怎么没看着呢？
0: 都有车模。
1: 啊，都有啊。
0: 这都有车模啊。行了，今天咱还是聊聊关于维修养护的事儿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车跑了一定公里数了，到一定年限了，你还不知道该如何保养，你还没保养过，你这样时间您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呢，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
1: 嗯，大家呢如果说保养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比如说这变速箱油啊多少万公里来更换呢，或是正时皮带应该多少万公里来更换，随时可以和我们留言，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或者是也可以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85815411-0431-8581-5422和85815433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这个时间这样，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一个特惠的活动，是关于动态清洗的。这个呢，主要清洗的是什么呢？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4缸发动机明码标价300块，如果是6缸发动机，明码标价就是500块钱。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比如说您的爱车2年左右没有洗过积碳的，您就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啊，然后去找卢蒙老师提前预约都可以，18004445858，18004445858。 5858。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宝马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墨老师，他说怎么解决？
5: 像宝马车开着没有劲儿的话，

0: 要检查检查钢骨轮增压器这方面啊，就是看增压器这块压力够不够，然后同时也要检查油压这方面，就是高压泵这方面压力够不够，一般都是这两方面的问题啊。
1: 嗯，再来看一下宝马X1，发动机在抖动严重，然后呢，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像它抖动的话，要看它是就是挂上档抖动啊，还是说就是平时就像缺缸那种抖？如果是挂上档有抖动的问题的话，一般是机转胶的问题啊。如果是说就像缺缸那种抖，那就检查那个火花塞呀、点火线圈、喷油嘴啊这三方面的问题。
1: 嗯，对，这是两个部分啊，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底盘部分，一个是发动机这个部分，你看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然后呢他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判断。如果说你可能离得稍微远点，今天还没时间，你可以远程让卢蒙老师帮你判断一下，现在视频也非常方便了啊，是不是？你可以直接加一下卢蒙老师的联系方式，
2: 是的，
1: 然后跟他视频就可以了啊，
2: 1800044458 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变速箱油，豪车会的变速箱油是可以来更换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60000公里就要更换。比如说您的爱车现在已经跑到了100000左右了，那您就要考虑要第二次来更换变速箱油。没有更换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很多朋友就说，那我的变速箱油是不是终身不用换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变速箱油按理来讲都需要换，但如果说您的就是使用期限比较长，比如说80000公里去检测一下有没有发现变黑呀、变质啊、变颜色呀，去关注一下变速箱油很关键。
1: 来看一下阿伟问的，这是2015年的2.4的 CRV， 9.5万公里，凉车打火呢怠速不稳，热车呢正常D档等红灯600转，轻微的抖动，想问一下这两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啊？
0: 冷车有怠速不稳的这个情况，还是要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节气门太脏了，节气门如果特别埋汰的话，像这个容易产生这个有喘气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它包括这个转速低，应该都跟这个节气门这个埋汰有关系。因为节气门它这个太埋汰之后，就会导致它发动机进气量少，进气量少的话，发动机转速就变低了。
1: 对，其实阿伟您特别适合做一下我们这个豪车会这个项动态清洗的项目啊，它是对于节气门、积碳和喷油嘴都会清�洗。而且像您这车四缸的，就是300块钱，洗完以后会让你立竿见影。就如果说你不是机械部件的问题啊，如果洗完这个，基本你的怠速不稳的情况都能解决。而且呢，就像你加速，比如说没劲儿啊，或者是费油啊等等问题，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就是来了解一下动态清洗吧。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城市的，如果说你近期能来长春的话，先预约一下，2个小时就洗完啊。然后找一下卢蒙老师，1800034-5858。
3: 奶茶配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赢金珠，服饰低至1折，黄金立减，餐饮低至4.8折。19日周年庆典，千人放气球，贡品蛋糕，享精彩演出。
8: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月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宴2-9899。
11: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
1: 这位朋友是一个帕萨特，他说启动以后呢，这个胎压报警灯呢

0: 闪烁啊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啊，像他这个情况，先检查一下，看看这个轮胎有没有缺气的啊。然后再就是，如果轮胎都不缺气的情况下，就需要检查一下胎压传感器了，有可能胎压传感器内部的那个电池没有电了。
0: 还有一个北京现代的途胜，这个车呢在用空调的过程当中，感觉那压缩机声音特别大，太响了，想不下，这个是压缩机坏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1: 有这个可能啊，压缩机前面有一个那个，就那个轮上面有个轴承，那个轴承愿意有这个异响，就是用时间长了之后会有这个问题。当然压缩机如果内部拉缸了也会有这个异响啊，这个还需要具体听一下判断一下啊。
0: 压缩机内部还能拉缸哈、
1: 对。
2: 好，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它不会自己好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带下八块，不用像以往老的那样的程序还得拆卸，不用，现在呢它只需要一个机器啊，外围是以盘缸的方式啊，就可以把它治理好。然后我们治理完了以后，在豪车会是有质保的，治完了以后管你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啊！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一下龙门老师，1800034-5858。很多朋友可能分两种，第一个怕治理起来很贵，第二个怕麻烦。我跟大家说哈，如果您那一车是4缸发动机，咱以奥迪E38那个发动机为例，治理费用大约就是2000左右，根据您的车型还有看有没有渗油的情况，就是左右啊。如果说您的缸比较多，咱以6缸为例，可能就是4000左右。所以说建议大家趁早去处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是4缸发动机的话，1天就可以治理好。早上你走的时候把车扔在豪车会，扔在卢蒙老师那儿，晚上可以取走，或者是第二天就可以了。如果是6缸发动机，2天左右也治理好。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怎么发现我这个车是否烧机油了呢？最明显的两个症状，第一个，您的爱车在跑着的过程当中，2000公里你就要往里添加机油了。第二个，打火冒蓝烟，这个就是烧机油典型的代表，所以也建议大家趁早及时去处理一下。有需要联系卢蒙。1800044-5858，1800034-5858。很多朋友就犟，就说我就不治，我就不管他啊，看一下最后他能怎么样。龙猫老师告诉大家，如果我真就不管烧机油，未来能怎么样？
1: 像这个烧机油如果严重了哈、这个大家不治的话，会一个是引起短期，就是近期会引起三元催化里边包括张马，因为烧完那个机油啊，会影响这个三元催化的一个使用寿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再严重了的话，可能导致发动机拉缸了啊！如果要真的要拉缸的话，那就是没有啥，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大修发动机了。这个成本呢，各方面费用、时间呢，这个都会很长。所以就犯不上啊！如果大家想把这个车长期持有，就是还继续想使用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趁轻整，这样的费用的话能更低一点。
2: 第二个，如果说真的就是出现了拉缸了，您要大修的话，您花费的费用会更贵，对于这个发动机未来，比如说你这车要卖的话，它的保值率也会下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也建议大家趁早去处理一下。
0: 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北京的碧购80，这个车仪表上有一个什么灯呢？就是侧滑的指示灯亮，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1: 像那有侧滑灯的话，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像转向角度传感器啊，包括发动机这块，如果动力有限制的话，就是发动机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侧滑灯亮或者是这个转向角传感器报故障的话，也会导致侧滑灯亮
0: 好，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宝骏的 RS5， 他说这个车呢在行驶过程当中踩刹车呢，有的时候发动机会灭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他这个车应该是缺乏保养啊，就是说行驶当中一踩刹车的话，发动机负荷要偏大一些，偏大的话容易把发动机变灭了，就是它自己调节能力变差了。就是因为它这个保养不到位导致出现的问题啊。
0: 就是该保养哪方面呢？
1: 重点还是要清积碳这方面，主要就是积碳这方面啊，进气门的积碳、缸的积碳和节气门啊。
0: 你看，我们其实说豪车会推这个动态清洗呢，对于咱们燃油车来说，真的是特别有用的这个项目。
2: 对呀、
0: 对不对？就是有一些老车型它没有出积碳，它生百病啊。这个东西它影响到你的油耗，影响到你的抖动，影响到你加速，包括你看有的时候你看像这种情况，它自动的熄火它都影响， 所以就是建议各位，你的车长时间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你没做过积碳去除的，你就洗一把，一般洗一次都能挺一年到两年，
2: 是
0: 对吧？1万到2万公里再洗一次都行。这个洗完以后，你的效果非常明显，就车也不抖了，然后加速也特别顺畅，包括声音也特别好听，节油性方面也突出啊。4缸机300元，6缸机500元啊。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动态清洗是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这三项都给你起到了，
2: 就是福利、
0: 啊，
2: 纯纯的给大家拿出的福利。
0: 对。
2: 然后有需要的朋友，您就联系一下鲁蒙老师，他会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开到豪车会就可以，1800044-5858就可以了。
0: 嗯、对，大家联系一下鲁蒙就可以了啊。嗯。好了，我看到今天后台好像是好多人在发鹅这个字儿，是不是？
2: 鹅。
0: 哎，我刚才好气儿，我打开了一下，这今天要推荐吃的了。
2: 有食欲吗？
0: 哎，这太好了，
2: 老有食欲了。
0: 还有蛋子的，还有肠呢。
2: 对呀、
0: 啊，
2: 因为都可以买。
0: 啊
2: 啊！
0: 太好了。
2: 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啊。
0: 嗯、
2: 今天主要跟大家就是卖鹅啊。此时此刻这样，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一个字"鹅"啊、
0: 嗯，
2: 您就可以看到刚刚峰哥说的，看起来非常有胃口的一张图片。
0: 嗯嗯、咱说话太标准，大鹅，你说大鹅。大鹅是不是？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呢？烤鹅的组合装，就是刚才我说了嘛，它有蛋，还有肠、
2: 嗯，
0: 啥意思呢？是一只烤鹅，两个鹅蛋，还有两根鹅肝肠，哎，这个都给你配好了，
2: 只要189。
0: 对，是189吗？
2: 189。
0: 啊，180啊，就是组合套餐是189，是不是？
2: 如果说您说我不想吃鹅蛋，也不想鹅肝肠，也可以，你就可以直接拥有的是礼盒包装的烤鹅，这个一只净重呢是3到3.3斤啊、
0: 嗯，
2: 就3斤多，然后呢仅需要159块钱。
0: 嗯。
2: 如果说哎，我还想加一个礼盒的套装，加鹅蛋，加两根鹅肝肠，189，两个供大家选择，看自己个人的口味。
0: 嗯。
2: 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一个字鹅啊，就是大鹅的鹅啊、
0: 嗯、
2: 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港资大叔的烤鹅。
0: 对，其实鹅这个东西我听老人说叫大牲口、
2: 嗯、
0: 是大牲口，就是他吃这个东西它是这个食补的好物啊。
2: 嗯，
0: 比如说你看像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天气当中呢，它可以什么呢，比如说就是益气补虚，
2: 营养价值高，
0: 对不对？
2: 嗯，
0: 尤其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这个乏力呀、湿气重啊、胃口差呀，这些人吃完以后他特别好啊。而且咱这个烤鹅我特别看了一下，就什么呢？就是它
2: 现做现发。
0: 对，你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是不是？
2: 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2: 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它就是最大程度锁住了刚出炉的原汁原味，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您近期能不能吃完、
0: 嗯、
2: 如果准备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建议可以带一单，
0: 整一只啊、
2: 哦、你整一只、
0: 嗯、
2: 哎，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10天以内吃完就可以、
0: 嗯、对，很多人说那个咱们的礼盒装的烤鹅它是多大的，净重是3斤到3.3斤的，
2: 对，
0: 这是159元的。
2: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想买套餐的情况下呢，套餐礼盒是再给你加两个蛋，然后两根鹅肝肠，就是189元啊。
2: 对、
0: 嗯、
2: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鹅这个字，就回复一个字啊，鹅，就可能就能下单。
0: 我整饿了都。
2: 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品质有保障。然后再一次跟大家说，咱们是不退不换的，所以理性下单，
0: 嗯、
2: 放心去尝鲜，绝对不会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2: 放心买，放心购啊。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研学的事儿啊。这一次呢，我们夏令营专属的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带领大家去北京，然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原价一个人6999，每个人啊现在低至5699。如果两个孩子结伴同行的话，还有一个特惠，就每个人5599，一站式包含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想要去北京，您自己又没有时间的话，想让孩子去北京，您就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步伐，我们的主持人会有带队啊。然后呢，现场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这次活动的时间呢，开设是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大家可以关注。家里面如果有8到16岁的青少年，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去。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0: 嗯、好了，那也再次提醒各位啊。 今天下午一点呢，我们将会通过交通广播的抖音这个账户啊，然后进行一场的云直播，就是来报道一下我们这个23届的长春汽博会。然后呢，我们两个呢也会带领各位啊，在线上足不出户，能了解到这次整个汽博会参展的情况，包括一些价格政策的情况啊。但当然了，价格政策其实在现场你问也没有用。其实你真正买车还得到店里，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大致的，因为没有人。
2: 昨天我去现场的话，就是基本都是小蜜蜂，
0: 对，
2: 然后他就会说：“姐，你要是如果想问哪个车型的话，我得给你找销售。”
0: 对，想看热闹的话呢，下午呢，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走一走，语音上给大家看一

0: 播主户你就能关注到啊。下午一点，咱们在抖音平台上，是抖音哈。
1: 抖音平台。
0: 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可能也都有我们那个抖音
1: 号。
0: 账号。哎，
1: 对，
0: 你没有的话，你加一个吉林交通广播抖音号，你关注一下。
1: 下午一点。
0: 今天下午一点肯定开播啊，然后能看到我们两个对于长城汽博会的一个报道和一个介绍吧，好不好？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这是一方古老的戏台，那些浓墨重彩的人在这方台子上连步轻移，咿咿呀呀地唱了千百年。他们笑着别人的开心，他们哭着别人的难过，虽历经沧桑，但神韵依旧，这就是戏曲的无尽魅力。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和戏曲有关的歌曲。1994年，说唱脸谱这首歌迅速走红，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一歌一戏。这首歌由作词家阎肃作词，作曲家姚明作曲，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1996年，刘欢应邀为23集电视连续剧《胡雪岩》创作片尾曲。刘欢根据剧情和当时所处的时代，创作出了这首《情愿》，将现代流行乐手法完美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创造出一种几近全新的音乐风格。

0: 谢谢，谢谢大家，而且这首歌呢也特别。
1: 赤伶是黑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青燕填词，李建恒谱曲。歌曲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叫裴燕芝的戏子舍身抗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凄美故事。

《武家坡2021》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歌曲，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适合戏腔的歌词，一度火爆全网。下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你们。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看窗这首歌曲以戏子与状元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表达了戏子在状元郎婚礼上唱戏时的复杂情感，既有再次相遇的喜悦，也有被背叛的悲哀，将流行音乐与国粹完美融合，通过字正腔圆的唱腔将听众带入这个故事之中。

戴荃的《悟空》是一首独具特色的音乐作品，融合了流行与戏曲元素，展现了孙悟空的孤独、坚韧和内心矛盾。歌曲以及深刻的歌词和强烈的节奏感深受听众喜爱，表达了对力量、自由和真理的追求。

死去半生，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表达了对人生、爱情与过客的深刻反思，充满了伤感、惆怅和诗意。它不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更是一首关于人生成长与反思的诗篇。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能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美好。

《北京一夜》是由陈升与刘佳慧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讲述了一对夫妻因战争分离，丈夫在战场上牺牲，妻子的魂魄每天在地安门内等待丈夫归来。这个传说与歌曲中的歌词“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相呼应，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和对逝去爱人的思念。

身为旗，我愿为卒，行动虽慢，可谁曾见我后退一步。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历练，在万人瞩目的时候出现。即便我们是普通的凡人，但只要奋斗过，那么人生也会变得更有意义。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走卒》。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内史令袁文都跟卢楚登、武贵商议一个计策，打算在第二日上早朝之时，只要王世充啊一入朝堂，立刻伏兵杀出，将王世充擒拿或者斩杀呀。这样呢，就全面夺了王世充在洛阳的大权呢。但是他们手里啊没有太多兵权，为了增强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袁文都找到段达，想要拉拢段达跟自己一起行其大事。因为袁文都等人呢已然离间段达和王世充久矣，平常没事啊就离间他们俩，段达对王世充也久生怨愤。那我原来是你王世充的大元帅呀，在江都的时候，我豁去我整个家族性命不要，我助你成就大事。那太平庄那是我的家呀，那是。哎，结果呢，你大事成就，跑到东都洛阳了，你大力任用自己的亲戚，把你那哥哥、你那侄子，有一个算一个，全给提拔起来了。分给他们兵权呢，逐步的把我呀边缘化，明升暗降，最后给我一纳言。纳言虽然贵为门下省长官，乃是宰相之职啊，但那玩意儿也没兵权呢。在现在这个乱世时期，什么都没有枪杆子重要啊，你在东都当一纳言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段达觉得王世充已然不信任自己了，对王世充呢也是心生怨愤呐。哎，袁文都一看这俩人关系呀有裂纹了，

这叫见缝就下蛆呀！我呀就得拉拢你段达，所以不断的离间段达和王世充之间的关系，不断的拉拢段达，觉得现在段达已然跟自己五贵站在一起了，这才来找段达把这事情一说。段达当即拍板儿，袁老大人，你放心，我段达坚定不移的跟您站在一起，我马上布置我手下的这些军卒，明日管保在朝堂之内，把那王世充给擒住。好，好啊！有段大爷您这一句话，那我们就放心了。那明日咱怎么干？怎么干呢？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俩人呢，在这里就商议明天的具体计划了。人段达说了，我把我的兵伏在什么地方，怎么堵着王世充？你们的伏兵怎么杀出？万一王世充往后跑了，我们怎么截他？怎么堵他？你们怎么追他？一定啊，让他跑不出朝堂。就这俩人呢，在这里把这个计划，制定的非常的周密。最后，袁文都手捻须髯，重重的点点头，好，那言呢？按照咱这个周密的计划，嘿嘿，明日那个王卷毛，他怎么也逃不出天罗地网啊！这么大的一个内侍令，给人起外号"王卷毛"，可见对王世充啊，已然不放在眼里了，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那好，那言，那您就安排一下吧，我回去跟他们几个也安排一下，咱们今天晚间再聚首，再把最终方案确定了，明日咱们成其大事。好，我也马上吩咐，一定要注意保密啊，千万不要让王世充得知啊。在下明白，袁大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劳操心，不劳操心，咱们晚间再聚。就这样，袁文都乐呵呵的告辞走了。赶紧找卢楚等人呢，把这事情给大家一说。哎呀，这五桂呀，长出一口气呀，有段达扶助，大事成矣。不能说100%能成功呗，但现在看来96.7%是有的。那也不知道这点气他怎么算出来的。这些人呢，就赶紧的各自安排呀。那再说这段达。送走了袁文都，段达转身回来，到了大厅之上，还唰，身形一晃呢，由打那屏风后面转出一人来。你看，袁文都怕有外人，让段达呢找间密室，咱们谈谈。但段达呢，把手下人全打发出去了，就说这里就可以谈，没有外人。结果呢，其实在这屏风后面，有人在偷听啊，这人一直在那里呢。一看段达把袁文都送走了，他转出来了，一溜小跑来到段达身边。老大人，您真答应了？嘘！段达伸出食指，在自己嘴唇前边这么一竖，小点声，把门关上。这人呢，跑到段达身后，就来到门前呢，脑袋往外探了探，一看外面没人。其实啊，哪能有人呢？谁敢过来呀？这只是下意识的一个谨慎小心的反应啊。一看没人，把脑袋缩进来，咣，把门呢关上了。又一转身，这时段达呢，已然走到刚才自己坐席那里了，了袍。段达坐在那里了，端过来刚才没有喝完的茶，放到唇边抿了一口。就那个人呢，又跑过来了，半屈着身子凑到段达身边。老大人，您真答应了，明天要跟袁文都他们行此大事啊。段达冷笑。

一声帮，把这茶杯呀、往那一放，看了这人一眼，你觉得呢？老人，我觉得此事啊，风险过大。您想想，袁文都这几个人呐，可都是文臣呐，手下能操控的士卒兵丁少之又少啊。王世充几乎控制着整个洛阳的所有的部队呀。咱不说杀王世充成功不成功，即便是把王世充杀了，那真的能够达到群龙无首吗？那些军队就散摊子吗？那谁能够控制得了那些军队呀？到那时军队发生哗变， 那这几个人加上从事者，那一个也活不了啊。你是说到时候我也活不了呗？我觉得也风险太大。那你不考虑考虑，王世充如果死了，我是不是能够控制住他手下的军队呢？老大人，恕小婿我直言啊，如果是王世充原来就有的军队，您呢控制还是没大问题的。但是如果是王世充在洛阳收拢的那些军队，再加上新进这一年多招募的那些军队，那些可都在王世充他侄儿他兄弟他们手里啊。您老人家能不能再拿到手里头，一时之间他们能不能听您的？小婿我真的不敢确定啊。尤其那王仁泽，别人不说，就说王仁泽吧，现在手下能控制的也得有5000兵丁吧。如果王仁泽一旦发难，那个时候老大人，您能控制得了吗？说这人是谁呢？您没听吗？他自称小婿，他就是段达的女婿，姓张，叫张志。这个张志啊，颇晓文史，有一定的头脑，所以得到段达青睐呀，不但把女儿给他了，并且让张志就在自己身边作为自己的一个幕僚谋士，给自己出谋划策，遇到什么事儿了能够与之商议呀。段达并没有给这个女婿谋什么官职，段达告诉他，贤婿啊，先不要着急，当官不着急啊，只要你老岳父地位能够保得住，什么时候当官都可以啊。可现在呢，东都洛阳局势不稳呐，上面斗争太厉害，我都看不到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模样。等到局势稳了，你再出来做官，现在如果进去，那就牵扯一个站队的问题。你到底站在哪里？是站在吴贵这边呢？是站在王世充那边呢？站在哪边都有危险呢。干脆啊，暂不做官，你就站我这边，跟你老丈人我呀共进退啊，反正咱们家吃喝不愁，等到局势定了，咱再做飞黄腾达之谋。张志也明白，就跟随着老丈人做谋士了。有什么事儿，段达都跟这个女婿商议啊。今天也如此啊。这张志把段达跟袁文都俩人所言全部听到耳中，哎呦，那真是不寒而栗呀，吓得心惊肉跳啊。见老丈人回来了，这才赶紧出来给这老丈人呢分析厉害呀。段达一听点点头啊，我也有这种忌惮呐，万一控制不住军队。

的机密，我万一给他泄露了呢？我万一联合王世充对付他们呢？他们马上就会对我下手啊！所以呢，我是先答应他们，先拖住此事。哦哦，原来是这样。但老大人，明日可说到就到啊。那么你拖住他们，拖到晚间，你们还得商议。明日这事儿，您是参与不参与啊？我自然不能参与。哼，正像你们所说的，袁文都这些人呐，全是文人呐，有的时候过于使文人义气呀，把事情想得太过天真啦。真要到跟着王世充撕破脸的时候，鱼死网破的时候，你没有足够能力，你怎么去撞王世充啊？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哼，你老丈人我可不会当那个碰石头的鸡蛋，我还没那么傻。虽然我对王世充早就心生不满，虽然我也想帮着袁文都他们夺了王世充之兵权，但是不在这个时候啊，时机未到啊，得一点一点来呀，得瞄准时机才成啊。一击如果不中，则我等万劫不复啊。如果杀掉王世充，我夺不到兵权，还惹火上身，那我干这事干嘛呀？哎，哎呀，袁文都啊，他们真是太心急了呀。另外，他们也太过于看重自己，太过自信了，自信的有点儿啊自大了。他们以为自己能力多强啊，收拾了王世充，那就可以跟那李密讲条件吗？哼，东都诸人唯世充可与李密战守也。这段达看问题看得很真切呀，说东都这么多人，能够与那李密对阵的唯有王世充，你袁文都这些人呢，不值一提呀。慢慢的行大事，我还呀可以慢慢的帮助你们。但是你现在行的那么急，明天就要干，现在优势不在我们呢，都在王世充那里呢。我再怨恨王世充，那我也得保全我的性命啊！啊，再者说了。这个时候，即便是你们把王世充打压下去了，即便是我掌握了东都兵权了，我也挡不住李密。把李密接入东都，我在李密麾下称臣，还能得到今天这个纳言的地位吗？者相权衡，我选择一个主公，我宁愿选择对不起我的王世充，王世充再对不起我，也只不过把我的兵权给我削了，人家兄弟，人家子侄，哎，兵权一分，人家掌握了。其实啊，说到家不算错呀，你让我也得把兵权给我的子侄，也得给我的女婿，我也不给外人呢，对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谁不想自己亲手掌握兵权呢？那李密不也是吗？瓦岗旧将不被李密弄得损七零八了吗？但是我毕竟跟王世充并肩作战，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有这一层情谊呀，他也不会太对不起我，现在不还给我一纳言吗？啊，虽说名声暗降，虽说未来的大权未必会掌握多少，但是名义上我好歹还是个宰相啊，我，对不对？那么李密如果进入东都，能封我为纳言吗？

0: 能让我当宰相吗？那魏征的宰相都被他给免了，何况我这么一个外边秧啊？所以权衡王世充跟李密，至少在现在，我还是跟王世充走得近一点，我不能够帮李密呀。那么综其考量，我现在呀，不能够跟袁文都他们站在一起哟。张志说：“老大人，您如果不跟袁文都他们站在一起，如果不参与明日之事，莫非您要作弊上官吗？”段达摆摆手：“贤婿，到这个节骨眼上，还能作弊上官吗？你记住，到关键时刻必须选边站。平常可以，平常他们瓦解我跟王世充关系，离间我跟王世充的关系，都可以。我呀也对王世充确实有些不满，我也可以帮着他们呢，做一些小小不言的事情，逐渐的让王世充这边受损，到了一定程度，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成就大事，把王世充打压下去。但那个时候我必须掌握大权，如果到不了这个时候，他们双方要开始干仗了，那我就不能做骑墙派、中间派了，我就得选边站了。这是个立场问题，你不选边，谁都不会拿你当自己人，甭管两派谁胜，最后都会拿你开刀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压一方了。
1: 老大人，您这意思，您不但不能站在袁文都这一方，您还得现在站在王世充这里，
0: 那你说呢？你说呢？刚才你都分析了，我不站在他这一方，那我不等着挨刀吗？哎呀，袁文都啊，洛阳无愧呀、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谁让你们找我来了？你们如果不找我，我装聋作哑，你们几个人呢，打的血都血脸，把人脑袋打上狗脑袋，与我无关，我还可以啊，坐收渔人之利。可惜你找我来了，这事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如果不报给王世充，一旦王世充他赢了，他把你们给打压下去，那一定会彻查到底，肯定会查到我头上啊！到那时，我段氏满门皆不保矣。所以没辙呀，你们来找我就算找错了，你们太天真了，你们就不该走我这一步棋呀。那现在对不起各位，我只有把你们献出去，以此立功，在王世充那里啊，讨一个好，保住我的性命，保住我的荣华富贵呀！张志在旁边一听，老大人，高，实在是高，段达苦笑一声：“高什么呀？不得已而为之啊！你以为我这么做，我心中舒服啊？心如刀绞啊！但是到这个地步，只能这么做。贤婿啊，跟我学着点吧，我一直在学习呢。好，那贤婿，你说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
1: 那老大人您说了呀，给那王世充告密去，
0: 谁去告密？
1: 您呢？您分量重啊。
0: 我现在呀不能出府，指不定府外头有袁文都他们的人呢在那监视呢。我现在要给王世充告密，那王世充必然会先发制人呢，很有可能政变就在今夜发生啊。如果让袁文都等人发现了一些端倪，
1: 他们先期做了一些准备，到那时王世充政变必然受阻啊！咱既然决定要投王世充了，咱那就得使这政变顺利呀、啊！所以啊，我就不能出去。贤婿啊，你替我跑一趟吧。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 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 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 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38，131-8065-0888。
3: 吃的是言和米，讲的是情和理。说书唱戏，犬人帮三条大路，狗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南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
4: 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5: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4410427，0104410427。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9: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4410427，0104410427。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4410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4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4410。

0: 0120-8410-9427，012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 纳言断达是个标准的骑墙派，也是袁文都等人呐、正像王世充所说那样啊，都是刀笔利耳，也就是一些书袋子，一些符箓。刺杀王世充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跟段达商议？不错，段达确实对王世充心生怨愤，那无非是分配不均呢、无非是王世充夺了他兵权呢、但是你别忘了，他跟王世充人家俩的情谊关系是相当的深厚啊，人家俩人多少年了，在江都城为了刺杀杨广，这么大的事儿，灭族的事儿，人家俩就能够捆绑在一起，段达就乐意为着王世充效劳。那即便是后面受点委屈，即便是王世充疏远了段达，跟自己的家人呢亲近一些，那也不至于让段达就恨得昏了头脑，就认为自己可以斩杀王世充，自己可以夺王世充兵权，将袁文都、武贵跟王世充相对比，那人段达很清晰，起码来说在现在这个时刻，你们那不是王世充对手啊，我要站队在王世充这边，不能站在你们那边呢，如果站在你们那边，我将万劫不复啊，站在王世充这边，哎呀，虽然未来王世充也不会给我多少兵权，但是起码来说像纳言这样的文职我还能保住啊，我还能保住富贵呀、起码来说能够保住性命啊。袁文都，对不起对不起呀、谁让你跟我说这事儿呢，你跟我说了没办法，那我就得选择呀，你不跟我说我睁只眼闭只眼，你们俩打去那可以，现在你告诉我了，我如果不做选择，那我就危矣啊。所以呢，他让自己的女婿张志，你啊，代表我悄悄的出府，神不知鬼不觉，你到郑王府跑一趟，把此事啊告诉郑王，告诉王世充啊，就说我呢把这袁文都、卢楚等人呢给拖住了，假意的跟他们联合，其实我的心呐一直是向着郑王的，把这件大事告诉郑王，并且告诉他说我的意思呀，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啊，人家明天要对你下手了，咱就得今天晚间提前对他们下手，咱先发动政变，将袁文都、卢楚等人是一网打尽，然后郑王你独揽东都大权呢、你还得跟原来进东都一样，抓住权力就千万别放了，我呢暗中相助郑王，一定把这一点给我表达清楚，小婿明白，小婿明白。那张志会办事啊，段达一摆手，那意思赶紧去，就这么着，张志啊偷偷的由打纳言府后面的小角门就往外啊拎尿桶的、拎马桶的、倒垃圾的那种小角门，他溜出去了，贴着墙边钻小巷子小胡同，哪里暗往哪藏，躲过了袁文都他们那些暗线盯梢，就来到了王世充郑王府上啊。那张志跟王世充郑王府那门子那都认识，让门子赶紧给我速速告知郑王，就说段纳言处有急事相告。这门子一看段达的女婿，认得呀， 准是有大事。于是先把这张志让进门房，先躲在这里，然后人家望里通禀啊，王世充现在呢正跟侄儿王仁泽等人呢商议这个政变怎么进行呢，怎么除掉袁文都，怎么能够做到周密无疏漏，还在这里调整自己计划呢。门子过来了，启禀郑王，段纳言派女婿前来说有要事要告知郑王。哦，王世充一听段达把女婿张志派来了，那王世充认识，准是有什么事儿。把他叫进来。是，门子出去，时间不大，张志就来到了大厅啊。到这一看呢，张志一看怎么那么多人呢，赶紧的撩袍跪倒，小人张志拜见郑王千岁千千岁。哎呀，张志啊，都自家人，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谢千岁。张志站起身来了。王世充就问呢，张志啊，我听门子说，怎么你的老丈杆子让你来见本王，说有什么要事相告，有什么事啊？哎呀，这张志啊想开口，但是往左右看了看，一看这么多人，张志一犹豫，冲着王世充眼色这么一闪，那意思事关机密，是不是这些人先回避回避呢？王世充笑了，张志不必多疑，在场全是自家人，没有一个外人，只要跟我说的话，皆可让他们听之。你就说吧，大胆的说。哎，张志一看那人家王世充不在乎，那也只好说了，郑王千岁啊，大事不好，是这么回事，就把袁文都找自己老丈人段达密谋，在第二日早朝之时将王世充刺杀于朝堂之上的事儿，跟王世充详细的讲述一遍呢，并且把段达嘱咐给自己的段达的那些计策也给王世充说了。我家岳丈说了，他乃是郑王之人呢，焉能与那些人同流合污，做有损于郑王之事，只不过呢跟他们虚以委蛇，把他们先给稳住，另外呢也算是保全自己，毕竟知道他们的机密了，如果不把他们稳住，小人我已是难以离开纳言府，所以我岳丈特请郑王能够恕罪呀。哦，王世充一听这话，他没讲话呢，王仁泽当一下子蹦起来了，袁文都之辈真真可杀不可留，叔父下令吧，干脆将咱的计划提前，今日就把那袁文都等人进进诛绝。对，郑王下令吧，郑王下令吧，这些人真敢杀，应该把他们呢万刀凌剐了，把他们灭九族，把他们挫骨扬灰。王世充啊拿手往下按了按，那意思我还没发火呢，好吗，我刚才呢刚想发火，这仁泽的火比我来得快呀，帮一下子把我的火还给压下去了。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都别着火，都坚持点，坐坐。他用手那么一划了呀，这些将领又纷纷坐下了。王世充呢刚才想发火，被着王仁泽提前发了，那只得先把火往下一压，先面带笑容看向张志。张志啊，郑王 岳丈不愧是寡人的好兄弟。这袁文都真瞎了眼了，居然敢离间我们俩的关系。我们俩什么关系？出生入死的亲兄弟呀。你回去啊，告诉你岳丈段纳言，寡人知他这个情，他对本王这算是有救命之恩呢、所谓大恩不言报，本王今天呢也不谢他，没法谢，这恩情太大了。你就转告你家岳丈，本王绝不忘此恩，未来得天下，富贵相共耳。就未来我得天下，我跟你岳父老泰山呢，我们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呀。我们永远是捆在一条线上的俩蚂蚱，我们永远是好搭档。你就这么告诉你家岳父吧，啊，让他对本王不必疑心，以后看本王的行动，我以行动报答段纳言。这话呀就已经说到家了，也已然给段达吃了个定心丸啊。哎，你放心，我对原来你跟着袁文都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小嘀咕，其实我也知道。哎，我呀一直也没对你下手，也是有这么一个情谊。那么今天的关键时刻，你能站在我这里证明你的内心还是向着我的，就这一点我王世充绝对不忘，我绝对保你荣华富贵也就是了。哎呀，小人替我岳丈谢过王家千岁。我岳丈可说了，王家千岁您应该马上发起行动啊，别等着明天，那袁文都先对咱们举起屠刀啊，到那时就被动了。这个本王自然心中有数啊。你回去啊，告诉你家岳丈，本王自有安排，让他呢照样与袁文都等人呢虚以委蛇，该怎么办不用本王教你岳丈，我这位段大哥呀有36个心眼啊，他自由主张啊，甭管他怎么做，本王都知道他是为本王好，本王都同意。也就说呀，你告诉你家岳丈放手大胆去做，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本王同意的，不必担虑。小人明白。瞧瞧去吧，张芝啊，你放心，你冒险前来送信，这份恩情寡人也记在心上，寡人必然日后有重报。但今天呢，本王什么都不赏你，万一被人截住，本王送你金送你银从你身上一搜出来了，那你就百口莫辩了。此间道理希望张先生能明白能谅解。哎呦，张志扑通一声又跪倒在那里了。郑王啊，您说这话折杀小人了，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呀。那好，张志啊，小心回府去吧。是，张志圆满完成任务，由打着郑王府偷偷的又转回到段达的纳言府，把经过给段达一讲。段达一摆手谦虚啊，那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我这边呢还按照跟着袁文都的计划行事，袁文都可不知道啊，我是他身边的一只狼啊。你按照原计划下去准备去吧。是，人家这边也去准备了。那翻回头再说王世充送走张志之后，这大厅又乱了。王仁则说，王家千岁您赶紧下令吧，是不是现在咱就带兵去抓那吴贵。王世充说话了，所谓擒贼先擒王啊，吴贵啊在本王眼里都是些宵小之辈，不足

为虑。但是呢，武贵现在手上可有皇上啊，一旦咱们对他发难，他们要搬出皇上来，反为不美呀。所以呢，咱们第一步要做的是先把皇上掌握在手中啊。皇上在皇宫当中，自然咱们今夜晚间要攻入皇宫，只要把皇上掌握在手里，那武贵自然就成了国家的反叛，抓他们拿他们易如反掌啊。所以今夜晚间子时，本王要亲自勒兵韩家门，尔等本王也自有分派。这些大将们呢，全都站起来了，一起插手施礼，臣等简听王令。嗯，王世充往这一坐，就如同大元帅似的，就开始分兵调将了。你干什么去？你守哪个地方？你攻打哪个地方？你领兵怎么接应？啪啪啪啪啪啪啪。本来之前呢，人家就有一个详细计划了，只不过没想着今夜晚间立刻实施，人家还在那里啊填补各处漏洞呢。但现在一看呢，嘿，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虽然原有计划有一些疏漏，恐怕用这个计划一实施啊，这武贵不一定能够全部抓住。但是呢，现在顾不了那些了，没时间填补那些漏洞了，现在只要把皇帝抓在手中，只要把那袁文都给拿下，大事定矣，那就得赶紧的行动啊，不然的话明天就被动了。所以呢，按照原来的计划稍加改动，啪啪啪啪啪，王世充这么一分派，这些人呢是各自领命啊，全下去准备了。王世充站起来也伸一懒腰啊，看看天色，嗯，天色还早啊，我呀先睡一觉，养精蓄锐，今夜子时行其大事。你说王世充啊，还真有领导风范，那有定力呀，了不得呀。遇大事儿，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啊。就这么一转身，转到屏风后面，想回自己寝宫休息呢。一转过来，哎呦，把王世充吓一跳啊！怎么呢？就见后面呢，站着个女的。这女子什么时候来的，王世充都不知道啊，等多久了也不知道。就见这个女的呀，见到王世充先是行了一万福礼呀、啊。王兄，哎呀，小妹啊，你啥时候来的？我一直都在呀、啊。你们在这里商议事情啊，我就想听听。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这屏风后面。一直到那张志前来通信，张志的话我都听在耳中了。哦哦哦，哎呀，你这个丫头啊，你说你怎么是个女儿身呢？你要是个男儿身呢，哥哥我定然封你为我驾下大将军大谋士，你怎么对着军政之事那么的关心呢？哎，这还不是替哥哥的江山社稷着想啊。行行行，既然你都听到了，你也明白今夜晚间将有大事发生啊，可能啊将会决定你我兄妹的命运呢、啊。我打算赶紧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晚上成就大事。那位说这个女子是谁呢？这女子啊，乃是王世充的亲妹妹，叫王青英。王世充同胞好几个，但是呢就这么一个唯一的亲妹妹，所以王世充啊对这个妹妹是宠爱备至啊，非常的宠溺。那从这一点上讲，王世充这个哥哥身份做得非常好。
王清英本来年岁就小啊，比王世充得小十多岁呀、啊，所以王世充对王清英既有一个哥哥的爱，又有一份父亲的爱，那真是长兄如父啊。那王清英呢，也敢在哥哥面前撒娇耍脾气。你看王世充啊，对别人那么狠，但对自己这个亲妹妹呀、啊、哎呦害怕害怕啊，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宠溺的怕呀。王清英在这王世充面前是说一不二，王世充对妹妹呀、啊、哎一切要求都同意，哎都答应，都想方设法满足。所以谁都知道王清英那是王世充的掌上明珠啊，就这位姑奶奶谁也得罪不起呀、啊、要星星王世充就不敢给月亮，宠爱的不行啊。但有一点，王清英现在呢年近三十了，27、28了，一直还没婆家。不是说王清英长得难看，王清英长得太漂亮了。你想想，他哥哥卷毛啊，一头黄发，有胡人血统，王清英也如此啊。汉人和胡人混血儿，你就想想那多漂亮的，皮肤白皙，二目深邃，就如同两汪湖水一般呢。哎呀，这太漂亮了。当然了，跟王世充也有区别，王世充黄毛卷发，这一点王清英没有。甭说王清英了，王世充这几个哥哥包括他侄儿哎都没有。也不知为啥，在王世充这里这点基因就成显性的了。人家这姑娘仍然是一头乌黑的长发，稍微的头发呀哎有点那么小弯，它不是带卷儿，有点小弯，现在梨子烫似的，更显得漂亮了。这姑娘文武双全呐，说武能跨马征战，文提笔能写文章啊，而且颇爱读书，颇通文史，所以经常的呀也给王世充出个谋画个策。哎，每次出谋画策呀还真能够出到点子上，王世充对这个妹妹是更加的宠溺了。所以王世充干什么事儿啊也不避着妹妹，你爱听就听，宠爱嘛。这一宠爱，姑娘眼光就高，虽然上门提媒的十年前都有啊，踏破门槛子呀，但是呢没有一人入姑娘法眼。姑娘说了，我要找个意中人呢，他一定是世上第一英雄。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就听爱上微笑。哎呀，每天我心情一好的时候呢，我都喜欢哼哼几句。今天一早啊，跟别的时间有些不太一样呢，就跟每天不一样。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啊，我去吃了一个包子。平时啊，我都是急三火四，着急忙慌，噔噔噔跑下楼。在我们家拐弯那块儿有一家这个包子铺，我买两个包子，买一碗那个豆腐脑，塑料装的啊，然后拿到单位，在办公室吃。完了呢，但是我现在今天这不有时间吗？我寻思今天我得享受一下贵宾级的待遇，我上包子铺吃。于是乎，我今天呢到那儿啊，点了两个酸菜馅包子，咱东北人都喜欢吃酸菜，是不是？点两个酸菜馅包子，今天给我来一大碗豆腐脑，我再也不喝那塑料的了。哎，坐那块儿吃的这个香啊！关键是我这回时间充裕了，对不对？来往的行人啊，我在那正吃着正欣赏的过程当中哈，然后就来了一个顾客，来了顾客买包子的，完了这顾客跟那老板说啥呢？说老板呢？老板不对劲儿啊，你这包子1块钱一个，怎么比原先小了呢？对不对？你这包子以前1块钱一个多大个儿？像那大拳头这么大。你现在这一个包子，你多大点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太小了，还不敢我姑娘拳头大呢。后来人店主跟他说了，店主得解释啊。他说：“哎呀，不是这样的，是你来晚了。你想想你现在都几点了？9点半你来吃早饭嘞，你还能嫌我这包子小吗？我告诉你，包子是在什么时候比较大？刚出锅的时候比较大。”那时候早啊，你也不能来买了呀。完了，人家顾客就说了，说那怎么刚出锅时候大，现在就小了呢？店主就告诉他了，你没学过物理呀？你不懂热胀冷缩呀？大冬天能不变小吗？我跟你说啊，不管是这包子铺老板还是那个顾客，都是我们家邻居啊。大家伙儿平时邻里邻居住的就贼好，关系贼好，所以说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话说这邻居啊，不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吗？远亲不如近邻，那邻居处好了，那比亲戚还强呢。但是如果说邻里之间发生了争执，那可真是不好说。我们家楼下啊，三楼有个有有有有一家。他家那个男人呢，叫啥呢？叫何四儿，何四儿在301住，完了那个。

他就那天就跟那个302那邻居，俩人吵吵起来了，吵吵起来了，完了后来何四儿就贼粗鲁，骂人啥，说你是猪。完了这件事儿最后被那我们小区那个治安员知道了，后来治安员啊到他家敲门，然后说你是何四儿啊，完了说是，你好，我是小区治安员，昨天呢有人举报你骂人，你骂对方你是猪。所以说今天呢，我要给你开个罚单啊，我要罚你30块钱，因为你影响了我们小区的文明程度。后来呀，这个何四儿接过罚单，当时就非常非常的不服气呀，说你看你这个治安员啊，咱俩又不是见第一面了，上个月你就罚过我，上个月关键也是我也是跟301我俩干仗，上回我也骂的是猪，你上回只罚了我20块钱，凭啥你今天就罚我30块钱呢？后来人治安员跟他说了，说你这人，你现在你没有生活啊？最近猪肉涨价了，你不知道吗？啊，猪肉涨价了，我骂他是猪，所以说我就涨价了，是吧？下回你要是骂人家是个龙啊，是个恐龙啥的，你还交付不起了呢。

我跟你说，就我这些邻居啊，我觉得大家伙儿都挺热心的，都挺善良的啊。就唯独有的时候吧，遇到点事儿啊，遇到点小情况了，大家都压不住火，所以是吵吵起来了。我跟你说，就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何四儿，何四儿啊，其实他这个人哈，平时没啥毛病，就喝点小酒就愿意跟人吵吵啊，就愿意跟人脏呢啊。何四儿呢，平时贼好的一个人，就爱喝酒啊，而且只要一喝醉了，保证就是节目。那天他媳妇跟我说啥呢？说尚伟，你都不知道啊，那个你何哥，你何哥最近咋的了？你何哥那天喝醉酒啊，喝醉酒回家之后吧，哎，那个就进了我们家那个洗手间了，洗手间哈，完了第二天早上我醒了之后，完了之后，我一看我们家镜子顶上都是那个橡皮膏。橡皮膏你知道干啥的吧？就是粘伤口的那个啊，就平时咱们打点滴粘伤口的那个，你知道橡皮膏吧？我寻思这咋回事呢？后来呀，我就问你何哥，我说老四啊，老四你起来点，老四别睡了，我问你个事儿。完了你四哥啊，干啥呀媳妇？老四啊。你昨晚是不是又喝多了？哪有这事啊？舌头都大了。你没喝多，那个卫生间那镜子顶上怎么都是橡皮膏呢？完了，当时你何哥摸着自己的脸说：“啊，怎么能镜子上有橡皮膏呢？昨天我喝完酒之后，我自己脸上划了个痘子。”划了个道子，我就上咱家卫生间，咱家卫生间我就拿橡皮膏就往我脸上粘橡皮膏，我说现在怎么都没有了呢？都粘镜子上了。看出来是喝多了。

下班时间啊，给大家出个脑筋急了拐弯儿。每天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说说笑笑，一起玩玩闹闹啊。其中这个玩儿呢，就包括这脑筋急转弯儿，大家伙儿一起动一动脑筋，猜一猜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儿究竟是什么啊？说小明和小华到海边比赛说笑话，说完笑话之后，他们就死掉了，这是用物啥呢？小明跟小华啊，听我节目之后啊，就觉得哎呀妈呀，上面一个这段子说的太好了，我们也应该讲一讲笑话，平时呢能够调剂我们的心情，还能让别人对我们的印象有所改观。于是俩人就到海边去比赛说笑话去了，结果说完笑话，俩人就死了。你说因为啥呢？哎呀，我的人生啊，处处充满了挑战，处处充满了坎坷，处处充满了惊心动魄。来吧，别的不多说了啊，先进行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第一轮猜想。说小明跟小华到海边比赛说笑话，说完笑话之后他们都死掉了，请问为什么呢？就猜脑筋急转弯的时候吧，你不能按照常规思维去想，你得急了。还要拐一下弯儿，对，你得发散思维，对不对？你得多想啊，你这么想是不会猜对的。大家继续猜啊，小明跟小华到海边比赛说笑话，说完笑话之后他们死了，请问因为啥？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老师呢就总给我们出一些脑筋急转弯。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你这网络这么发达，你拿个手机嘎上网查着答案了。我们上学那时候，那根本没有这么高超和先进的技术。老师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的话，哎呀，你猜去吧，啊，才一个礼拜不带猜得着的。而且回家之后，你得动用全家的能力啊，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都猜，全都上阵猜一遍之后，最后也不一定能猜得着答案。所以说那时候老师一公布答案，我们当时觉得我的妈呀，原来是这样式的，太招笑了。现在呀，我也不建议大家上网搜啊，因为咱们玩这个游戏是啥呢？就是看看大家伙儿啊，平时呢这个猜你的想法跟这个最终答案有什么区别。那如果说你一下上网一搜的话，你是搜出来了，那玩意儿有劲没劲呢？我就还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哈，老师除了愿意考我们脑筋急转弯之后，就愿意考我们一些成语呀，或者是这个俗语呀，哎，问我们这些一些解释，让我们大家呢根据自己的理解跟老师说一下这个答案。我记得那时候上初三啊，初三有一天语文课上，老师就问我们，说谁能解释一下班师回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班师回朝"是哪几个字儿，是不是？"班"是班级的"班"，"师"呢是老师的"师"啊，"回"是回归的"回"，"朝"是朝向的"朝"啊，"班师回朝"。当时老师就问我们："请问班师回朝是什么意思？谁能回答一下？"完了，当时啊，我们班级好多人咔咔咔就举手。后来老师啊，就叫那个。我同桌叫我同桌，我同桌叫小明，叫我同桌站起来，说小明，你站起来回答一下。后来呀，我同桌噔一下站起来，完了那个老师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班师回朝是什么意思吗？小明当时说，老师，这个班师回朝啊，就是指打了败仗。老师当时特别疑惑。为什么是班师回朝，就是打了败仗呢？你给我解释解释呗。后来我同桌就说了，老师，你想一想啊，大家都搬着尸体回去了，不是打败了是什么？哎呀妈呀，那个诗啊！

完了吧？后来呢，我这同桌就在语文课上屡屡受挫，他呢就有点不太招老师喜欢。那老师不招老师喜欢，自然而然就不招班花的喜欢、班长的喜欢、学习委员的喜欢、团支书的喜欢，对不对？对，哎，人们的这个喜好都是根据老师的喜好啊来决定的。那么后来有一天呢，我就跟我那个同桌，我就说，哎，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男生，咱们班有个男生。

具呢，啊，苍老一套茶具，茶具里边有8个杯子呢，这是不是表示他要世世代代要跟我做好朋友呢？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怎么会呢？你说的不对，他送给你一套茶具，茶具里边有8个杯子，他的意思是，摊上你这么个朋友，真是倒了8辈子事也没了，你这。说的仿佛有点道理哦。我这个同桌啊，初中的时候俩同桌，上高中的时候呢，我俩分开学校了，后来上大学那不用说，当然没有考到一起了，对不对？现在大学比高中还多呀。然后那个后来我就听说哈，我就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听他说这段时间呢有点心事，然后我说你咋的了？你就跟我说说呗，我还有啥不能说的呀？后来在我的逼迫之下，他终于说了，说啥事儿呢？说前两天呢啊，就是有个女孩吧，经常在他那个自习的那个教室里边自习，而且呢他俩总是坐在对面，日久生情。我这个同桌啊，就渐渐的喜欢上那女孩了，但是喜欢上女孩，现在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好看，结果呢，眼看就要放假了，可是他依然是不敢表白。完了后来吧，那个终于有一天，他鼓起了勇气啊，写了一张纸条给那个女孩儿，纸条上写啥呢？写"我注意你很久了，你很漂亮，也很温柔，我们能做个朋友吗？"结果那女孩看了纸条之后哈，就收拾东西，然后转过头来啊，微笑着对他说："哼，我要走了，你和我一起走吗？"这玩意儿谁不知道这是暗示啊？意思就是，哎呀妈呀，你注意我很久，你觉得我很好，我也觉得你很好，那不如就这样吧哈，咱俩一起出去走走去呗，是不是？一起回去，这不就认识了吗？结果呀，我那个书呆子同桌呀，说了这辈子最为经典，也是最让他后悔的一句话。我这同桌当时说那啥啊，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呢。你说就他这样式儿的，到现在能找着对象，真是个奇迹呀。

话说呀，有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对他的人生充满了迷惘，充满了迷惑，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坎坷，于是乎就去找这个禅师啊，点化一下自己。结果，他来到禅师的面前，禅师一言不发，递给了他一张小小的迷宫图。几天之后，年轻人再次来拜访，然后说：“大师啊，大师，我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你给了我一张迷宫图，这幅迷宫图我潜心钻研呢，数日，却最终也找不到出口。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你大概是告诉我，人生大抵也便如此，是四处碰壁。”路非皆有尽头啊！禅师，你简直太伟大了，你就给了我一张迷宫图，就让我想明白了。禅师，你太伟大了。结果禅师听到这儿，无奈的摇摇头说：“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人，我就给了你一张那个二维码，我让你扫描加我微信，想多了吧？”加微信呢？哎呀，大夫，在这个时间里边，上位首先啊，决定给大家讲一个短短、小小的哲理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森林里。话说白雪公主啊，逃出了王宫，之后呢，来到了森林，看到了一间小木屋。这个小木屋里面啊，排列着7张小小的床，哎，白雪公主当时躺下睡着了。结果呢，傍晚有7个小人儿回来了。白雪公主说：“你们就是我命中的。”

0: 七个小矮人吧。结果七个人面面相觑，然后跟他说：“说那啥，你好像走错地方了吧？我们是葫芦娃。”穿越了。好啦，讲完这个简短的小故事之后哈，来给大家公布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答案。说小明和小华到海边比赛说笑话，说完笑话之后他们就死了，请问这是为什么？最终我们今天的答案是啥呢？先说问题啊，问题是小明跟小华到海边比赛说笑话，说完笑话之后他们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海笑了，海笑了。海啸了之后，你说还有好吗？不死跑了他了。好啦，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啊，我发现了，现在听众耳朵太尖了。薇姐，你怎么这张不开嘴呢？朋友，我就觉得你这耳朵简直太灵了。今天我牙疼啊，所以说有点张不开嘴，所以说这声音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尚薇，你承认你又不老，你又不小，不是在换牙期的，你牙疼啥呀？我这不最近上火了吗？人说尚薇，你上啥火呀？我能不上火吗？你期末了都。人说你也考试啊？我关键我不是考试，可是每次一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都替学生们上火呀。因为啥呢？我这是落下病了啊！从小到大，我最害怕的就是考试，最害怕的就是老师。所以说，一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啊，我这火先来了。而且呢，这眼瞅啊放假了，那天呢，有一个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薇姐，薇姐，我们考试了。”我说：“那你咋样啊？你考咋样啊？”我这虽然说我平时挺害怕考试的，但是我得故作镇定，我得劝别人啊，对不对？我得安慰别人啊。那学生说：“哎呀，薇姐，我考的一点都不好，尤其是地理。”我说：“地理怎么还考不好呢？你这学文的，你地理你必须得学好啊！而且你将来这个文综的这个成绩是占很大一部分的。”他说：“是，我这地理本来我学的还不错，结果地理老师啊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地理老师在那个考试卷上出了一道题，说维护世界和平的是谁？”结果啊，我们80%的同学最后都填了奥特曼。这玩意儿也是，奥特曼的确维持了世界和平。那玩意儿也不能怨学生，关键是你们学生也是的，人老师告诉你不让你看动画片，不让你看动画片，你们还看呢。但是我跟你说啊，期末考试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马上就要放假了啊！不管是暑假和寒假，总之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呀，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儿啊，可以休息休息，整装待发啊。在这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所以说呀，通常知道期末考试了，就代表着啥呢？就代表着这个暑假或寒假来了。暑假寒假来了，离开学还会远吗？所以说啊，我们每天呢就盼着放假啊，放假的时候盼着上学。我跟你说，尤其是在开学的时候，那家老着相了，非常好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主要是全国各地哪块的学生都有啊，有那个温州的，还有那个浙江的，还有湖南的。我记得呀，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我那个同学就拿回来，他就湖南的，从他们老家拿回来一袋好吃的，拿回来袋好吃的哈，就放在桌子上了。我回来之后，我一看，哎呀妈呀，这玩意儿我没见过呀，我这啥呀？完，他告诉我是湖南特产。完了，我一听来劲儿了，湖南特产我没吃过，赶紧尝一个吧。拿起来我就塞嘴里了，哎呦我的妈呀！最后啊，我就崩溃了。我跑到厕所，我一顿吐，吐完了之后回到我寝室，我就说：“哥们儿，你刚才给我的是啥呀？你要不你把解药给我吧。”后来才知道，人家给我的是槟榔，当时我以为我吃的是鹤顶红呢。

所以啊，咱们各个同学对于其他的一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啊，包括特产呢，各个方面好像咱们了解的都不是特别多。我记得前些日子哈，有个人给我讲说呀，在一所大学里边，他们这个学校特别好啊，尤其是在一个班级里边，那个班级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啊需要帮助的话，全班同学都会起来一起帮助他。啊，那个，话说这个大学有一个蒙古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啊，第一年那个上学第一天的时候啊，就说：“哎呀，学校学费好贵呀，我家卖了一头牛啊。”当时所有的学生都觉得她非常可怜，你看家里没有钱，对不对？学费好贵呀，只好把家里的一头牛给卖了。这时候大家呀，就想一起来资助她。于是大家呀，就全给他捐钱，你100，我200啊，给他捐钱一起资助他。结果第二年开学的时候，那女孩又说了：“哎呀，学费好贵呀，我家又卖了一头牛。”这时候呢，哎，班长组织大家又来帮助他。你看家里啊，来自蒙古的，那边都是大草原，也是哈，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营生的东西啊，家里也没有什么钱啊，需要交。

学费的时候呢，只好卖牛了。这时候大家呢又来帮助他，结果第三年哈又开学了，那女孩又说了啊，学费好贵呀，我家又卖了一头牛啊。这时候吧，班级就有同学坐不住了，坐不住了之后就忍不住问他说："哎，你家到底多少头牛啊？"结果那女孩睁大眼睛说："哎呀，我也没数过，好像也就1000多头吧。"

坑人玩的吗你？其实很多朋友听我这个节目，其中其一是喜欢我的风格，其二呢是喜欢我的语言的特点，其三呢就是喜欢听我讲的段子，其四呢就是喜欢听我给他出脑筋急转弯。所以说每天中午我都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这个脑筋急转弯不管你猜对猜不对，总之是一种娱乐啊。今天我依然带给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猜一猜啊，这是跟你这个文化水平啊、文学素养啊、文字积累啊都是有关系的。猜啊，说三个金念啥？念心，对不对？三个水念啥？念秒。三个人念重，三个土念摇。哎，现在大家都知道哈，三个金念心，三个水叫秒，三个人叫重，三个土叫摇。那么请问三个鬼应该叫什么呢？有人现在开始翻字典了啊，你看查上了。你不带这么玩赖的，人家说给你出一个问题，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你查字典干什么呀？有人说我没查字典，是你倒挺好的，你没查字典，你百度了，你搜索了，那也不行啊，咱们得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闯出一片天空，对不对？虽然说呀，咱中国这个语言文字的确是比较复杂啊，但是你说中国人，你要是不学不好好学，那绝对不行。你慢慢你就得被人家外国人给超过了。我跟你说，现在外国来咱中国的留学生啊打工的呀，现在人家都特别勤奋，学那个汉语学的特别好。有一次啊，我就上一个快餐店去吃饭去，大学跟前的啊，完了结果呢，那快餐店哈就来了一个外国留学生，跟一个中国的学生啊，俩人一起吃饭。吃饭呢，然后后来呢，那个服务员就给他那个端上了饭菜。然后当时啊，这位外国留学生呢，用手比划，而且带着外国腔呢，跟他说那个你好，给我点辣椒。当时那个服务员愣住了，半天没反过来。完了那个后来又说给我点辣椒。服务员先这啥玩意儿啊，啥叫辣椒啊？后来这不是跟那个外国留学生一起来有个中国学生吗？中国学生说，行你别说了，我给你翻译一下啊，他呀要辣椒啊，他要辣椒。结果呀后来那个服务员哈就去给求辣椒去了，求完辣椒到这块儿放到老外手里，老外说了一句，你不是中国人吗？你听不懂中国话吗？后来人家那个服务员说，我能听懂中国话，但是我听不懂老外版的中国话。对，你能听得懂 SHE 版的 SHE 版的扁担长，扁担宽，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怕让人人呢，哥哥弟弟门前坐，跪上那一只鹅的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哈，身体上的病痛并不能折磨我们，折磨我们的是心灵上的伤痛。最近有个人啊跟我诉苦了，谁呢？我一个好朋友。我这好朋友啊今年29了，马上就要30岁了，30岁了。而且呢最近这是比较苦恼，因为啥苦恼呢？最近这个找对象的问题啊还是让他苦恼。然后啊他回家之后，他爸他妈呢就问他说，这咋整啊，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孩子。后来他妈呀就一脸郁闷的跟他说你呀长得这么磕碜，能有人要吗？完了结果后来呀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自卑当中。结果这时候他老爸帮他说话了，他老爸当时就跟他妈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别这样。完了当时呢我这朋友就觉得，哎呀爸呀太像样了，只有你疼我呀，只有你向着我说话呀。他这时候正感激呢，他爸接下来又接了一句说，总有看走眼的。所以
也现在造成了他心里的一种创伤，他总觉得他好像是捡来的。你说我父母怎么这样呢？啊，你说我长得磕碜怨我吗？我生下来就是这种资本啊，我就是这种底子。你说我再怎么往脸上捯饬，不也是这样吗？所以说呀，啊，他现在特别郁闷。我说其实啊，人长得磕碜啊不是事儿。通常呢，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相貌啊往往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只要你这个人呢，性格好啊，跟人家呢死心塌地的。而且呢，你能说是会道的啊，人家一定会跟你好的。完了，结果这朋友受到我的鼓励之后，哎，真是啊，前些日子就去相亲去了啊，一直相了十多个呀，最终于有一个小妹儿啊，俩人看对眼了，看聊了可长时间，可长时间了，大概聊了13个小时啊，在那咖啡厅。哎呀，这家唠的呀，相逢恨晚的呀。临走的时候哈、啊，我这哥们当时非常非常羞涩，而又非常激动的说：“那啥，我想能不能让我亲？”完，结果这时候那小妹儿哈，哎呀，脸刷一下就红了，完了就把自己的脸哈就贴过去了，完满心欢喜的点点头说：“嗯，好吧。”结果就当这个小妹儿哈把眼睛闭上的时候，我那个哥们儿又说了：“亲自送你回家。”嗯，嗯。不是，就你这样式的，你能找着对象啊？刚才有人说，哎呀妈呀，我在加气站排一个半点都没有气儿啊！我刚才说点儿背不能赖社会，点儿背呀、啊，有的时候真是啊，这玩意儿就是你一个人啊、嗯。如果说你的这个运气降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真是点儿背。我跟你说啊，前些日子我有个同学在那个一个公司工作啊，前些日子不是降温吗，啊，-30多度，他这个风湿啊，腿疼啊，就有点复发了，腿疼的特别特别难受。完后来呢就去上医院呢去看大夫去了，大夫呢后来嘱咐他说，你一定要注意腿部的保暖。完了后来呢，他就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很厚的这个羽绒裤给穿上了，老厚了，那穿上之后那两条腿就跟大象腿似的。完了后来他到单位之后，同事们都笑话他，说你穿那么厚，那大羽绒裤穿上之后，这腿真磕碜呐，像个大象腿，而且一接过一接过的跟那莲藕似的。完了他当时就特别不高兴啊，就非常严肃地告诉他的同事说，你们笑啥呀，你们有啥好笑的呀？我告诉你，这叫啥？这叫人暖腿，狗暖嘴。这时候同事们都笑的都不行了，前仰后合的。结果啊，我这哥们一回身一看，妈呀，主任站到门口了，而且嘴上戴着一个大口罩子。我哥们儿当时寻思，我的妈呀，我招谁惹谁了？我这是。

我就后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你是做广告业吧，对吧？对不对？做搞广告业的人，你必须得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啊！你能随便说话吗？你有可能你随便说出去一句话，人家就当成那个负面广告给接收了。哎，人每天呢有不同的信息的接收来源，你必须得对得起自己的这份职业，你得有职业道德，你得有职业水准，你知道不？结果就在我告诉他完这件事儿之后啊，没几天啊，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发现啥事儿呢？我当时啊，我是那个坐公交车的，坐公交车上班儿，结果那天呢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我赶上那点儿可能也巧，车里人山人海呀，那家伙人乌泱乌泱的呀，特别多。结果呢，就在我哈刚骑上车不大一会儿，我就听着前面啊的一声惨叫，完了大家伙儿都回头看哈，结果看着一个人。拿着沾着血的刀片儿，在那个车里边瑟瑟发抖。完，在他的旁边呢，有一个男的，屁股那鲜血直流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拿刀片儿这小孩儿啊，这个男的呢，这个不到20来岁啊，一瞅就小孩儿。这个男的是个小偷啊，用刀片划人家裤包的时候，结果把人家屁股给划了。你说这玩意儿。所以说，一个人呢，职业水准多重要啊。

0: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啊，说三个金叫心，三个水叫秒，三个人叫重，那么三个鬼应该叫什么呢？我最后给大家公布一下，是三个金叫心，三个水叫秒，三个人叫重，三个鬼应该叫啥？叫救命吧。哎呀妈，见鬼了还不叫救命啊。Let's give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人有的时候啊，真是啊，容易见鬼。当然了，这个鬼啊，有的时候是意识形态的，我们就是给它赋予这么一个名字。当然了，有的时候啊，你见着醉鬼啥的。据说有一个醉鬼啊，喝醉之后就想去抓鱼。这寻思这大冬天上哪儿去抓去呢？哎，后来这醉鬼出去转了一圈，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冰场。哎，于是乎啊，他就开始拿那个凿子开始凿，啪啪凿，咔咔凿。这时候啊，他就听了一个声音，声音说：“喂，别凿了，那下面没有鱼。”完了，结果当时啊，这醉鬼呢抬起头来。哎，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人呢，又蹲下开始凿，咔咔凿。这时候啊，又听着一个声音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我叫你不要凿，你听见没有啊？”完了，他说：“哎，怎么回事啊？谁跟我说话呢？”完，瞅瞅还是没有人啊，说：“你叫什么叫啊？你怎么知道下面没有鱼啊？你以为你是上帝呀？”结果后来已经传出来声音说：“啊，我不是上帝，我是这个溜冰场的经理。我们这是滑冰场，不是鱼场。”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好了，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聚餐。当被问起为什么分开时，我不知怎么办，以为没有你能习惯能习惯。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浪费你很多的时间，也遭了很多的罪。所以各位不要发生，别发生之后再去解决。我们要为不发生交通事故做出一些努力啊，遵章守纪，了解法规，精力集中，这些都是在驾车的过程里边，其实是人人都知道的。孩子们上课告诉坐直了，听好了，别溜号，哎，每个孩子也都知道。但是你让他每个孩子都能做到吗？哎，这不一定啊。所以呢，我们尽可能努力吧。我们天天低着耳朵告诉，也用这么多的交通事故的案例来跟您去探讨。但是呢，能够认真做到的呢，还是少数啊。但是能做到的朋友，您就很幸福了，因为您基本上这些年没有怎么发生过事故，尤其是平时违章次数较少的，可能您的事故，至少责任事故离您就会少一些。所以给各位再次提醒吧，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给自己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幸福，不要跟这个交通事故这些破烂事儿整到一块儿去。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处理这个事儿，还不知道该怎么办，遇到了一些麻烦，那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

搜索大勇1038，非常好找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用视频直播的方式跟各位做以陪伴啊，这也是全新的一种模式吧。很多的朋友，有老朋友，尤其去外地的朋友，可能平时呢就在车上听不到我们的广播了啊，所以现在刷着刷着，哎，好久未见，哎，终于见面，这样的感受还是不错的，也期待着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有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上直接互动就行了，直接提问啊，没有任何条件，直接提问，我会给您做解答。如果您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比如说有询问交通事故问题的，那我就会建议您不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了，因为通过广播热线可以把你的过程准确的形容，我根据每一个细节给你做一下分析，你将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做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给大家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如果需要的，您可以随时的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期待着各位来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 FM 1038 1038，或者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都可以加入，发送您的事故的照片图片啊，这个互动也是比较方便。以上的几种方式，如果有需要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这个我是菲菲，说不违章就会减少交通事故，那这个感触其实每个人真是道理都明白，但是你说要不违章，每天我们在开车时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违章的车辆啊，不管是简单的违章啊，给我们构成影响不构成影响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就是开车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生活当中就是大大咧咧不太严谨，所以每年他都会出现很多的压线的这个违章。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那你说他车吧开得很慢，很稳，这么多年呢也不发生事故，他的这个违章呢就是不讨厌啊，因为他不会跟别人去抢行啊。旁边这个路可能我这边说五台车在排队，旁边一台车三台车在排队，好多朋友的习惯就是我要到三台车那边去，要我受不了他给我留空间我不走，是吧，变更车道就会产生，他不会，他会依然在自己这个道里稳稳当当的走，这个全年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刮刮蹭蹭，车开的也不错，也挺稳的，但就有一点毛病，一年扣个七八分十来分啊，都有这个可能性。原因就是动不动就压了个线，动不动就是就拐弯的时候拐小了，或者是信号灯就没看见，就是稀里马哈，就是有点大条。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他不对别人构成影响，但给自己带来一定的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类违法的。那么第二类违法的呢，就是讨厌型的，他就是为了空间，就是我容不得在我旁边有任何可以让我进行超越和提前的空间，我一定要把它拥有到，这就是占有欲特别强啊！我旁边有空我就要过，我前面的车距离再前面的车空稍大一点，我就要需要给你晃灯摁喇叭，我就受不了，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个呢就会对别人构成影响啊。所以你看，同样是司机，在路面上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开车的方式，他可能达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虽然每天我们都是 AD 到 BD， 目的很简单，不管你是开车上班、送孩子还是出去办事儿，其实目的只有 AD 到 BD。 那每个人坐在这个上面去的时候呢，不把自己当做驾驶员，你会把很多的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送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个父亲了，对吧，办事儿的时候你就是个员工或者是一个领导。是个父亲，此时我是个工人，我是个员工，我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你就当做一个驾驶员。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活，这个技术活虽然已经变得很简单，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让你拿到证就能上路了，那原来可不是。原来那时候一拿到证很不容易，对吧，价格也不低，然后呢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个机会啊，拿到证之后呢要通过不断的磨练，甚至有师傅带来带去的，然后才上路开车。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很简单，简单面临的风险可能就会大一些。好了，一点点小小的提醒吧，希望各位都能够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我们的热线持续开通啊，各位电话正在梳理，0431-8581-54110431-8581-5422，全省各地以及通过抖音平台上正在观看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了。这是叫做什么？林林烧烤官方号，是吧？这么个号，他说主播可以曝光S 店欺诈问题吗？可以的，我们汽车维权的问题也是可以关注的。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吧，我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用户95593嘛，发来信息。
他说梅河现在没有信号了，收到啊，您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

和我们的技术部门取得联系，然后马上关注，看看梅河是什么情况。0431-8581-5411，记好了吗？0431-8581-5411。如果各位遇到一些买车的过程里边啊，包括用车的过程里边的一些维权的问题，是可以和我们联系的啊。您拨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好，您现在抢线就行啊，0431-8581-5411。其他朋友其实也可以考虑把我们广播热线记在自己的手机里。那一旦遇到点什么问题的话，就像我推荐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是一样的。因为直播呢，每天就算多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其实频次已经不低了，时长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你遇到的问题不一定都在这个节骨眼里，是吧？都在这个节目时间档里。那你可以把抖音加上，加完之后呢，遇到的突发的紧急的情况，你可以发送这个抖音的私信啊给我啊。紧急情况可以发送私信，因为基本上私信我除了提问的，我一般呢会给回复的话。那其他的问候的呀什么的，我就不跟大家去打招呼了，因为量也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功能呢用在一些危难找崽上，是吧？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就可以了。好了，其他朋友也可以把这个号记一下啊。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了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等候着这位朋友的电话的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是3月5号了，3月30号再有20多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开启我们芽庄之旅的第二次行程。我们在12月1号，也就2个月之前，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的芽庄的第一次啊。这第一次去完之后呢，我是念念不忘啊。回来没多长时间，我就跟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就联系，我说在寒假的时候，春节之前能不能再安排一场这个芽庄之行啊？他说可以啊。然后你等会儿我给你报价。我说好嘞。啊，这边过来给我报完价之后，我当时就傻眼了，9000多。我说就这价了。当然了，就这价啊，因为现在属于这个春节放假期间嘛，春节之前嘛，价格是最高的时候。我说那还有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看看3月末吧，三月份的时候。我说3月份的时候季节怎么样？他说那是黄金点儿，这个点儿呢其实也很，人流什么也很多，但是毕竟呢，国内的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呢相对来说从国内往这边走呢价格会好一些。所以这一次我们把时间定在了3月30号出发。啊，4月5号返回，7天，一周的时间，而且这个价格，那就和我们12月份走的价格是持平的了，4980块钱，4980块钱带您出国一周的时间，吃得好，住得好。什么叫做吃得好？吃的全是特色餐啊，包括像什么燕窝的下午茶呀、滴漏咖啡呀、什么水果大餐呐、什么海鲜大餐呐，这些全程安排。哎，各种越南这边的特色美食，我们都将会给您做安排。那么早餐不用说了，因为咱们住的好，住的是一个5钻的酒店，这个5钻的酒店提供的早餐不用多说，这种自助餐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想吃荤点的、素点的，你想吃洋一点的，还是想吃咱们自己口味更复合一点的，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吃得好。住得好，这是首先给各位做的保障。第二个呢，我们第二趟的行程其实也对第一次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啊，其中有一个景点我觉得没有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吧，所以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帕克斯海滩的这个更换啊，把之前我们所去的翡翠湾啊做这个升级啊，升级为帕克斯海滩。帕克斯海滩本身我们的成本也会比翡翠湾要高，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走得更舒服吧，我觉得这还是值得的，所以呢也做行程的升级啊，吃得好住得好，行程做升级，全程呢我会陪着各位，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呢就不用担心了，包括全程安全的问题啊、服务的问题啊，这些您都不用管，这个我会全程替大家操心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越来越有经验，2023年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了，带着大家走了好几百人了，走了不同的地儿、不同的国度啊，我们走了不同的线路，所以我们的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个人，我觉得给听众所提供的服务也是能够越来越直接啊。原来呢还有点悠着，就是哎呀，大家是在出行，其实不一定希望有你呢。就是大家心里边拖个底，不希望你能参与到里边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收着点，那边弄得好像你说陪你来玩似的，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收了啥呀，一周的时间那转瞬即逝啊，好时光共同度过呗，是吧？所以就非常的热闹。包括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红酒晚宴啊，咱们所有人坐在一起，哎，看节目、看表演，然后红酒晚宴，非常非常热闹。哎，整个这个行程里边，我觉得你在普通的商业团里边你是感受不到的，这是肯定的。一，保障的问题你感受不到；第二个呢，中间的情绪价值的提升你感受不到。包括我们的

当地的导游，我们锁定的依然是我们上一波的这个导游马帅，只是咱们旅行社的一个金牌导游，小伙非常厉害，你接触到了你就知道了。哎呦，哎呀，各种功能全有，非常厉害的一个导游，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专业。行吧，就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一周的时间交给我，我还给你一个快快乐乐，这是一定要做到的。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上面有我们400的报名电话也是可以的啊，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或者发送旅游到公众微信平台。

0: 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询问的李先生，我们来迎进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李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蒙毅 DJ151的这个75XCS752017款的。
0: 嗯。
1: 啊，然后是这么个情况，我在呼伦贝尔长安大鹏 4S 店。
0: 嗯。
1: 1月22号出的这个事故，然后导致这个更换前脸机器带。
0: 嗯。
1: 但是等我2月15号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器带跟我这个原厂的原车的机器带重量明显不符，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对比，
0: 嗯，
1: 相差了7到8斤，
0: 嗯，
1: 左右7到8斤左右，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带着秤去了4S店称的，
0: 碰到茬子了哈，你还带秤腰呢，你小样的，你给我斤数不对，我这当时买时候按斤买的，你给我偷缺斤少两了，4S店怎么说的？
1: 现在就是4S店跟厂家反馈了，然后4S店说他这个都是从厂家调的，然后有这些什么复原编码什么的，
0: 嗯，
1: 这些我都不是太懂，然后但我就知道我在这修完了，这个钱我也付完了。
0: 嗯，
1: 然后在厂家告诉我回应的是，这是可以正常使用，不影响使用。
0: 嗯，
1: 是原厂价。
0: 嗯，
1: 然后但是到现在也没给我书面解释，也没有给我这个合理的这个解释，我就感觉这个心理负担挺大的，就是感觉它安全系数不达标了，就不像之前的这个原车价。
0: 开始给戴帽子了，一个机器盖子跟安全系数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用一个副厂的，这话你唠得太大了，就有点不切实际了。您是内蒙的网友是吧？不是咱们省内的听众、
1: 啊、对对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好。
1: 但是我在长春也属于半个家。
0: 哦，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头段时间刚回来，我之前在二道，
0: 嗯，
1: 在二道住了。
0: 啊，
1: 哎，在宋家那个华泰世纪
0: 啊，不用报那个哪个小区了，就是之前也在咱们长春这边生活了的哈，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边，
1: 生活了10多年。
0: 好，我们就这个问题啊，我们给你找个专业的人来给你分析分析。我们现在来连线施会长，咱们吉林省的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会长施威会长，我们跟施威会长来沟通一下，就这个原厂价跟原车价有没有可能出现？比如说最直观的金属

0: 和厂家进行沟通。你知道吗？厂家对 4S 店的原厂件更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出现他们更换副厂件的话，这对他的处罚的力度其实是很高的，而且 4S 店的打分呢，包括很多方面都会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4S 店但凡他敢于和厂家进行沟通，来给你说明这个情况，就说明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什么原因呢？我们找专业人士给您解读一下。来，我们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辉会长。施辉长你好。
1: 勇哥好，大家好。
0: 嗯，李先生是内蒙的一位抖音的这个网友，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呼伦贝尔这边的一家 4S 店更换机器盖。这个机器盖更换完毕啊，他就感觉这机器盖轻了。哎，你说这也是有这个心思，自己带了个秤就到 4S 店去了，一腰说轻了7-8斤。他就问 4S 店是什么情况啊？ 4S 店说我们厂家给的件啊，我们也是正常更换呢、啊、我们这也有编码的可以追溯的，这都没有问题啊。然后他就跟厂家联系，厂家给回复正常使用啊，没毛病，是我们的原厂件。但是李先生就在想啊，我同样的一台车，我原车件要比这个所谓的原厂件要重个7-8斤，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减重到底是好啊还是不好啊？质量上会有没有区别啊？施会长给我们解读一下，像这样的配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不光是现在，就是以前在这些相对中高端车，比如说 BBA 这个车上呢，也是经常出现的。就是说我们装车的时候，有可能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台宝马5系吧，那就说提个名也没事儿。车门子来的时候呢，我原车的可能是铁的，我后续发生事故之后，厂家给发的原厂件就是铝的了，有的是升级了，我就变成铝件了，有的呢可能就是换了一个供应商，我就换了另一家供应商人的配件，然后就是另一个样了，只要它是原厂件，那人厂家肯定是做足了这个把关的，就质量把关，你肯定可以放心使用。
0: 在原厂件这一块，对于他来说，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刚才说有码可以溯源的，可有编号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李先生相信这是一个原厂件？
1: 这个只能通过厂家来给一个回复，因为如果厂家没给服务站，就咱做一个假设，和服务站说骗我们了，那厂家人家也不会跟他一起去骗你。
0: 对，
1: 不会因为一个机器盖发了自己的招牌。
0: 对，是这样的。而且刚才跟李先生也说了，从我们以往的经验上来说，如果 4S 店经营副厂件，这代表着啥？代表着这笔哇，你每天比别人少拉个7-8斤呢。所以李先生，
2: 哎，
0: 刚才经过啊，施会长的这一番解释呢，我相信你应该把这心呢先放下来吧，就是不用过于担心，这是一个常见现象，确实有可能出现。那你有问到 4S 店
2: 有没有一种？我打断一下，勇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在轻的情况下，我所担心的，你在轻的情况下，那个 4S 店为什么不告知我呢？就是我都不更换，如果我花的是我原车。但是我也查了一方面的相关知识，说法律它只认可说原车原质量原重量的这个配件。
0: 不，哥们儿，这玩意跟买白菜可不一样啊。就是买白菜的按斤腰，这没毛病。刚才我也跟你提到这一点了，更换零部件不按斤算，也不按克重算，那它跟买白菜买金子它都不一样，它不是按克重算的，它是按照厂家能够认可的零部件。您这个呢有编码，厂家也给你回复了，你正常使用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确实没有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
2: 但是他没给我出示，然后也没提前告知我，如果这个假如说换了这个是轻了7-8斤，然后你需要更换。
0: 没
2: 有，
0: 不需要
2: 告知我。
0: 不需要告知，这个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汽车三包法里边也没有规定要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什么分量啊，包括什么，它只需要有款式是一样的，颜色是一样的，标准使用是一样的，这些就可以了。而且最后盖的最大的一个最保障的地方就是原厂件、原车件、原厂件，这叫原厂件，原车件只有一件，因为只有你车上的件才叫原车件，别的都不叫原车件，那就你自己的车原车吗？原车原件，但是呢，原厂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把这心放下来就行了啊。
2: 哦，那行，好的，谢谢，感谢。
0: 心非常的细，好了，跟您说再见啊，再会。好了，谢谢施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你看，咱们就是这样，就是专业团队嘛。我们在我们的幕后有很多这些专家，这些专家都是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里边的佼佼者，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专业的知识。那你可能我们听完之后说哟差7-8斤啊，但是听完专业人士一解读啊，这没毛病，哎，那很心细啊，这兄弟很心细，最重要的一点你能带着秤。

上去，我就很服气。带着秤，那能摆上去吗？摆不上去怎么办？绷着上秤，摇一摇，然后再去皮，摇一摇机器盖子有多重。这减重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个好事儿。你看，现在大家看没看呢？这个《飞驰人生》一二三，作为我们曾经跑过拉力赛的车手来说，我们一定会看的。包括我身边那天遇到两个朋友问我说：“哎，你去没去看《飞驰人生》啊？”旁边的朋友非常认真的说：“他能不看吗？”然后说：“你是不是把三个都看过了？”旁边朋友继续说：“那你说他能不看吗？”是这样的，你看在赛车比赛里边，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重，要给车辆进行减负，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你不是要减少这个零部件，而是要给它减重，对吧？在标准的范围之内，你的车辆减重之后，其实带来的是啥？是油耗的降低，车辆越轻，它的油耗会越低。这是一样的，空车跟满载它所消耗到的油量是不一样的，那重一点和轻一点消耗也是不一样，换个角度来思考还是省油的一个好事呢，所以厂家所认可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再来看一下，告诉一下质量不一样啊，哈哈，哪有原厂价还得告诉你质量一样不一样的，对，这个是不需要的，可能4S店不知道轻了七八斤，哎，这个也是完全啊，这是小瑞回复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就4S店本身可能也没要过这个分量，他们就是我这边厂家给我发件，我然后我给客户进行更换，有损坏的我更换，然后开始喷漆进行处理，处理完毕之后谁能想到说还能轻啊，当然也有可能知道轻，轻了因为这也不是存在着隐瞒，因为他不需要告知，他这东西他不按分量卖，他按件卖，我卖的是这个东西，我卖的不是分量，所以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担心，我还真是头一次，就是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头一次在节目里边真正遇到，尤其是头一次遇到我们的这个听众能够去拿秤量这个东西，哎，我这个很服气啊，挺有意思的。这个再看一下，大勇好，我朋友与别人的车发生了刮蹭，电子警察拍了违停，车开了双闪，复议说。第三没有设三脚架啊，复议失败，合理吗？复议说没有设立这个三脚架，这个合理吗？哎呀，严格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车辆出现了故障或者出现了交通事故，如果我们需要占道停车，首先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双闪，同时在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这个呢是一个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严格来说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没有设立三角警示牌，它主要是还是想啥呢？想要让你证明你当时当刻确实发生了事故。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这一次复议没有成功，你可以考虑带着证据。这个证据是啥？当时当刻的报警的记录啊，交通事故的处理的结果呀。如果能拿出这个证据，可以到交警部门的复议窗口，到这块去试一试，跟他说明这个情况。我当时确实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但是呢，交通事故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并且我当时当刻也进行了报警，也通过了警方进行了处理。这个证明车辆确实是因为事故而停放的。那如果能拿出这个证明，我相信还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证明的话，可能不太好证明你当时当刻确实是因为交通事故，或者不是无故的在路面上出现了违章停车，小区内的僵尸车怎么处理？可以和您所在地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啊，跟他们进行一下报警，尝试一下。还有一个打什么电话？打您所在地的交警电话就行啊，打您所在地的交警部门的电话就行。这是第一个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跟小区的物业，如果没有物业呢，和社区取得联系，跟他们来沟通一下。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能处理得了的事儿，他们还得联系车主，让车主挪开，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事儿，但是呢，确实是个不应该的事儿，这僵尸车不应该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啊，这是确实也不应该，所以还是有机会把它处理的。应该是主机厂减配了，这个原降压成本，可能性也存在，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减重其实多数可见的还是材质的升级吧，一般可见的是这个。当然，你说要说减配、减重、减少这个原材料的使用，这个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咱就只要人符合标准，咱就没什么可说了，行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随时进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取得联系。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随时的加入到里边来。如果咨询交通事故，把你的照片啊、视频呢、发送过来，这也很方便。再次的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你慢一点啊，现在

0: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哎呀，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跟着我们走南闯北的一位老朋友姐姐在问我说，今年上半年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行打算呢？国内的一些出行打算，目前呢我们有设计，但是也正在设计当中，有可能在四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在六月份，有几个设计的方案，我先挑基本上有谱的吧。比如说到了六月份会有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儿呢会给大家做一考虑，要看到时候咱们的相关的价格呀能不能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合理。那在六月份的时候，因为六月份走新疆和西藏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准备在六月份，给大家安排新疆或西藏，也有可能前后脚两个都走，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再往前推的话，我现在没办法跟您确定，在打算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看中间的这些行程和环节，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价格，因为如果性价比不够的话，我觉得可能，走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就是大家花这个钱儿也觉得性价比不高，就不做选择。所以呢，目前国内的呢，就是在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基本上要确定了，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要发团的。所以各位，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啊，如果说您在六月份想跟着我们去走新疆和西藏的朋友，其实您随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尤其是这联系的多了，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些时间就直接就敲定，然后大家就开始组团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走国际线路呢，目前就是定的就是三月末四月初这一波。3月30号出发，4月5号回来，一周的时间啊，这是国际线路。也不知道你对哪一个感兴趣，看看你还有哪个没走，可能只有这几个线路，剩余的下半年的可能那就再过一个月以后，可能进入到四月份之后，我们就要筹划下半年的，比如说暑期会带大家去什么样的地方，再比如说过了暑期的高峰，到了九月份我们还将会去什么样的地方，包括到年底，这整个的行程都设计的差不多了。其实我们都按照每一个时间节点都给大家安排差不多。我现在做这个带着大家出去玩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有这个需求。但是呢，如果说让自己自行的进行选择，不管是在手机的这个 APP 端来进行旅行线路的选择，还是到线下的一些门店里面做出一些选择，大家心里边的顾虑会比较多。这个旅行这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总会去想一些未知的，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一些隐患，或者自己所担心的问题，往往大家在这个犹豫的过程

0: 呢，就犹豫来犹豫去，这事儿就算了，就拉倒吧。但是跟着我们走，大家把这个顾虑基本上就放下来了。因为每一个人我在给回拨电话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勇，别的不说，只要你走，我就放心。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给我们更大的一种责任感。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设计这些线路的时候，不管从性价比上，从旅行的效果上，包括时间的安排上，我们都会做出一些调整。不太适合的，我们就要把它改变，改变到能够达到你一个最满意的程度。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呢，线路可能选择的没有那么太多，包括有的地儿，你像也有一些这个好的地儿，但是呢价格会比较高，我们可能就不选择了。所以就多说这么几句吧。那么最近的一次，那就是3月30号，3月30号的越南芽庄。如果感兴趣的，这真是一个海滨度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景色很美，海湾也很美，水也很清澈，海水很透了透亮，这个大家去了之后不会后悔的，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12月份去的这一场，这所有人都玩嗨了，真的到最后一天我们要返程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时间这么快呀，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这个然后我那个西大哥就跟我说，西大哥说，哎，我感觉坐这个车上像咱们来从机场来那个酒店那一天一样，但是今儿不是啊，这离酒店越来越远了，这要走了。呵呵，哎，是这样的，就是你玩得好，你会时间觉得过得真的很快。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第二趟行程，上一次没走上的，这一次呢，你就可以来参与了。我们3月30号到4月5号，一周的时间，带着大家再次的赶赴越南芽庄。啊，越南芽庄海滨城市，在这里呢很惬意，它是一个度假的方式。每天车程呢不远，而且呢都是到了地儿之后很休闲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沙滩上躺一躺啊，我们去参与一下这个水上的项目啊，同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特色的，你比如说快艇，我们要带大家坐快艇。除了快艇以外，在芽庄还有一个叫做簸箕船，就坐着就像个大簸箕似的，然后簸箕船，很有意思，在上面还有各种活动啊、表演呐、红酒晚宴、燕窝下午茶、粤式 SPA。然后滴漏咖啡啊，这些都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团费内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都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还有越南非常有名的泥浆浴，哎呀，就是这个泥浆浴很有意思，这一个小池子小池子的里边就是泥浆，非常有特点，而且它这个泥浆浴它对身体特别好，它里边的矿物质啊什么各方面对皮肤对身体都挺好的啊。大家都知道越南有两大特色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从泥浆浴这个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就是 SPA 越式 SPA， 这两个都是很大的特色，所以我们带着大家要去体验，这就给大家安排的整个在休闲方面的景区景点方面呢，像珍珠岛、帕克斯海滩、五指岩、占婆塔，这些将会带着大家去。我没有一一的说到啊，我就挑这几个重点的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包括有很多的市区内的，包括周边的一些海滩、海湾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那从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选择了越南当地的五钻的酒店，这个五钻的酒店的标准呢就完全可以了，真的是不错，在越南普遍的都是就是高标准的，也就是这样的酒店。而且我们选择这家同样标准的酒店，我们选择的是在海边的，跟海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在房间里边看大海非常的漂亮，早晨起来的时候阳光洒在海面上，包括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夕阳洒在海面上，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这个呢我们把这个酒店锁定了，跟上次住的一样，因为我既然住过了，我知道它好，那就咱就锁定这个吧。而且这家酒店的早餐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就锁定了这家酒店。包括坐大巴车，座位也很多，也很宽敞啊，咱们都不是那种挤挤叉叉的。包括我们地接的导游马帅，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很专业，而有能力啊，而且情绪价值提供的好，这每天哈哈哈哈哈哈，所有人都天天都是快快乐乐的。这整个这个行程安排的吧，我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时间能抽得开，您什么顾虑就不需要有了，可以考虑报名啊，0431-8581-5411，8581-5422，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发送旅游，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您能收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上面有咱们旅行社的400的电话，也可以直接进行拨打，这个也没有问题，您直接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就可以了。出行的有朋友刚才在问啊，说需要护照吗？我再次的提醒大家，所有的出国都需要护照。只不过呢分成几种形式，有的国家叫免签，有的叫落地签，有的需要做提前的签证，但是护照是你的基础，所以只要出国必须有护照。现在没有护照想走的朋友，您直接办理就行了，一般您所在城市办理就是几天的时间就办理完毕了，费用也不高，也非常简单，不管大人孩子 都需要护照，这个给各位提个醒啊，就必须得需要护照的，只要有护照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国际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好吧？各位有感兴趣的报名就行了啊，0431881541。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勇哥，
0: 请讲。
1: 啊，我是那个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今天早上在长白路东三条那个进车，我接一个网约单，然后吧。我收到一个短信提醒，就是我那个让我立即开走，要不然给我那个违章记录罚款。完了，然后我收到短信，马上我就开走了。开走呢，我那阵我又收到一个短信，收到一个短信呢，让我交这个罚款。然后我去那个南关那个交警队。我去问了一下。他说这个好像是三分钟之内，指定是没超三分钟。然后我现在我收到这个罚款，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咱那个长春市这个临时停车呀是什么规定，我不知道他这个罚我合不合理。
0: 一分钟是个节点，三分钟也是个节点啊，也分不同的地方。这个短信的一个提醒呢，是增加了一个相对比较人性的服务，但是这个呢，并不代表着不对你进行处罚。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呢，确实收到过啊，包括我个人也收到过一条。但是我那条非常乌龙，我收到那条短信的时候呢，我的车在我家地下车停车库里边停着，我人不在长春，正带着咱们听友在旅行的过程里边，给我弄得还挺尴尬。我赶紧跟我爸爸联系了一下，跟我父亲联系一下，我说这老爷子咋的把我车开出来，因为钥匙什么都在家嘛，我说不想让老爷子开车。我爸说我睡觉呢，开什么车。我一听啊，我那条短信呢是一个乌龙，我曾经收到过的提醒就是提醒在这儿。这个呢确实它是增加了一项人性的服务，它希望你能够接到短信之后快速驶离，但是它不代表着提醒你了随即给你开出罚单，这就不合理。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复议呢，因为您是这个您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
1: 啊？我出租车，我接
0: 出租车，交管1123上您应该是复议不了吧，是吧？你得需要到窗口。
1: 我没看那个
0: 啊。
1: 对，
0: 你可以尝试到窗口提出复议啊，倒是可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因为你也问到了交警部门，他们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如果你要是正式提出复议呢，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出现了违停呢，这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于临时停车呢，他们有这样的几点要求。比如说该路段明令禁止停车的，不存在临时停车一说，就是路边有一个红圈蓝底红叉，这是完全的禁止停车的路段，在这样的路段里边是没有任何的临时停车的时间的。第二个是马路牙子的边上有一条橘黄色的实线，或者说这个马路牙子干脆就涂成了橘黄色，在这样的路段是完全禁止停车，不存在着临时停车停多长时间的理由，只要你车辆处于停止的状态，随时随地可以进行拍照。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路段是符合了临时停车的，一般的都限制在三分钟以内，就是临时的上下客，这个呢他不做这个电子警察的摄录，超出时间要对你进行拍照。在一些车场站、重点企业等单位的周边或者是附近车流比较密集的严格管理的地方，有的允许临时停车，他把时间限定为一分钟的时间，有的也限定了比如说只允许下客不允许上客。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临时停车的一些相关的标准，就看你触犯的是哪一个。像您的这个呢，应该是禁止停车的路段所出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往这停没多大一会儿，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结果就给
1: 摄录了。对，没超三分钟
0: 啊。对，所以就给摄录了。所以你要是复议的话可以尝试，毕竟呢这200块钱跑着活也不容易，是吧？但是呢没办法，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路况比较窄的地方，刚才您提到这个地儿，它就符合了这个条件吧。然后可能这种临时停车对道路通行的影响会比较大，那尤其是已经影响了其他车辆通行的，那可能处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所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自行考虑吧，好吧？
1: 好，谢谢英哥。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把刚才的停车的这个标准跟大家去说一说，大家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边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不能以我们自己为主，不能说哎呀你看我就停一分钟就停两分钟。大家有的时候不太理解，说这个管的是不是有点太严了，甚至有人撂出这么一句话，说你是不是就为了罚款而设立的。但是呢我有一句话送给各位，大家就明白了，一个人在这儿停一分钟多了都不用，就给你用一分钟来形容，这一天这一个路段会有多少台车经过， 咱们一天的时间多了不用，咱就用50台车，咱都不用100台车，一天这一

0: 个路段过100台车没毛病吧？这50台车如果每台车到这都停1分钟，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极限考虑。那你说，哪怕这10分钟之内有那么2、3台车临时停那1分钟，对不起，整个这个路就整个通行的状态都受影响。所以为什么要对市区里，尤其是一些在繁华的路段里边，包括一些老城区的小路段里边，要对临时停车做严格管理呢？原因就在这儿，是要保证整个交通的畅通和通行。所以给各位提个醒，不容易，不管是我们的巡游出租车还是网约车，接一单不容易，跑一天活挣俩钱也不容易。但是呢，
1: 近视对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从管米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火热进行，15日户外水乐园上线，淘金打卡迎金珠，不是低质

些听友已经听出来了，这期节目呢是录播。我是勇哥领航节目组小助理小瑞。那大勇哥呢带队去到这个周期应该是去的贵州啊。这个周期应该是去的贵州，那么这个团期呢又是七八天的行程，所以呢近期大家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啊、汽车的维权投诉啊等等，包括交通事故的处理方面有哪些没有抓手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那给我们打电话呢，就是在上午的九点《游历走天下》节目，那么小智姐、小月姐都还在节目组上。都还直播着，那这个时候呢下午2点就不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了，上午9点依然是可以帮到大家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的。那勇哥在七八天之后回来，那我们的节目就会马上开始恢复正常的直播。那下一个周期啊，勇哥带队的下一个周期应该是去到的新加坡啊，应该是去到的新加坡。今天上午我还看到有朋友留言想去新加坡的，那您就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的手机号，我不放心，我们不会给您打骚扰电话的啊，就是给您一对一的通过电话的方式去解答旅行当中的各种问题啊。如果说您最终不报名，这都没关系啊，不会给您打骚扰电话的，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个人信息、信息安全，包括在什么网站留下一个电话，然后就会反反复复的收到这样的骚扰电话，不放心，我们不会的啊。接下来的一个团期会带队去到新加坡，如果说呢想跟着大勇哥一起去到新加坡的话呢，您就留下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手机号加上新加坡就可以了，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那今天爱听原产地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就是烤鹅，可以说是古法老手艺做出地道的好烤鹅。港子大叔精心挑选好鹅，只用当地农户家的散养的溜的大白鹅啊，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着找食吃的这种鹅，身子骨结实，肉紧实，不垮不松散，每只净重6斤，肥瘦刚刚好。那挑选之后呢，工人啊在18度的恒温车间手工拔毛修剪，把这些淋巴呀、肥油啊清理干净，吃着也放心。收拾妥当的鹅呢，放进传承了十几年的老卤汤啊，这卤料不简单，是33味中草药秘。这个复配做出来的这个秘方，那味道呢是香醇浓厚，关键是不能急，小火慢卤4个钟头，不靠香精辛辣料调味，让卤香味一点一

渗进去，卤透了之后再去烤，用苹果木、梨木、枣木三种果木一起熏烤，靠着果木的烟火气自然上色啊，不加色素，前期处理的干净到位，所以完全没有恼人的这个鹅肉的这柴的这个口感以及这个腥味儿。先卤后烤做出来的烤鹅，外皮金黄焦香，里面的鹅肉软烂不塞牙。您拆开袋子，那个果木香啊，混着这个肉香啊，也是扑鼻而来，食欲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咱家规矩，每天凌晨3点现烤现发，当天卖不完直接下架，绝不留到第二天。短保无添加，什么是短保无添加？就是保质期非常的短，只有10天，只有10天的保质期，所以您到手之后一定要快点吃。到手马上就吃啊，不要留着，不要说什么那我这个先留着，这个下个月还有一个这个有个小的同学聚会，那您别买，因为它这没有添加剂，保质期就非常短。您像有那个保质期非常这个长的，比如说半年啊、一年的那个，就适当的添加了一些防腐剂，咸淡适中，香而不腻，这点很重要。那这款烤鹅啊，这款烤鹅，那盐比较淡啊，盐比较淡。岗子大叔啊，这岗子大叔他们家。非常好的一个口味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太咸了，他们家不会啊。今天直接对接了品牌企业，省去中间商的差价，全网最低价格啊，3到3.3斤的礼盒烤鹅159块钱，3到3.3斤，这是一个净重啊，烤鹅礼盒包装159块钱。那么有一个组合装，有个组合装是189块钱，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肠啊，我看啊，是有鹅肝肠，还有2个鹅蛋，一只烤鹅，2个鹅蛋，2根鹅肝肠，189块钱，同样是礼盒包装。怎么购买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个字鹅啊，回复一个字鹅，还有福利，添加福利官还能够每单再少5块钱。

各位听友，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及时的气象信息。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3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3号白天至7月14号白天，那么白山市靖宇县、吉林市桦甸市、磐石市、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吉林市本级、蛟河市永吉县、四平市伊通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白山市抚松县、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市、通化市本级、吉安市、延边州延吉市、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安图县、图门市、汪清县、珲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长白县、吉林市舒兰市、长春市双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融进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梅兰芳先生。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梅兰芳先生呢是京剧艺术大师。他呢生于1894年，卒于呢是1961年，享年66岁。梅兰芳先生啊，名兰，字婉华，他是江苏泰州人。他呢出生在北京。而且出身是梨园世家，他的祖父叫梅巧玲，是清末著名的花旦演员；他父亲叫梅竹芳，也是一名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伯父啊叫梅雨田，是著名的琴师，曾经给京剧老生泰斗谭鑫培啊操过琴。梅兰芳先生啊，幼年间呢，他的家境比较贫困，4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就病故了。他靠伯父梅雨田呢微薄的收入呢来维持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梅兰芳先生8岁的时候呢开始学戏，11岁就登台演出了。由于他的家庭比较贫困呢，梅先生呢过早地走上了这个艺术道路，并且呢承担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梅先生啊，他对艺术一生是精益求精的。对他演过的剧目呢，他都经常的经过精心的创造，继承和发展的京剧旦行的传统艺术，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梅派艺术，名列4大名旦之首，并被国际艺坛称之为梅式艺术体系。他与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有德国的布莱希特并驾齐驱，被国际上公认为3大艺术体系之一。梅兰芳先生啊，对中国京剧的贡献是卓越的。那么，他首次啊，把中国京剧介绍到外国去。曾经呢，2次率团出国访问，最早的一次是在1915年吧。梅兰芳的艺术呢，受到了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而且呢，给了很高的评价。梅兰芳先生啊，所以有如此高的声望，我觉得呢，和他的平时的艰苦努力啊。和不懈的追求是分不开的。那么，经过多年来的艺术实践呢，他对京剧艺术中的各种行当无所不通、无所不会。他呢，这个继王耀卿之后呢，将这些行当的表演艺术呢融为一炉，突破了早年间旦行分工特别严格的界限。一切从剧情出发，从人物出发，不受行当的束缚。梅兰芳先生啊，早年间还下了很大功夫呢，钻研昆曲艺术，从其载歌载舞的这个艺术风格中啊，获得了很大的益处。同时呀，这个梅先生呢，这个还十分喜爱像绘画啦，还有书法啦这样的艺术，从中呢汲取营养，运用到舞台实践当中去。他对京剧的服装、头饰以及舞台画面、道具等十分考究，正是他。多年的多方面的努力和创造和改革吧，使歌舞并重的京剧旦角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由他创作和演出的《天女散花》中的绸带舞，《嫦娥奔月》中的花脸舞，《霸王别姬》中的双剑舞，至今在舞台上呢绽放着夺目的异彩。梅兰芳先生的天赋条件非常好。又得名师真传，经过长期的正规训练呢，在唱念做打各方面，都具有精深的艺术造诣。他的唱腔早年间呢，宗的是石小福一派，同时呢，吸收了陈德林的唱法。后来呀，又受王耀卿的影响呢，在发音吐字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改变了过去呢，清一脚位这个板滞的唱法。梅兰芳的嗓音呢，宽亮。而且音色柔润甜美，行腔呢落落大方，有雍容华贵的气度。他的演唱艺术啊，力求切合人物感情，而不过分追求新奇浅巧。所以呀，这个明快清新，平易近人。随着京剧剧目的不断发展呢，梅兰芳和王少卿研究创用了二胡补助京剧伴奏，从而呢刚柔兼备。丰富了旦角的唱腔艺术，这个也使京剧的伴奏这个艺术啊有了进一步的改革。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连锦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连锦风》选段。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他在唱这个唱腔的时候呢，隐隐约约能听到这个有二胡的伴奏声。这个在梅先生之前呢，京剧的伴奏是非常单调的，只是一把胡琴、一把弦子，还有一个乐琴，那个显得特别单。后来梅先生和王少卿呢，他们两个呢就研究用那个二胡掺进这个京剧伴奏当中，整个呢把京剧的伴奏的这个中音部分加强了，所以听起来呢要比以前舒服多了。那么打击乐呢，过去只是一个大锣一面小锣，没有挠脖，就中间过渡没有，所以听起来也非常别扭。那么后来经过这个梅兰芳先生的改革呀，也夹进了挠脖，这样打击乐的整个伴奏音乐呢也丰富了，演奏起来呢这个也非常和谐了。这个梅兰芳先生的表演呢，他从塑造角色出发，从不孤立的去卖弄技巧。这个梅兰芳先生他的技巧当然是很好了，是不是？尤其他的唱念做打舞都非常好，对剧中的人物刻画呢，他这个非常这个深刻，而且自然体贴。他的道白吐字清晰，富有音乐感，那么他的武功呢又扎实，节奏非常准确，姿态又非常优美。你比如他在《宇宙风》当中塑造了这个赵艳荣，这个《霸王别姬》当中塑造了这个虞姬，《贵妃醉酒》当中呢塑造了杨玉环，这等这个非常光彩照人的一些艺术形象嘛，给广大观众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晚年呢编演的《穆桂英挂帅》，这个艺术上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是他五十多年来的这舞台艺术的结晶。梅先生的艺术啊非常受后人推崇，那么继承梅派艺术的人当然很多了。目前呢在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吧，可以说真正能够代表梅派艺术的呢，应该说还得说是他的长子梅葆玖。他呢继梅先生之后吧，又把他父亲的艺术呢这个全面的继承下来了。下面就请大家呢欣赏由梅葆玖先生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这个梅葆玖先生呢演唱的《凤还巢》选段。梅兰芳先生啊，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早在旧中国九一八事变以后啊，他演出的《抗金兵》啊，《生死恨》呀，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那么在敌伪时期呢，他还蓄须明志，拒绝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那么梅兰芳先生呢，是一位啊这个令人敬慕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派艺术呢，不仅是京剧界的财富，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艺术财富。继承和发扬这个梅派艺术呢，对咱们弘扬民族文化呀，继承发扬这个祖国的文化遗产呢，都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梅派传人杨春霞女士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黛玉葬花》选段。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杨春霞演唱的《黛玉葬花》。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0: 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叫《沈头刺汤》。这是一出比较古老的传统剧目，现今在舞台上呢很少见了。那么《沈头刺汤》这出戏啊，是老生、青衣、文丑并重的戏。从老生的角度上来说呢，这是一出呢做派老生的重头戏。在京剧界啊，过去有这样的说法，说是要测试一个唱功老生他的水平怎么样呢，要看他是否能够拿得下来三斩一碰。三斩一碰呢，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斩黄袍啊、辕门斩子啊、还有斩马谡啊，另外和碰杯，这就叫三斩一碰。三斩一碰这个戏啊，就过去老生凡是唱老生的，就是这个你要能拿得下来三斩一碰，这样的戏呢，你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老生了。因为三斩一碰啊，作为唱功老生来说呢，是比较繁重的。斩黄袍、斩子和斩马谡呢，都是高腔戏，这里边呢嘎调很多，另外呢又有很多快板、跺板，所以说呢演唱起来难度比较大。那么碰杯呢，就是李陵杯这出戏呢，它的是反而黄。这个调式版式呢是慢板转原版了，因为这出戏唱腔特别繁重，而且从头至尾吧，一段唱大概是能唱18分到20分钟左右，就过去的碰杯，所以没有一条好嗓子呢，这样的戏是拿不下来的。所以说呀，测试一个老生唱功老生他是否能够是一位好老生，所以看他能不能拿得下来三斩一碰。可见三斩一碰这样的戏呢，对老生来说是难度比较大的。各是一位做派老生的水平呢，就要看他是不是能拿得下来三审一打。哪三审呢？就是审头，就刚才咱们说的审头刺汤这出戏的审头，还有一出戏叫审刺客，还有一出戏叫审潘红和打严嵩。那么这四出戏是做派老生，可以说是练功老生的重头戏。那么通过这个吧，就可以说明做派老生和唱功老生是一样，都具有本行当的重头戏。沈头这出戏啊，它出自于全部的一捧穴，就刚才我说了，是全部一捧穴当中的一折。那么京剧一捧穴呢，它是源于明末清初戏曲作家李煜的名作，叫一捧雪，下雪的雪。故事情节啊，大概是这样，说明朝嘉靖年间呢，这个严世蕃当权，莫怀古呢拒绝贡献他们家的传家之宝这个玉杯，这个玉杯的名字叫一捧雪。因为他拒献这一捧雪呢，得罪了严世蕃，遭受严世蕃的迫害。这个莫怀古呢就带领着自己的妾雪雁和仆人莫成就潜逃了。他在冀州呢被抓住了， 这个严府的行文呢，要把莫怀古就地正法。冀州总兵啊，当时是戚继光。戚继光呢和莫怀古是好朋友，他要救这个莫怀古，但是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这个仆人呢，莫成呢，他的长相呢和这个莫怀古啊，差不多，就长得非常像他的主人莫怀古。仆人莫成他愿意替主人死。那么这段戏呢，这折戏叫《一捧血》，也是一出做派老生和唱功老生并重的一出戏。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听一下由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孙越演唱的《一捧血》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啊，由孙悦演唱的《一捧血》选段。咱们接着往下聊这个沈头寺汤。莫成啊，替主人这个莫怀古死了以后呢，莫怀古就逃走了。当时呢，这个莫怀古的小妾雪雁和假莫怀古的人头啊，就被劫回道京，又被这个卖主裘荣的汤勤识破。汤勤呢，原来是莫怀古门下的一名食客。这个受了莫怀古很多的恩惠，但这个人是个小人。这个莫怀古遭难以后啊，他马上就投靠了袁世蕃。这个陆炳奉旨审问莫怀古的人头一案，袁世蕃呢派心腹汤勤去陪审。陆炳想把人头啊断成是真的，想了结这个案子，搭救这个莫怀古。但汤勤呢，这个为了要得到血验，一口咬定人头是假的。在审案的过程当中呢，陆炳发现汤勤呢早有霸占雪雁的企图。那么陆炳为了开脱戚继光，解救莫怀古，故意呢将雪雁断给了汤勤，并暗示雪雁呢找机会要刺杀汤勤。这个汤勤得了雪雁以后非常高兴，于是呢他就说这个人头啊别审了，是真的。那么花烛之夜呀，这个雪雁就把汤勤刺死了，之后呢，雪雁就自尽了。这出戏呀，这个是很难演的。就老生来说吧，它是一多两少。什么多呢？就是念白多，这个唱腔和身段少。整场戏几乎啊都是倒白，只有12句唱腔。其中包括2句二黄散板、4句摇板和6句四平调，而形体动作吧更是不好做，因为当时这个陆炳在审案过程当中啊，几乎都是坐着，而且是在桌子里边，不可能有什么这个动作，全凭面部的表情和手势传神。这样的话呢，我想大家听一听马连良先生他演唱的这段沈头。

子郎，我也闻到他是狐，你又知道他不是狐。纵然是狼，我有大狼的汉子；纵然是狐，我有青狐的英雄。像我入兵来之后，二家军事之臣，为官以来一不欺君，二不妄上，三不贪赃，四不卖法。我做官做的是家庭皇上的官，又不曾做他严父的官，又不是他严父奏奏使用的这个财。我如今奉了天子命诏，真人人头，你不过是奉了严大人一句话，前来会真人头。所以那严大人乃是一点未成，你到此我不过是看其上行其下，还吃了你一个座位，你就该在一旁二分不读，听其自然才是。怎么你一不二分二分不读，有道人头是真，有道人头是假，真他单边三四五堂。来在我这锦衣卫大堂，怎么摆来摆去？可我又不买你的字画呀！本来是无事无耻，不知帅错。黑总，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沈头一段唱腔。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唱片呢，大概是有年头了。这是马连良先生可能是在五六十年代灌制的唱片。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录音磁带是在唱片上翻下来的，效果可能是不太好，请听众朋友们原谅。那么说到做派老生，他的剧目啊不好演呐、啊。他要求演员呢要有这个很丰富的表演手段和很强的这个体验能力和表现力。如果说唱功老生要在唱子上上下功夫呢，那么做工老生要在坐子上下功夫。这个另外咱们这出戏啊，就是刚才我介绍这个沈头自汤啊，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旦丑这个三个人的分量均等，人人都有戏，个个都有菜。这个刚才我说过，马连良先生、梅兰芳先生还有萧长华先生，他们三个人呢曾经合作演出了这出戏，那真叫是珠联璧合。下面就请这个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先生演唱沈头刺汤当中的雪雁的一段二黄唱腔。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

0: 环。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05集。
7: 全阳的牙掉了，鼻子和嘴血流如注，呜咽着如狗一样嚎叫，但他被死死按住，失去了反抗能力。
8: 我再告诉你，你的上任松川是被马明金处死的，我是他的弟弟马明堂，你放心，我会让你死得比松川风光。
7: 就在这时，一只手从榻榻米的被子里伸出来，马明堂的第六感官有所察觉，眼睛余光扫视到的不单单是一只手，而且手中还握着一把王八盒子。他来不及躲避了，以最快的速度抽出战刀，回手凌空劈下，只听咔嚓一声，王八盒子掉了一边，一只手腕也被整整齐齐地剁了下来。原来是学子悄悄地从全阳的枕头下抽出手枪，没想到偷袭不成，反丢了一只手。他哀嚎着，疼得满地乱滚，白雪般的裸身被自己的血染红了。全阳看着他心爱的女神这般惨况，身体动弹不得，把头伸出来欲撞马明堂。马明堂从腰部掏出绳索，麻利的系个扣，就是套在全阳的脖子上，随后把绳头扔给两个战士，两个战士接住，扯着绳子各自向两边退后，用力一拽，绳扣紧紧勒住全阳的脖子。只见全阳身子朝两边晃动着，手抓挠着。打得没有了哀嚎的力气。这个日本女人也是满脑军国主义，因对全阳有成见，去了大连，虽还当妓女，但只接待日本军人，说是要用自己的身子 为帝国做出贡献。缺氧当上宪兵队长后，特地把他接回来。一个战士指着雪子问马明金，这个女人怎么办？
8: 不留活口。
7: 另一个战士捡起个枕头过去按在雪子脸上，枪口顶在枕头上，只听闷闷一响，把雪子送回东阳。马明堂做完最后处理，率五个战士撤离现场，径直奔向不远的火车站。这也是他事先选定的另一个攻击目标。后半夜的火车站，即没有发出的也没有到达的客车，只有两三列货车停在那里。车头像得了哮喘病的老人，有气无力地吐着白烟，站里站外冷冷清清。马明堂等人来到出闸口，见铁栅栏上着锁，他用脚踹了几下，哗啦啦的响，在这静夜里特别刺耳。旁边的小屋里走出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职员，懒洋洋的。刚要发火，看到栏外站着几个日本军人，慌忙掏出钥匙，打开门，弯腰陪笑。
8: 太君，你们这是要坐客车？最早的一趟早上6:30，把门锁上，跟我们走。
7: 职员听日本人说出中国话，懵了。凑近想细辨认一下，不想腰部顶上一只枪口，他吓得一哆嗦，说话也结巴了。
8: 老总饶命，我听你们的。我们是抗日同盟军，看你也是中国人，只要你老老实实配合，我们不会杀你的。
7: 职员一听抗日同盟军，倒吸口凉气，不过心里不那么害怕了。
8: 哪列火车是往长春方向的？
9: 刚进站一趟军列，停在4道等着会车呢。
8: 军列？你是说车上都是军用物资？
7: 职员以为马明堂等人是来抢东西的，心想就你们6个人凭肩膀能扛走多少啊？再说了，扛着东西你们又能跑出多远？也许同是中国人，他反有了怜悯之心，不无好意地说，
9: 这军列拉的是啥东西我不知道，日本调度员不说，咱不敢问呢。可这列军列尾车有10多个日本押车的，你们得小心呢。
8: 车头上人员怎么配置的？
9: 正副司机一个，烧火的3个人。
8: 有日本人吗？
9: 正司机就是日本人，这是满铁立下的规矩，尤其有了这个满洲国，中国人手把再好只能干到副司机。说白了，日本人信不过咱们中国人。
7: 马明堂等人来到军列旁，顺着铁道往车头方向走去。
8: 啊，你们要把这军列开走？这可不行啊。
7: 马明堂扫了职员一眼，
8: 你别误会，我是说吉林市到新京这区间是单线，新京方向已发一列货车，还有半小时就要进站了，军列开出去那不得撞上啊。
10: 谢谢你的帮忙，看在咱们都是中国人，我提醒你，你赶快逃走吧，免得事后日本人拿你试问，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7: 职员停下来怔然地看着，片刻撒脚就跑。马明堂等人来到火车头旁，郭卢公正蹲在车下抽烟，看见马明堂，以为是尾车押运的日本人，忙站起来。马明堂用枪抵住他。
8: 那个日本司机呢？
7: 郭卢公颤声说，在车上睡觉。马明堂知道新京，也就是长春方面开来的车还有不到半小时到达，不能拖延时间，快步登上驾驶室。上面有2个人都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因穿的都是铁路制服，他一时分辨不出哪个是日本人。恰好有一人睁开眼睛瞪看着马明堂，当看到马明堂手中的匣子枪，他用日语骂了一声，跳起来欲要反抗。马明堂的枪毫不迟疑地响了，那人手一张跌回座位。马明堂上前扯住那个人的腿，顺着窗口扔了下去。副司机惊醒，惊看着不知所措。战士们把郭卢公押上来， 几个人在这么个小小的驾驶室里显得很是拥挤。静夜里枪声清脆刺耳，尾车的士兵听到了纷纷跳下来，端着枪大喊大叫向车头跑来。马明堂用枪指着副司机，喝令立即开车。副司机机械的点头，刚要操动想到什么，回看着马明堂说他们在等着会车。
10: 少废话，我让你开就开。
7: 锅炉工识趣儿的往锅炉里开始添煤，士兵跑近了，有的为了壮胆不住的冲天放枪。两个战士站在两边的踏板上朝士兵射击，瞬间枪声大作。马明堂枪顶在副司机的头上，
10: 立即开车。
7: 火车吐着水汽白烟，可能是副司机太紧张了，操作不当，车轮打了空架。过了一会儿进入正常，速度渐渐放慢。士兵先是随着火车跑，在尾车过来，有的士兵扒上车，有的干脆连车把手都没摸到，只能站在铁轨边，望着远去的列车，狂喊着，胡乱的开枪。火车如脱缰的野马，奔驰着。马明堂坐在副驾驶位上，掏出怀表计算时间。在火车驶出吉林站约15分钟，接近九站，这是个小站。马明堂把头伸到窗外，透过车头前的光柱，隐约可看到前方小站的站台上有人影。不用说，肯定是接到吉林站的电话，欲要拦住这个群里。螳臂挡车，能拦得住吗？马明堂让司机加速冲过去。九站的站台，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望着一个庞然大物扑面而来，尽管开枪可无济于事。火车隆隆地冲了过去。又是10分钟过去，火车停下，马明堂率战士司机锅炉工跳下了车，向黑暗中的山坡跑去。几乎与此同时，铁道的远方出现亮光，长春方向开了货车驶来了。马明堂等人不由自主停下，向坡下观望。惊天动地的巨响，火光映红半个天空。第二天，好多人在吉林市满铁高级职员住宅区发现吉林市日本宪兵队长全养的尸体，被吊挂在他所住的二楼窗外，胸口插着一把战刀。还有一个布告，上面写着侵略者的下场。百姓高兴之余，又听说满铁一军列与一货车相撞在了一起。马万川来到北山的玉皇阁，还带着一些日常用的东西，说是要在这儿住上几天。外界都知道大院里设有佛堂，他的法号叫空了。知情者说，马万川移居北山，皆因近两年家中连遭变故，亲人接连逝去，他请求主持云空做法事超度亡灵，同时也让云空点化下他，能否彻底脱离红尘。云空与马万川交往多年，自然愿意接纳这个俗家弟子。马万川在玉皇阁期间，每日里除了与云空打坐诵经，听云空讲佛，早晚在空地慢慢地走几趟太极步，搭上几套太极拳，任谁都看不出他内心有什么变化。但从神情上看，少见开朗，看来真是佛法无边，佛光普照啊。日本人当然监视着马万川的一举一动，但他们总不能也住在寺院，更何况宪兵队长全养被杀，火车相撞，案子没有头绪，弄得日本人焦头烂额，丝毫的怀疑，因为全养的

0: 上留有信件，声明抗日同盟军为抗日志士报仇。撞车一事经查证，也是抗日同盟军所为。马家大院孤老寡女，猜测栽赃过于牵强，闹不好会弄出笑话来的。而关于马明堂，因他刚来东北不久，日本人还未掌握这方面的情报。基于这些，日本人在马万川住上玉皇阁数日后，似乎对马万川放松了警惕。这天半夜，云空派两位弟子护送马万川从北山后面一条小道下山。来到山下路口，那儿等着一辆带棚的马车。马万川只身一人坐进去，马车在夜色中悄悄离去。很快到达哈达湾下游处，路口边先行停着另辆马车。老乔打着电筒迎上来，对马万川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随即指挥着两辆马车先后上了渡船。临别之际，马万川嘱托老乔几句，彼此都是百感交集，挥手告别。抵达对岸，两辆马车趁着夜色奔西北方向下去。天亮，两个车老板子快马加鞭，从乌拉街附近绕走过去，再往前面几十公里就出了吉林市底角。马车在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停下来，未下马歇息片刻。马明玉从后面的车里下来，跑过来问候父亲：“
1: 两个孩子咋样？”“
0: 在车里呢，都睡着了。”“
1: 兰香没事吧？”“
0: 他重身子想过来看你，我没让他下车。”这一次悄无声息地离开吉林市，是马万川以小儿子马明堂脱身之计而行。他去北山玉皇阁分散日本人的注意力，与女儿儿媳约定好一同出城。马明堂安排人在五常县外的一个小镇接应，而后先隐藏数日，辗转撤入关内，或去北平或天津卫。马万川行前做了相应的安排，稍后由老乔打理。大院没有马家的人，也教育老乔。对于在东北的各地生意，他的原则逐渐收缩，能变卖的变卖，难以出手的认可丢了。总之。

0: 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拐弯处，四匹快马追赶上来，超过马车，勒住马头，迎对马车，一字排开。车老板不得不勒住马缰绳，停了下来。马万川撩开棚帘，探出身子，见从马上跳下四个汉子，都是便装。他以为是小儿子马明堂派来的人，待那些人走到近前，仔细一看，大惊失色。那个领头者竟是吉林市宪兵队的小队长小野。小野手提着战刀，仅凭这战刀，人们就能看出他是日本人。他用力扯下挡帘，扔在地上。
1: 马掌柜，请下车吧。
0: 马万川正站，他实在想不明白小野怎么会突然出现。再看另三位，手里都拿着王八盒子，肯定也是日本人了。不对，其中一人是老油条，宪兵队特搜班长，是中国人。原来日本人并没放松对马家大院的监视。马明玉和徐兰香带着孩子夜里从大院后门出来，穿过两个胡同才坐上等待的马车，却不料这一切都纳入特务的眼中。后跟踪到卡达湾渡口，发现马万川也上了船，立即向小野报告。小野本想下令将马万川等人抓回来，又一想还是请示酒井。当下酒井断定马万川想逃离吉林市，既然想逃，那一不做二不休，不如趁机斩草除根。这个酒井对马家大院不能说恨之入骨，对马家大院的财产垂涎三尺，绝对是已久了。几次设计除之，但欲速则不达，最后弄得他都投鼠忌器了。假如这次马万川与家人悄悄地离去，那么他何不也来个悄悄的？想到这儿，他命令小野秘密跟踪马万川。在马万川离开吉林省境地，神不知鬼不觉，引人注意，要穿便装骑马尾随。两个日兵把马明玉、徐兰香还有两个孩子粗暴地拽下车，后骂着连踢带打推到路边，车老板子也被拉过来。马明玉搂护着两个孩子，心惶不安，一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徐兰香已有近七个月的身孕，本能地护住自己的腹部，不让士兵碰到。看见了小野，他意识到逃离没有成功，又落入虎口。好在她天性就是个胆大的女人，更没意识到死亡降临到头上，所以面无惧色。
1: 马掌柜的，这是去哪儿啊？
0: 马万川没有回答，也无需回答。
1: 是啊，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出远门也不跟太君打个招呼。老掌柜的，你是面上的人，你这么做不对呀。
0: 马万川看都不看老油条一眼。小野示意老油条把马万川推到家人身边，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个深沟。小野想好了，将人处死扔到深沟，怕是鬼都难寻到。马万川看出小野的意图，他用身子挡住孙子孙女，一是不想让孩子看到血腥的场面，二是在最后一刻挡住子弹。但最后能否救下孩子的命，那就另当别论了。马明玉心里彻底的绝望，他不怕死，只是想到两个孩子，他隐隐有些后悔了。要是还留在吉林市的大院，起码孩子的生命，孩子不但是他的骨肉，也是郑家的。

0: 又想起了丈夫。徐兰香见士兵把手中的王八盒子推上子弹，她这才意识到来者欲置马家人于死地，当然也包括她。想到死，她不胆怯，心中只有恨。她把手探摸到怀里，那儿掖藏着一把手枪。她打定主意，临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赚一个够本。
1: 马掌柜，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你可能也看出来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这是一方古老的戏台，那些浓墨重彩的人在这方台子上连步轻移，咿咿呀呀地唱了千百年。他们笑着别人的开心，他们哭着别人的难过，虽历经沧桑，但神韵依旧。这就是戏曲的无尽魅力。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和戏曲有关的歌曲。1994年，《说唱脸谱》这首歌迅速走红。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一歌一戏。这首歌由作词家阎肃作词，作曲家姚明作曲，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1996年，刘欢应邀为23集电视连续剧《胡雪岩》创作片尾曲。刘欢根据剧情和当时所处的时代，创作出了这首《情愿》，将现代流行乐手法完美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创造出一种激进全新的音乐风格。

赤伶是黑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青燕填词，李建恒谱曲。歌曲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叫裴燕芝的戏子舍身抗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凄美故事。

古加坡2021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歌曲，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适合戏腔的歌词，一度火爆全网。下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你们。

错完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探窗这首歌曲以戏子与状元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表达了戏子在状元郎婚礼上唱戏时的复杂情感，既有再次相遇的喜悦，也有被背叛的悲哀，将流行音乐与国粹完美融合，通过字正腔圆的唱腔，将听众带入这个故事之中。

戴荃的《悟空》是一首独具特色的音乐作品，融合了流行与戏曲元素，展现了孙悟空的孤独、坚韧和内心矛盾。歌曲以及深刻的歌词和强烈的节奏感深受听众喜爱，表达了对力量、自由和真理的追求。

死去半生，以及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表达了对人生、爱情与过客的深刻反思，充满了伤感、惆怅和诗意。它不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更是一首关于人生成长与反思的诗篇。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能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美好。

《北京一夜》是由陈升与刘佳慧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讲述了一对夫妻因战争分离，丈夫在战场上牺牲，妻子的魂魄每天在地安门内等待丈夫归来。这个传说与歌曲中的歌词“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相呼应，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和对逝去爱人的思念。

生为棋，我愿为卒，行动虽慢，可谁曾见我后退一步。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历练，在万人瞩目的时候出现。即便我们是普通的凡人，但只要奋斗过，那么人生也会变得更有意义。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走卒》。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商人贤高救国。

晋文公打算会合诸侯去征伐郑国，因为郑国在表面上加入了中原联盟，暗地里又跟楚国串通一气。先者说：“会合诸侯已经好几次了，征伐郑国，咱们自己的兵马也够了，何必再去麻烦别人呢？”晋文公说：“也罢，不过上回秦伯跟我约定。” 有事儿一块儿出兵，这回倒不能不去请他。他就派使者去请秦穆公发兵，晋国的军队到了郑国，秦国的兵马也到了，晋国的兵马驻扎在西边，秦国的兵马驻扎在东边，声势十分浩大，吓得郑国的国君慌了神。有人替他出主意，叫他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劝秦国退兵。 秦穆公还真答应了郑国，单独和郑国讲了和，派副将棋子和另外两个将军在北门外留下2000人马保护着郑国，自己带着其余的兵马回去了。晋国人一看，秦国人什么不说就走了，都很生气，呼延主张追上去，或者把留在北门的那些人消灭掉。晋文公说。 我要是没有秦伯帮忙，怎么能够回国呢？晋文公就叫将士们加紧攻打郑国，郑国投降了晋国，依了晋国提出的条件，把一直留在晋国的公子兰立为太子。秦国的将军棋子他们三个人带着2000人马驻扎在北门，一瞧晋国送公子兰回到郑国，立他为太子，气得直蹦。 棋子说：“主公为了郑国投降了咱们，才退兵回去，叫咱们保护着北门。郑伯反倒甩开了咱们，投降了晋国，太不像话了。”他们就派人去向秦穆公禀报，请他快来征伐郑国，说自己掌握了郑国都城城门的钥匙。秦穆公听了棋子的报告，心里很不痛快。 不过他还不好意思。

后来听说晋国几个重要的人物，像胡衍、胡毛都先后死了。秦穆公一想，晋国的老臣已经是老的老、死的死了，就盘算着接着晋国来做霸主。可是中原诸侯还是把秦国看作西方的戎族，正像把楚国看作南蛮子一样。秦穆公想，要做中原的霸主，就得打到中原去，老蹲在西北角上是不行的。那些个青年将军，像孟明视、西起树、白一丙等，也希望到中原去扩充势力。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摩拳擦掌要建立霸业了。可巧棋子又来个报告说，秦伯死了，公子兰做了国君，他只知道有晋国，不知道有秦国。听说晋侯重耳刚死去，还没入葬呢，请主公发兵来，我们在这儿做内应，里外一加工，一定能把郑国灭了。秦穆公召集了大臣们，商议发兵去打郑国。老臣百里奚竭力反对，郑国和晋国都刚死了国君，我们不去吊唁，反倒趁火打劫去侵犯人家，这是不得人心的。再说郑国离咱们这儿有1000多里地，尽管偷偷的行军，但日子久长，能不让人家知道吗？就说打个胜仗，我们又不能占领郑国的土地，要是打个败仗，损失可不小。好处小，损失大的事，还是不干为妙。秦穆公说，你年纪大了，如果早死，坟头的树木也合抱了。咱们一向替晋国摇旗呐喊，做好了饭叫别人吃，人家可把咱们当作瘸腿驴跟马跑，一辈子赶不上人家。你们想想，可气不可气？现在重耳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没有声响的老躲在西边吗？秦穆公就任命孟明视为大将，西起树、白一丙为副将，率领300辆兵车去攻打郑国。秦国的军队在公元前628年2月动身，到了第二年2月里才到了华国地界。前边有人拦住了去路，说是郑国的使臣求见。孟明视吃惊地接见了郑国的使臣，我叫贤高，我们的国君听到将军要到敝国来，赶快派我先送您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来。这点小意思不能算是犒劳，不过给将士们吃一顿罢了。我们的国君说，敝国蒙贵国派人保护着北门，我们不但非常感激，而且我们自个儿也格外小心谨慎，不敢怠慢。将军您只管放心。孟明视说，我们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贤高似乎有点不信，孟明视就偷偷地对他说，我们是来讨伐华国的，你回去吧。贤高交上熟牛皮与肥牛，谢过孟明视便回去了。孟明视对西起树和白一丙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是没法成功的，我们还是回国吧。接着秦军顺道灭了华国，就回国了。没想到孟明视上了贤高的大当，那个使臣贤高原来是个冒充的，他是郑国的一个生意人，正要赶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去做

了郑国。郑国的新君郑伯兰接到了商人贤高的警报，马上派人去探望棋子他们的动静。果然，他们正在那儿磨刀喂马，整理兵器，收拾行李，好像打算打仗的样子。郑伯派大臣去对他们说：诸位辛苦了，待在我们这儿太久了，大概以为敝国供给你们的食用也没了，你们要回国了。其实敝国有你们吃的，你们何必回去呢？棋子他们听了大吃一惊，知道有人走漏了消息，只好厚着脸皮对付了几句，连夜逃走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崤山大战。秦国的军队灭了华国，在公元前627年4月经过东崤山时，先头小部队遭遇禁军将军来驹的阻击。来驹假装败走，把孟明视率领的大军引入了埋伏圈。孟明视领着部队过了东崤山，后边忽然传来擂鼓的声音，他们跑了一段山路，好像挤进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也退不回来。只见山道上横七竖八的堆着不少大木头，当中立着一面大旗，上头有个禁字。孟明视吩咐士兵们搬开木头，清出一条道来，放倒了那面大旗。哪知山沟里的禁军一见旗杆一倒，击鼓声简直要把山都震裂了。

山岗上站着一队人马，晋国大将胡射孤喊道：“赶快投降，还有活命！”孟明氏赶紧吩咐军队往后退。退了不到一里地，又见满山都是晋国的旗子，几千晋军从后边杀了过来。秦国的兵马没有办法，只好又退了回来。他们前前后后全被晋军堵住，只好向左右两边的山上爬。才爬了十几步，又听见鼓声震天，一支晋国的军队在上头挡着。先轸的儿子少年将军先且居大声叫着：“孟明氏，快快投降！”爬上左山坡的秦军全都摔了下来，爬上右坡的全都跳进了山涧里。等他们磕磕碰碰的逃出了山涧，再想往上爬时，山岗上晋国士兵的吼声让秦兵又滚回了水里，秦国的军队又被逼得跑到乱堆着木头的那边去。谁想木头堆里搁着引火的东西，晋军射出了带火的箭，乱木头全都烧了起来。秦国将士有的给烧死，有的给杀死，没死的也乱成了一团。孟明氏对西起树和白衣丙说：“哎，我打算死在小山了，你们赶快脱去盔甲逃回去，请主公来报仇。”西起树和白衣丙流着眼泪说：“咱们要死就一块儿死。”不久，三个大将全给晋军逮住，被装上了囚车。原来晋文公死后正要出殡，晋国大将先轸得到了秦国孟明氏率领大军偷过崤山去攻打郑国的消息，便请晋襄公发兵埋伏在崤山，等晋军把抓到了秦军大将和士兵送到晋襄公的大营里，晋襄公穿着孝服走出大营迎接，打算把孟明氏这三个大将弄到太庙里去当做祭物。晋襄公的后母文嬴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她听到孟明氏等给逮住了，就对晋襄公说：“秦国和晋国是亲戚，孟明氏这几个人弄得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也很恨他们三个人，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伯自己去处置他们吧。”晋襄公说：“逮住了的老虎怎么能再放回山里去呢？”文嬴怕两国仇怨加深，又说：“你父亲全靠秦国才做了国君，这份情谊可不能忘了呀。”于是晋襄公把秦国的三个败将给放了。先轸听说国君把秦国的败将放了，赶快去见晋襄公，怒气冲冲地问道：“秦国的败将在哪儿？”晋襄公结结巴巴地说：“母亲叫我把他们放了。”先轸一听，向晋襄公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呸！将军们费了多少心计，士兵们流了多少血汗，才逮住了这三个敌人。你凭妇道人家一句话就把他们放了，你不想想放虎回山的祸患？”晋襄公擦着脸上的唾沫，后悔不已。大将杨楚甫说：“我去追。”先轸对他说：“你要是追上他们，好言好语劝他们回来，就是一等大功。”杨楚甫便飞也似的追了上去。话说孟明氏、西起树、白衣丙一直跑到黄河边，回头一瞧有人追来，他们瞧见一只小船停在黄河边，赶快跳上了船。船舱里出来一个打鱼的，
不是别人，正是秦国的将军公孙枝。原来简叔送走了儿子他们以后，让百里奚私下里请公孙枝预备船只在河东接应。这会儿公孙枝见三人上了船，立即叫人开船。小船刚离开河边，杨楚甫就赶到了，大声嚷道：将军慢点儿，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预备车马，叫我追上来送给将军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孟明氏向杨楚甫行了个礼，说：蒙晋侯不杀之恩，我们已经万分感激了，哪还敢再受礼物啊？要是我们回国以后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再过三年，我们理当到贵国来道谢。杨楚甫只好眼巴巴地瞧着那只小船飘飘摇摇地越去越远了。吉穆公听到三位将军空身跑回来，穿着孝衣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孟明氏他们三人下跪请他治罪，齐穆公连忙把他们扶起来，反而泪流满面赔罪说：哎，当初没听简叔的劝谏，这全都是我不好啊。这以后孟明氏等三个大将两次请求齐穆公让他们领兵去报崤山之仇，但两次出兵都失败了。公元前624年，齐穆公率领孟明氏等人预备了500辆兵车，拿出大量的财帛，把士兵的家眷全都安顿好，第三次去攻打晋国。大军出发那天，秦国都城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来送行。这次出兵，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第二年，西边有20多个小国和西戎部族也归附了秦国，秦国扩张了1000多里土地。周襄王为此打发大臣到秦国，赏给秦穆公12只铜鼓，封他为西方的霸主。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真聪明，老心就想的这么周到。他一想这九子莲花九个子儿，如果有一个能治得了病，那八个都是富裕的，何必因为这个他也要他也要，闹得都不愉快。

大伙儿一分吧，还不影响事儿，不三全其美吗？但他不明白，一个子儿能不能配得了药，能不能把欧阳普中的眼睛给治好？他这一问呢，龙云凤知道，告诉他了，一个子儿都用不了。徐良一听高兴了，哎，那就好办了。我看呐，老人家你分配吧，我们就要一粒两粒的就可以。哎，对，我说瞎子，你想的这事儿我怎么没想到呢？啊，好好好，大师姐，我看这样行吧，徐良说的话你全懂了吧？为了不伤和气，咱俩也省得变脸伸手，把九子莲花分吧分吧，你乐意吗？喂，夏八姑一听，真要不答应，第一，龙云凤在这横着，未必能达到目的；第二，真要把老少英雄激怒了，再加上个龙云凤旗下火龙关，揍我一个人儿，我可受不了啊！哎，干脆见好就收，顺坡下驴吧。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哎，这么说嘛，我老人家还能顺过这口气去，但不知怎么个分法。龙云凤问徐良，我说小子，你给分吧，我怎么好分？你老人家说了算啊。不不不，我分不好，你比我点的多，你分吧。那好吧，我打算这么办。说着话，徐良一伸手把九子莲花拿出来了，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就往手中这一托，这院里都香啊。夏八姑一皱眉，心说这是真的，我整个假莲花头，怪不一股草根子味呢，这才叫正牌的呢。就见徐良说，这里边九个子我看过了，个个颗粒饱满，都是好东西。这不是九个子吗？其中有三个子给夏老剑客，我可都听说了。第一，夏老剑客要配长生不老药，占一粒。他的徒弟东方云英想要孝敬老师，再给他一粒。另外呢，他老人家留着还干点别的用呢，再给一粒，所以呢给老人家三粒，剩下六粒，我们开封府的呢要三粒，一粒给欧阳老将可治眼睛救命，第二粒给包的人也配点长生不老药，第三粒留着备用，将来万一有什么事情，有九子莲花呀，大伙心里头就有底了。还剩下三粒，这三粒老师啊，不能叫您白费力呀，你也得配点长生不老药，全当弟子孝敬您老人家了，因此给您三粒。你看这样分配合理不合理？徐良这一说完了，满院的人都乐了，觉着徐良脑瓜够实，说的这玩意儿公平合理，大家鼓掌通过。哇，龙云凤听完了也乐了，亲，哎呀，小子，难怪你有出息，你这脑瓜真够用，我看这么分太合理了。我说大师姐你说呢？夏八姑听着眼睛转了半天，也只好这样吧，不过我分的少了一点，少点就少点吧，三粒就三粒吧，我没得可说。徐良一听高兴了，一躬扫地，老人家，那您还生气不了？生气是要生，

不过就憋在肚里吧，这笔账以后再算，今儿个给你们个台阶。徐良一听高兴了，赶紧做一磕头表示谢意，然后决定分，让白云瑞、蒋平在这做监督，谁再贪污了怎么办呢？把九子莲花破成三瓣，一份给了九天玄狐下八姑。老蒋可这是你老的，拿来。真香啊，真是宝贝，恕我才黑，揣怀里了。徐良呢，把剩下那份又给了蒋平。四叔，你保管着。好嘞，交给我吧。剩下的一份，徐良双手递给龙云凤。老师，这是孝敬你老人家的。我还有一份儿。哈哈哈哈，好吧，我也够贪小便宜的。既然你有这份孝心，我就却之不恭了。他也揣怀里了。这可好，分了个三一三十一。徐良一笑，那么二位老前辈，接下来你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夏八姑达到目的了，用手一指龙云凤，我小凤子，咱俩的事儿还没了结呢，不过呢不能影响大伙儿，咱得找个地方去辩辩理。我得问问你，为什么把魔山派的剑法传授这个丑鬼？好啊，我也正想找你辩辩理呢。那说走咱就走啊，走人了。这两个人前后飞身离开东方家，上哪儿辩理去了，咱们后文再说。他们俩一走，剩下的人就好办事了。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呀，东方白盛情款待，让大家进屋。东方白进屋之后，冲着徐良一躬扫地：“三将军，幸亏您来了，您不来啊，这麻烦大透了。您看您这一来，功德圆满，您出这主意实在是太高了，令人折服啊。我员外，你也不要夸奖，这是我应尽的责任。老兄弟，四叔，方才咱们说了，连夜就得起身呢，家里等的眼睛都红了。是啊，我看大伙儿都挺精神，那就连夜起身。东方白一嘬牙花，四老爷，您先等等，我们家这事儿怎么办呢？什么事儿？哟，你忘了，我女儿的婚姻大事，叫这么一弄啊，弄个乱七八糟。不管怎么乱，这个事儿我看不能变化吧。您跟白将军说一说，是不是这个事儿他不能改变？哎呀，我说东方白呀、啊，你真老糊涂了。婚姻大事那不是儿戏呀、啊，既然都交换了信物，这不会改变的。云瑞如果改变，有我呢。哎，那我多谢多谢。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那个啊？那个啊？你指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够结亲呢、啊？这个拜天地？哎呦，我说东方员外，这得搁到下一步了。你看看我们眼前的事儿有多多呀。但是呢，你听信儿，将来平静一些，我们禀明相爷，请示了我弟妹。哎，吴奶奶也同意了，挑良辰宅吉日，让他们三个人拜花堂。你看好吗？多谢多谢，这事儿定下了。盖天仇一看，也问蒋平啊，我说四爷，我们家那事儿，你那事儿更变化不了了。你不也担心你女儿的婚事吗？啊，是啊，方才我说了，将来平静一些，缓过手来，挑良辰宅吉日，让他们小夫妻三个人完婚。你看这有多好吗？

0: 孩热闹热闹。那四老爷这个事儿我可就拜托了，没说他，包到我身上了。许多的事情全做出决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这徐良众人起身急冲冲赶奔开封府，那么骑马匹的带回来马匹，落下东西的取回来东西，这些后话咱自不必说。史丹把大家送走，难舍难离呀。史丹还说呢，将来有了机会我到开封府看望众人，洒泪分别。就这样大伙回到开封，等一进城门呢，白云瑞长叹一声，真不容易啊，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啊。使人难过的是回来少了俩人，少了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啊，把这哥俩扔到天池了，因此众人心里都不是滋味。等来到开封府前，把门一看，哎呦，各位可回来了，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包大人得了信息十分高兴，站到后院在这等着。等众人进了院，先后参拜包大人，包大人挨个都搀扶起来，众位辛苦了，辛苦了啊。徐良先说话，相爷你老就把那心放下吧，我们该办的事全办妥了。哦，九紫莲花到手了，到手了，谢天谢地。大伙进了屋，问了问京城的情况，那没有什么变化。包相爷力嘱着马上赶奔殿房给欧阳老剑客治眼睛，大伙就喝了半口水吧。转眼的功夫离开开封赶奔秦家老店。这些日子呢，秦家老店这一百来号一天没事可干呢，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连上街的心都没有，眼巴巴等着徐良白云瑞的消息，可把他们盼回来了。众人就炸了窝了，列队迎接。一看包大人跟着也来了，包大人问展昭，现在欧阳老剑客怎么样？哎呀，沉重的不得了啊，就等着药呢。好吧，众人进了病室，屋有多大呀，负责的几个人进了屋，其他人在院里等着。老剑客妙手挥春，江天达一看众人回来了，准知这事办个八九不离十了，问蒋平和徐良怎么样。
1: 嗨，一言难尽呐，九子莲花取来了，不过九个子儿分了三家。
0: 那为什么？
1: 嗨，以后有了机会再介绍吧，我只问一句，剩下仨子儿能治得了吗？
0: 一粒就够，那妥了。
1: 蒋平啊，小心翼翼地取出九紫莲花，你别看剩了仨子儿，还得叫九紫莲花。蒋平双手递给江天达，江天达小心翼翼地接过来，辨认了多时，又闻了闻，一点不错呀。哎呀，这传言虽然不可信，但又不能不信。哎，有许许多的事情都是通过传言落实的，看来天池真有九紫莲花呀，真是谢天谢地。我马上就给欧阳老剑客治眼。他用金盆净了手，把九紫莲花拿出一个粒儿来，剩下的锁在小箱子里，然后把九紫莲花研开的连浆带碎末，把事先配好的药和在一起，开始煎熬。那儿煎熬着，蒋平等人利用这机会向包大人和众人做了详细的汇报，把这次下九江大闹天池斩孽龙丢失九紫莲花以及 白云瑞、招亲这些经过详详细细介绍了一遍，大伙听的都发傻了，都真是又惊又喜呀、啊！同时称赞徐良随机应变处理的得当，听这么难得的九子莲花还有自己一粒，那怎么能要呢？最后包大人说了，现在八王千岁赵德芳被困莲花观，有朝一日把八王请回来，应当给他补一补身体呀、啊。剩下这莲子儿干脆就给他留着。大伙听完了非常高兴，这时药已煎好，江偏达亲自把这药逼到碗里头，又亲自给他灌下去，给谁？给欧阳绕剑客。欧阳普中啊，现在跟死人一样，本来灌不下去，用筷子把牙关撬开，一点一点，一勺一勺的给他灌。后来终于完成任务了，剩下的一半泡好了水，蘸着棉花给他洗着眼睛，擦他这浮肿的部位，一直到了掌灯啊，谁都没离开，眼巴巴看着。按现在钟表来说，足足有四个多小时啊。就听有人说：“耶，这门真见效哎！看，浮肿退了。”那真赶上神仙一把抓了，眼睁睁瞅着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那浮肿的身体像撒气差不多少，恢复原样。那也说有点悬吧，你看不悬就不成书了。哎呀，大家热烈鼓掌啊！但是这仅是开始，咱这么说吧，到了晚上大家该休息休息，第二天接茬服药，接茬给洗，眨眼之间就是三天，药也喝完了，洗的水也用尽了，再看欧阳普中也捡了这条命了。到最后的时候，老剑客把眼睛睁开了，好睡好睡、啊、大伙儿心说多好啊，他还以为睡觉呢。众人围拢过来，老剑客如何？老前辈觉得怎么样？我怎么了？怎么了？您都忘了？您好好回忆回忆。
2: 想起来了，
1: 我眼睛受伤了，我中了计了。后来眼睛非常非常疼痛，乃至人事不醒啊。过了多少天了？多少天了？半个月了。
2: 哎呀，
1: 都半个月了，那我怎么又好的呢？蒋平说：“老前辈，您不必问了，好就是好了。等您彻底康复了，咱爷儿俩再慢慢的唠。”
2: 不行，我是急性子，不问清楚了，我好不了。我蒋平啊，你必须跟我说。
1: 好吧，既然老剑客有这精神头，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这蒋平啊，比说书的也不次，一铺一解，详详细细，把取九子莲花所有的经过都讲出来了。在场的人，屋里的、院里的，竖着耳朵听着，大伙听完了都冒汗了，都。真是苦乐悲欢交杂在一起了。尤其听说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唯得九子莲花命丧天池，老剑客欧阳普中眼泪掉下来了。
2: 弥陀佛，
1: 造孽造孽呀，
2: 全是为了贫僧搭上两条性命啊，我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英雄呢？
1: 我说老人家你看，我说不说吧，您非叫说，说完了您难过了吧，这也是命该如此啊。老人家只要您好了，比什么全强，哎，也罢。
0: 欧阳普中深受感动啊，咱就这么说，从这天开始进食了，一天比一天强。又过了三天，三天之后欧阳普中恢复了正常，可以下地来回溜达。另外欧阳普中利用这机会运用元功，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干嘛？叫他快点恢复体力。从服药那天开始到彻底好恢复了体力才十天，那么也就是说前后加在一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欧阳普中谢过了妙手回春江天达，没有江天达自己也就早不在人世了。然后拉着白云瑞的手，徐良的手，是千恩万谢。徐良也乐了，
1: 嗯，老人家你为了谁呀？你为了我们，我们给你办点事情，这有什么了不得的？老人家您太客气了。
0: 各位呀，我没别的可说，咱们自家人不说外家的话，我恨之恨就是郭长达，恨之恨血手飞廉江红炼，他们太缺德了。既然贫僧业已康复，应当找到莲花观跟他们决一死斗。
3: 房叔安说话了，你老剑客说的太对了，不过八王泪的事儿还没结束呢，对不对呢？上莲花观干嘛？干脆给这帮小子下个通知，告诉他们把脖子洗干净了，到八王泪等着挨刀，那有多好啊。
0: 嗯，这个事儿就交给蒋平了。蒋平啊，你看怎么的合适？现在我心如火烧，恨不能马上赶奔八王泪。
1: 各位啊，是这样，方才舒安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这面做好了准备了，对方怎么打算的咱还不清楚，是不是？应当派个人给他们下个通知，让他们做好准备，在八王内。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5: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5: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7: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5: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老剑客欧阳普中身体康复，老 老头有点急不可待，非要报仇雪恨，在擂台上决一雌雄。这个事儿归蒋平安排。蒋平啊，专为此事开了个碰头会，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艾虎、展昭等等全都参加了。蒋平在会上说，第一，必须派人到莲花观通知郭昌达，让他做好准备，如果没有变化，最好后天咱就登台比武。这是一。另外，事隔多日了，不知莲花观有什么变化没有，咱们派通知的这个人必须把实底摸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大伙儿考虑考虑，看派谁去比较合适。众人听完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玩意儿责任重大呀。上莲花观下通知，无异于走进龙潭虎穴。大家就考虑谁去合适，谁都没想到，房叔安站起来了。
3: 我四爷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孙孙扶其劳啊，我去一趟怎么样？
0: 哗，大家一听鼓掌喝彩，哗，都知道房叔安胆小如鼠，没想到这事儿他自己大包大揽了。蒋平乐呵呵的拍了拍房叔安的肩头，小子行，有出息。哎，经过锻炼之后啊，你小子也成熟多了啊，好吧，你去是正合适，你脑瓜大，聪明伶俐，反应的也快，肯定能够胜任的。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现在就收拾收拾，赶奔莲花观，
3: 是了您了。各位，大家静候消息吧，我是去去就回。
0: 老方收拾收拾东西，起身赶奔莲花观。艾虎啊，派人给他准备了一匹马，骑马又省事又方便。方叔安犹豫了一下，
3: 多谢老叔的盛情。我看我这两条腿啊比那四条腿方便，这玩意儿机动灵活，骑着匹马是不错，但有时候是累赘。您牵回去吧，我就走到莲花观。
0: 说完呢，责任重大，千万注意安全呢，别忘了那帮贼恨你恨的都要命。
3: 是啊，都是我的仇人，恨不能把我撕碎了啃烂了。不过老叔你放心，嘿，有福之人必有天人保佑啊，咱回头见吧。
0: 就这样，房叔安起了身了。大家都不明白房叔安为什么自告奋勇，其实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咱说了，房叔安、徐良等人从天池回来，已经耽误了很长一个阶段。在这个时间呢，给欧阳老剑客治眼睛，还有待恢复。那么房叔安待着无所事事，有时候他心里的烦闷呢，就到街上去溜圈，散散步啊，哎，开开心。头些日子房叔安上街，到了钟楼西大街一抬头，一看新开了一座饭馆，这座饭馆啊还是回民开的，叫金来顺，油漆彩画一新，门口挂着蓝幌，

0: 王传心说这京城变化真够大的，几天没来又起了一座新酒楼，提鼻子一闻喷香，心说我不如到里边看看，迈步的就进了金来顺。楼上楼下两层，一个是买卖新开的，第二这地点也好，第三正是饭口，吃饭的人非常多非常多，楼下是座无虚席啊。老方刚一犹豫，被掌柜的看见了。金掌柜的一瞅，哟，这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方树安方老爷吗？那能不认识吗？这金掌柜的多会来事儿，小跑到了方树安近前，躬身施礼，哎呦呦，方爷，是您呐，方爷，您听好吗？方树安一看不认识，他知道他不认识的人多了，别人都认识他。方树安点了点头，哎，还行。我说您贵姓啊？免贵姓金，这饭馆就是我开的啊。好好好，买卖不错吧，借您吉言，买卖还挺红火。方老爷，您是要吃饭吗？楼上请，您赶紧上楼，我让厨师给您做几样拿手的菜，您品尝品尝。楼上让座。金掌柜的陪着老方来到楼上，方淑安一看真干净，那桌椅板凳是锃明刷亮啊，屋里使的用的都是那么干净，都那么卫生，这楼上的人也有八成。方淑安一皱眉啊，这是坐哪儿合适呢？金掌柜的说，您呐，请到单间雅号。把方淑安让进一号，老方呢进屋一看是不错，一个人也安静，挺大个桌子面，一琢磨就我一个人多憋闷的慌，也不是招待客人，他就跟金掌柜说，嗯，掌柜呢，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憋闷，还不如在外头合适呢，你在外头给我找张桌得了。是，那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呢？咱都自己人，我能挑你吗？那方大老爷，那行，你先稍后片刻，您喝着水，我签对签对。那位说了，什么叫签对签对？这是金掌柜的口头禅，就是到外头给选个合适的位置，如果有人呢，请这人给挪个地儿，腾出一张闲桌来，这就叫签对签对。老方点了点头，在这等着，金掌柜就出去了，时间不大，笑呵呵进屋了。方老爷，现在桌给您准备好了，您请吧。谢谢谢谢。方叔安大摇大摆来到外间屋，外间屋有几十张桌子，老方抬头一看，靠着窗户给腾出一张八仙桌来，刷白的白台布，四把靠椅，让方叔安靠着窗户坐下，这真眼亮啊。回身往外看，靠着大街，做买的做卖的，行人也好车辆也好，一览无余。往屋里看，四白落地，红油漆大地板，吃饭的走路的，上楼的下楼的，也是一览无余。老方一看不错，满意的点点头，掌柜的伺候方叔安坐下，这才说，方爷，您想吃点什么？
1: 哎呀，我想吃那东西多了，我也不知道贵号什么最拿手，咱这么办吧，你们什么最拿手就给我做什么，我一个人吃不多，来四个菜半斤酒怎么样？
0: 好嘞，我给您掂对。掌柜的能不给开封府的人打溜须吗？

起开封府啊。所以掌柜的亲自到厨下关照，时间不大，四个菜给送上来了。房叔安提鼻子一闻，真香啊！嘿，先说这熏牛肉怎么那么香啊？用什么料配熏制的？尝了一口，还挺烂乎。老方挺乐，行，挺得味。方爷，我陪您喝，你别去，别去。我知道你忙，你呀去照顾旁人去。我一个人静静的在这品尝，缺什么我再跟你打招呼。方老爷，您尽管吃。不单是这次，您下次带着朋友们来，我盛情欢迎。您分文都不要给，我请客，那怎么行啊？开封府的人可不讲这个，该多少钱再给多少钱，这样叫包的人知道，那还得了吗？方爷，您太客气了，这种事儿睁一眼闭一只眼。真格的，我请您吃点饭不应该吗？还仰仗着开封府呢，是不是呢？另外呢，你要吃了，即使有翻脸那天，还我能因为这个跑到开封府告您去吗？不可能的事儿，是不是方爷？这您不必多虑，今儿个我算孝敬您，我请客，是吗？那好吧，我也就领情了。其实方叔安呢也爱占小便宜，心想这种事包的人能知道吗？不花钱当然是最好了。就这样，人家掌柜的走了，方叔安是自斟自饮。结果啊，吃的还真美。连日来这心老是在紧张状态，如今松弛下来了。老方心说，古人的话说的太对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呢。那怎么那么正确？哎呀，就拿最近发生的事儿来说吧，一宗宗一件件呢，这不大部分的事儿都化解了。现在欧阳老剑客的眼睛也好了，就等着登台比武，看来我们打胜仗是没问题，再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满天的云彩就都散了。又想想自己连日来都不顺当，跟白云瑞上国舅府，国舅死了，白云瑞谈了官司，自己闹了一身不是，取九子莲花，莲花头丢了，逼得我好学没上了吊，现在不都没事了吗？看来这人呢就得往宽处想啊。现在吃着菜喝着酒挺美，这就比什么全都强。老方啊，不由自主的还哼哼起来了，正晃着大脑袋在这吃呢，楼梯一响，上来个老头，这老头也是吃饭的，伙计在后头跟着，老爷子您往上请。这老者到了楼上，背着手东瞧西看，紧锁眉头。伙计就说，老爷子您看看，现在正是饭口，您找闲桌是没有的，最少是一位两位的，您看哪桌合适？

我吃饭不给钱吗？为什么我要坐哪儿就不能坐呢？房叔安一听，赶紧站起来了。哎，老爷们，您别挑理啊，包是包了，不过这是特殊情况。看在您这么大的年纪了，您乐意坐，您就坐吧。伙计，让老爷子坐在我这桌上。好好好，既然方爷愿意，我自然没有说的了。老爷子，您请坐。这老者就坐在方叔安对面。离近了，老方打量一下，哎呦，一瞅这老头好帅气呀、啊！身高9尺挂零，虎背熊腰，长得挺富态，头上戴着草纶巾，翻边大卷烟，紫红绸子挂着领儿，高大英雄机子，两根飘带飘洒在胸前。老者身上穿着古铜色一身剑袖，寸牌骨头名，勒着狮子派，丝软板带沙腰，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五福捧寿抓地虎快靴，外边配着银灰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再往老头脸上一看，四方大脸，紫微微的面皮，两道苍眉非同二鬓，大眼睛双眼皮儿，一对蓝眼珠，瞳孔之中炯炯有神，狮子鼻子方海阔口，嘴唇通红，满嘴整齐的小白牙，那白胡须有2-3尺长，散满千心，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你怎么看这老头怎么那么漂亮？甭问，年轻那会儿是个漂亮英俊的帅小伙儿，就是上了年纪了，腰板不塌，浑身上下的穿着打扮就那么干净，那么透亮，不像其他的老头窝窝囊囊的，一点都没有。从后影看，依然是个帅小伙儿。你看这老头有的好看呢、啊，所以房叔安是越看越爱看。哎呀，心说这老头干嘛的？就冲这个牌谱，这个风度，肯定家里头有点赫，绝不是穷苦的人，也背不住家里是做大买卖的。看这样，好像这老头还练过武，估计怎么这么干净利索呢？房叔安就瞎琢磨。这老头坐下之后，点完菜了，也自斟自饮。抬头一看，对面那个人盯着他，老头乐了：“啊，这位朋友，人老了不中用了。方才是你同意我坐在这儿的，我还忘了谢谢你了，多谢朋友关照啊！您、哎、老爷们，您这何苦呢？”这桌又不是我包的，您干嘛谢我呀？哎，这不过就是早来和晚到而已。老爷子不必客气。请问壮士哪儿的人呢？我是江夏的人。江夏人，口音可不像。您到过江夏？是啊，我们那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因为我在外头闯荡多年呢，这口音也杂了，所以说呢，不像我们本地的口音。哦，请问壮士在哪行发财呀、啊？喂，房叔安心说，说是不说呀？说吧，在这场合诸多不便，不说实话吧。

0: 欺骗老年人也不那么合适，所以犹豫了一下，我在衙门口效力当差。哦，怪不带着家伙呢，哪个衙门口啊？小衙门不大，开封府。是吗？老头吃惊的睁大了眼睛。开封府的人了不起，了不起。房叔安一听挺得意，老爷子你也知道开封府？哎呦，何止是我呀，全国上下妇孺皆知，开封府的青天大老爷不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吗？哪有不知道的。您在包大人手下当差，实在受人尊重啊。您冠玉，您冠玉，我无非是个跑腿的办实事的人而已。那么您具体干什么？抓差办案。抓差办案，哎呀，那就更得受人尊重了。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姓房啊，我叫房叔安。房子的房，书信的书，平安的安。哦，方老爷，失敬失敬，好说好说。老爷子，您是哪儿的？我是外地人。到这儿来，您有事吗？哎呀，老了，儿孙满堂。这么跟您说吧，我现在吃喝不愁。没事儿，就剩下享福了。儿子给我拿点路费，孙子也给我凑俩钱儿，让我到东京来开开心。走到半路上，我就听说东京最近有个大热闹，叫什么八王擂。我还听说怎么的，全国有能力的人都聚会在东京啊。嘿，这机会千载难逢啊，我紧赶慢赶，这不昨天晚上刚到东京，刚安排好住处，今儿个到街面上溜达溜达，打听打听这方面的消息，看这饭馆子不错，进来吃点东西，很巧跟您遇上了。是这么回事。老爷子，您来的真巧，最近这两天八王擂就要开始了。
1: 是吗？
0: 那我问您，比问任何人都保险，是全国呀有能力的人都集中到这儿了吗？这话有点过分，您反正来的人都有两下子。
1: 是啊。
0: 那么都有谁参加，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哼，哎呀，那人可太多了，你反正我就简单跟你说几位吧。方叔安喝着酒，这一高兴打开话匣子就说起来。没
2: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

0: 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0: 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

0: 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一至六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播放节目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

0: 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三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四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两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两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

0: 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实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2.5: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1: 好的，杨场，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量呢会 超过3700例。

0: 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张畅，
1: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0: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三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通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了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畅。
1: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 九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4: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汤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5: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4: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4: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5: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眼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啊、袜呀、啊、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 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4: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

0: 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1: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2: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4: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5: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4: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5: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4: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5: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4: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 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又。

0: 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辽北终于撤离了。OK。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1: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0: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花2万块钱就能买到一个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这样的捷径您会心动吗？不少大学生趁暑假找实习忙求职，毕业生小吴2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号称能够付费内推民企实习，线上完成就能够拿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结果呢却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咨询公司诈骗金额累计2400多万元。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曝光了虚假实习内推黑产链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组成员，我们一起来听检察官们拆解这场骗局的套路。
5: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万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 30% 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说，
6: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5: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7: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5: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7: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5: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提示，
8: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3: 暑假正是实习求职的高峰期，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认准企业官方招聘渠道，别让镀金心切变成骗子的提款机。一份光鲜的实习证明如果来得太容易，花钱就能买，那它很可能不是敲门砖，而是绊脚石。真实的经历才最值钱，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远比买来的那张纸更有分量。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当地时间12号下午，格雷厄姆的发言人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义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那么共和党将如何填补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11: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5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12: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5: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12: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比如说像 MAGA 派和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之间，为了争夺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5: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待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
7: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

0: 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1: 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搅动了美国共和党的内部格局，也让本轮中期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坛力量的悄然更迭往往会牵动整体局势的微妙变化，后续的发展走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两天长沙那起沸沸扬扬的占车位事件有了初步结果。六月底，长沙市体育局年轻干部彭某某占用小区业主私人车位，留下错误的联系电话，多次谎称出差躲着不挪车，引发了斗气堵路装地桩，前前后后闹了整整十天。街道派出所、社区所在单位是先后组织六次调解才达成了和解。7月11号，长沙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正式通报，彭某某被作出停职处理，纪检监察部门已启动对其相关问题的核查。一句道歉，五分钟挪车就能解决的矛盾，为什么会惹得全网关注，消耗了大量基层行政资源，最后闹到当事人被停职的地步？各方应当总结和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最后一步一步发酵到全网持续关注涉事者被停职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件，为什么会这样？
4: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一个方面是这个事件涉及到当地的多个部门进行了多次的调解，原本这样一些部门其实可以关注更多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纠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协调、调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引起全网的关注，很多的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关注，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包括由此带来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看似不大，甚至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友好协商的话，应该就很快解决。但是之所以这个事件持续的受到关注，不断的发酵升温，最后到了一个必须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地步，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首先可以看到，其实纠纷的双方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理性、情绪化处理问题的情况。你像无故占用车位的人，没有考虑对方在这个方面的权益啊，甚至以他是一种公职人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这种优越性。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可以看到受到权益侵害的人的话，也会比较关注他怎么样能够维权，通过社交媒体来去争取权益，希望扩大影响，能够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那在这个双方的调解的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参与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涉及到当地的好多部门，无论是我们讲的基层的组织，还是工作的单位，以及相关的公安等部门。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很好的一种共识，调解的过程中让矛盾没有去降温，反而不断的升级升温啊，最后到了大家势不两立这样一个地步。其实这种基层纠纷或者说是邻里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你比如这个车辆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或者说是有一些空间被占用，其实在基层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是如果都按这种方式来去处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基层的治理是没有办法可持续推进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从这样一个事件去反思在类似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作为当事人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作为基层组织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关注、引导、规范和解决，作为相关的部门我们能不能去制度化的考虑有没有一些长效机制来去针对性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最后不光是当事人两败俱伤，而且带来整个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主持人。
3: 这件事情很多的环节都有值得复盘的地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不应该由身为公职人员的彭某作为肇事而发起啊。虽然这件事情呢现在是以这个规则的胜利而告终啊，而且当事人也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是呢整体的代价像您刚才所说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代价是比较高昂的。我们说公职人员的这个私人言行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私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您觉得有什么启示？
4: 其实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涉及很多轮次的调解没有结果，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涉事一方是公职人员，因为相对来讲公职人员我们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是更高的啊，我们无论是对他的这种道德的水准还是他的这种文明素养其实都有更高的要求啊，因为作为人民公仆啊，为人民服务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公职人员有很高的一个社会期待。如果公职人员的日常的行为，哪怕是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表现和我们的期待不一致的话，其实社会公众是非常的厌烦和反感的啊，甚至可能也会怀疑到他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初心，有这样一种动力去为人民服务。所以你看这个案例中，这个公职人员他在上班期间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多次撒谎，同时的话他的这种态度也是让人没法接受，就种种的表现其实让大家看到他可能和一个合格的公职人员相距甚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所有的公职人员来讲其实都要引以为戒，我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啊，其实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拿来去为自己谋私利或者说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的。我们要特别的去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同时在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要公平的去处理和解决，不能因为说这个当事人是公职人员我们就对他网开一面另眼相看，当然也不能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我们就一定认定他是存在过错和偏差。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基层治理回归到基层治理，而不是说因为某个人的身份就扭曲整个的程序和过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基层治理需要探讨的。其实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事的另一方他非常的不满，可能就是看到他的这种公职人员的身份，同时的话又担心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才采取这样一种过激的应对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避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基层治理中让公权力凌驾于基本的规则，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吧主持人。
3: 人民群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本就和普通群众是不一样的先不说怎么样去做让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们先要把这个所谓的特权思想和例外思想真的从自己的这种言行当中彻底的拿掉，这才是第一步啊。好，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会让对方觉得你的任何的怠慢或者是调解无果可能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些联想。你看这个事件呢前后经历了六次调解，没有能够在早期就掐灭这个矛盾的火苗，所以这个基层调解我们该怎么样去当好矛盾的减压阀，不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像是一个赢家，不把问题继续拖大，您的看法？
4: 当纠纷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合理的解决问题？你看在我们基层治理中我们强调三治融合就是自治、法治、德治。那其实你看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自治、法治、德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都需要去坚持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你像我们讲的这个自治，其实就是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是当事的双方和基层的组织能够进行协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吧？作为邻里的话其实融洽的关系对谁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治其实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要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去形成一种共识，通过这种自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光是当事双方，周边的邻居也去发声认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只不过是公职人员这一方呢他其实没有去承认错误或者没有很快的去推动这个问题解决，才导致矛盾的不断激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自治的基础非常重要，那在这个自治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法治 啊，你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一个人购买了停车位，他就拥有停车位的使用权。如果别人侵占，其实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报警拖车去解决。那这个法治其实就是像一把利剑，在我们自治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要去介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重新调整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中，当地的基层组织他一直没有说启动这样一套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自治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三者融合，一定是说某一个方面没做好，其他方面要补上啊，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所以我们其实在基层治理中还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自治基础上怎么样推进法治，用法治化的手段来去解决一些矛盾和纠纷。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的这种德治，那这种德治其实是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对于我们当事双方还是基层组织来讲，我们其实都要去看怎么样在这种道德层面文明素养层面怎么提升，大家能够相敬如宾，能够真正的邻里友好，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的关键啊。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讲的自治、法治和德治啊，应该是融合在一起，你只靠某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啊。你像这个事件的处理中，很明显就是每一次都是这种调解啊，没有说去综合采用多种措施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制能够融合，在这个基层的治理中，我觉得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它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反映出这里面涉事的各方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种矛盾和纠纷的。你比如在这个基层，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一种议事厅或者议事会啊，能够说服各方大家各让一步。再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应的这样一种司法的手段能不能介入，真正的给教训，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很多时候说话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如说一个司法的裁决更加的有价值啊。那当然更重要的其实就是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作为市民的话，其实也都有基本的素养、文明的素质。那我们怎么样去倡导这样一种德治，让它能够发挥作用，也特别的关键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种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特别考验我们基层工作者，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个具体情况去考虑因地制宜，采取比较合适的方式，避免把这个矛盾激化，导致不可收场。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于基层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比如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啊？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的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响应。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其实这样一个纠纷不断的升级，而每次的这种灭火的行为反而没有说把这个问题降温，而是导致这个问题不断的升温升级。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基层部门它能不能去有效的运转和治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都是需要关注的。你比如这个事件其实很基本的就是这个停车位被占用啊，这个车主没办法停车，那我们第一个其实就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车位能够方便当事人去停车，同时的同步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包括去明确在法律法规上各自的权责利啊，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戒。那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既给了他去说理调解的空间，也亮出了司法利剑啊，同时的话晓之以理在道德上去进行感化和劝服。那我觉得这些做法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解决类似的这种纠纷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主持人，
3: 这个事情如果各方都要去进行一些反思的话，那么纠纷的各方应该总结吸取哪些经验、哪些教训？
4: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占用别人停车位的当事人。因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权责利的边界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侵占别人的空间和权益，你毫无疑问你就在心理上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可能的后果。就是有些人可能在这样一个边界上是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每个人都要去看到你所有的权利，你所要承担的责任，你所要履行的义务啊，不能说是把你的权利凌驾于别人的头上，把你的义务推卸给别人而不去考虑后果。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这样一种边界， 即便是在一些突发的情况下占用别人的空间或者说是权利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可。你如果说因为紧急情况去占用这个停车位，那你可以在这个车前窗上留一个字条，就说明我是什么情况不得不占用，但是呢我这有联系方式，你随时可以联系，我可以挪车。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些工作做好，不会有纠纷。其次的话，就是在这种纠纷的调解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当事人所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诚恳的道歉，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去道歉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涉事的公职人员这一方，他就始终没有说愿意去道歉承认错误，态度上是不端正的，心意上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让另一方呢感受不到你对这个错误的认识。那毫无疑问的话，另一方就会追着不放啊，甚至会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权力不对等会受到利益的侵害，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维权。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参与调解的基层单位和政府部门也没有说能够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化的程序，根据事情的不同、形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的措施，直至是导致这样一个矛盾不断的升级，最后不可收场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讲，也需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上去汲取教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基层治理情况中遇到这样一些矛盾和纠纷应该怎么去解决，同时这种情况能不能形成一些典型案例，给其他一些社区形成这样一种启示，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能够规避类似的这样一种困境包括我觉得其他的地区和相关的部门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案件发生了，而是说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的去检讨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和做法，进一步的优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光是就事论事的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还是要去延展开来去考虑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和制度化，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从这个案件中需要汲取的主持人。
3: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
1: 真的是照见的是个人处事的分寸，是公职人员八小时内外的一个私德的言行，那也是基层服务的治理精度。私德守得住，调解接得住，群众的信任这才立得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期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交替登场，极端天气下驾车险情高发，大风掀起杂物，路面积水，能见度骤降，极易引发车辆失控涉水熄火，新能源车泡水还存在电池的安全隐患。台风天行车该如何控速控距，正确使用车灯，途经桥梁隧道低洼路段有哪些避险操作，车辆涉水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置，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夏日炎炎，我们渴望一片清凉，读一首古诗，在诗歌里感受宋代农家夏天农忙的情景。在今晚的国学小天地栏目里，我们一起来诵读和欣赏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一首田园诗《四时田园杂兴·其一》。

四时田园杂兴是诗人范成大晚年时写的一组四季田园杂感诗，共六十首，分早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四个季节，共五组，每组十二首。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农村景物、农家风俗和农民的生活，具有清新优美流畅的特点。这里选的是夏日诗一首。下面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的作者范成大，字稚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南宋诗人、文学家。范成大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四大家，也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的诗题材广泛，以田园诗著称。范成大的诗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诗的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诗的风格体现出一种朴实的美。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诗歌的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耘田是除草的意思，绩麻是把麻搓成线。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是说白天下田去除草，晚上搓麻线。耘田就是除草，初夏水稻田里秧苗需要除草了，这是男人们干的活。绩麻是指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织成布。这一句直接写了劳动场面。诗歌的次句第二句，村庄儿女各当家，儿女指男女，也就是指年轻人。全诗用老农的口气来写，当家指男女都不得闲，各司其事，各管一行。各当家就是个人都担任一定的工作。诗歌的第三句，童孙未解供耕织。童孙指那些孩子们，未解就是不懂，供就是从事参加。小孩子们不会耕田，不会织布，却也不闲着，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喜爱劳动，于是有了诗歌的最后一句，野傍桑阴学种瓜。小孩子不懂得耕田织布，也就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学种瓜，这是农村中常见的现象，却颇有特色。这最后一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天真情趣。下面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
四时田园杂兴，其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写宋代农家夏天农忙的情景，前两句写男女老少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劳动，后两句是侧面描写，连不懂得种田的幼小的孩子都在学种瓜秧。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对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做了较为细腻的描写，读来意趣横生。这首诗的语言极其朴实细腻，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忙碌快乐和谐的农家图，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紧张繁忙的劳动生活，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最后，正经姐姐请小朋友和我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

0: 咱们都来当小小故事家吧。你心里是不是藏着超有趣的故事呀？是勇敢的小兔子智斗大灰狼，还是会飞的小蚂蚁去旅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勇敢地把故事讲出来，和家人小伙伴们分享这份精彩。你就是最棒的故事小达人。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17集《汗血宝马》上集。
1: 上集讲到，为了给大渊国寻找抗旱的方法，张骞、唐义父去往峡谷勘测河道，留下塔纳、小班在河边，这给静鲁汗留下了偷袭的机会。好在塔纳急中生智，通过木板的反弹力打跑了忽图、忽骑，静鲁汗也只好作罢，追着被水流冲走的忽图和忽骑而去。小班一心想制作木鸟帮助张骞俯瞰河道，于是塔纳帮他折来红柳，继续制作着木鸟。
2: 小班，这只木鸟的翅膀真能像真鸟那样扇动飞起来吗？
3: 一会儿你就能够看到了。
2: 我都等不及了，你想在哪儿飞呀、啊？
3: 那儿，那个山崖上面。
2: 啊，张大人只怕是不会同意的。
3: 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先去试飞。
2: 那也只好这样了。小班，你要小心啊！
3: 我很快就回来，你就在此等候张大人他们吧。
2: 嗯。
1: 看着小班拿着木鸟去山顶试飞，塔纳的心里有点纠结了。张骞觉得小班的设想还不完善，不想难为小班，而小班又急切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大家。这试飞的事情究竟该不该告诉张骞呢？
4: 塔纳，你们抓到鱼了吗？我们可都饿坏了。
2: 没有，你们勘察的顺利吗？
5: 我们记下了十里内河道沿岸的情况，但还不能选定驻坝位置。
6: 张大人看得非常细致，我们这里一直用沟渠灌溉农田，没人会修建拦河水坝。大人讲了用水坝风水季节储水，枯水季节灌溉的道理，真是长见识啊。
2: 张大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事情都知道，好意帮你们出主意抗旱，可你们格里布领主又小气又小心眼儿，还派你来监视。
6: 哪有此事。
4: 小班在哪儿啊？塔纳，你知道吗？
2: 小班他去远处抓鱼了。
5: 这些红柳条碎屑是怎么来的？
2: 这
6: 小姑娘是不是有事儿瞒着你们大人？
2: 要你管！
5: 塔纳，小白到底去哪儿了？
1: 塔纳不由自主地看向山崖的方向，而就在此时，满身是水的忽图和忽骑正在山崖的半山坡上休息，马匪静鹿晗似乎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7: 你们两个笨家伙，能不能有一次，哪怕一次不坏事？ 啊，大哥，这不怨我呀，都怪胡吉。
4: 看看马。

0: 汗血宝马，这就是大渊国最珍贵的特产，汗血宝马。
1: 大哥，咱们这是因祸得福啊！
2: 听说真正的汗血宝马比黄金都值钱，
0: 要是能弄到这样的宝马，再加上张骞的汗血，马匪界还有谁跟我们比肩？
3: 山坡上一大群野生的汗血宝马正在撒开吃草，于是静鹿晗想出了一个主意。只见灌木丛中露出了一些白马的鬃毛，随风飘舞，隐约可见一匹漂亮的白色母马站在灌木丛后，马群里为首的红色大马似乎注意到了这一切，朝那边走去。而在灌木丛后，静鹿晗蹲在地上，正指挥忽图和忽骑用白色的布料、皮革、鬃毛等假扮成母马。
4: 停歇，你叫的真难听，一点都不像。
1: 怎么不像？没看那匹马走过来了吗？
0: 别吵了，要是把我的汗血宝马吓跑了，有你们俩好看。
3: 而此刻在山崖，小班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举着木鸟调试着翅膀的角度。山顶风大，木鸟被刮得摇摇晃晃，小班也跟着站立不稳。隐藏在一旁观望的小齐兄弟着急了起来。
5: 我看小班这样子飞不起来呀，要是风再大，它可能会有危险的。
6: 按照空气动力学，应该让木鸟朝刮风的方向，它站的方向不对，所以飞不起来。
5: 小班，
7: 小班，不可继续试飞，快下来。
3: 突然听到半山腰张骞的声音，小班下意识地转动着身体，偶然地将木鸟朝向了风的方向。忽然一阵大风刮来，木鸟被风托起，小班一松手，木鸟飞了起来，滑翔着冲下山崖。小班也跟着被风推向着木鸟消失的方向冲下山去。

0: 快回来！
1: 怎么了？
2: 快回来！
3: 好样的！
0: 咱们快下山，赶紧追上拦住他。嗯。
4: 再做一个大大的木鸟，我就可以随它一起飞了。
5: 沿着木鸟冲下去的方向，半山坡上，静鹿晗在灌木丛后挖了一个陷阱，里面布满了绊马索，那匹红色大马四蹄都被缠住，一边愤怒地摇头挣扎，一边大叫。

0: 匹汗血宝马归我了。
1: 咱们也再接再厉，让我跟胡七爷一人弄上一匹。
2: 是啊是啊，我也想骑骑汗血宝马。
0: 你俩还不赶快装扮起来，要是能把所有的汗血宝马都抓来，咱们的宏图大志就立刻实现了。

0: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张谦他们找到小班了吗？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最后是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的睡前童话故事《一场好心情雨》。天上的云朵，有的像恐龙，有的像大象，有的像绵羊，有的像小兔，还有的像小鱼儿，有的像慢吞吞的大海龟，还有的呢，像扇动翅膀的蝴蝶，小小的小小的小蚂蚁，和嗡嗡嗡的小蜜蜂。这么说吧，地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能找到属于它的一朵云。有一天，云朵们乘着风聚在天边，它们轻声细语地商量着一个属于云朵们的秘密，是应该撒欢似的下一场大暴雨呢，还是应该撒下一点毛毛雨呢？或者一朵云和一朵云叠在一起，捂住太阳圆圆的脸，玩一会儿捉迷藏，吓一吓地上的人们和那些动物，然后呢，就笑着散去吧。小鱼儿云朵和大海龟云朵倒是很好说话，他们晃着脑瓜慢悠悠地说，
8: 你们说吧，大雨小雨都行啊。
0: 恐龙云朵、大象云朵说，
8: 当然要下大暴雨，让小草喝个饱，都长成树一样高的大草，让小树也喝个饱，都长成大树，再让大树也喝个饱，都变成超级粗超级高的大大的树，最后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森林。
0: 恐龙云朵和大象云朵说到兴奋的地方，忍不住咧开嘴巴笑起来。绵羊云朵和小兔云朵听了急忙说，
8: 哎呀，如果世界变成森林以后，想看见太阳都难了。
9: 我看我们还是下点毛毛雨吧，能让地皮湿点就行了。
8: 如果下大雨，到处都是水和泥巴，湿哒哒脏兮兮的，一点都不好玩。
0: 漂亮的蝴蝶云朵、小蚂蚁云朵和蜜蜂云朵说，
9: 要说好玩嘛，还是玩捉泥藏吧，连毛毛雨也不要下了。
0: 云朵们商量来商量去，明晃晃的太阳从东边转到了西边，他们的意见呀还是没能统一，该听谁的呢？云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这时候，凤凰云朵站出来说，
9: 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呢，可以下一

0: 场爱心雨。什么叫爱心雨呢？
1: 云朵们立刻都把目光聚集在它的身上。
0: 我们可以找到和自己长得最像的那种动物，再根据它们的需要，专门为它们下一场好心情雨。
1: 听凤凰云朵这么一说，云朵们都觉得很好玩，它们立刻就同意了。这一天傍晚呀，地上的动物们感受到了一生当中最特别的一场雨。第二天，当动物们开心地走出家门，聚在一棵大树底下的时候，他们开心地说着昨天的雨。喜欢大雨的动物说：“
2: 哎呀，这场大雨浇得好痛快。”
1: 喜欢小雨的动物说：“这场小雨真滋润。”不喜欢雨的动物说：“昨晚天阴得那么厉害，幸亏没下雨。”他们说着说着，都抬起头，望着天空的云朵，一起大声地喊道：“谢谢云朵们，为我们下了一场好心情雨。”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7: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4: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8: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4: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9: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6: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4: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6: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0: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 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2: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5: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

0: 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不放结果也去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
3: 看。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我们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伊朗一无所有。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3号发表最新声明说， 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报道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于今天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今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成功突围，跻身4强。4强之间并无明显的实力鸿沟，但风格各异。法国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有经验和韧性，英格兰有活力和冲击力。不同的足球哲学将在半决赛正面碰撞，而决定谁能走到最后的，既是优势的发挥，也会是对细节的把握。中场哨响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山东青岛市9处海水浴场，还有崂山风景区、栈桥、小麦岛、滨海步道这些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全部临时封闭。相关部门提醒，台风天千万别去海边观浪、赶海、拍照打卡，容易发生被浪卷走、坠海等危险。市民游客一定要远离沿海危险区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早沈阳大雨登上了全网热搜，城区多处路段积水其凶，车辆泡水熄火，地铁九号线临时停运。沈阳全市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单日降雨量已经打破了七月历史记录，最大小时雨强接近75毫米。这场极端的强降雨的源头正是一路北上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明天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为什么台风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但是降雨的威力却依然强劲？本次给东北带去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里？这样的长距离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否少见？它的强度和风雨结构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关键转变？本轮大范围降雨预计何时才能基本结束？台风过境之后还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持续防范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先来给我们同步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那目前它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强度是怎样的？另外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之后的路径跟之前的这个预报相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1: 好的，那今天20点的时候，巴威是处在江苏省东海县境内，强度还是热带风暴级。那从巴威的路径走向来看，今天它已经逐渐的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未来呢路径也是比较稳定的，会继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会在14日的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主持人，
0: 我们注意到巴威登陆之后是逐渐减弱，但是依然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为什么台风的强度下来了，但是降雨的威力还这么强？今天的降雨分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确实，巴威在登陆之后强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但是因为它经过的路径，陆地上比较平坦，摩擦损耗比较小，加上一直有水汽的补充，所以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直也是维持着相对完整的环流结构。那它的环流也像抽水泵一样，对水汽往北输送起到了既加速又加量的作用。那在巴威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配合下，也是打通了两条水汽通道，一条是从孟加拉湾南海一直到华北东北地区，另一条是从东海黄海抵达华北东北。虽然台风本身的强度在减弱，但是因为有大量水汽的汇入，还是能够在我国东部地区直接或者间接的制造强降雨。那像今天的强降雨的分布，一片是巴威本身的环流还有它南侧的尾流导致的，主要是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江苏北部、山东这一带，还有一片强降雨是在辽宁、吉林这里。那巴威主要是起到了协助水汽输送的作用，属于它间接影响下的强降雨。主持人，
0: 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早上沈阳大雨登上了热搜，城区的积水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一次台风给东北带来的强降雨的强度有多极端？核心的强降雨的落区和最大小时雨强主要集中在哪儿？会不会引发比如辽宁、吉林沿线的城市内涝，包括中小河流的涨水，或者是局地地质的灾害呢？
1: 那刚才也是提到了，东北的强降雨是属于台风巴威的间接影响。那这轮降雨的核心就是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中东部这一带，强降雨的主要时段是在今天和明天。那从今天白天的降雨实况来看，在辽宁的中部到吉林的南部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像是辽宁的盘锦到沈阳抚顺再到吉林通化梅河口这一带是强降雨的一个中心，那部分站点也是出现了大暴雨量级的降水，而且这一带的降雨是既有耐久力也有爆发力，短时的强降雨也是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能达到30到50毫米。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辽宁中东部、吉林中东部这一带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那因为这一带大气中的水汽含量非常充沛，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东部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强降雨。那像刚才提到的沈阳，它今天的单日雨量是达到了248.6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单日降水量记录。 那受到今明两天强降雨的影响，加上东北前期降雨也是偏多的状态，有一定的这个降雨叠加效应，所以在辽宁的中东部还有吉林南部部分中小河流会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所以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那因为短时雨强也比较强，所以城市当中也可能会出现道路积水，低洼农田可能会出现自涝。主持人，
0: 我们简单回顾台风巴威从生成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在北上在入海发展的整个过程哈、这样的长距离的北上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当中是不是算是少见的？它的强度的演变、风雨影响的结构，在它这个整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吗？
1: 好的。那巴威是7月2号的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海面生成，它是属于是一个远海台风。那巴威在生成之后，因为海温还有风切变条件都非常好，它的强度也是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加强，在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里，就从热带风暴级别加强成了超强台风，而且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的时间也是超过了135小时。不过在巴威到达菲律宾东北洋面之后，因为它卷入了少量的干空气，加上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海水的温度降低，它的强度其实整体是出现了明显的减弱，最终是以台风级的强度在11日夜间到12日凌晨在浙江的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它的强度也是缓慢的减弱，先是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安徽，然后在安徽的东部逐渐转向往东北方向移动。那其实巴威整个路径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路径，因为引导台风走向最关键的一个天气系统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夏季呢，副热带高压通常是比较偏西偏北，那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通常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往西北方向移动，也是很容易就登陆我国。那在7月的话，像华南沿海到华东沿海都是有可能会有台风登陆的。从这个巴威的风雨影响来看，它给陆地上带来大风影响主要是在华东沿海，那特别是在登陆地附近的浙江东部沿海风是最强的，部分站点的阵风也是达到了16级。登陆之后因为强度减弱，所以大风的影响是逐渐的在减弱，那降雨影响的持续时间会相对长一些，影响的范围也更广，因为水汽很充沛，所以无论是台风本身环流影响到的，像从台湾、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是间接影响下的华北、东北，都有强降雨的出现。主持人，
0: 那按照当前的台风的移动路径还有减弱的速度，这次台风带来的大范围的降雨影响预计什么时候可能会基本结束？另外呢，在台风过境之后还会有哪些滞后的风险需要我们的公众包括沿海城市继续防范呢？
1: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其实明天白天巴威对黄淮江淮一带的影响就基本结束了，像安徽、江苏、山东东部降雨都会结束，那到明天夜间对东北的降雨影响也会基本的收尾趋于结束。那最近几天在台风的这个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下，像福建、浙江到山东还有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是出现了强降雨，那在降雨减弱之后也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立即的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因为强降雨过后还是存在着次生灾害的滞后风险。另外在风雨停歇之后，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积水的路段、倒伏的树木等等，多注意路况还有周边的环境安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听完了刚才气象分析师的介绍之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台风巴威尽管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一路减弱的，但是裹挟的水汽和降雨的威力丝毫未减。从浙江沿海登陆一路北上，贯穿华东，再到即将给东北地区带去极端强降雨，覆盖10余省份的风雨影响正在持续发力。今早呢，沈阳城区多处路段积水，车辆受困的画面也是登上了热搜，也让大家意识到台风带来的不仅是气象数据的变化，更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 对于常年很少直面台风影响的北方车主来说，台风天开车大多数都是临场应战了。究竟风力雨量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该主动停止驾驶然后去避险呢？包括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靠什么来判断我这个车辆到底能不能安全通过呢？万一车辆不慎泡水熄火了，那后续的保险理赔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呢？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攀升，新能源车主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担忧，那就是比如说雨天行车，这个高压系统会不会有什么漏电的风险？另外，涉水通行和燃油车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台风天在户外充电到底安不安全呢？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把台风天出行的这些判断的标准，包括操作的细节，还有避坑的要点，一次性争取给大家都解释清楚。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刚才也说到了哈，可能很多北方的这个车主没太遇到过在台风天出行的这个经验，这经验不多哈，所以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台风预警，比如说发布了之后，到底什么样一级别的这么一个风雨的天气，咱就不建议开车出门了啊。比如说尤其是在哪些路段，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行驶路段可能会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最好咱就不冒这个险了呢。
3: 首先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说，先说这个风力。风力我们知道，如果风力超过8到9级，就不建议大家贸然的出行了。而且这里面呢，风力和车型还有关系
0: 啊。
3: 如果你开的是人高马大的 SUV
0: 大车啊，
3: 高度主要是高度，
0: 高度啊，
3: 这个侧面的受风面积
0: 那更大呀。
3: 对的，
0: 嗯，
3: 如果呢咱们极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低趴的轿跑，那它可能能承受的侧风的就要级别更高一些。而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是。

0: 空载的厢式货车，
1: 嗯，
0: 空载，
1: 是，它等于就是高度又高，然后重量还没那么大，对吧？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所有的集装箱的牵引车，啊，这个跟车重有时候已经无关了，只要风力大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让这个整个的汽车列车失控。
1: 对，
0: 啊，我们想新疆的百里峰区，连火车都能吹翻了，啊，那里头才11、12级的风，
1: 还是挺大的了，
0: 所
1: 那个
0: 以
1: 风
0: 说
1: 哈，
0: 登陆的时候13级，
1: 是，
0: 咱们用了一个才，就是
1: 对，
0: 说这个这么点风就已经把火车
1: 是，
0: 给吹翻
1: 哦，
0: 了，
1: 这
0: 那
1: 么
0: 么
1: 说，是，
0: 13级风，
1: 是的，
0: 是不是大伙儿就不要在这个时段
1: 没错。
0: 出门了？
1: 没错，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风力不是在整个区域都是均匀分布
1: 没
0: 的，
1: 错，这个刚要说啊，
0: 峡管效应，
1: 对，
0: 风不大，但是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阵风可能会特别大。
1: 是的，
0: 这是城市里面的峡管效应，还
1: 对，
0: 有一个是出隧道口的时候，或者行经两山的峡谷
1: 对，
0: 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有就是非常曲折的道路，突然转向，啊，从顺风一下变成侧风，
1: 对，
0: 再变成迎风，而且本身山谷之间这个风就很难估算，
1: 对，
0: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预警设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多的凭自己的体感，如果感觉到这个车辆已经明显的发飘，不稳了，
1: 摇晃了，开始，
0: 啊，首先第一步，就是降低车速，然后反打方向，朝着这个车被吹偏的方向反向的修正方向盘。这个时候要特别考验人和车之间的这个人车一体的交互。
1: 哎呦，
0: 你打多了，这车就横过来了；你打少了，又不足以修正这个车被风吹翻的。好在这个欧洲有些车装了侧风修正系统，就是从飞机上借鉴来的一个技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车都有这个。所以，我们一旦感知到了明显的车辆被风吹的，不稳了，减速，然后靠着一侧有遮蔽的地方停车。再有就是，如果遇到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如果能有所准备的，现在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湖北就出现了极端的 EF 二级
1: 有
0: 风，
1: 那个龙卷风啊，
0: 对的，这种情况下还有的比较讲究的车位上带那个固定的锚链儿，就铁链子，
1: 是，
0: 用电焊焊在地上一个铁环，用铁链子穿过车轮儿，把这车给锁在这个上头，这个不是为了防盗，现在机动车盗抢已经非常少见了，主要是防龙卷风，
1: 是。
0: 极端的大小尺度的极端天气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在大风天气的时候你可能应对的这种方式。当然，这个应对的方式多少需要一些经验啊，需要一些体感。所以呢，就像刚才这个李阳先生提到的，这个时候比如说8、9级风我们预报的时候，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对不对？因
0: 对，
1: 为确实有一些这个路段、特殊的路段、特殊的情形，它的那个阵风的那个级别可能会更高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预判的。所以安全起见来讲，哎，就最好就不要出门了。这个是刮风的情况，下雨呢？
0: 下雨是这样，暴雨和特大暴雨的时候，建议停车避险，因为这个时候即使雨刷开到最高档，你前面的视线你根本就看不见。
1: 是的，
0: 就你可以体验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哈，你把车开进洗车房里面，
1: 对，
0: 然后让那个洗车的师傅开到最大的水量，你打雨刷你看吧，当然别跟那滚子那发生这个较劲哈，那会儿你还看得见前面的
1: 你根本看不
0: 那
1: 见，
0: 个刷子吗？根本
1: 对，
0: 看不见
1: 是
0: 了。
1: 的，是的，
0: 那么实际的真正的暴雨和特大暴雨，它的降水量比这还要大。啊，还有的有机会，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体验的。我们参观那个整车厂，新车下线的时候，最后一道的检测就是淋雨，淋雨检测，啊，就是模拟那个10分钟的特大暴雨啊的雨量，然后车里不允许有任何一丁点儿的这个
1: 那个
0: 漏
1: 漏
0: 水
1: 水
0: 啊。

0: 错，
1: 就反正
0: 过个桥洞嘛，对吧？就是
1: 跟着前车，
0: 是是是，
1: 跟着导航开，
0: 对，
1: 就看好上面的红绿灯
0: 啊，对，
1: 就完了。
0: 是的，是的，
1: 他完全无感，每天自己必经的道路上有多少下坡，
0: 低洼路段包括
1: 啊，甚至这个下坡，你从坡顶到坡底的高程，有几米的落差，
0: 是的。
1: 其实有的深的隧道和涵洞，那深度挺高的。
0: 那当然，
1: 你想这么着，咱们限高4米的双层大巴，都可以顺利的通行。
0: 是的，
1: 那它的高度绝对不止4米。
0: 没错，
1: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误入这个积水路段，就有非常大的风险。
0: 没错，所以在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特大暴雨的情况之下，你在一个积水的一个涵洞里面，那个水涨的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如果雨下的真的很大的话，你如果能够判断出来你所行驶这一路有这种低洼路段的话，尽量就别出门了，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低洼路段并不是简单的水往低处流的这种积水的问题，它城市有好多那个排水的这个管线，这个在全负荷运转的时候，内部的压力是挺高的，挺高，你会造成发现好多井盖被冲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呢，好多低洼的这个下穿式的桥和涵洞，你会发现那个水呼呼的从那个井盖往出冒，
0: 是的，
1: 这就不是简单的积水问题了，那么这个水上涨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会儿千万不要停留，能过去就过去，如果还没进去就别进去了，一旦在里面发生了熄火，这个情况迅速的汽车逃生，趁着还能趟水走出去，赶紧出去，如果是大型车辆还有一个办法，打开车顶的应急逃生的通气的窗户，然后
0: 天窗那个哈，
1: 大型车辆，
0: 哎，
1: 大客车或者公交车，因为它车身高度很高，完全可以浮在水面上头，
0: 是的，
1: 那么人就坐在车顶上，等待救援，这个也是个办法，
0: 对，您其实刚才提到的会有很多的细节哈，比如咱们就说涉水这个事儿，您刚才说，这个发现的时候，发现这个路面有一些积水，我们比如说能通过的话，果断去通过。但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技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在雨天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这个有一段路面有一些积水，有一些车呢，可能因为担心涉水会有一些问题，就停在那儿了。有一些车主呢，胆子可能就比较大，或者说叫比较有经验，人家就开车就顺利就通过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司机，怎么去判断说前面这段路我到底能不能安全的通过？另外就是我如何去驾驶过这段涉水的路面呢？
1: 是这样，
0: 首
1: 先一个呢，自己是很难判断积水深度的，有些桥下面呀，在那个墙壁上，刷着刻度线，上面有水位线，但是这个并不是每一个桥都有，所以一个比较直观的办法就是，如果积水达到了轮胎的轮毂的中心点，就是那车标那个位置，轮毂盖上不有个小车标吗？
0: 没过半个轮胎了，相当于
1: 就别过了，这是最直观的办法，这个你也不用记说我这个车最大涉水深度
0: 是多少厘米，
1: 多少多少毫米，
0: 对，
1: 那个没有意义，
0: 你
1: 就直观的看，如果到这儿了，怎么观察，慢速通过，把身子从窗户探出去，
0: 看一
1: 观察水深，
0: 另
1: 外和这个位置还有比较相似的一个标记，就是很多电车在车门上有一个黑色的装饰条，那个位置就是你电池的位置
0: 啊，
1: 我们戏称这叫吃水线，它不是船哈，但是就是如果水已经没过这黑条了，就相当于已经没过电池了，你不要相信我这是IP68IP6几级的防水，是，厂家出厂的时候确实在设计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但是并不是每一辆车都能长时间浸泡在这么深的积水里头，
0: 对，
1: 啊，对，所以
0: 因为这个 IP 六几的这个测试呢，它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和要求的，
1: 对，
0: 比如。

0: 说水质是什么样呢，对吧？包括水深度是多少，水的温度是多少，然后泡多长时间，它是有一个实验。
1: 还有压力，
0: 哎，
1: 压力，
0: 没错啊，它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要求。但是面对实际情况的时候，其实咱们还是稳妥一点更好，对不对？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嗯，您刚才说到电车跟油车的一个区别，我们知道，比如说油车为什么我们说比较怕这个涉水，它是怕有一个什么进气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但是可能有一些新能源的这个车主会想，那我这个车没有这个装置啊，所以是不是理论上来讲涉水性能要更好一些，我这车能当船开，是这样吗？
1: 这个这么说吧，
0: 嗯，
1: 燃油车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还是天然气，
0: 嗯，
1: 它主要是进气口的位置必须高于水面，
0: 是
1: 这个才能保证发动机不会吸入水，
0: 嗯，
1: 导致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
0: 嗯，
1: 吸入气缸以后，压缩冲程的时候，
0: 嗯，
1: 活塞顶住水了，
0: 对，
1: 然后曲轴继续转动，
0: 嗯，
1: 连杆就弯了，
0: 是的，
1: 然后多来这么几次，缸体就打漏了，
0: 嗯，
1: 这发动机就报废了，
0: 嗯，
1: 这个都有非常惨痛的这个教训，
0: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车身底盘上有很多电器部件，
0: 嗯，
1: 啊，这个也是要尽量避免进水的，这说的是燃油车。
0: 嗯，
1: 电车呢，其实除了刚才说的电池，
0: 嗯，
1: 还是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0: 嗯，
1: 啊，即使它防水做得再好，
0: 嗯，
1: 它最大的风险在于什么呢？
0: 嗯，
1: 那个插接件就是橘黄色的那个插头，
0: 嗯，
1: 正负极，
0: 嗯，
1: 电池前面，
0: 嗯，
1: 那个是高压。
0: 啊，
1: 那个东西说是防水是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任何橡胶件都有老化的
0: 风险，是
1: 一个风险。再有一个，现在都是好多车是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
0: 嗯，
1: 电压越高，
0: 嗯，
1: 涉水的时候发生击穿的风险就越大，
0: 嗯，
1: 当然呢，电车有一个保护，就是强行的自动的检测到绝缘问题的时候，
0: 嗯，
1: 自动下电，
0: 嗯，
1: 就是高压断电，
0: 嗯，
1: 但是这高压一断电，
0: 嗯，
1: 你这车也就彻底甭走了，
0: 嗯，
1: 相当于发动机强制熄火，
0: 是的，
1: 为了保护电池和乘员安全，
0: 嗯，
1: 它一旦强制断电以后，
0: 嗯，
1: 这个动力电池就没有输出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如果是800到1000伏的这种高压平台，
0: 嗯，
1: 对这块做的特别谨慎，就保证在泡水，
0: 嗯，
1: 即使电器插头裸露在外面的情况下，
0: 嗯，
1: 也不会对外有输出电压
0: 啊。
1: 你想，如果是个1000伏的电源，
0: 啊，放到水里是
1: 啊，
0: 嗯，
1: 那么人在下车逃生的时候，
0: 嗯，
1: 你趟水的时候，
0: 对，
1: 是有可能发生触电风险的，
0: 是的，
1: 除非你两只脚同时接触水面
0: 啊，那
1: 不和车身构成任何回路，
0: 难度太高了，是
1: 肯定，嗯，下意识一抬腿，
0: 你要跨步嘛，对，
1: 一条腿先下去，好的，
0: 嗯，
1: 高压跨步触电，
0: 对，
1: 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它必须断电，
0: 是的，嗯，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很多这个车辆在涉水的这个过程当中，雨下的很大这种情况，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行车的时候有没有刚才梁先生提到那个感觉，就是你前面真的很难看清楚。这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极端的这个下大雨的这种情况哈，就是比如说雨下的稍微大一点，你去打这个雨刮器啊，即便把它开到最大，也很难看清楚前面的这个景象到底是什么样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太有经验的司机朋友啊，就会有一些担心，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操作，比如说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操作就是，我看不清楚怎么办？而且一般来讲雨下那么大，天气也很阴，我就开大灯。但据说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吗？
1: 是是是
0: 啊，
1: 一般这种情况下，
0: 嗯，
1: 近光或者位置灯，
0: 嗯，
1: 足够了，
0: 嗯，
1: 不要开远光。
0: 那我开远光不是为了看更远更清楚一点吗？
1: 远光前面就是白花花一片了，
0: 嗯，
1: 现在好多车其实有一个，以前有一些装置是特别好用的，
0: 嗯，
1: 就是黄色的雾灯，
0: 对对，
1: 它在保险杠的下边，
0: 嗯，
1: 比较低的位置，
0: 嗯，
1: 而且由于它的波长，特定的金黄色的光，
0: 嗯，
1: 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
0: 是，
1: 反倒是现在的 LED 灯和 LED 激光大灯，
0: 嗯。嗯，
1: 听着一个比一个高端吧，
0: 对呀，啊，对呀，
1: 反倒不如过去的卤素灯，
0: 嗯，
1: 它在恶劣天气的穿透力那么强，
0: 嗯，
1: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下雨天必须强制的开启外循环和前风挡除雾。
0: 外循环啊，
1: 对，
0: 就是空调的那个东西哈。
1: 对的，
0: 嗯，
1: 这么着保证前风挡不起雾
0: 啊。对
1: 啊，再有就是及时的清洁玻璃，更换雨刷胶条。
0: 嗯，
1: 如果年头比较多的，发现雨刷壁的弹性，就那根钢的那个东西，那是带弹性的，
0: 是
1: 不够了。
0: 嗯，
1: 就要连那个雨刷壁那个，那个壁，一块换掉。
0: 嗯，
1: 而不是光换，
0: 只换那个胶条、
1: 雨刷条和有的雨刷条里面有一根钢丝。
0: 嗯，
1: 啊，那个光换那个没有用。
0: 嗯，
1: 如果整个这个雨刷壁向下的对风挡的压力不够了，
0: 嗯，
1: 也有可能造成刮不干净。
0: 是，
1: 或者再讲究一点，用一些比较好的雨刷水。
0: 嗯，
1: 不要以为这下雨了还喷雨刷水干嘛。
0: 啊，
1: 哎，雨刷水能够非常好的在风挡上形成一个保护膜。不是这个光靠自来水或者天上下的水就可以擦干净的。这样，
0: 我们常常听到的交管部门会提醒说，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要牢记这么三件事，一个是降速，还有一个是控距，还有一个是亮尾。啊，这个比如说在一个比较大的雨天里面，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比如咱就说降速吧，降到多少合适呢？
1: 一般来说，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可以降到60公里。如果是市区公路，其实降到30-40
0: 也
1: 就行了。
0: 对对
1: 啊，这个足够了。亮尾是最重要的。不光要开启位置灯，要把后雾灯打开。因为后雾灯的亮度等同于刹车灯的亮度。有的是单边的，有的是双边的。
0: 是，
1: 不要开启双闪。好多一下雨，你看街上一排车。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开启双闪呢，会失去了你转向时候的指示作用。
0: 哎，对，
1: 虽然好多车它是转向优先。就是说你开启双闪灯的时候，如果这会儿你打转向，它另外一侧的转向灯是自动关闭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车
0: 都是
1: 这样，都有这个功能。
0: 啊，
1: 而且这个双闪确实是容易在雨天干扰周围车的视线。这个不建议开启。
0: 另外这个限车距呢，比如说我们是控距离控制到多少合适呢？
1: 车速多少就留多少米。
0: 比如说车速是60公里，那就60米。
1: 差不多，这个有点极端，好像说没有必要保持那么远的距离，这是推荐的距离。但是极端的距离60公里之外，这个速度你在晴天的时候，而且可以隔着这个车看到更远处路况的时候，隔个20米也不是问题。但是这会儿至少要保持30米以上的车距。
0: 是
1: 这个，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车会发生什么情况，尤其是雨天。接下来我们会说，它可能会突然失控发生水滑现象。就这个车呀，就好像
0: 在一个冰面上那种感觉，就跟溜冰了一样，是那种感觉。
1: 对了，然后呢，方向突然就失控了。
0: 是，
1: 开着开着，这车没打方向，自个儿横过来了。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
0: 要去哪儿了，
1: 要去哪儿了。因为彻底人也懵了。
0: 是
1: 就是而且没有人受过反打方向。
0: 哎呀，
1: 甚至在失控的时候有时候还要补一脚油门。
0: 哎呦，
1: 那谁会有这个意识呢？下意识的就一脚
0: 刹
1: 车剁死，按大剁死了，这情况就更严重了。就直接在路上就打转了。所以我们其实说留车距并不是说为了防追尾。就为了防止前车突然间压上一侧压上水之后，导致水滑现象，整车失控。
0: 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亮尾灯哈，这个一定不是给自己照亮的，而是给后面的车提供一个你在哪里的这么一个安全的提示，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好好的来说一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水滑现象哈。就下雨的天儿，我们都说什么雨天路滑怎样怎样的，我们怎么才能够尽量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种水滑现象的发生呢？
1: 其实水滑现象真正的危险的就在于单边。如果是 两个车轮同时压上一个积水，你会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个，就跟踩急刹车一样的一个阻力。
0: 对对对，
1: 这个车迅速的车速就降下来了。
0: 是的，
1: 这个风险并不大。
0: 嗯，
1: 因为是两侧车轮同时受力。
0: 嗯，嗯，
1: 最怕的是一侧车轮在相对附着良好的路面上，另一侧压上积水，而且这积水呢还不深不浅。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感到有一侧压水的车轮突然受到一个阻力，
0: 嗯，
1: 然后这车就有趋势就奔着这个方向，
0: 嗯，
1: 就开始有点转向的这个趋势了。
0: 是。
1: 那么其实呢，有修正的办法就是，
0: 嗯，
1: 别急踩刹车，
0: 嗯，
1: 最低限度也是维持车辆的滑行的状态，
0: 嗯，
1: 啊，比较好的还知道反打方向补一脚油，
0: 嗯，嗯，
1: 把这个车从积水里开出来。
0: 明白了。
1: 当然说这个东西和车速有关，
0: 是
1: 40公里的车速和80公里的车速，
0: 嗯，
1: 压上一个积水的时候，这个车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如果你这会儿还顶着限速跑，还在开120，
0: 对对对，
1: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一件事情。有时候你再极限的这个救车，
0: 嗯，
1: 可能也救不回来。
0: 嗯，
1: 这个水滑现象是特别特别危险。为什么说我们尽量首先控制车速？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在车速较快的时候，不要让单侧车轮去冲击这个积水，
0: 嗯，
1: 啊，这是保障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相当于这个文明行车的一个，
0: 是的，
1: 如果是高速上还好，
0: 嗯，
1: 如果是
0: 城市道路，
1: 城市道路这事儿有点缺德，
0: 哎，就不太好。你单侧压水之后，你溅起那个水花很高的，对不对？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什么呀？
0: 嗯，
1: 突然之间的。比如说你在高架下面行驶，
0: 嗯，
1: 那你管不着人家高架上面的，因为高架上面是高速或者城市快速路，
0: 是的，是的，
1: 是没有行人的，
0: 是的，
1: 这个它压水，这个
0: 对也
1: 没
0: 办法
1: 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水会像瀑布一样，
0: 对，流下来，是的，
1: 会泼溅下来，
0: 是的，
1: 泼溅下来，我就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
0: 嗯，
1: 在桥底下走着呢，
0: 嗯，
1: 突然之间一个大水柱子，
0: 那可不。
1: 所以他就有点惊慌失措了，
0: 嗯，
1: 也忘了这水柱子下来之前自己前面有车还是没车
0: 啊，这也很危险。
1: 这个其实这还是这句话，
0: 嗯，
1: 你包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突然之间一个水溅到风挡玻璃上，
0: 对 对， 对，
1: 为什么要保持精神高度的注意呢？
0: 嗯，
1: 你要记住你前面到底有车没车，
0: 是的，
1: 跟你离得有多远，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轻踩刹车，
0: 嗯，
1: 同时呢雨刷马上开到
0: 最大
1: 最高档，
0: 嗯，
1: 可能也就一两秒钟，
0: 嗯，
1: 就能恢复正常了。
0: 是的，
1: 这个一定要小心这突如其来的这个，
0: 嗯，
1: 一下的这水柱子。
0: 是是是，说这个路滑，然后包括水滑现象，说还有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说你最好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开定速巡航了，
1: 一定不要开。
0: 哎，说这个也有可能这个加重危险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因为定速巡航本身就是一个很初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0: 嗯，
1: 现在都是自适应巡航，
0: 嗯，
1: 它能自己探测跟前车的距离，
0: 哎，
1: 啊，对，但是这会儿自适应巡航建议也别开了，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不好的地儿吗？
0: 嗯，
1: 就是巡航有一个恢复功能，
0: 嗯，
1: 就是你踩下刹车以后，巡航暂时的解除了，
0: 嗯，
1: 你过了这段以后想恢复正常行驶的时候，摁一下方向盘上的恢复，
0: 嗯，
1: 那个按键，
0: 对，
1: 发动机这会儿会全油门运转，
0: 嗯，
1: 但是全油门有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会儿车轮和路面的附着力
0: 不一定很强啊，
1: 不一定很强，就会造成单侧驱动轮打滑，
0: 对，
1: 而且这 ESP 有能修正过来的，
0: 嗯，
1: 有修正不过来的，
0: 嗯，
1: 这个 ESP 和 ABS 真的不是万能的，
0: 是，
1: 它得遵守物理极限，
0: 嗯哼，
1: 尤其是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如果完全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时候，
0: 嗯，
1: 这个什么电子系统也救不了你，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个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当然你控制车速不是说靠定速巡航来实现哈，不要开这个定速巡航，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同时呢要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给自己留够充足的反应时间，这个事情其实比什么辅助系统啊之类的都更重要，这个是一个安全意识哈。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制动和转向的动作要比平时在干燥路面上更加 加的柔和。
0: 哎，不要急打急刹，对吧？
1: 对，就是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就方向盘叫定长输入，
0: 嗯、
1: 就是一个调的这么转、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叫接跃输入，
0: 嗯、
1: 就是
0: 一下
1: 这样
0: 急拧，
1: 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0: 啊。
1: 尤其是不能一脚把刹车剁死。
0: 嗯，
1: 你剁死了，制动距离也不会缩短。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是关于打雷的一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说雷雨天啊，你待在车里面很不安全的啊，因为这个车呢都是金属的这个车身嘛啊，所以比较容易这个引雷，所以很多朋友啊在开着车的时候，如果哎呦天上开始打雷了，那个雷声特别的大，自己就特别的就感觉很危险，然后呢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个时候再待在车里啊，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弃车逃生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个说法、啊、
1: 正好说反了，
0: 哎，
1: 车里是最安全的，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车现在都是金属车身，
0: 嗯，
1: 不管是铝还是钢，
0: 嗯，
1: 我还没听说过哪个车是复合材料的，
0: 嗯、
1: 可能有几款超跑是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0: 啊、也许吧、嗯，
1: 但是那个概率极小，
0: 嗯，
1: 绝大多数车辆都是金属车身，而且龙式车身，
0: 嗯，
1: 它像笼子一样，
0: 法拉第笼，
1: 对了、
0: 哎，
1: 嗯，所以再加上下雨的时候轮胎是湿的，
0: 嗯，
1: 和地面接触的，它是形成一个导电。接地的这么又是法拉第笼，同时轮胎有存在一个接地的这么一个电的通路。
0: 嗯，
1: 我们看到有几个视频，今年就有好几辆车走在路上被雷劈了。
0: 嗯嗯嗯，
1: 但是仅仅是造成了局部的电气设备的损坏。
0: 嗯，
1: 车里面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安然无恙。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在车里是安全的。
0: 嗯，
1: 那你要说雷击造成的设备损失，
0: 嗯，
1: 这个可以走保险，
0: 对，
1: 而且毕竟是人的生命安全
0: 是最重要的，
1: 第一重要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啊！哎，说到走保险这个事儿，就很多这个涉水车辆在涉水的时候，大家都听过这么一个事儿，说你这个车啊，如果泡了水了，这时候发动机熄火了，然后呢，你不要二次打火，
1: 千万不要。
0: 哎，说你一二次打火呢，首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哈。然后其次呢，还有可能让你的这个保险理赔受到一些麻烦，
1: 是的，
0: 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一旦熄火之后，不要尝试再次启动。
0: 嗯，
1: 同时电车一旦报高压绝缘故障，
0: 嗯，
1: 不要强制的重新上电。
0: 嗯嗯，
1: 有人就觉得可能我那个自己鼓捣，我让那电重新恢复供电
0: 啊。
1: 这个已经如果报了绝缘故障，你不要尝试在现场去修复它，
0: 嗯，
1: 一定要马上离开这个车，
0: 嗯，
1: 然后叫拖车，
0: 嗯，
1: 因为就是说名义上这个车我刚才说了有多重的这个保障措施，
0: 是
1: 保护这个人不会触电，
0: 嗯，
1: 但是呢我真的在极端情况下，
0: 嗯，
1: 很难说就是所有的保护措施都能奏效，
0: 嗯，
1: 所以电车千万不要尝试恢复供电
0: 啊，
1: 强行开出这个水坑、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电车，
0: 嗯，
1: 不能拖拽、
0: 嗯，
1: 尤其不能长时间、长距离的拖拽，
0: 嗯嗯，
1: 必须用板车，
0: 嗯，拉走哦。
1: 如果有一些电车是两驱的，
0: 嗯，
1: 比如它是后驱的，
0: 嗯嗯，
1: 那就把后轮吊
0: 抬起来，
1: 前轮着地，
0: 是，
1: 那么倒着可以拖着走
0: 啊。
1: 如果是前驱的，有些小电车
0: 是，
1: 那就把前轮架起来，然后手刹肯定得松开哈，
0: 是是是，
1: 后轮着地，这么也可以安全的。如果是双电机或者三电机四驱的，
0: 嗯，
1: 那就彻底别想了，
0: 嗯，
1: 直接上板车。
0: 嗯，
1: 运走，
0: 嗯，
1: 因为这个你在拖车的时候，驱动电机就会变身成发电机，
0: 嗯，
1: 那发出来的电，那会儿车已经是熄火状态，甚至已经发生故障，
0: 是
1: 过正常行驶的时候是动能回收，
0: 嗯，
1: 那个电就冲进
0: 电池
1: 里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车故障了，这个电如果没出去，
0: 嗯，
1: 它就开始自残，
0: 对，
1: 叫左右互搏，
0: 嗯，
1: 最后直接烧电路板。烧驱动电机，
0: 哎呦，
1: 有的人就不知道这事儿，他就忘了。
0: 对对对，
1: 尤其是一些人想的有的插混的车，
0: 嗯嗯，
1: 他一下意识里觉得我这车还加油呢，
0: 嗯，
1: 我这是个燃油车，
0: 嗯，
1: 他忘了我这燃油车里头可以有驱动电机，
0: 是，
1: 所以就被拖了几十公里以后，
0: 哎呦，
1: 整个电机就电驱系统就直接就废了，
0: 嗯嗯，
1: 所以千万。 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不要拖车。当然说，偶尔的推行几十米很低的速度，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从水坑里头把它拽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千万别一路就是
0: 拖到很远的地方去啊，拖到修理厂，这个有危险。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啊。说了，刚才说的是这个电车，燃油车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我要不然试一下，我省我这拖车费，对吧？我打一下这火，
1: 那不行，
0: 能对这个车造成多大危险呢？为什么我就打这一次火，然后就不给我理赔了呢？
1: 直接发动机报废
0: 啊？真的这么严重吗？
1: 我们就遇见过这个情况，还不是下雨，是那个车就是掉进鱼塘里了，拽出来以后觉得把水控干了，
0: 对呀、啊，
1: 就打了一下，就这一下。再也打不动了，
0: 哎呦，
1: 最后连杆全弯了，还好，就换了两只连杆，活塞没碎，钢体也没碎，这个只能说是万幸，算是损失最小化了，但是如果马达的劲儿比较强大，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车，千万不能尝试启动是什么呢？就是带48伏轻混，或者是从飞轮端的这个。启动发电一体机，那个东西的运转功率远超我们认为的那个马达，就是启动机，那个启动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它遇到一定的阻力以后，它带不动，它就不转了，这也可以减少损失，但是混动车的 P1 电机，那个马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对，
1: 能直接把发动机给干碎了，所以说，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尤其是发动机有一些故障的时候，也掩盖了好多发动机故障，比如启动困难。启动困难，我们靠马达打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在混动车上，非常强力的所谓大力出奇迹。
0: 对。
1: 车没进水啊，这不是进水情况，它靠强高速大扭力，生把发动机给带起来了。但实际上发动机一直在带病运转，等你到发现启动不了的时候，那问题就大了。
0: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车都有这个叫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哈，而且平时其实大家习惯嘛，就默认都是开启的状态，然后很多这个司机比如说他上车的时候其实也想关，其实也会懒得关或者是怎样，这个雨天涉水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你要把这个自动启停的这个功能给关掉，是这样？
1: 必须关掉。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比如说你这会儿是停车状态，它是熄火的，
0: 对对对，
1: 熄火的，你准备把脚从刹车抬起来一踩油门，
0: 是的，
1: 它是不是就自动就启动了？
0: 对，
1: 但是你在涉水的时候，这个东西呢，有可能一个是造成排气管的反向的虹吸，把水给嘬进去，所以说我们在涉水的时候保持，首先是发动机的进气口要远远的高于水面，第二一个呢，保持平稳的
0: 运动，踩啊，
1: 因为你踩的时候排气管有可能是没在水里的，但是如果虹吸的时候，最先毁的你猜是什么东西？
0: 什么呀？
1: 三元催化器
0: 啊，
1: 因为三元催化器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有500-600度的高温，如果这凉水从消声器倒灌进去，
0: 是
1: 它是进不了发动机的，因为排气管路很长，但是毁三元
0: 对
1: 是有可能的
0: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1: 而且三元不便宜，
0: 是啊是啊，这都是损失啊，所以
1: 现在的车呀还好，三元在发动机进发动机一端，就是跟排气歧管是做成一体的，但是有些老车它的三元催化器是在车底的排气管有一中包，中包后头是后包，后包才是尾管，如果这水长驱直入就倒灌进来，就毁的就是那个三元催化
0: 啊，这个提醒大家要记住哈，自动启停功能在水大的时候可能会涉水的时候，这个功能大家想起来啊，一定要把它关掉。还有一个呢，就是车辆真的在一个较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下已经熄火了，那这时候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可千万别二次打火，我们现在眼瞅着这个水位一点一点还在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司机朋友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到底是留在车里面等待救援比较好，我还是赶紧弃车逃生比较好，很多朋友 哎，有的时候是舍不得这个车的。我汽车，哎呦，我这车里面好多东西呢，我那墨镜还在车里呢，就我舍不得离开。

0: 车，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怎么办啊？
1: 把手机拿上
0: 啊啊，
1: 直接下车，
0: 嗯，
1: 赶紧跑，
0: 嗯，
1: 趁着你还能趟水或者齐腰深的水，
0: 嗯，
1: 你还能出去，
0: 嗯，
1: 这会儿还行，
0: 嗯，
1: 等这个水如果过了窗线，
0: 嗯，窗线是指
1: 侧窗，
0: 嗯，
1: 咱们就是
0: 窗户摇下去的时候最低点是吗？差不多啊，
1: 过了窗线就危险了
0: 啊，
1: 危险在哪儿？
0: 嗯，
1: 这个时候水压可能顶着你开不开门了
0: 啊。
1: 那开不开门好，而且这时候如果好，现在好多车又都是电动的摇窗机。
0: 嗯，
1: 如果摇窗机进水的话，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
0: 嗯，
1: 这会儿我想起这个老车的这个
0: 手
1: 摇玻璃，
0: 是
1: 真有用。
0: 嗯，
1: 那窗户摇不下来，
0: 嗯，
1: 门又推不开，
0: 是，
1: 那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准备破窗锤。
0: 嗯，
1: 即使有破窗锤，你也不知道去砸哪儿。
0: 嗯、
1: 再有，还有的车是双层夹胶玻璃，
0: 嗯，
1: 你破窗锤也破不了，
0: 是。
1: 所以等水到窗线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了，这水压顶的你这门根本就开不开。
0: 嗯，
1: 在这儿又说起一个，好多车的门是电动开启的，
0: 对，
1: 摁住那个钮开，
0: 对。
1: 那有时候你还发现它失效了，你再伸手去下面再去拽那个应急开，
0: 哎呦。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那个什么应急开门的这个东西在哪儿，
1: 有一个
0: 是不是
1: 有一个拉手，
0: 嗯，
1: 在那手抠门的那个门板上面，
0: 嗯，
1: 基本就在那个位置。
0: 这最好没事也熟练一下，看看那个东西在哪儿哈。
1: 甚至有的就觉得下雨天就直接把那盖板开开，
0: 嗯，
1: 把那根绳露到外头，
0: 嗯，
1: 这么着随时一拽，
0: 嗯，
1: 就可以开，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好多车的天窗是封死的，
0: 嗯，
1: 全景天幕
0: 是。
1: 基本上呢，水是淹不到天窗的。
0: 嗯。
1: 如果这时候天窗是可开启的，
0: 嗯，
1: 至少你还能搓车顶。
0: 对对对，探出头去，
1: 还能爬出去。
0: 哎，是的。
1: 你只要头能探出去，你
0: 身子
1: 撑着车顶，你就能爬出去。
0: 是的。
1: 啊，这个就好得多。你哪怕坐在车顶上，
0: 嗯，
1: 水一般也没不了顶。
0: 嗯嗯。
1: 啊，当然没有大巴车那么高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电动开启的车门啊，还有这个。电动开启的车窗，
0: 嗯，
1: 这个其实在逃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障碍，所以趁水还没有到窗线的时候，
0: 嗯，
1: 它水我们当时有人做过实验，在游泳池里头一点一点找一个报废车，
0: 嗯，
1: 看到什么程度这门就推不开了，
0: 嗯，
1: 发现过了门三分之二。就门板的高度，
0: 嗯，
1: 就推下就很费劲。当然这因人而异，
0: 是是是。
1: 如果咱们平常经常去撸铁，
0: 嗯，健身的，
1: 这个臂力比较好，
0: 嗯，
1: 可能强推也能推得开，
0: 嗯，
1: 但是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健身教练的这种体格吧？
0: 没错，
1: 对吧？
0: 嗯嗯嗯。
1: 所以其实尽早逃生，
0: 嗯，
1: 别犹豫。
0: 没错啊，嗯，咱拿上咱手机就可以了啊，
1: 只要有对外的
0: 联络的方式啊
1: 就行了。
0: 是，您刚才说这个破窗锤这个事儿，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说可以用座椅的这个头枕去撬玻璃，对吧？嗯，
1: 对，用头枕那个尖儿，
0: 嗯，
1: 去撞击这个玻璃的。边角，
0: 哎，四角不是中间，
1: 对对，千万别转中间
0: 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玻璃呢，说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砸这个挡风玻璃比较好啊，这玻璃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方便我出去，不是这样吗？
1: 错窗，
0: 嗯，为什么？
1: 玻璃
0: 为什么？
1: 挡风玻璃你很难砸碎的，
0: 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它中间是夹胶的，对不对？
1: 一个是夹胶的，一个挡风玻璃，还有一个做碰撞实验的时候是有防止异物入侵。
0: 这么个安全指标的，
1: 对，他要做的足够，所以你看，有时候这挡风玻璃都撞的变形到那个程度了，
0: 嗯，
1: 它也没碎掉，
0: 嗯，
1: 就像前阵子那个大爆炸，
0: 嗯，
1: 有一辆那个卡车的挡风玻璃在报新1公里以外，
0: 嗯，
1: 玻璃已经都碎成网纹了，
0: 嗯，
1: 但是车里面人一点事儿没有，
0: 嗯，
1: 所以它前挡风玻璃强度是非常大的，
0: 是。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这个虽然可能我们的车窗的这个玻璃看上去小一点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这个时候非要破窗逃生的话啊，我们选择这个车的这个侧窗哈。
1: 对，尽量别等到破窗。
0: 哎，是是，其实我们
1: 开门的时候赶紧开门下车。
0: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知识也是这样啊，希望大家都不用得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关键的时候可能会有用处。我们也谢谢李阳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嗯。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吉、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美国之所以应该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此外，特朗普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每当伊朗发射无人机，美国都会予以强力回击。当地时间1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反复的冒险和恶劣行为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地区安全、国际贸易以及邮轮和商船通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发言人称，伊朗武装部队将严厉打击任何由美国造成的对商船和邮轮通行进行干扰和不稳定的行为，尤其是未经伊朗授权偏离既定航线的行为。发言人表示，所有不稳定责任在于美国以及与该国军队合作的国家。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留下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等名场面。英格兰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常规时间赢下1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综合来看，这场半决赛节奏越快，英格兰机会越大；节奏越慢，阿根廷越接近自己熟悉的赢球方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8: 决胜时刻。
9: China, you're...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下出战世界女排联赛的中国女排，随后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四场比赛呢较量是1胜3负，本赛季三战比赛总共是6胜6负，未来将在总决赛1/4决赛当中面对美国队。那他们表现怎么样呢？本次世界联赛当中球队有成长吗？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呢即将开打，法国将会对阵第一大的夺冠强敌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将会面对阿根廷，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全部会师四强，半决赛会有怎样的精彩，我们共同讨论。在决胜美加墨的特别栏目中，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目光转向世界女排联赛，那这个比赛呢，在中国香港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是2-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1胜3负成绩结束本站。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好久不见。
0: 在这个世界杯的周期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国际比赛呢还在继续。我想很多的排球迷一如既往的还是支持中国女排姑娘们，并且呢也是关注这个比赛啊。我们这个总台也是转播了比赛。那您说说吧，这个香港站的四场的比赛啊，这个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现的怎么样啊？打整体项目来评价一下。
1: 好，那个每一站3-4、1-12，一共12场，6胜6负。那么香港站是最后一站，是中国女排的最后一站啊。那么其实还有日本站比赛，1胜3负，就是这也是客观反映了目前球队的一个实力。就是我想不光是香港站吧，就整个这几站比赛打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啊，在这个世界杯的岁月里哈，很多人还是关注中国女排。因为中国是自己的队伍，那么目前呢，对中国女排的一个评价，我觉得应该相对客观一点，就是过分贬低这支年轻队伍的观点，我觉得不可取。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啊，这支队伍虽然成绩客观说一般啊，但还是有很多亮点的。那么过于强调年轻队员练兵，这个成绩不重要，我觉得也不可取，啊，这两个，我觉得都不可取。我觉得应该客观的看待这支队伍，目前正在成长当中，而且确实也看到了希望，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们面临纠结的难题。你比如说，咱就说香港站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们这个输给意大利，啊，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也就踏踏实实的赢了一次乌克兰队啊，赢了一次乌克兰队，2-3输给了加拿大队，1-3又输给了多米尼加队。客观包括之前首战，整个比赛的首战是0-3输给捷克队。你看，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人说了，就打意大利我们不会打这么好，但有一点我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因为打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队很轻视我们啊，也人家从教练组到队员都没太把这场比赛当回事儿，人家也提前打进了总决赛，人家也是练兵啊，练的是整个全新的阵容，而且呢，你很快就是意大利队重视之后，第4局25-12就横扫了，他想拿回来就拿回来啊，这个这场比赛给你局不会给你场，那么3-2很快就结束了，其实这是3-0的球，如果意大利队认真打的话，3-0球而不是瞎打。那么如果高度评价意大利，其实对于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优势，不过优点就是强势的地方，但是通过跟意大利，就终归是世界顶级强队了，巴西、意大利、美国啊，这世界顶级强队了，跟他们交锋，哪怕他们对我们不是很当回事儿，但是我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这种风格特点，而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变招和问题都打出来了。你比如说这个客观说，我现在对这个，因为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在讨论李盈莹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自己认为呢，不要想李盈莹了，我觉得李盈莹回来可能性我觉得并不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动手术这个吴梦洁，肿瘤能不能回来？我觉得 回来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很大，因为你咱想一下哈，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人从医院里做手术出来，几乎一年比赛没打，你上去就要打，因为咱坐标是9月份的亚锦赛啊，以这个坐标啊，这个世锦赛联赛都练兵啊，你那个坐标的话，时间也来不及，而且你这么一个高强度比赛他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冷静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了，但是这些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变数，你比如说打意大利队这个比赛，你说打意大利队啊，我们打的发挥不错，年轻人发挥不错，但整体实力上说实话跟意大利队差档次呢，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看，而且意大利队那两个大副攻啊，那达内西和法尔，我们真是没有这样的副攻，王媛媛都顶不住，还有像你埃格努，人家根本就不上嘛，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上那个安特罗波瓦，你身高2米02的，你打接应，那你咱也扛不住，所以说呢，这个实力差距比较明显。但是呢，在这比赛当中呢，你比如说我们会打一些好球啊，精彩的瞬间，但是呢，我们你比赛输捷克啊之前，我们有能赢的比赛，比如打多米尼加，那1-3也输了，多米尼加队发挥其实一般。啊，一传也不稳啊，还有呢，打加拿大队啊，我们也输了。其实中国女排呢，也当然有人说这个中国女排一传不好，受冲击。我个人觉得啊，从整个下来讲，目前这支队伍的一传，我觉得是打及格的。我真的客观说，对方相对比较凶的话，就我们一传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呢？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一传好，却打不出自己原来中国女排固有的传统的光辉传统的这种背飞背怪，就是2-3号位的这种变化没有，也顶多有一个3号位的一个近底快啊短平快没了，那么岂不跟欧美强队一样？我们单脚背飞呢？我们2-3号位的跑动运功呢？没有呢？说明我们现在小的二传手张子萱吧，比如说传4号位、2-4号位比较稳，甚至有时候会4号位一点攻，但是她传这个跑动运功。他不灵活，于是在打这个意大利之前，等于张子萱就没用，等于直接就是上了谢生玉啊。那我就说了这点啊，就是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也看到希望，就是谢生玉的上场，一个确实对方对于谢生玉也不了解，还有呢，我们也上大家看到了啊，4老全出来了，最后一个老刁琳宇，那么也是老二传，那么谢生玉跟刁琳宇的这种配合，让我们阵脚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呢打出了很多变化，姑娘们呢，这小孩嘛，好孩子们呢，打得也比较疯啊，打得比较疯狂，比较嗨，虽然实力上差距拿不下来比赛，但是呢，还是看到了这种希望和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那从整个比赛来看呢，暴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确实在主攻啊，在接应这两个位置上强点没有，无非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用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唐鑫打主攻打接应啊，有时候唐鑫。跟庄宇山打主攻，或者说是李晨轩啊，跟庄宇山打主攻，唐鑫打接应，哎，这个效果也不错。就是李晨轩也是这次比这几站比赛逐渐发现出来的啊，跟徐登一样来自山东啊，不错的这个挺壮实的啊，这个主攻手啊，挺虎虎生威的，这都不错。还有呢，你像这个我们进攻力绝对攻击力确实不行。但是我们的这种快变，以及我们的这个拦网，以及拦防，以及反击，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啊，我不追求说要赢巴西、美国和那个意大利的，我就意思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主要对手亚锦赛日本嘛，然后我们现在呢，你比如打多米加、打加拿大，就有的比赛我们是能够拿下的。像这样的比赛，我们你打你的火力强攻，我打我的快变，我完全可以跟抗衡的。只不过呢，没有这个贯彻到位啊。还有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呢，因为我们年轻嘛，起伏还是比较大。我不是说一传不好，有时候一传好也起伏大。就是，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短路，所以给人感觉呢，这个队伍呢不太靠谱。就是如果碰了不靠谱的对手，两支不靠谱球队就特别乱，所以就感觉特别乱。比如说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香港站这个20打多米加那场比赛。那一局有一局是我们23-21领先啊，第三局吧，就你完全你拿这个基本上就为胜利奠定基础了，对吧？在那个有可能3-1就取胜了，23-21领先， 怎么就一晃啊，就让人连得四分，这局结束了，人家25-23反超。这个说实话，一个主教练的这种暂停，包括前面那个所谓的2点或3点不成功，而且你有时候挑战也好，暂停也好，替人家把这节奏给缓了一口气，这个就是失误是不应该的。还有呢，我们队伍呢比较年轻，打意大利是没想法，所以拼的比较好。那但是打有打加拿大，但是打多米加有想法的时候，想拿的时候，自身的失误就开始出现，有点急。所以我这个，所以你看我说的可能就有点稍微有点啰嗦，有点复杂。可能细心的人听起来，你看我说的怎么又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又有明显的进步。我说他确实是，这支队伍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也千万别把寄希望什么李盈莹啊、吴梦洁的回归，也千万别，这样就更麻烦。就索性就是这些球员，我们如何给他搭配好哈、如何给他调配好？我觉得亚锦赛呢是有的打的。那么包括这个马上要开始的这个7月22号在澳门，中国澳门打响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也不是没得打。你比如说一上来我们就对美国嘛，对吧？我们对美国，美国队现在是第一，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意大利，我觉得应该一个。但是总决赛世界女排联赛的这个目前的排名是美国第一，所以我们对美国队呢，美国队换的也比较多，而且他也是出于新老交替，而且呢，美国队呢，这支队伍呢打比较快，也技术比较全面，但是他没有这个超级巨星啊，应该是没有超级巨星的。但打这样的队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我们去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去学习，就我觉得挺好。而且单败淘汰制嘛，就是

0: 思想就没了嘛，啊，思想就没了。而且中国和美国队的这个半区是中国美国队的胜者将跟那个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胜者争夺决赛权，总决赛的这个最后决赛权。那边是巴西跟日本，和那个这个意大利跟荷兰吧，啊，那边在争夺决赛权。所以总决赛，我觉得对于各队来讲也是调配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实力不够，所以起伏呢非常大。那么各队呢，人家是咱们是为了亚锦赛，对吧？因为直接进军那个什么洛杉矶奥运会，人家也是为了美锦赛，还有欧锦赛，也人家也是冠军直接进军奥运会，所以每个算盘都打得比较清楚。还有呢，一个咱们今年呢，一个是亚锦赛之后接的就是那个亚运会，啊，这亚运会，亚运会其实对于亚洲的这些中日韩啊这些体育界来讲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考验女排的这个时候，这届中女排啊，这个真要交成绩的时候啊，快到了。
1: 这届比赛呢是7月13号结束的，最终排名呢是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我们呢是第9应该是，但我们是东道主，所以呢会锁定一个晋级的席位。像您说的，最终是八强对阵将会打美国。你看在这个系列赛中啊，女排联赛当中，世联赛当中呢，他们是排第一的。这次比赛啊，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关注度方面，大家的确对于这个3连败啊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为这个3连败是中国女排在过往不太能够经历的一个战绩，所以呢一度呢个别球员也是上了这个大家的关注的焦点的人物。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要大家去理解，因为这支女排太年轻了，就怎么来定义他们这个年轻呢？平均年龄23岁，现在首发的队员经常就20岁出头，21岁左右，18支参赛队呢，中国女排21岁左右的这个首发年龄应该是稳稳的最年轻的，
0: 最年轻的
1: 整个联赛最年轻队伍。像这个17岁的二传张子萱，17岁的副攻郭忠南，包括这次呢19岁的主攻李晨轩，这些名字实话实说，要不是沉浸于女排联赛中的人，对他们都不了解。
0: 对，
1: 就这好多人我们都没看过他们打比赛，就是你第一次看他们打比赛，这些娃娃军就是代表中国女排这块铁招牌下去打比赛了。像这次这个李晨轩，像您说的表现的还可以，特别是面对这个意大利这场比赛，36扣中16，2次拦网，1个发球得分，轰19分啊，就当时壮永山整个的进攻效率不高嘛，所以呢就是他一定程度上虽然年轻还扛下了这个球队的进攻大旗。当然你也提到了有个客观点，就意大利队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战役了。第二位呢就是王傲谦，对吧，作为这个替补的副攻，这个这场比赛是拿意大利拿10分啊，是副攻这个得分最多的，超过了王媛媛，也超过了陈厚宇。要知道其实在之前比如说打乌克兰多米尼加比赛，王傲谦是把冷板凳坐穿的，没得到这个上场机会的，所以说呢上场即发挥，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把未来可期这4个字送给他，对吧？像您说的其他一些，比如现在我们的确有些实在困难，你比如壮宇山，现在他也是个年轻运动员，但他已经变成了这个队的绝对的主力了，并且变成劳模球员了。我觉得再这么打壮宇山也快受伤了，就不能这么打。就是李盈莹、吴梦洁伤缺，要总结就是对一些队员的使用是否就是还要考虑到一个强度和这个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合理性，对吧？就是23岁，他有时候出现一些这个整个的状态的一个起伏，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哈。当然呢，就是女排精神从来不是永远赢，我们说中国女排的精神是在逆境中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然后呢取胜那些不可胜之敌，对吧？永远赢，现在在整个的世界女排范围内有些队伍能达到这个指标，但目前对中国女排这么年轻队伍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一些哈。
0: 对，相当于国青队吧，相当于说实话相当于中国女国青女排，相当于国青队在跟人成年队的这个舞台上去 PK， 这个首先就先天不足，还有呢就是说年轻无极限，这好词哈，但是呢年轻太年轻了，其实就缺乏真正的经验。那么比赛啊，说实话竞技体育比赛都是为了争取胜利的，没有说上来我准备输的啊，以输为锻炼，你必须以胜利为目标去锻炼。

0: 钢管圈的这种快变是没有的，在这个这种情况下，而且在你既然锻炼年轻球员，是不是就要给年轻球员机会？你比如说齐成玉，齐成玉在前面的这段比赛当中呢，打的还是不错的，哪有不用啊？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包括李晨轩，好像又不用了。我觉得这个思路啊有点乱，有时候我感觉好像彻彻呼呼，就也不知道他们就到底想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打这个打美国队，还有打美国队咱是下风啊，咱输赢咱先不论啊，就看打个结果，不看过程啊，看过程。重要的是亚锦赛啊，女排亚锦赛，就是为了亚锦赛呢，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就是说是这样啊。你没有老将行吗？不行。你看王梦洁，你要没有王梦洁的防守，早就崩盘了。那么，但你是，你是用工商旅是用的是不是过多了呢？咱明明知道金二传金英位置没有强力的一个重炮，金英位置是弱点，那你这个你是不是用的太用的过多，而是不是就应该让一些年轻的人就干脆在这些不是致命的比赛当中？赶紧去锻炼，去展现呢，就是而且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再怎么用年轻人，什么时候用，用哪个位置，在什么时候打，以及如何用王媛媛、刁明宇，这个王梦洁啊，王梦洁是打满了几乎，龚翔宇就是什么时候用老将去补充，有些时间段吧就过分依赖老将了，有些时间段呢好像就不管这帮年轻人了，就让你冲了，就又没有老将加阵了，就是给我的就这种感觉，就飘飘忽忽，以及我感觉跟那个教练组年轻啊也有关。你比如说这几场球，
1: 就是你想说就是飘飘忽忽，来自于整个执教团队现在也飘飘忽忽，大家没个主心骨。
0: 就是因为这你看啊，这几场球前面还有一个，就咱们都做过记者的哈，咱知道现场不有一采访啊，对吧？记者采访。那其实这个你应该接受采访的，就你程序，你

0: 哎，经济还不错，哎，一旦落后，一旦相持，或者落后，这个脾气啊，或者那个那情绪啊，就不稳定了。因为你是主教练嘛，你情绪不稳定，其实这些你刚刚说的都是孩子啊，过去的孩子，你要成年人还行啊，你说我还能稳得住，你本来就听了你要怎么布置呢？你再一急，这就确实是不行。还有呢，你比如说现在咱很明显啊，攻守不利啊，强攻不强。但是你看有的球员，这个好的一面真的应该表扬。你比如说像庄玉山对吧？那刚才说庄玉山的比赛气质真好，真好啊！你这个球员就得用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谁，这个顽强拼搏的像唐鑫啊，在拼搏精神啊真好。还有李晨轩啊，谢胜玉啊，老将王梦杰。这单手防守那个滚翻救球救回来真精彩。就是像你看，我又说的年轻队员有老队员，就是而且呢，我觉得年轻队员，你比如说那接应不行，因为他接应他来回调嘛，毕竟你可以用那谁那个周叶彤，那当然周叶彤用了，感觉好像不是很好，但其实来自江那谁那个不是上海还有一个呢，上海的那个上海杨书明，十号杨书明，别让老将杨书明发个球。我觉得发现杨书明啊，身高比周伟彤还高，而且杨书明的胳膊粗，而且确实他也是抱着接应。那么你老不给他机会，你干脆就首发能不能让杨书明去首发？可能他胆儿呢比较小，在于因为我用工伤，我怕遗传不好，我怕遗传崩了。但是呢，你得让他上，对吧？这中国女排的遗传相对而言，我觉得还过得去，没有说那稀里哗啦。我觉得还是过得去的。你让杨书明去打一打，也许他的遗传并不是很好，他也不用接遗传啊，他是接应嘛。那你看看他的接应的强方面能不能打开？那么这样呢，用我们主攻嘛，对吧？我们还要找底下主攻嘛，去主要接遗传跟自由人，是不是会更也是能弥补一些？而且有时候遗传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能打一些变化的那个调攻，对吧？还有呢，就乱的乱的球的时候呢，教练团队和这个队员都不清晰头脑，就是我们要我们强攻不行，但我们要靠什么来打？一个是快变哈，还有一个遗传不太好的时候也尽量能够圆网的快攻，还有一个啊，我比如说龚翔宇吧，确实年龄大了有伤，那么其他球员在想我们攻不下去，我能不能在拦网方面就是干点什么？就是可能啊，可能我主动得分我确实费劲啊，那我被动得分啊，就是我拦网方面啊，哪怕防守方面。能给全队做出贡献，实际上也是引进得分。你像王梦杰那个出场那个救球单臂回旋，那很精彩。那最后那球拿下了世纪高档。所以说就是说，人家清醒，就我这方面不行，但是我在场上，哪怕鼓鼓掌，哪怕喊两句，就是让大家那个注意集中，提振一下士气都行。就是以这个来那什么。当然了，像打意大利队啊，最后一场打教练打意大利队那种嗨的劲儿，那个不是常态啊。那个跟大家说一下，那确实不是常态。那个真正到了那个世界比赛的关键场次、关键硬的性质的时候，人家这种强队也不会给你这样的嗨的机会，就是。所以说呢，哎，就是这点咱们一定要冷静。
1: 大家其实就是给这些运动员时间，也给教练员时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国青教练带国青队，就大家都需要一个时间成长，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多担待啊。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女排在一段困难期之后，还是能够重新崛起的。毕竟通过一些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苗子。但归根结底呢，我们过往跟孔令老师也聊过。要给予你的联赛，给予你的选材，因为这不是一时的事儿，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儿。就是某种程度来说，你要用时间换来更多的空间，但是呢，你这里面要把很多问题捋顺。就像我们经常担心的，还有没有李盈莹未来会出现，还有没有朱婷未来会出现，这是中国女排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需要把这些环节捋顺，而现在面前的这支队伍，你只能去直面它，让它慢慢进步，慢慢团结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孔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会随时关注女排姑娘们的进步，谢谢你，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世界杯特别栏目哈。那比赛呢还剩四场了，越看越少，但是这个竞猜环节进入了冲刺阶段。这两天休赛期，我们的题目呢和答案都不会产生，所以说我们这个出的是延后题，但我们的题还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来出。这次世界杯呢，我们是组织了一个六位编辑和 AI 啊小胜的一个 PK 赛，人机大战。目前呢，在世界杯进行到今天，我们每天出一题的情况下 ，AI 小胜呢是答对了11题，然后呢，杨森和管玉琪10分，张文和朱一鸣9分，王宇是8分，现在垫底的是李哥啊。那我们来听听今天这道题，这道题是我出的，听听人类和 AI 都会怎么猜。大家在央视频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有奖品送给大家，也可以来同步啊，猜猜你的答案。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半决赛，那第一场呢是西班牙对阵法国队。这场比赛呢，法国、西班牙的能力之间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点的，那找不到一道特别好的平衡题。那索性呢，今天我们就来彰显一下各位的预测能力哈。今天就是猜常规比赛时9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点范围内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彰显一下自己的能力了。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首先我要抗议出题人，连续几天的选择题，好不容易我把分数线提高了，又改成填空题了。但我掐指一算，那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姆巴佩、登贝莱相互连线，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所以我竟然懵懂望着梅里诺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泪如雨下。所以姆巴佩、登贝莱相互传射，梅里诺打进一球，法国队2-1战胜西班牙，预测完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好的，让我们猜测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的具体比分，真是图穷匕首现呢。到了世界杯收官阶段，出题人终于把最难猜的题面断了出来。不过答案虽然很难猜，但分析起来却并不复杂。因为如果说本届世界杯谁能360度无死角的抗衡法国队，那么非西班牙队莫属。当然反过来说这句话也依然成立。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半决赛，但它的激烈程度与水平之高肯定是本届世界杯之最，没有之一。我看了一眼最新的国际足联有关于国家队的积分排名榜，法国队目前排名第一，西班牙队排名第二。这与我赛前对这两队的情况分析完全一样，真的很难说谁赢谁输。不过世界杯开始之前啊，我就说过我看好西班牙队，因此就让我固执到底吧。我的最终答案是西班牙队在常规比赛时间之内以2-1获胜。
3: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法国队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虽然从近期的交手成绩来看西班牙占据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但我依然觉得两支球队实力是在伯仲之间。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反而成为了更多受到支持的一方。从两个队的风格来看呢，西班牙队的控球，但是法国队的快速的转换，前面拥有个人能力非常强、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特定类型的球员，对于库巴西和拉波尔特的防线来说，一路晋级没有经受太多考验，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很难保证不丢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法国队2-1取胜西班牙。
4: 我是老编辑杨森，按照之前的预测，我的猜想是法国队90分钟内战胜西班牙队。我参照了一下20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队这边当时进球的亚马尔和奥尔莫都还是主力，加上右路的波罗和前面的奥亚萨瓦尔，还是能威胁到法国队球门的。法国队这边最大的变化是奥利塞的加入和姆巴佩状态来到高点，进攻更加凶猛，因此我猜测法国队90分钟内2-1取胜，报一箭之仇。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题确实难度太大了，逼得我们的持证教练都开始赋诗了。但是其实这个题要说难也没有那么难，我记得上回答题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啊，看完了这个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各自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就对两队之间的这场半决赛的题早就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在哪儿呢？就在于两队的实力我觉得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大家所猜的2-1也好，1-1也好，可能都不足以体现这两个队真实的差距。而且我现在在积分榜上也着急追前面的各位，所以我就干脆和大家不一样，打一个3-0吧。 法国队获胜。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都有非常强的进攻火力，不过从两队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所展现的出来的状态来看呢，我觉得法国队还是略胜一筹。我将会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当然希望看到一场进球大战。那么我就猜法国队3-1战胜西班牙队。
7: 九十分钟比分预测，西班牙1-1法国。预测依据：两队实力接近，防守稳健，大赛半决赛普遍偏谨慎，法国反击犀利，姆巴佩领衔，西班牙传控占优，中场控制力强，平局概率约22%-30%是主流预测区间。历史交锋，近年大赛多次战平或小分差，心理与战术均有牵制，最可能剧本90分钟1-1加时点球决胜。
0: 一堆才2-1的哈，1-2、2-1啊，3-1、3-0 ，AI 比较靠谱哈，猜了个1-1。来，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贺宇，向贺宇来猜一猜。贺宇来先答题。
8: 啊，这个是要直接给比分是吧？
0: 就是90分钟啊，常规比赛时，不是个全场比分啊。
8: 我给个3-1吧。
0: 你也3-1，跟张文一样哈。
8: 就是这里边其实并不是说法国队就毫无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法国非常强势，我实际上是觉得西班牙能够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最强的球员亚马尔是在法国的左侧。这个点呢之前稍微节目当中咱们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法国的左侧呢萨里巴踢左中卫这一侧啊，他安排了一个迪涅来去解决一些萨里巴在左侧的一些控球出球的问题。但是就迪涅这个点，他不是一个防守的很强的点。然后就这一点，如果被亚马尔去打针对性打，这肯定会去针对性打，包括奥尔莫可能会移动到这一侧，会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然后甚至法国今年的这个新的进攻组合在这个当中也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就这场比赛一个打的形式来说呢，西班牙会选择寻求压上，而他们压上之后，身后会有广阔的空间。然后又对上状态非常好的值得信赖的这个姆巴佩，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高于所有细节的一个更高的东西吧，或者说它是你需要第一考虑的，就是整体的形式，就是姆巴佩可以利用西班牙身后的空间，然后包括法国的前场的这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里边想提一个是杜埃，还不是奥利塞和登贝莱，就奥利塞登贝莱有可能会进球助攻，但是我觉得杜埃在这一点上他能兼顾攻防。兼顾攻防呢，实际上是既可以帮助去协防亚马尔，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建树，也比较年轻，体能也比较好，也是大心脏，所以就这几点来说呢，法国这场比赛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但是仍然是看好法国赢过关的。
0: 亚马尔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是寥寥啊，这个队现在西班牙队的最佳射手是奥亚萨瓦尔，接了4个，然后梅里诺进俩。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像您说的，就是亚马尔应该要证明自己一下，毕竟这40球队当中都有球王在世，对吧？然后他又是被很多人寄希望于当年梅西、C 罗、内马尔的一个翻版，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他从位置上和俱乐部呢是被顶为梅西那个人，所以这个数据相比较现在这个其他排名第一的、第二的射手啊、第三的射手，包括贝林厄姆的6球、哈里凯恩的6球，西班牙队实在太难看了。就是他这个进攻数来说，某种程度啊，就是小管老偷我的这个词儿叫均值回归啊，就小管这些词儿都是偷别人的，就是我们就说啊，就是。均值回归，我倒觉得你刚提示那个点很好。这场比赛亚马尔要能进2个呢，亦或是他能进2个助攻1个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右路啊，这个有左路有问题啊，右路那边传过去以后，防守也一般啊，包括萨里巴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我倒看好，我都具体到这个能进几个球，就是亚马尔身上1到2个球都有可能。我希望是个2-2，我不希望看个3-1。因为法国人很强，但真的是在足球世界里不需要这么强的球队对一个项目的统治，他对这个足球这项项目来说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灾难啊。在这个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比如作为你是西班牙的主教练的话，这场比赛就想赢，你认为你的排兵布阵上、战术安排上取胜之时有哪些啊？
8: 嗯，其实我感觉他会延续打比利时的这个打法，嗯，就是把梅里诺啊当做后手啊，包括费兰托雷斯还有尼科威廉斯啊这几个人当做后手，因为尼科威廉斯不太可能迅速的回到一个最佳状态，嗯，在这种半决赛世界杯半决赛里边直接上主力的话，你需要一个100%的状态，嗯，所以这些球员都会当做后手，嗯，那这个比赛关键其实在于这个比赛靠前的阶段啊，比如说上半场啊，这里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亚马尔这届的进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真正的能够去撕裂对方防线的点就这么一个，嗯，其他的点像左侧巴耶纳是内收啊，或者说他是一个中，就是更像中路的球员，他不是一个边锋球员啊。然后现在没有莫拉塔之后打一个奥亚萨瓦尔在前边，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前锋，虽然他进球多。嗯，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首先不考虑进球，而是考虑对球队空间的贡献的话，那其实亚马尔的贡献是最大的。他在外边使了好多劲呢，就是在里边，在更靠近球门的区域，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进球了。这个但是这个点对于西班牙队消耗对手是至关重要的。过去之前两个对手就是都是面对亚马尔去换边位，就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有这个葡萄牙的门德斯直接防了55分钟之后拉伤了，然后再换一个塞梅多上来，然后比利时是主动做更换，首发的左后卫下去，然后再换一个人，确实能够去封锁亚马尔的有一些的突击，但是就这一边还是牵扯了对手太多的精力，西班牙最麻烦的就是他首发当中没有另外一个点去牵扯对手的精力，所以我想法国队会打回来，不断的打回转换，而且即便我是西班牙主教练，其实很难让这个球队在半决赛改变成一种更偏保守的风格，更偏这个龟缩摆大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在西班牙身上出现，然后如果我想用更多控球来把这个很多时间耗过去，然后靠替补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些冲击力会不断的干扰西班牙后场的控球的这个组合，会让你的传控这块也会出现一些比之前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法国还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可能那么的排山倒海那么大，但是最终会显现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时间段里边。
0: 嗯，如果回到俱乐部层面的话，这支西班牙队更像是巴塞罗那面对法国队那边，像是他要去打半人啊，对吧？加大巴黎，是
8: 再拼上皇马的姆巴佩，
0: 再加皇马。如果再细碎的加的话，还要加
8: 阿森纳，
0: 还要加阿森纳。你想这个一场比赛，巴塞罗那要打败四支欧洲豪强，这太难了。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最强的那支巴塞罗那了。这个队现在就是问题关键点，就你说的，首先他没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支点。就你想，比如说进攻的话，这伊格莱西亚斯他不用，就是他应该就是替补席上唯一还像个传统中锋的，就是这个。但是一场没用，在这场我估摸用的可能性也极小，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术体系也不是围绕这个去展开的。然后呢，球队的尼科威廉姆斯，他这是伤的问题吗？因为现在照他在这个欧洲杯时候的表现，那可是差距太大了。
8: 他这一年都是身体状况不好啊，之前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就是说刚状态好一点就又受伤了，就是身体状况很不稳定。这样的球员呢，他现在替补能上了啊，但是你很难说信赖他去首发啊，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可能每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段都很重要。如果你上来找不到状态，就是给你5到10分钟调整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整体的态势可能就完全会一面倒了。就我觉得。

0: 觉得不是说，完全的零可能，而是说这个决定一般教练不太会做。
1: 现在在整个的欧洲青训体系当中，我们要去说的话，以前最好的是西班牙，现在这个法国通过这几届的比赛，包括这么多的优秀球员，格林方丹等等，就大家也看到了，法国的青训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对足球理解和足球的这个青训体系培养最成熟的两支球队，一个是世界第一。一个是世界第二，然后后面那场对决是世界第三打世界第四。我们说美国今年这世界杯办得也是绝了，你知道？就最后呢，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全部晋级，就差一打四、二打三，这个排序有点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看？就在这个世界足球的体系当中，因为西班牙的这个足球青训体系是全方位选材，有这个像卡斯迪亚、拉玛西亚，包括马竞。和这个这些一系列的传统的这个梯队和这个知名的培养机构，而法国这边它的培养体系，这两个国家的青训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比如借鉴的吗？或者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0: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的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话，这个点可能不是特别能借鉴
1: 那就
0: 因
1: 分
0: 为，
1: 析欧洲吧，我先不借鉴了，就分析。
0: 对，因为特点差异确实太
1: 太
0: 大
1: 大，
0: 了，而且这个人家的这个级别更高一些，然后就法国和西班牙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线啊，就是法国、西班牙传统来说，技术确实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他们出产的这个球员呢。本身也比较符合他们这种追求，然后这些年其实啊，西班牙就中场的技术水平跟他们最巅峰那一代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包括阿隆索啊、大卫席尔瓦这些球员，法布雷加斯，这一代球员的技术能力其实更好，现在这一代的西班牙的这个球员，他可能更需要进攻端去先把空间打开。然后再去发挥他的更好的基本功和脚下的处理和清醒的头脑，这些东西，所以才说24年欧洲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就是在于箭头莫拉塔可以不进球，然后他大量的跑动和对抗去撑开纵向的空间，然后两边有两个年轻的边锋，这个三叉戟保证了外围罗德里啊、佩德里啊、法比安啊他们处理球的一些空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里边要提到一下这。移民球员的一些影响，这个包括西班牙的边路球员啊，也包括法国的大量的球员，这种多样性的最近其实引起了一些这个外部又有一些这个酸葡萄心理的这些评论啊，就是一些其他国家去点评法国队的这个球员的问题啊，但这确实是怎么说呢，多样性带来的一些优势啊，这种东西呢，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用这条路线。目前来说，人家连续3届世界杯能进决赛啊，或者说不是进决赛，进4强啊。如果这届再进了的话，其实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那我觉得这就是符合他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1: 就是1998年法国夺冠那届，其实是他做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就是最开始的一次开花结果。由于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让他们坚定了这个思路，所以他就有各种这样的这种在巴黎南郊这大块的这种训练场上，像姆巴佩这样的、登贝莱这样的球员在挥洒汗水。像你也说到了移民，就是他这种多样性的确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就某种程度来说，姆巴佩这个速度，那有可能只有巅峰 C 罗，乃至于巅峰大罗，都不一定能匹配，对吧？就我们纯速度去聊的话，都不一定能匹配。有可能只有贝尔这个级别的，是吧？得到这个速度级别，还兼具技术能力，就是你必须得有量，你才有这个质的一个很大的提升。这是法国足球，我们说他现在能凑3支国家队来打世界杯，并且这3支国家队分到不同小组的话，我觉得这3个国家队进16强一点问题没有，某种程度进8强都没问题，对吧？如果选3支队伍的话，就是证明他人才的这种厚度。而西班牙呢，像你说的，就是他培养的人过于雷同，但是这种雷同下呢，你又不能够碰到这种像哈维、伊涅斯塔、布泽克茨这种旷世之才。就是像哈维，包括伊涅斯塔这个级别球员，我觉得在西班牙足球历史上，也就是 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对吧？
0: 对，
1: 不代表
0: 就是八零后这一波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1: 对，就后续的，你像佩德里身材像，但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对足球的理解和驾驭的能力，还是差距颇大的。就是天才都是一波来一波走的，所以西班牙现在就是需要去直面这。但西班牙现在有个问题，他又不能像巴拉圭那么大。就如果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不要想自己是世界第二，另外他也做不到。就像你说的，他从小的这个足球的哲学就不能那么大，他的足球哲学应该还是从技术上啊控制住这个场面，然后呢前场寻找机会，给予对方杀伤，对吧？这是他的足球哲学。但这个足球哲学呢，某种程度和法国现在这种速度力量集大成者加反击这种犀利，他很有可能变成被打的一方，对吧？
0: 对。法国这边其实有一个疑点啊，就是他的这个除了我们说的防守线的一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巨大的问题。因为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左侧防区啊，我们就再怎么说萨里巴是英超的冠军中卫啊，他现在带伤踢和踢这个左脚位置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他，对手可能会针对啊。但是就这个问题能否衍生出法国就真的赢不了，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是特别想关注，就是奥利赛其实在之前两场淘汰赛他遇到了一点问题啊，打巴拉圭的时候，打摩洛哥一些形势比较混沌，球队还没有进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处理球过于随意了。这个点和格里兹曼过去那种一脚一脚的把球队稳定的组织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法国现在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他的用了很多这种移民球员来去增强这种丰富的打法，包括身体素质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确实也没有再出格里兹曼这样的人了啊，就是没有这种人之后，你最终的整体性是不是能通过比如说登贝莱和这个奥利赛来去进行连接？而奥林赛也不是在这个法国起来的这个球员，他是在英国啊。然后这种思路上面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混乱啊？然后这个阶段西班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刚才猜的时候猜的西班牙还是会进球的啊，主要是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对奥利赛会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式的比赛吧。
1: 就你想说，就是大脑会不会突然宕机？就是因为他毕竟站，
0: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可能中间的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段荡一下。
1: 他这个位置很关键，因为这个十号位这个位置他也不是平时打这个位置的。过往法国的历史上是格里兹曼，对吧？再往前翻的话，那就到齐祖，就是现在没这么个人，就是从边锋给改造成这个位置，觉得你在德甲的助攻数、你的突破、你的大局观、你的控球能力都符合这个位置，但是他最不符合的是他不是这个位置，他是个边路球员。
0: 所以就不是说他不强，或者说他没有个人能力或者怎么样的，他能送出很多神仙助攻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打摩洛哥的时候都有很小的时间段啊，就在姆巴佩造点之前的那个时间段，其实法国队前场的四个攻击手轮番的钻人堆然后被断球，这个情况居然在集中的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摩洛哥一压上，结果被穆总打了一个造点。这还是个人能力强，就是说我那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模式，对方好像觉得有机会，但实际上还是没机会啊。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你面对比摩洛哥更强的西班牙，那西班牙是不是能抓得更好，是不是能先进你球啊？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是反过来，就是姆巴佩面对西班牙的高位防线，这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讨论的基础。
1: 就是奥利赛的位置技术不属于这个位置，但是他能力太强，现在他能力硬覆盖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比赛中，就我们这个担心的位置技术会出现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每一个位置的球员拿球的方式不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看瑞士队扎卡里亚那天有个球，就是很从身后往边路分，他就不会怎么卸这个球，
0: 不会，
1: 因为他打后腰的，后腰都是背身拿球，靠着然后横向转移，这个下底传中这个技术他不具备，就是相当于这我就是纯位置技术，但那个不构成那场比赛胜负手。但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个比赛过程中，你有可能对方对你的围剿，对吧？你不具备这个位置技术，那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这就是说我们是硬给西班牙找一些获胜点了，
0: 就是只能是挑法国的一些毛病，因为法国确实现在大家都是想怎么能赢法国，谁都赢不了，那就是法国最后拿冠军，肯定是这么一个想法。
1: 现在就是这四支队伍当中，你说就是从能力上没有能匹配法国的，但你说从战术上呢，阿根廷其实没战术的，阿根廷我觉得斯卡洛尼更多是上去踢哈，大伙儿开心就行，就这队这么多年就大伙儿球商都太高，阿根廷人会踢球对吧，然后呢大家凭灵感组织啊，从中路渗透就晃晃，这球就进去了，这你不得不佩服，就这波的阿根廷球员的天赋比巴西运动员的天赋高太多了，但是呢你让他跟法国队这次再去打难度也会非常大，但他有一点好，他能从中路渗透进去，这是这几支队伍还不太具备的是吧。
0: 嗯，主要是有一个梅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配置想要给梅西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就阿根廷来说，他采用的现在的战术啊，偏向保守了，就是他没有什么速度，就是没有速度的话，对于现在这个39岁的梅西来说，他也会面临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这打瑞士的时候已经非常
1: 他就打边路的时候，回到梅西走廊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因为在中间这个位置，他太难受了，他就只能就
0: 梅西抬头。对，没有人快速的往前走。
1: 然后另外就是要不就是在阵地的时候一抬头，对方一排人，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他也不知道往哪儿传，就还不如去打个边路，反倒是威胁更大，因为他沿着边路进来这一下子实在太可怕了，或传或射，对吧？或组织这个禁区前，所以这个来说其实威胁更大，但这是后话，前提是那边英阿大战得先能过英格兰这关啊。先看法国这场比赛。那今天呢，我们跟贺宇聊这么多，这比赛呢也是很快要揭晓了。后天的凌晨，我们将会见证本届世界杯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的正面交锋。就某种程度说，能拦法国的没几支队伍了，全在这儿了，这就大家轮着试吧。如果西班牙拦不住的话，那我真觉得英阿真的现在是谁也拦不住这支球队，就西班牙有可能是唯一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的球队，其他两支队伍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贺宇，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来，最后来抽个奖哈，我们这个今天的奖品呢给新柔 DEFE 9871，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提供的奖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

旺盛活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什尔巴耶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至明天，沈阳市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将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参与与否，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该措施仅针对伊朗的船只或用户，限制其进出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他还表示，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要为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所有在美以袭击中伤亡的伊朗人复仇，这是基本原则和公众的共同诉求。而伊朗外交部正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记录罪行，寻求正义。此外，巴加埃提到，伊朗原计划与阿曼合作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管理机制，但由于美国对阿曼的施压，导致这项机制未能实现。巴加埃强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用于袭击伊朗的他国领土都将被纳入伊朗的防御性打击范围。此刻提示，今晚甘肃多地遭遇强降雨，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甘南州夏河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临夏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甘肃省水利厅已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

0: 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华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是。
1: 都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

0: 压抑的纸板，黑板，它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它只有白居易《青楼慢点五步》，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猪，
0: 他在
1: 大猪小猪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试看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对。

0: 就像两个恋人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得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比华，幽咽泉流滨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声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 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3: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1: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排出九纹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0: 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1: 啊，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2: 那元
1: 朗勾践时候就有了，元朗勾践。
2: 啊，
1: 勾践你知不知道？
0: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3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10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2: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3: 是的，
0: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2: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0: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2壶酒和1只狗，生女孩将2壶酒、1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的

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防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人脉是非常清晰。
2: 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凤凰古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独特气质？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记住乡愁》，听一听凤凰县文物局退休职工陈启迪、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等当地居民的讲述，感受浓浓的湘西味道。凤凰古城因四周群山环抱，酷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古城面积不大，核心区不足2平方公里。绕城而过的沱江经年不息，养育了一代代凤凰儿女。始建于明朝的风雨楼宛如彩虹卧江，因此被叫做铜桥。过去这是当地人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现在这是游人领略古城之美的必经之路。
3: 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陈启迪是凤凰县文物局的退休职工，他对这座古城的每段城墙、每座城门都十分熟悉。
4: 它是用石灰、糯米浆、铜油这三样东西按比例混合以后做碾房基的，风风雨雨经过战火，它是没有脱没有坏。
3: 凤凰是一座飘着酒香的古城，凤凰古城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自古就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这里民风炙热，酒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春种秋收有簪秧酒、打谷酒、丰收酒，建房乔迁有上梁酒、落成酒、乔迁酒，婚丧嫁娶更是少不了酒的助兴。古城历史上以从军为荣，过去10万人中就有1万人从军，如今这里就连卖的酒都与军队有关。62度的叫将军酒，53度的叫土匪酒。酒能醉人，亦能壮胆。酒是绸缎棉花衣，不怕山口风凄凄。酒是大鱼大肉饭，挑起重担过高山。这是《湘西山歌》里对酒的最高赞美，也是对凤凰人豪放性情的褒奖。酒铺里人来客往，今天的凤凰古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里，大大小小的传统民居次列分布，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江而建。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的是作家沈从文，很多人通过《边城》这本书了解了他的故乡凤凰。古城中心静谧的巷弄就是沈从文从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故居如今也被当地列为重要的文化景点，保护了下来。
4: 这张桌子是当年了，他写《边城》的时候曾经用过的，是从北京运回来的。那另外他这个呢，留声机呢，是早期的，他喜欢听音乐。那时候他生病了，生病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一进去开门了，我进去就听到贝多芬的呀，史铁老师的呀，还有舒曼的。
3: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是沈从文生前的老友。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和很多凤凰人一样，出生在军人家庭。家乡的文化让他。

0: 军人充满崇敬，家乡的山水又让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向往。文昌阁小学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一次因为逃课，沈从文被老师抓到树下罚跪。
1: 树就是往上面长大的，你这里的越长越熟，你看你现在跪在地下都变成很矮了。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呢他记住了，实际上一点都不收敛。是啊，他哪里是父皇的小孩怎么能够收敛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生动了，他怎么可能关到这里面嘛。
0: 在沈从文的自传里，他这样写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心总为那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跳。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他在古城里寻找答案，直到14岁入伍从军。在凤凰，每年端午节赛龙舟之后，人们都会举办一场抢鸭子的活动。端午预示着夏天即将来临，天气潮热，毒虫开始活跃。为了辟邪驱暑，在中国的南方有着端午节吃鸭子、吃鸭蛋的传统。后来凤凰人就把鸭子作为彩头，开展一场饶有趣味的竞技。在沈从文的端午日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士兵悄悄地来到了鸭子跟前，双手一伸，还没抓住鸭子，鸭子就咕噜噜地飞走了。那个士兵气得咬牙切齿。又有一个人抓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鸭子，顿时喜笑颜开。如今这样热闹的场景依然年年上演。
2: 特别累，比如说那边的时候，就你在那里一直在那走动嘛，然后就没地方踩，肯定是深的，然后你就特别耗体力，重在参与嘛，你其实抓不抓的都无所谓。
0: 古城人带着彩头陆续返回家中，而游客们则开始泛舟沱江。
3: 年一
0: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古歌飘荡在沱江上空，它时而柔美，唱出人们对岁月静好的渴望，它又时而悲怆，与英勇不屈的忠魂共鸣。时光在灵山秀水间流淌，流走了刀光剑影，留下了铁血柔情。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琦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那么对于汪曾祺而言，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课堂内外又有哪些趣事？下面让我们听听汪曾祺回忆性散文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节选片段，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那段时光。
1: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

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讲唐诗不倒惜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赘。他讲创作的经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成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

0: 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1988年，
1: 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温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威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布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

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两枚金戒指、五个光阳、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布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豆收小豆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布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三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布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布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布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布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布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布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布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布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布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布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000-3000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坪红军广场修建五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未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10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五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书恒、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书恒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余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赆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余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余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余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

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余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余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余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余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余都县的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项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得触目惊心。余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余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通过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决死刑。当四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项英在余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
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项英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不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
3: 哪来的？
2: 湖南。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2: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
4: 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4: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
2: 嗯，
1: 都在离开原来的家，
2: 嗯，
1: 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3: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成林的恩师傅林专门为成林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祝周、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二集。

0: 可恶！哎，哎呦，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1: 干嘛呢？罗组长，我今天休班，小山坡安静些，我在这儿看会儿书。
0: 嗯，
1: 哎，您也拿着书，是来这儿看书的吗？
0: 对呀，咱们就是做技术工作的，这平常不得多看书学习啊？
1: 对，
0: 你来了才一年多，你看咱们这军械所变成了兵工厂，我们有了这个制造车间、修造车间、锻工车间，甚至还修了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
1: 加入革命队伍，每一天都干劲十足。
0: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儿能看到这山脚下的兵工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几年，说不定还真能造大炮呢。哎，小五，将来准备做什么？
1: 我想做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机器对我永远有一种魔力，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不仅要做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还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也是最大的幸福。老罗，
0: 嗯，
1: 我想明白了，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太好了，太好了。

0: 纪念馆里保存着父亲当年的日记，那些发黄的纸片记录着父亲这个年轻的新四军战士对党热切向往的心声。
1: 1939年2月20日，今天罗克省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他说做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得有坚定的立场，对党忠诚，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党走，不变心。1939年3月4日，今天党支部通知我，经过研究认为我可以正式申请入党。刚才在菜油灯下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我回忆起过去那些日子，那些痛苦和折磨，是党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

1939年5月18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0: 国民党打过来了，
1: 这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要来消灭咱们新四军，我们赶紧撤退，上级决定让我们转移到长江北去。小吴，
2: 哎，
1: 怎么样，能不能跟着兵工厂一起走？
2: 老罗，可以，咱们一起走吧。
0: 师傅，我还是搀着你吧。
2: 哎呀，不用。
0: 哎呀，你脚上的纱布都渗出血了，还说不用？
2: 没事，一点小伤，就是被发动机摇柄砸了一下，在兵工厂磕磕碰碰常有的事嘛。
0: 你的伤可不是碰破点皮那么简单，你的伤口没有长好就开始工作了，后来伤口又发炎，高烧到40多度，医生给你挖去腐烂的肌肉，伤口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嘛，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伤还没好就又跑回工厂去。
2: 就是点皮肉伤，没关系。
1: 小吴，
2: 哎，
1: 我看还是费劲儿，不然让小阮，哎，你把他背起来，我再到前面去看看情况。
0: 好，看样子咱们得走快点了。师傅，来，我背你，来，手勾住我袍子，来，哎，好。
1: 这国民党特务来搜捕我们了，我们要经过敌占区，现在只能跨了州分散走。
2: 放我下来。
0: 小心，师傅，
2: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一个人慢慢走，随后跟上来。
1: 那，哎，好吧，要不这样，我把你交给一家靠得住的老乡，你好好在这儿养伤，等情况好点你再去找我们。
2: 你们放心走吧，不要因为我拖累了大家。
0: 哎呀，你要一定小心啊，师傅。
2: 放心吧，
1: 小吴，你等在这儿，我让老乡到这儿来接你。
2: 没时间了，你们赶快走吧。
1: 小吴，哎，多保重。
0: 师傅，
2: 走。

0: 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吧。你背着我太辛苦了。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0: 哎呀，
1: 小心！
0: 哎，小心闸门了。
1: 好，
0: 我说，你就应该把伤养好，再去追赶部队吧。
2: 我一开始在村头王大爷家休息了两天，时间越久，离兵工厂的同志们越远，我心里着急啊，
0: 不能急啊！你这伤得太厉害了，我那天一开门，就发现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
2: 我想自己去寻找部队，离开王大爷家，走了几天，又累又渴，想到你家讨口水喝，没想到伤口又崩开了。不过没关系，在你家吃了点东西，歇了会儿，现在好多了。
0: 那就好，我昨天呀才给兵工厂的同志带路回来，等会儿我找副担架，再找个人，咱们一块儿把你抬到兵工厂的同志那儿去。
2: 大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0: 哎呀，你这话说的。
2: 怎么了，大哥？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0: 到村口了。同志，我先把你放在隐蔽的地方。我去打探下消息。
3: 好。
4: 陈德，你孙子，
5: 都到前面的台子前头站好，赶快赶快！
0: 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有几个汉奸打听到咱们有几位同志住在村里，拿枪堵住了他们的房门
0: 啊！
2: 同志们没能冲出来，全部被捕了。
0: 哎呀，
2: 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新四军的情况，他们死活不说。现在日本人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审讯他们。
0: 在哪儿？在哪儿？
2: 就在前面。
5: 快走快走，你们还是赶紧说了吧。
2: 快看快看，他们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一共有六个咱们的同志
0: 啊。老罗，罗克神，
2: 同志，你不能冲动啊！你不能再让日本鬼子发现了呀！台子前还有六个土坑，
0: 鬼子这是要干啥？
2: 忍住！
5: 你们赶快说吧，新四军在哪里？台子，只要说了，就防了你们。你们不说，那就是虎头吃的还不够。
4: 有鞭子，士兵们，
5: 虎头倒是挺硬，不说是吧？给我全部飞到土坑里！还以后谁还敢参加新四军？
4: 不说，谁在那？

0: 师傅，
1: 小阮，你怎么在这儿？
0: 是那个农民大哥，前些天啊给我们带路，刚才找到我们，说有位受伤的同志在找我们。我心想，可能就是你，赶快跑过来看看，果真是你啊！来，师傅，我搀着你，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来，小心！
1: 小阮，老罗，罗克神牺牲了。
0: 我们在转移途中走散了，没想到他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敌人发现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家里人在哪儿。
1: 家里没人了，他们原来是湖北大冶的穷苦人家。老罗十岁那年，鄂东红军打进了大冶，一家三口都跟着队伍走了，队伍从湖北转战到江西，在反围剿战斗中他父亲牺牲了，做炊事员的母亲请求到前方去，也再没有回来。
0: 老罗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

0: 老罗曾经跟我说，他父母牺牲的时候，他年纪小，打起仗来跑不快，红军叔叔们就轮流背他。敌人炮弹落下来，叔叔就用身体掩护他。他是党抚养大的，党就是他最亲最爱的人。
1: 老罗，他就是我见过骨头最硬的人，敌人要他的性命，他也什么都不说。
2: 老罗是我的领路人，教我修枪，介绍我入党，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日本鬼子杀害，却什么都不能做。
1: 师父，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消灭光，血债要用血来还。

罗克绳的牺牲让父亲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后来我在大连出生，父亲给我取名吴克，就是为了纪念他这位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亲密战友。父亲拖着严重的脚伤，和部队一起从皖南云岭突围到苏北根据地，又到了淮南建起了新的兵工厂。

0: 哎，冯部长来了。哟，
1: 冯部长，欢迎你啊！
2: 同志们，你们好啊！
3: 我呀，来看看咱们的子弹工厂建得怎么样了。
0: 报告冯部长，我们子弹工厂每年要生产60万发子弹，必须要有大型工作母机。现在呢，我们只有一部40车床，大的锻造机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也只有12磅。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尽量多去收集材料，有什么就利用什么。
3: 非常好，我们这次转移到淮南很不容易啊，牺牲了好多同志。
0: 是啊，
4: 大伙儿
3: 要好好干啊。
5: 对了，运动啊，
0: 对，
5: 你的伤好点没有啊？我看你的脚上还缠着纱布。
6: 冯部长，您还说呢，师傅的伤啊还没好。
0: 小阮，
6: 这伤口啊还有铜钱大小，一走路还渗血，前两天啊他还拉肚子呢。
5: 运动啊，你这顶得住吧。
0: 冯部长，刚才您说我们转移途中牺牲了好多同志，其中就有罗克生，他父母在他之前也都牺牲了，他们一家为党全部献出了生命，我这一点点伤算得了什么呀？
3: 革命战争太残酷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啊。

0: 这里就是子弹工厂吧？
1: 陆平来了，来来来，云朵，
2: 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给你们子弹工厂新分来的装配工人陆平。陆平啊，
0: 哎，
1: 这是吴厂长。
0: 吴厂长好，我没在工厂干过，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陆平同志，咱们互相学习。
1: 陆平呢，以前经常在敌占区搞情报，人呀，机灵着呢。咱们子弹工厂任务重，司令部就特地把他派过来，增强你们的力量。以后啊，还会派更多的人过来。
3: 谢谢首长支持。
0: 部长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
1: 那我先回去了，大伙儿加油干，啊！
4: 部长放心，
5: 部长放心，
1: 再见，
5: 部长再见。
6: 兵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子弹，军工部又来了命令，马上修复一批炮弹。父亲脚伤未愈，又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
7: 同志们，军工部送来一批用过的炮弹，咱们缺少武器，只能把这些炮弹修好了再送到前线。现在呢，咱们抽出来一部分人修这些炮弹。
8: 可是师傅，这炮弹没有零件啊。
9: 是啊，都是空弹壳。
7: 哎呀，我们找一个差不多类型的炮弹，把它拆开，按照它的样子来制造零件，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8: 这倒是个好办法。
9: 对对对，咱们试一试。

0: 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鼓。敌人打过来的炮弹有些没有爆炸呀，我看只能从这些炮弹里挖出雷拱了。对，现在大家都去车间了，宿舍里很安静，我集中注意力，慢慢的把炸药拆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吴厂长，吴厂长，你醒醒！吴厂长，你认识我是谁吗？
2: 云朵，云朵，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陆平，吴厂长的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冯部长，吴厂长拆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的左眼炸坏了，左手被炸飞了四根手指，左腿的膝盖被炸开了，伤势很严重。
2: 手术做了吗？
3: 爆炸当天我们把他抬到医院，清洗完伤口天就已经黑了，医院没电，就只能等到第二天做手术。第二天手术做到一半，师傅就昏过去了。
4: 他醒了，他醒了，吴厂长醒了，
5: 吴厂长醒了，
4: 吴厂长
5: 醒了。
0: 部长，
2: 云朵，云朵，云朵，你受苦了，相信你会好起来的，革命事业还需要你呢。陆平啊，
6: 哎，
2: 你多照顾照顾吴厂长，你们女同志细心些。
6: 好的，冯部长。吴厂长是为了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好好照顾他。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经能够勉强站起来。吴厂长，
0: 哎，
6: 保尔可真是太坚强了。
0: 是啊，保尔右眼失明了，不能回前线，但他还能参加国家建设。我的左眼看不见了，一样也能做事。
6: 吴厂长，你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你不知道你伤得有多严重，当时只有一丝气息，昏迷了15天，有时候醒过来睁大一只眼睛，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大家急得把你的嘴撬开，只能给你灌点凉开水。
0: 哎，我这不好了吗？我和保尔一样，都是钢铁战士。我要像他一样，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
6: 好，钢铁战士，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
6: 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咱们耳师只有这一本。能不能先借给我看看？
0: 我还以为你是来关心我的，原来是为了借书啊。
6: 是来借书，但主要是来和你告别。
0: 告别？你要去哪儿？
6: 鬼子又来扫荡了，过两天我得再去敌占区搞情报。
0: 哦，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6: 还说我呢，你工作起来不要命，你看你左手还挂着绷带，又跑去工厂，可要当心，千万别搞垮了身体，知道吗？
0: 你这个毛丫头啊，说起话来倒像个老大姐。书就先让你看吧。
6: 谢谢吴厂长。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怡竹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绳由范多斐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要开始坐飞机出行了。
1: 嗯，
0: 当然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啊，说飞行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多久，但是安检呢通常要提前好久，特别是跟坐高铁比起来，对吧？因为现在各大航司我们普遍规定，就是距离航班起飞前40分钟基本就停止值机了，意味着你大概提前一个多小时要到机场。
1: 对，
0: 但火车呢是开车前5分钟才停止检票，那意味着你其实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到火车站就足够了。
1: 嗯，
0: 啊，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1: 对，其实这是因为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要去做。
0: 嗯，
1: 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0: 嗯，
1: 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担心的是雷雨季出行怕航班延误啊，最郁闷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
0: 哎，嗯，
1: 可能有的朋友就好奇了，这个出发地到达地两点晴空，为什么航班不能起飞呢？
0: 嗯，飞机在空中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的啊，就有点像我们汽车在路上跑的这个路啊，所有的飞机都得在这个固定的航线上去飞行。虽然两点是晴空，但可能中间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
1: 是啊，
0: 就像你开车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间的高速公路，哎，这边有暴雨，所以就没法通行了。
1: 有的时候坐飞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都是下雨的地方，
0: 嗯，
1: 有的航班能起飞，有的航班就不行？通常就是我这航班为什么就不行？核心原因在于雷雨覆盖的区域和航班的飞行方向不一致，每一个航班的飞行路线它不一样，所以为了安全，有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了。
0: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登机了，又要在机舱等很久，对吧？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是有关系的。民航局有相关的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个乘客的登机还有机组准备着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让大家坐在飞机上等呢，一旦出现了短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了，咱们就赶紧飞。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已经把大家放下去了，我们再登机再做准备，
1: 可能
0: 再回来
1: 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了，
0: 没错，可能就飞不了，又要继续等待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也出现了需要大家在客机上多做一些等待的情况。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稍后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咱们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采制总台记者福嘉欣。
3: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技，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了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0: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威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0: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威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 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4: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成规扭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当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和一起路过，
2: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0: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c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咱们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7: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吞摸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7: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4: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7: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 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8: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7: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9: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是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抖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信任的。
7: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0: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7: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4: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7: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9: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7: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4: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胸怀梦想者。

0: 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1: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2: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3: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2: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3: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2: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3: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2: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3: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4: 哇，这个水，然后被终于撤离了。OK。
2: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3: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2: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3: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

0: 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1: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视线转向广西，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4: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5: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4: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付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6: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7: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5000呢，5000块钱一亩。
4: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5: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8: 如果按这种产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5: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4: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9: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10: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才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9: 就剩这些了。
10: 三毛几句，就剩这些。
9: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1: 这算少了。
4: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
10: 慢走。
4: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2: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今天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4: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2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2: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4: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2: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9: 32，你卖了吗？

0: 明天还来吗？
1: 明天还来。
0: 明天还能再收一收？
1: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2: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七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3: 将受损的叶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是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是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前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2: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3: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6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了5%，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
7: 强劲势头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所做的调整，比如说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站车服务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运输。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行，当日免费改签3次，即针对高频旅客的季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8: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导游张伯龙：
10: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8: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首趟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正式首发，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赣博红色资源，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从静态观光转向动态浸润，从单点发展迈向全域联动，助力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1: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8: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订、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2: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2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8: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13: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好防护？趟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14: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9: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5: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9: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14: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啊、袜呀、啊、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了。
9: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15: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9: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14: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7: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儿来听。
16: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 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17: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16: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18: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在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6: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14: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16: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14: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7: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19: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控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这要看伊朗的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7: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19: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状况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7: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雪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19: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6: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杨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伯金丹的方子，到后来我去研究去实验，让吐蕃金丹进入临床，再到后来全国推广，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用上吐蕃金丹，感受给身体解毒补虚的强大效果。这其实就是它生长的过程。任何事物啊，都是在变化中慢慢发展的。大家都知道，我带着吐蕃金丹进入临床之后，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所以我每天呢都能收到很多信件和专门打给我的电话。这些信件和电话当中，有一部分是询问疾病的，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大家康复之后向我表达感谢和祝福的。这就是吐蕃金丹这棵树结出的果实。我的一些学生还有我团队里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羡慕我。有的一些小年轻就会忍不住地问我说，王老师，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每天都能收到这么多的祝福和感谢？我们感觉自己也跟着沾了光，非常的荣耀。那任何事物啊，都是有两面性的。吐蕃金丹的出现，再到临床实验推广，这是好的一面。那时代的发展，各种中药材，尤其是藏药材价格的增长，这就是不好的一面。其实呢，经常喝中药的朋友都有体会，过去一副药几十块钱，那都算很贵的了。现在呢，一服中药100多块钱，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其实就是因为药材每一年都在涨价。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吐蕃金丹的价格也需要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说实话，我挺不愿意跟大家说这个的，因为吐蕃金丹的价格，我摸着良心说，已经不算便宜了。毕竟吐蕃金丹用到的每一味药材，天龙、藏血鸡、藏和雀、诃子、毛诃子、鱼肝子，全都是来自藏区海拔3800米以上天然生长的珍贵药材，成本本来就不低。而且吐蕃金丹用料实诚，每一碗吐蕃金丹里面就有一整只的藏血鸡、藏和雀的全部精华，那成本就更是蹭蹭的往上加呀。原本目前的定价还能支撑它继续生产，但是这几年药材一年比一年成本高，就好比天龙，学名叫喜马拉雅列西，10年前一公斤呢，也就是3万人民币，但是现在呀，一公斤至少要20万，而且这都得提前3个月预定。这些数据网上都是能查到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所以说，吐蕃金丹涨价是很早以前就应该涨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么多年看病治病，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很多为了看病把家底儿都掏空的老伙伴，要是吐蕃金丹一再涨价，那不就更给大家增加负担了吗？所以我一直都压着挺着，还是以10年前的价格给到大家。但随着药材价格一天比一天高，还以这个价格供应，那厂子里真的就挺不住了。所以吐蕃金丹的涨价可能得落实下来了。不过大家呢，现在还不用着急，那现在还有机会能低价购买吐蕃金丹。购买2盒吐蕃金丹，减免50%的购药费用，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这也是目前
还没有落实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了。活动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获得这个优惠，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千万不要等到土拨金丹有一天真的涨价了再后悔。治病是天大的事儿，只有把毒素化解了，虚损补足了，把病治好了，把健康找回来了，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儿。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曾经救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叫高志远，1955年出生，住在高家村。这高志远呢，小时候淘气，爱上树，不小心呢从树上摔了下来。因为过去医疗条件也不好，不像现在又是有正骨又是打石膏的，那个时候摔了就只能在家里养着，结果呢就导致他受伤的骨头没有恢复位置，也就是骨头愈合错位了。等再过几个月以后，他的腿不疼了，可以下地走路了。可这一走，家里人就觉得坏了，因为他走路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的，身子也随着脚步一高一低的晃着。这个时候再想带他去县里看病已经晚了。小时候腿脚不齐也不算什么大的影响，可是随着他一天天的长大，在农村呢，腿脚不好就不能干重活，更不能下地干农活了。你想啊，他犁地犁不了，割草又蹲不下去，放牛他都拉不住牛，所以家里人就非常愁，就寻思着总得让自个儿家孩子有个吃饭的手艺吧。高志远呢，自己也很勤奋，他自发地学会了磨刀。在过去呀，我们经常能听见工匠人挨家挨户地在村子里头喊：“啊，磨剪子喽，抢菜刀喽，是不是？”农村那个时候啊，还有磨镰刀的。就这样呢，高志远赶着个驴车，工具呢都放在小车上，每天呢就在村镇里吆喝着。不管怎么样，起码也有了一个自食其力的饭碗，虽然挣得少，但勉强能够他自个儿吃饱饭。可是高志远这腿上有残疾呀，所以村里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不过他自己也不着急，觉得一个人挺好。高志远这人呢，心很善，路上看到了讨饭的乞丐，他就只给自己留一顿饭钱，剩下的那点钱呢就分给乞丐。别人都说他傻，高志远嘿嘿一乐，啥也不说，他就觉得自个儿活得心安理得的就行了。日子一晃，高志远40多岁了。这一年冬天，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还是灰蒙蒙的，到了上午就开始下小雪，下午不到3点，这地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了。高志远这些天的生意不太好，没几个人出来磨刀，天寒地冻的，谁都窝在家里，没有急事儿，谁愿意出来呀？高志远呢，就早早的往回走，想着早点回去，省得路滑，不好回家。走着走着，他隐约看见前面有一个土堆，但是看着又有点不一样，他感觉不太对劲，走近点一看，吓了一跳，这分明就是一个人呢。他赶忙跳下车，看到地上趴着一个6、7岁的男孩，他壮了壮胆子，摸摸那孩子的鼻孔，发现还好有一口肉气在，二话不说，赶紧就把这孩子抱上了驴车。这要是个普通人，抱个几十斤的孩子，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可高志远这腿脚不行啊，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孩子抱上驴车。他赶紧给了驴一鞭子，急忙赶着驴车就回家了。
到了家，赶紧拿被子给孩子包上，点了火，烧开了热水，煮了米粥给孩子喝。慢慢的缓了大半天，这孩子可算是睁开眼了，大概是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孩子虚弱的连话都说不出来。高志远赶紧拿出来家里的粮食给他做饭。又过了两天，孩子能说话了，可就是浑身没劲儿，坐不起来。高志远勉强地扶着他坐起来，问他家是哪儿的。可这孩子支支吾吾的，怎么也说不明白。高志远原本是一个人生活，日子勉强过得下去，那现在突然多了一张嘴，那就成了大问题了。而且赶上这冬天呐，生意又不好。大家都知道，过去的冬天特别冷，磨刀的水刚浇上去就冻住了。所以高志远呢也没啥收入。他也看出来了，这孩子饿了好多天，这粗茶淡饭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孩子补充营养。可是家里实在没钱呢，这可咋办呢？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就这样一点点地虚弱下去，万一要了命怎么办？高志远想来想去，家里就剩下和自己相依为命的驴了。但是他看到床上这个瘦弱的孩子，当时心一横，嘴里说着牲口就是牲口，说啥也没人命重要。高志远呢就立刻找人过来就要杀驴。村里的邻居知道了就都来劝他呀，因为这高志远一直心善，帮过大家很多忙，村里人呢对他也特别的关心，就劝他说，你是不是犯傻了？你要是没了这驴，这家可真就要啥也没了。结果高志远一咬牙，还是坚持把驴杀了。这个冬天，小男孩顿顿有驴肉吃，身子也缓和了过来，先是能自己坐起来，后来能下地儿了，最后活蹦乱跳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孩子好了之后，高志远特别的高兴，他觉着自己白捡了一个大儿子。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到了快过年的时候，这男孩的父母就找来了。原来这个孩子呀，是城里的孩子，因为上学的时候学习不好，那天父亲打了他，他气不过，就连夜离家出走了。结果越跑越远，就迷失了方向。当时下着大雪，他又冷又饿，最后一头栽倒在路上。要不是高志远救了他，估计早就冻死，饿死在路边了。男孩的父母非常感谢高志远，并且拿出了500块钱表示感谢。大家知道，那个年代工资水平都不高，这500块钱相当于他们两口子半年多的工资。可是老高一分钱都没要，他只是给这两口子嘱咐，以后别再为难孩子了，就让他们领走了孩子。这下村里人就更不明白他了，有的人还是笑话他傻。后来高志远可是苦了好多年呐，因为没有驴车，他每天只能深一脚浅一脚的拉着小车在村头村尾吆喝，磨刀的时候手指浸在水里按着刀刃，时间久了手指手腕都患上了腱鞘炎，别说碰凉水了，就是端着碗都疼得不行。这还不算，高志远的脚更加疼了，还没到60就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晚上腿和关节疼得厉害，这个时候几乎不能走路了，只能在院子里拄着拐杖走几步。村里老人闲聊的时候呢，都会说几句，
说老高人呐是好人，就是命不好。可就在他63岁那一年，有一天，村里突然开进来了一辆奔驰车，下来一个穿着得体的30多岁的男人，挨家挨户的打听一个磨剪子的老头。村里人都说没有这个人，还好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告诉他，说现在可没有磨剪子磨刀的啦，过去倒是有，就是村子后头那个老高头，不过他早就干不动了，估计活不了几年了。那男人就忙问，这高老头住哪里呀？村里人就领着男人去找了，一进院子，还没等高志远问他是谁，这男人扑通一声就给他跪下。原来他就是当年那个高志远救的小男孩，现在呀都是个大老板了，自己的企业这几年经营得很好，只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小时候的救命恩人没能找到。由于时间久远，他当时年纪又小，记不清位置，稍微有点印象的村子都找遍了，直到现在才终于找到高志远。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这个年轻人直接就把老高接上了车，认了老高做干爹，在城里给老高雇了保姆，给老高养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村里人一下子都炸了锅了，说老高啊真是傻人有傻福，白捡了儿子给他养老，都说高老头是用一头驴换了后半辈子的安分。其实人就是这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可能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别人的回报，但是善报总是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的就降临到了你的身上。就像老高20多年前的一个善举，不但救了一条人命，还让自己如今有了一个安稳的老年生活。老高终于能在城里安享晚年，对他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可是这干儿子不满意呀，看到高志远有病在身，他自己也难受，所以就四处行医问药，也用了好多的方法。高志远在医院住了2个月，缓解之后呢，又用了中药针灸，什么方法都试了，可老高的手还是又疼又肿，打弯的困难，就连平时上厕所提裤子都成了问题，一动就钻心的疼。后来这老高的干儿子打听到了吐蕃金丹，听别人说呢，这药效果特别好。其实老高呢早就知道吐蕃金丹，也一直想用，无奈他之前条件不好啊，一直都没用上。这回老高有了干儿子，不再孤苦伶仃了，日子这才算是走出阴霾，见了亮光。他的干儿子很重视这个事儿，专门找到我，跟我讲了他和老高的故事。我听了他们的故事，非常感动。我说这就是你们的福报。当年你饥寒交迫的时候，你干爹救了你。现在你干爹卧病在床的时候，你又救了他。其实呢，这个腱鞘炎和骨质疏松就是体内有了血毒、药毒、风毒、寒毒、湿毒等等各种毒素，肾出现了阴阳双虚，肾主骨生髓，肾不好骨头肯定好不了，时间一长骨头里面就酥得像掉渣了一样，正常的功能逐渐都会丧失，还会出

0: 有剧毒的毒虫、毒蛇。这些毒素进入到天龙体内，很快的就被分解排出去了。同样呢，人体的血毒、药毒、风寒、湿毒这些毒素很快就都会被吐蕃金丹的天龙分解，通过尿液和汗液排出体外。当然，在解毒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给身体补虚。藏血姬藏和雀从小就生长在几千米的高原，在极寒缺氧的地方，不但能觅食繁衍，还能灵活地躲避天敌。每一只藏血姬和藏和雀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几千年进化的过程中，衍生出了一副强大的藏服功能。藏药吐蕃金丹是以全鸡全雀入药，以形补形，以藏补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补足全身脏腑的虚损。最后呢，是诃子、毛诃子、鱼肝子三灵草，它们同样是生长在高原严寒地带的藏地宝药。高原离太阳最近，空气最纯净，处处酝酿着生命的奇迹。这里产出的动植物药材药效是普通药材无法比拟的。三灵草能够大补人体正气，就像给你源源不断的加油一样，迅速提升脏腑的功能，提升肺呼吸的能力，所以解毒补虚同步进行，从根源上解决了病根，身体自然好得又快又彻底。另外呢，我还给大家配合冬虫夏草口服液辅助治疗。冬虫夏草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九大仙草三大补药之一，配合吐蕃金丹一起服用，能够让康复效果翻倍，同时全面提升免疫力，缩短治疗周期。在我的指导下，老高用上了吐蕃金丹和冬虫夏草口服液，身体逐渐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个周期下来，基本上生活可以自理了，端碗拿筷子都没问题了。两个周期下来，他的腿和骨质的疼痛完全消失了。治疗了三个周期后，走路上下台阶都不是问题，而且抬腿就走，不疼不酸。用到第四个周期的时候，他干儿子还领着他坐飞机去云南大理旅游了一次。老高这辈子呀，是头一次坐飞机，他想都不敢想自己还能有这样的一天，就感觉跟做梦一样。王老师想说，人生就是这样，你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做善事，终会有回报的一天。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吐蕃金丹的价格有可能要上调了，虽然具体的日期和定价还没有落实，但这是早晚的事儿了，而且一天天的逼近了。现在呢，我最希望的就是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药备齐，别等涨价了咱们再去掏空口袋花大钱买健康，到那个时候你花的钱都购买十几个周期的吐蕃金丹了。所有人赶早不赶晚，趁现在还能半价订购吐蕃金丹，趁现在购买两盒还能免费得到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咱们该出手时就出手。我希望所有的有缘人，有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把握涨价前最后的机会。我们早一天给身体解毒补虚，就能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迎接幸福的未来。好了，今天的知识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

0: 选择。藏药吐蕃金丹、翼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两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多重夏草口服液。翼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哎，王老师，我刚听节目说这个藏药吐蕃金丹要涨价是吧？
3: 对。
2: 我前天我打了电话，我原想的是订购3个周期的药，可是工作人员说最近药源紧缺嘛，只能按减免50%药费，给申请2盒，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这没办法，我只能拿了这个，是不是？要是不涨价的话，我就想着慢慢用呗，慢慢买呗。可听说这要涨价了，就着急的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直接订购3个周期的，你省得以后涨了价，你这治病要多花钱了，这不
3: 是？现在呀，这个中药材每年都在涨价，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你看你这几年买中药，原来一副药几十块钱都算贵的了，现在一副药动辄就得上100块。咱们吐蕃金丹呢，一直维持的都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吐蕃金丹的药源一直都比较紧缺，就是没有办法说按周期给大家伙提供。我知道这一涨价，肯定很多人都说，那我要订3个周期的，我想多订一点。现在没有那么多药，也只能是一次性先订购2盒，可以免费的送冬虫夏草口服液，可以半价用药，所以能申请到2盒就很不容易了。
2: 这样啊，王老师。
3: 嗯。
2: 哎呀，不瞒您说吧，我这么多年，我把我的病给我折磨的呀。我说好不容易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哈，身上的病现在也减轻了，也不用整天往医院跑了。省下的医药费，还计划着等用够周期，能病治好了，还能出去旅游啥的。就是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呀，这着急，我打电话就想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就赶紧想着把药给备够了。
3: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趁着没涨价之前，能尽量备上就给备上，别等到以后涨价了，那你同样都是治病，花的费用就更高了。所以这个病啊，早晚都要治，但是早治永远比晚治要强，你说是不是啊？
2: 对，是啊，可不嘛，我也这样想的，王老师。你看我今年62了，已经用了1个半周期的藏药吐蕃金丹了。我是啥毛病吧？我一直有风湿关节炎这个老毛病。过去的关节这哈，一到阴天下雨，比天气预报都准。红肿疼，要可厉害了，就是上个厕所都费劲。还有我这个右手的那个大拇指这块，刚生完我家老大那时候就赶着给孩子织毛衣嘛，后来这关节手腕就开始疼，活动吧也不灵活。不过刚开始那会儿哈，就是揉揉，就是不舒服了就揉揉能好点，反正也没太当回事儿。就过了50岁以后，这个疼的劲儿大了，你削个苹果都受不了，削不了。特别一到晚上又疼又胀，难受的睡觉都睡不着。去医院检查说这是腱鞘炎。在2001年的时候还做了小针刀手术，做手术以后呢，哪成想这手还

0: 嘎啦嘎啦，它还响，响的特别厉害。
1: 嗯。
0: 后来我也不知道我的手是损伤了神经还是咋的，反正一点劲都使不上了。
1: 这个就是早年呐，你看，一个呢是月子里，我们这个身体皮肤腠理开泄，受了外面的风寒湿毒，那么这些毒邪呢，它会不断的在我们身体壮大。你年轻的时候，你正气足，你脏腑功能比较强，那个时候呢，风寒湿毒还不成气候，你的问题就不那么严重。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脏腑的虚弱，正气的虚衰，你体内的毒邪它是越来越壮大的，我们关节受损就开始严重，功能就越来越减退。你做小针刀是干嘛？小针刀只是把那个粘连的筋膜给它切开了，但是毒和虚还在。也就是说，你不解决根本的问题，你这个病就好不了呀。
0: 我说做了那个小针刀手术，还是疼难受。
1: 对。
0: 还有呢。
1: 嗯。
0: 我的身体从前年开始啊，心脏这块也不舒服了。
1: 哦。
0: 就前胸后背就憋闷的特别厉害。
1: 你看，
0: 要是逢着阴天下雨啊，觉得那个气压低的时候，觉得气儿不够用。有点张着嘴喘气儿，就感觉透不过来气儿那种。
1: 对呀，这就是风湿性心脏病的表现了，就说明你的心脏瓣膜已经被风寒湿毒造成了损伤，对不对？
0: 嗯，对对对，说起来还是你有经验。我去医院检查哈，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说是什么二尖瓣呢、三尖瓣呢出现反流，还有关闭不全。那情况说是那个门关不好了，
1: 对，心脏的门关不好了，就是它反流了。正常来讲，它是个单向通道啊，所以说呢，如果它来回的反流，那可就麻烦了。
0: 是，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哈，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
1: 就是因为你的血液反流，导致我们心脏供血供氧不足，所以你心口就憋闷，躺不下，就上不来气，难受。
0: 是，反正是一直吃的，也吃了这个治疗风湿性心脏病那个药，就那法法灵，还有醛固酮，也没把我的病给治好了。
1: 这些不是解决你心脏病根本问题的药物，你不去修你心脏的瓣膜，你不去化解这些毒素，那你肯定好不了呀。那你用上土拨金丹，你觉得怎么样啊？
0: 用上以后就好多了。我用上以后就明显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胸口也不像以前那么憋闷的厉害了。要是晚上睡觉哈，就枕头低点啊，胸口也不憋得那么厉害了。反正破天荒的一晚上睡了5个小时。
1: 你高兴不高兴啊？
0: 高兴，当然高兴了，好久没有睡过那么好的觉了。
1: 好
0: 啊，这睡觉睡好了哈，感觉就是人也有精神了。就连这个腿这关节这块啊，上个楼吧也觉得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原来这个右手不是老觉得没劲儿嘛，就是拿个东西拿不了哈，就茶杯都饭碗都端不起来，就吃饭拿个筷子都费劲那种情况哈。用了有10来天吧，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手慢慢的能拿起东西了，疼的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那个手活动的时候啊，那个关节那个响声也小多了，
1: 特别好。
0: 那
1: 这就是土拨金丹的天龙，化解了你体内的风寒湿毒，修复了你关节的损伤和心脏瓣膜的损伤，还有这三灵草快速的给你补充关节和心脏需要的能量。这就是土拨金丹真正的从根源入手解决你的问题，真正做到了解毒补虚。只要毒和虚没有了，我们的病就能好了。
0: 嗯，对对，是你看现在一个半周期用下来，我这个右手装个茶杯啊，装个碗啊，拿个筷子、都没问题了，就拿个扫帚扫地，扔个垃圾啊，这些也都能干了。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也不响了。这段日子哈，就心脏也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啊，已经能就能平躺着睡觉了。就是阴天下雨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敏感，就是憋闷那种情况了。就
1: 好，
0: 现在医院开那个法法灵，还有醛固酮啊，我都吃了，就用的藏药土拨金丹。 感觉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
1: 真好，你现在一个半周期下来就完全解毒化危机了，我们就不担心未来出现风心病啊，或者是脑血管的问题、肺部的问题都不会有了。接下来就是两个周期补虚打基础，三个周期就断根不反复了。这土拨金丹没有让您失望吧？
0: 没有，没有让我失望。我觉得真是把我给救了啊。这不是要不听说听你说涨价嘛，你工作这么忙，我就按周期这么用，就想着不给你添麻烦了。
1: 嗯，
0: 这现在不行啊，我就担心的这万一以后要涨价了，那不是真金白银得多花钱吗？所以就想着麻烦王老师，你看能不能跟场外工作人员说说，给我开开后门，直接让我定上三个周期的，你看行吗？
1: 想开这个后门的一定不止您一个人，而且关键是王老师没有这么大的能耐给大家开这么多后门，咱没那么些药，目前也只能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和冬虫夏草口服液的免费赠送。按周期给大家，这个难度太大，后面呢我们只能说再想办法，争取呢让大家别断药就行，行不行？
0: 哎呀，王老师，那你要这么一说行吧，也能理解反正这种情况。
1: 好嘞，
0: 啊，
1: 行，感谢您的理解，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好，再见。
0: 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叫刘林，我是四川绵阳的。
1: 嗯。
3: 是，我也是藏药土拨金丹的老用户。
1: 啊，
3: 你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到今天我一共是用了2个月零21天了。
1: 哦，记得很清楚，马上要一个周期了。那你是怎么样用上藏地宝药土拨金丹的？效果满意吗？
3: 哎呦，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个藏药土拨金丹虽然这个药价不低，但是用的效果倒是真的好。
1: 嗯，
3: 那真的是能治病治好病。
1: 啊，
3: 要不涨价，其他地方省一省也就这么过来了。但是这怎么的，我听刚听节目说药价要上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知道今天我给大家伙一公布这个涨价的事儿啊，大家就会非常的激动，一定会很紧张。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中药耗材涨价比较厉害，就不说人工的费用哈，就光说这个药材涨价这个事儿是年年都在涨，特别是藏药。你也知道藏地的药材因为它药劲很大，见效也特别快，最擅长的就是治重病和大病。但是藏地的药材它也是数量有限的，对不对？产量也是有限的。藏药材的价格这些年涨得可比中药材还要快。你就说咱们土拨金丹里的天龙，过去一公斤3万块钱，现在一公斤20万，那你说人不涨价怎么能顾得住啊？这成本涨得太厉害了。
3: 那也是的，你看王老师，我就是个种地的，
1: 嗯，
3: 一年到头吧就等着地里那个收成过生活。
1: 对，
3: 这要是涨价呀，真的是用不起，断了药你说这咋整啊？
1: 这也是我最担心大家伙的问题。所以说在涨价之前呢，我们还能让大家享受半价用药并且免费赠送虫草口服液，就是想着同样都是治病，咱能少花点钱治的时候就尽量别犹豫啊。
3: 哎，关键是现在订药啊是能减免50%的药费，还能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
1: 嗯，
3: 但是可一次只给送2盒，这也不够啊。你看能不能再该想想办法，在涨价之前那我们把药啊按周期订购了，这样就能够踏踏实实的治病了，是不是？是吗？
1: 我何尝不想啊。为什么只要用上藏药土拨金丹的大家都非常肯定它的效果了？就是因为土拨金丹它遵循了藏医药上千年的经典炮制方式，一动一拳一金王，就是本身呢这些药材它就很难求，炮制的方式又非常的繁琐，生产的周期又特别的漫长。每一碗土拨金丹里啊都有一个什么，都有甘露金王在其中。那么甘露金王它本身呢就是选择8斤8矿， 就是这些药材本身就很难求，它的炮制方式又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才能够保证你用一丸土拨金丹就能看到一丸的效果。就是哪怕大家伙你是新朋友，我就拿两盒，你们也会用了之后看到很大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这样，土拨金丹的药材它非常紧缺嘛，所以说没有办法一次性的给大家伙按周期来提供，也只能是每次只能订两盒，而且还得是前二十名的朋友打进电话才有这个机会能半价用药。咱们大家伙多理解一下吧。
3: 好的，你看吧，我呀主要就是有那个高血压的老毛病。
1: 嗯，
3: 我父亲就是这个毛病嘛，最后因为脑溢血突然走的。你看我四十多岁血压就高了，
1: 嗯，
3: 一直在吃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3: 尤其在地里干的活多了累一点，他头就晕晕乎乎的，特别难受。
1: 嗯，
3: 那时候量血压高压就160多，
1: 嗯，
3: 低压也在110上下。
1: 嗯，
3: 但是你看。你农村人嘛，你不干活你吃什么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舒服也只能硬挺着。
1: 嗯，
3: 你看前年秋收的时候吧，当时就是扛一袋苞米，眼前他就一下发黑，感觉天旋地转的，然后人就栽倒了。嗯，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县医院里了，说是脑梗。
1: 嗯，
3: 然后住了近20天的医院，但是还是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3: 地里的活根本一点都干不了了，就连家里啊端个簸箕喂猪喂鸡都不行。
1: 对，
3: 哎，你就一点家务活干不了。
1: 嗯，
3: 每天吧还得等着老婆孩子干完地里的活啊回来做饭伺候我，我真的心里也就感觉活得特别悲催。一个大男人也不能顶起家里的门户，反而还要拖累家里人。
1: 是，我最心疼的就是咱们这些农民朋友们，咱们就是看天吃饭，一年到头就靠地里的那点收成，一旦家里有什么大的变故，那真的就跟天塌了一样。尤其男同志又是家里的壮劳力，你要是病倒了，那这个家不就都倒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有时候吧我就硬撑着想多干点活，哎，可一不小心又摔倒，哎呦，反而腿骨折了，趴在地上半年都起不来。
1: 嗯，
3: 后来你看村里的干部嘛，考虑到我家庭情况，给我申请了那个救助补贴，就咱们这个藏药土拨金丹呢也是咱们这个村主任给推荐的。
1: 嗯，
3: 跟我说这个是用的是藏地6种宝药，比以前用的那些中药西药都劲儿大，效果也快。
1: 嗯，
3: 并且效果还特别好。
1: 对，那你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见效果了？
3: 哎呦，刚用了2天就有明显的感觉。
1: 嗯，
3: 感觉水身上啊腿上啊比过去有劲儿。
1: 好，
3: 哎，尤其走路的时候那个腿呀，它不拖拉走发软了。
1: 嗯，
3: 胳膊手指活动活动它也灵活了。
1: 好，
3: 用了5-6天的时候，那个头晕迷糊这些情况它就减轻了。
1: 嗯，
3: 老伴给我量血压，高压140，低压就降到90了。
1: 哎，你看多好，
3: 过去从来没这么好。我用了大概20多天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就能慢慢的做点家务活，帮着熬个粥啊，下个面条，这样好歹家里人回来就能吃口热乎饭了嘛。
1: 那可太好了啊，我们又能为家里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不就一天天在好转吗？我们越来越有希望了，你自己心里有信心吗？
3: 哎呦，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
1: 真好，
3: 你看我现在一共用了2个多月，你看说话呀这些比以前强太多了。
1: 嗯，
3: 哎，走路啊现在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好，
3: 在家里喂猪啊喂鸡啊扫地做饭呐、啊、这些都能够干了、啊、
1: 嗯，
3: 我自己还在想着等身体好一些了，能下地干活，把这几年呐落下的饥荒缓一缓。对，真的那个无债才是一身轻吧，那样能够把好日子啊好好的过起来。
1: 你放心吧，你的身体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现在一个周期就解毒化危机，挂的是你未来再次发生脑梗和2次脑梗、3次脑梗、多次脑梗散发的危机。 二凤呢会不断的修复你的脑组织和脑神经的损伤，三灵草呢就是恢复你这个脏腑的功能，恢复你脑神经信号传递的功能，你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定会这样的，你一定要用够三个周期，到时候你跟我来电话。
3: 对，好的好的，我这就是听着要涨价了就担心他用不起断了药，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 嗯，
3: 所以我就想赶紧打电话把药啊一次性给备够了。
1: 目前咱们还有少量的库存，还可以按照这个半价补贴和虫草口服液的免费赠送给大家，但是每个人只能限定两盒，还得是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朋友，所以你现在赶紧去打电话，有我们就先抢两盒是两盒，后面呢咱们再去想办法。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王老师。
1: 不客气啊，祝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们的家庭日子呀也能越过越好。咱们说到这里，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王老师。
1: 哎，你好。
4: 哎，我非常感谢哈，
1: 嗯，
4: 你能把这个藏药土拨金丹啊带给我们。
1: 好，
4: 这还一直啊给我们减免50%的药费啊，让我们享受半价用药，这并且还给搭配着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的口服液。
1: 对，
4: 您的这些好啊，我跟我们老伴儿啊，我们都记到心里头了，真的是从心里头感激你。
1: 别客气，我把这个藏地宝药吐蕃金丹从高原带到内地，就是希望我们内地的家乡父老都能够知道，在我们用中医西药治病没有得到好的结果的时候，还有藏医藏药这个神奇而又神秘的医学，它是可以给我们解决重病大病，包括中药西药治不好治不了的病的问题，所以咱们多了一条路就多了一份希望，更何况呢，你抓住根源去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治病之道啊，对不对？
4: 对，我也是啊，刚听说吐蕃金丹要涨价了这事，心里头着急啊，我就赶紧给您打这个电话了。
1: 涨价这个事儿啊，也是因为药材的原料在不断的涨价，所以没办法，但是目前呢还没有给到我确切的时间，是涨多少啊，什么时候涨啊，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呢咱们可以还能享受半价用药，包括免费的虫草口服液的赠送，趁现在还没涨价赶紧把药给备上。
4: 嗯，王老师，现在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呢是我跟我们老伴儿我俩一起用的，
1: 嗯，
4: 虽然说呀我们俩这身上这个毛病不一样，但是用的效果呀还都是挺明显的，特别好，特别满意。
1: 嗯，好，
4: 这不说要涨价嘛，给您打电话之前呢是先给场外打的电话，本来打算啊是两个人都拿够三个周期的药，可是现在一个人只能申请给两盒，我们俩都报了名，这才一共拿4盒的药，
1: 对，
4: 加上之前一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这药还是不够，
1: 嗯，
4: 这万一要是哪天涨价了，你说我们两个人用药又得多花不少钱。
1: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啊想跟王老师说说情况，想在涨价之前呢把药备够了，这样不是心里踏实了吗？
1: 我也是在想办法，我这段时间也是天天在跑，天天在托人找关系，看看怎么样能够在涨价之前让大家伙把这药备足，但是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所以能申请两盒已经是我尽的最大的努力了，多了也确实提供不了，咱们大伙儿都多理解理解吧，再有什么其他的渠道啊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呀，我只要是能想到的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吗？
4: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呢是低血压，
1: 嗯，
4: 并且这个肠胃也不好，
1: 嗯，
4: 经常是失眠，而且呢这个大便总也不成形，
1: 嗯，
4: 还有呢就是这个颈椎也不行，颈椎病，另外还有滑膜炎，过去啊我这每天吃药啊真的是比吃饭还得勤，一顿不敢落，到最后呢这个病啊没治好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4: 我就是用了藏药吐蕃金丹，就这一种药不但治好了我身上这么多的病啊，而且我这精神头啊和身体状况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好，
4: 你看呢，从现在高压从过去不到80，现在上到了120。

0: 从过去的50啊，现在能涨到75了。
1: 真好，你过去呀、就是血压太低，所以血流的很慢，就容易积存大量的毒邪。琥珀金丹里的天龙帮你化解了这些毒邪，就相当于是什么，把河道里的淤泥都给你清理了，你河道是不是就畅通了？所以自然你的血压就能上来了、你的脑供血就能跟上了，你是不是头晕呢，眼前发黑的情况就消失了呀？
0: 对，现在脑袋不晕了，
1: 真好。
0: 眼前发黑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睡觉反正比过去安稳多了，睡的时间也长了，还不做梦了呢。
1: 哎呀，不错。
0: 最让我高兴的是现在大便能成型了。你看过去吧，这个滑膜炎哈，这个腿呀、动不动就肿了，你不知道哪一下走不对，就又犯病了，走不了路啊，经常得去医院抽什么积液呀，往里打药啊，没多长时间就又不行。这现在用了藏药土拨金丹呢，起码我不用再受这个罪了，不用去医院抽积液了，腿呢也不疼了。
1: 你有没有发现这土拨金丹跟你过去用的其他药物都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
1: 啊，
0: 不一样，一切不一样。首先从胃口上说，原来吃药吧它就是刺激胃嘛，我这吃这个土拨金丹胃口也好了，人还比过去胖了7-8斤呢，
1: 体味的运化。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伴儿，他跟我正相反，他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在医院已经下过俩支架了，一直就是这个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呢、暂停都好几年了，还是感觉经常胸闷气短，老是犯心绞痛，大夫说是什么成就性心梗，
1: 成就性的心梗。
0: 你看我也不明白嘛，自打用了咱们上药土拨金丹，老头啊就一下子像是年轻了20岁，翻个面呢、买个米呀、这些活全都不在话下，这些日子啊他也不犯心绞痛了、也不觉得他胸闷气短了、原来你拎点菜上了我他就呼哧带喘的，现在平静多了、就医院开的那些药不吃了也省下了不少钱，关键是啊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比过去强多了。你说早用上这个藏药土拨金丹，也不至于把几十万都搭到医院里头吧？
1: 是、
0: 关键呢，这病好了也算，你说钱搭进去了，病也没好。早要知道藏药土拨金丹效果这么好，病早好了，还能省不少钱呢。
1: 你们俩呀，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低血压，但是为什么用土拨金丹都有很好的效果？这就再次证明了我们身体的疾病说到底还是由于毒和虚。低血压的人我刚才跟你分析了，血流慢容易藏毒血，高血压的人其实就是血液粘稠度太高，还是因为你血液里有大量的血毒和脂毒，对血管壁挤压的压力加大，那你就出现高血压，甚至出现并发症。所以土拨金丹里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帮助我们化解身体当中的毒血，修复我们血管和脏器的损伤，恢复脏腑的功能，给它注入能量，我们就能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获得最终的健康。这就叫什么？治病我们要治本，要治根，
0: 是
1: 是
0: 是，
1: 是不
0: 是？是。所以呢，着急打电话，我就想着呀，趁现在还没涨价，把两个人的药啊都订够了。以后涨多少也跟我们没关系了，不是？
1: 是是，我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咱们有啊，就先拿着，后面呢再给大家想办法。
0: 那我们就先用着。马上老师呢多给想想办法吧，
1: 放心吧，一定的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土拨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血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随父母千里远葬，尚未成年又经历生死离别，成为藏民口中的灾星。他前半生命运多舛，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涅槃重生后却积极为藏区百姓解除病痛。他不为名利，不为己，是将藏族医药奉献于民，让藏医藏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他只身留在藏区，纵然十年隐兵，终究难凉热血，钻研藏族医药几十载，只为造福更多百姓。他就是藏医药的传播者王玲。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玲。藏族医药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藏医藏药更是引领国人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都能够了解藏族医药的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药，摆脱一身疾病。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始终坚信，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生命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藏医藏药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走向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山再高，也高不过他追逐藏医的诚心；路再远，也远不过他治病救人的脚步。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长寿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让王老师为您揭开藏族医药的神秘面纱，让藏族医药为您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玲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雪域之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在我的客厅里有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橘树，绿油油的叶子，直溜溜的树干，显得特别的挺拔。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就会看见枝干上面还有一个个的小刺。一般呢，来我家串门的亲戚朋友看到小橘树都特别喜欢，因为这棵小树给人一种生命旺盛的感觉。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么好看的小橘子树你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呀？我听了之后都会笑笑，如实地回答他们。其实呢，这棵树就是我以前吃的橘子，把籽儿埋在了土里而已。我也没想到，第二年它居然自己发了芽，然后经过这6年的时间，慢慢的就长成了这样一棵绿油油的小树。我今天为什么在节目里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呢？因为吐蕃金丹的经历就像是这一棵小树，从最早哥桑阿妈传给我吐蕃金丹的方子，到后来我去研究、去实验，让吐蕃金丹进入临床， 再到后来全国推广，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用上土拨金丹，感受给身体解毒补虚的强大效果。这其实就是它生长的过程。任何事物啊，

都是在变化中慢慢发展的。大家都知道，我带着土拨金丹进入临床之后，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所以我每天呢都能收到很多信件和专门打给我的电话。这些信件和电话当中，有一部分是询问疾病的，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大家康复之后向我表达感谢和祝福的。这就是土拨金丹这棵树结出的果实。我的一些学生，还有我团队里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羡慕我。有的一些小年轻就会忍不住的问我，说王老师，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每天都能收到这么多的祝福和感谢，我们感觉自己也跟着沾了光，非常的荣耀。那任何事物啊，都是有两面性的。土拨金丹的出现，再到临床实验推广，这是好的一面。那时代的发展，各种中药材，尤其是藏药材价格的增长，这就是不好的一面。其实呢，经常喝中药的朋友都有体会，过去一副药几十块钱，那都算很贵的了。现在呢，一服中药100多块钱，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其实就是因为药材每一年都在涨价。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土拨金丹的价格也需要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说实话，我挺不愿意跟大家说这个的，因为土拨金丹的价格，我摸着良心说，已经不算便宜了。毕竟土拨金丹用到的每一味药材，天龙、藏血鸡、藏河雀、诃子、毛诃子、鱼肝子，全都是来自藏区海拔3800米以上天然生长的珍贵药材，成本本来就不低，而且土拨金丹用料实诚，每一丸土拨金丹里面就有一整只的藏血鸡、藏河雀的全部精华，那成本就更是蹭蹭的往上加呀。原本目前的定价还能支撑它继续生产。但是这几年药材一年比一年成本高，就好比天龙，学名叫喜马拉雅裂蜥，10年前1公斤呢，也就是3万人民币，但是现在呀，1公斤至少要20万，而且这都得提前3个月预定。这些数据网上都是能查到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所以说，土拨金丹涨价是很早以前就应该涨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么多年看病治病，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很多为了看病把家底儿都掏空的老伙伴儿，要是土拨金丹一再涨价，那不就更给大家增加负担了吗？所以我一直都压着挺着。还是以10年前的价格给到大家，但随着药材价格一天比一天高，还以这个价格供应，那厂子里真的就挺不住了。所以土拨金丹的涨价可能得落实下来了。不过大家呢，现在还不用着急，咱们现在还有机会能低价购买土拨金丹。购买2盒土拨金丹，减免50%的购药费用，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这也是目前还没有落实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了。活动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获得这个优惠。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千万不要等到土拨金丹有一天真的涨价了再后悔。治病是天大的事儿，只有把毒素化解了，虚损补足了，把病。

治好了，把健康找回来了，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儿。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曾经救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叫高志远，1955年出生，住在高家村。这高志远呢，小时候淘气，爱上树，不小心呢从树上摔了下来。因为过去医疗条件也不好，不像现在又是有正骨又是打石膏的，那个时候摔了就只能在家里养着，结果呢就导致他受伤的骨头没有恢复位置，也就是骨头愈合错位了。等再过几个月以后，他的腿不疼了，可以下地走路了，可这一走家里人就觉得坏了，因为他走路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的，身子也随着脚步一高一低的晃着。这个时候再想带他去县里看病已经晚了。小时候腿脚不齐也不算什么大的影响，可是随着他一天天的长大，在农村呢，腿脚不好就不能干重活，更不能下地干农活了。你想啊，他犁地犁不了，割草又蹲不下去，放牛他都拉不住牛，所以家里人就非常愁，就寻思着总得让自个儿家孩子有个吃饭的手艺吧。高志远呢自己也很勤奋，他自发的学会了磨刀。在过去啊，我们经常能听见工匠人挨家挨户的在村子里头喊啊，磨剪子喽，抢菜刀喽，是不是？农村那个时候啊，还有磨镰刀的。就这样呢，高志远赶着个驴车，工具呢都放在小车上，每天呢就在村镇里吆喝着。不管怎么样，起码也有了一个自食其力的饭碗，虽然挣得少，但勉强能够他自个儿吃饱饭。可是高志远这腿上有残疾呀，所以村里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不过他自己也不着急，觉得一个人挺好。高志远这人呢心很善，路上看到了讨饭的乞丐，他就只给自己留一顿饭钱，剩下的那点钱呢就分给乞丐。别人都说他傻，高志远嘿嘿一乐，啥也不说，他就觉得自个儿活得心安理得的就行了。日子一晃，高志远40多岁了。这一年冬天，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还是灰蒙蒙的。到了上午，就开始下小雪。下午不到3点，这地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了。高志远这些天的生意不太好，没几个人出来磨刀。天寒地冻的，谁都窝在家里，没有急事儿，谁愿意出来呀？高志远呢，就早早的往回走，想着早点回去，省得路滑，不好回家。走着走着，他隐约看见前面有一个土堆，但是看着又有点不一样，他感觉不太对劲。走近点一看，吓了一跳，这分明就是一个人呢。他赶忙跳下车，看到地上趴着一个6、7岁的男孩，他壮了壮胆子，摸摸那孩子的鼻孔，发现还好有一口肉气在，二话不说，赶紧就把这孩子抱上了驴车。这要是个普通人，抱个几十斤的孩子，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可高志远这腿脚不行啊，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孩子抱上驴车，他赶紧给了驴一鞭子，急忙赶着驴车就回家了。到了家，赶紧拿被子给孩子包上，点了火，烧开了热水，煮了米粥给孩子喝。慢慢的缓了大半天，这孩子可算是睁开眼了。大概是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孩子虚弱的连话都说不出来。高志远赶紧拿出来家里的粮食给他做饭。又过了2天，孩子能说话了。

可就是浑身没劲儿，坐不起来。高志远勉强的扶着他坐起来，问他家是哪儿的。可这孩子支支吾吾的，怎么也说不明白。高志远原本是一个人生活，日子勉强过得下去。那现在突然多了一张嘴，那就成了大问题了。而且赶上这冬天呐，生意又不好。大家都知道，过去的冬天特别冷，磨刀的水刚浇上去就冻住了。所以高志远呢也没啥收入。他也看出来了，这孩子饿了好多天，这粗茶淡饭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孩子补充营养。可是家里实在没钱呢，这可咋办呢？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孩子就这样一点点的虚弱下去，万一要了命，怎么办？高志远想来想去，家里就剩下和自己相依为命的驴了。但是他看到床上这个瘦弱的孩子，当时心一横，嘴里说着“牲口就是牲口”。说啥也没人命重要。高志远呢，就立刻找人过来，就要杀驴。村里的邻居知道了，就都来劝他呀。因为这高志远一直心善，帮过大家很多忙，村里人呢对他也特别的关心，就劝他说：“你是不是犯傻了？你要是没了这驴，这家可真就要啥也没了。”结果高志远一咬牙。还是坚持把驴杀了。这个冬天，小男孩顿顿有驴肉吃，身子也缓和了过来。先是能自己坐起来，后来能下地儿了，最后活蹦乱跳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孩子好了之后，高志远特别的高兴，他觉着自己白捡了一个大儿子。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到了快过年的时候，这男孩的父母就找来了。原来这个孩子呀，是城里的孩子，因为上学的时候学习不好，那天父亲打了他，他气不过，就连夜离家出走了。结果越跑越远，就迷失了方向。当时下着大雪，他又冷又饿，最后一头栽倒在路上。要不是高志远救了他，估计早就冻死、饿死在路边了。男孩的父母非常感谢高志远，并且拿出了500块钱表示感谢。大家知道那个年代工资水平都不高，这500块钱相当于他们两口子半年多的工资。可是老高一分钱都没要。他只是给这两口子嘱咐，以后别再为难孩子了，就让他们领走了孩子。这下村里人就更不明白他了，有的人还是笑话他傻。后来高志远可是苦了好多年呐，因为没有驴车，他每天只能深一脚浅一脚的拉着小车在村头村尾吆喝。磨刀的时候，手指浸在水里，按着刀刃，时间久了，手指手腕都患上了腱鞘炎。别说碰凉水了，就是端着碗都疼得不行。这还不算，高志远的脚更加疼了，还没到60就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晚上腿和关节疼得厉害。这个时候几乎不能走路了，只能在院子里拄着拐杖走几步。村里老人闲聊的时候呢，都会说几句，说老高人呐是好人，就是命不好。可就在他63岁那一年，有一天，村里突然开进来了一辆奔驰车，下来一个穿着得体的30多岁的男人。挨家挨户的打听一个磨剪子的老头，村里人都说没有这个人，还好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告诉他，说现在可没有磨剪。

过去倒是有，就是村子后头那个老高头，不过他早就干不动了，估计活不了几年了。那男人就忙问：“这高老头住哪里呀？”村里人就领着男人去找了。一进院子，还没等高志远问他是谁，这男人扑通一声就给他跪下了。原来他就是当年那个高志远救的小男孩，现在呀都是个大老板了，自己的企业这几年经营得很好，只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小时候的救命恩人没能找到。由于时间久远，他当时年纪又小，记不清位置，稍微有点印象的村子都找遍了，直到现在才终于找到高志远。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这个年轻人直接就把老高接上了车，认了老高做干爹，在城里给老高雇了保姆，给老高养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村里人一下子都炸了锅了，说老高啊，真是傻人有傻福，白捡了儿子给他养老。都说高老头是用一头驴换了后半辈子的安分。其实人就是这样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要多做好事儿，多做善事儿。可能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别人的回报，但是善报总是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的就降临到了你的身上。就像老高20多年前的一个善举，不但救了一条人命，还让自己如今有了一个安稳的老年生活。老高终于能在城里安享晚年，对他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可是这干儿子不满意呀，看到高志远有病在身，他自己也难受，所以就四处寻医问药，也用了好多的方法。高志远在医院住了2个月，缓解之后呢，又用了中药针灸，什么方法都试了，可老高的手还是又疼又肿，打弯都困难。就连平时上厕所提裤子都成了问题，一动就钻心的疼。后来这老高的干儿子打听到了吐蕃金丹，听别人说呢，这药效果特别好。其实老高呢早就知道吐蕃金丹，也一直想用，无奈他之前条件不好啊，一直都没用上。这回老高有了干儿子，不再孤苦伶仃了，日子这才算是走出阴霾，见了亮光。他的干儿子很重视这个事儿，专门找到我，跟我讲了他和老高的故事。我听了他们的故事，非常感动。我说这就是你们的福报。当年你饥寒交迫的时候，你干爹救了你。现在你干爹卧病在床的时候，你又救了他。其实呢，这个腱鞘炎和骨质疏松，就是体内有了血毒、药毒、风毒、寒毒、湿毒等等各种毒素，肾出现了阴阳双虚，肾主骨生髓，肾不好，骨头肯定好不了。时间一长，骨头里面就酥得像掉渣了一样，正常的功能逐渐都会丧失。还会出现关节红肿、僵硬、疼痛难忍。针对老高的病情来讲，由于他毒素累积的比较多，虚损的程度也比较严重，所以需要经过4个周期吐蕃金丹的治疗才行。藏药吐蕃金丹独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这一龙就是藏区百姓常说的天龙。它是出了名的解毒圣药，能解百毒。为什么呀？因为它专吃含。

0: 尸繁衍，还能灵活地躲避天敌。每一只藏雪鸡和藏鹤雀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几千年进化的过程中衍生出了一副强大的战斗功能。藏药吐蕃金丹是以全鸡全雀入药，以形补形，以藏补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补足全身脏腑的虚损。最后呢，是诃子、毛诃子、鱼肝子三灵草，它们同样是生长在高原严寒地带的藏地宝药。高原离太阳最近，空气最纯净，处处酝酿着生命的奇迹。这里产出的动植物药材药效是普通药材无法比拟的。三灵草能够大补人体正气，就像给你源源不断的加油一样，迅速提升脏腑的功能，提升肺呼吸的能力，所以解毒补虚同步进行，从根源上解决了病根，身体自然好得又快又彻底。另外呢，我还给大家配合冬虫夏草口服液辅助治疗。冬虫夏草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九大仙草三大补药之一，配合吐蕃金丹一起服用，能够让康复效果翻倍，同时全面提升免疫力，缩短治疗周期。在我的指导下，老高用上了吐蕃金丹和冬虫夏草口服液，身体逐渐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个周期下来基本上生活可以自理了，端碗拿筷子都没问题了。两个周期下来，他的腿和骨质的疼痛完全消失了。治疗了三个周期后，走路上下台阶都不是问题，而且抬腿就走，不疼不酸。用到第四个周期的时候，他干儿子还领着他坐飞机去云南大理旅游了一次。老高这辈子呀，是头一次坐飞机，他想都不敢想自己还能有这样的一天，就感觉跟做梦一样。王老师想说，人生就是这样，你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做善事，终会有回报的一天。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吐蕃金丹的价格有可能要上调了，虽然具体的日期和定价还没有落实，但这是早晚的事儿了，而且一天天的逼近了。现在呢，我最希望的就是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药备齐，别等涨价了咱们再去掏空口袋花大钱买健康，到那个时候你花的钱都购买十几个周期的吐蕃金丹了。所有人赶早不赶晚，趁现在还能半价订购吐蕃金丹，趁现在购买两盒还能免费得到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咱们该出手时就出手。我希望所有的有缘人，有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把握涨价前最后的机会。我们早一天给身体解毒补虚，就能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迎接幸福的未来。好了，今天的知识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进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两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00。

0: 是源，冬虫夏草口服液，一龙二凤三顶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王老师，我刚听节目说这个藏药吐蕃金丹要涨价是吧？
3: 对，
2: 我前天我打了电话，我原想的是订购3个周期的药，可是工作人员说最近药源紧缺嘛，只能按减免50%药费，给申请2盒，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这没办法，我只能拿了这个。这不是，要是不涨价的话，我就想着慢慢用呗，慢慢买呗。可听说这要涨价了，就着急的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直接订购3个周期的，你省得以后涨了价，这治病要多花钱了，这不
3: 是。现在呀，这个中药材每年都在涨价，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你看你这几年买中药，原来一副药几十块钱都算贵的了，现在一副药动辄就得上百块。咱们吐蕃金丹呢，一直维持的都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吐蕃金丹的药源一直都比较紧缺，就是没有办法说按周期给大家伙提供。我知道这一涨价，肯定很多人都说，那我要订3个周期的，我想多订一点。现在没有那么多药，也只能是一次性先订购2盒，可以免费的送冬虫夏草口服液，可以半价用药，所以能申请到2盒就很不容易了。
2: 哦，这样啊，王老师。
3: 嗯。
2: 哎呀，不瞒您说吧，我这么多年，我把我的病给我折磨的呀，我这好不容易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哈，身上的病现在也减轻了，也不用整天往医院跑了。省下的医药费，还计划着等用够周期，能病治好了，还能出去旅旅游啥的。
3: 嗯，
2: 就是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呀，这着急，我打电话就想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就赶紧想着把药给备够了。
3: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趁着没涨价之前，能尽量备上就给备上，别等到以后涨价了，那你同样都是治病，花的费用就更高了。所以这个病啊，早晚都要治，但是早治永远比晚治要强，你说是不是啊？
2: 嗯，对，是啊，可不嘛，我也这样想的，王老师。你看我今年62了，已经用了1个半周期的藏药吐蕃金丹了。
3: 嗯，
2: 我是啥毛病吧？我一直有风湿关节炎这个老毛病。过去的关节这哈，一到阴天下雨，比天气预报都准。红肿疼又可厉害了，这不上个厕所都费劲。还有我这个右手的那个大拇指这块，刚生完我家老大那时候就赶着给孩子织毛衣嘛，后来这关节手腕就开始疼，活动吧也不灵活。不过刚开始那会儿哈，就是揉揉，就是不舒服了就揉揉能好点，反正也没太当回事儿。就过了50岁以后，这个疼的劲儿大了，你削个苹果都受不了，削不了，啊，特别一到晚上又疼又胀，啊，难受的睡觉都睡不着。去医院检查说这是腱鞘炎，在2001年的时候还做了小针刀手术，做手术以后呢，哪成想这手还疼，活动活动还嘎啦嘎啦，它还响。长得特别厉害。后来我也不知道我的手是损伤了神经还是咋的，反正一点劲都使不上了。
3: 这个就是早年呐，你看，一个呢是月子里，我们这个身体皮肤腠理开泄，受了外面的风寒湿毒，那么这些毒邪呢，它会不断的在我们身体壮大。你年轻的时候你正气足，你脏腑功能比较强，那个时候呢风寒湿毒还不成气候，你的问题就不那么严重。可是随着年龄的

0: 长，脏腑的虚弱，正气的虚衰，你体内的毒邪它是越来越壮大的，我们关节受损就开始严重，功能就越来越减退。你做小针刀是干嘛？小针刀只是把那个粘连的筋膜给它切开了，但是毒和虚还在，也就是说你不解决根本的问题，你这个病就好不了呀。
1: 我说做了那个小针刀手术还是疼难受。
0: 对，
1: 还有呢，我的身体从前年开始啊，心脏这块也不舒服了，就前胸后背就憋闷的特别厉害。
0: 你看
1: 要是逢着阴天下雨啊，觉得那个气压低的时候，觉得气儿不够用，有点张到嘴喘气儿，就感觉透不过来气儿那种。
0: 对呀，这就是风湿性心脏病的表现了，就说明你的心脏瓣膜已经被风寒湿毒造成了损伤，对不对？
1: 对对对，说起来还是你有经验。我去医院检查哈，大夫也是这么说的，说是什么二尖瓣呢，三尖瓣呢出现反流，哎呦关闭不全那情况，说是那个门关不好了。
0: 对，心脏的门关不好了，就是它反流了，正常来讲它是个单向通道啊，所以说呢如果它来回的反流那可就麻烦了。
1: 是，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哈，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
0: 就是因为你的血液反流，导致我们心脏供血供氧不足，所以你心口就憋闷，躺不下，就上不来气，难受。
1: 是，反正是一直吃了这个治疗风湿性心脏病那个药，就那法法灵，还有全骨酮。也没把我的病给治好了。
0: 这些不是解决你心脏病根本问题的药物，你不去修你心脏的瓣膜，你不去化解这些毒素，那你肯定好不了呀。那你用上土拨金丹你觉得怎么样啊？
1: 用上以后就好多了。我用上以后就明显感觉啊，这个身上有劲儿了，胸口也不像以前那么憋闷的厉害了。要是晚上睡觉哈，就枕头低点啊，胸口也不憋得那么厉害了，反正破天荒的一晚上睡了5个小时。
0: 你高兴不高兴啊？
1: 高兴，当然高兴了，好久没有睡过那么好的觉了。
0: 好
1: 啊，这睡觉睡好了哈，感觉就是人也有精神了，就连这个腿这关节这块啊，上个楼吧也觉得能使上劲儿了。还有就是原来这个右手不是老觉得没劲儿嘛，就是拿个东西拿不了哈，就茶杯都饭碗都端不起来，就吃饭拿个筷子都费劲那种情况哈。用了有10来天吧，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手慢慢的能拿起东西了，疼的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那个手活动的时候啊，那个关节那个响声也小多了，
0: 特别好。这就是土拨金丹的天龙，化解了你体内的风寒湿毒，修复了你关节的损伤和心脏瓣膜的损伤，还有这三灵草快速的给你补充关节和心脏需要的能量。这就是土拨金丹真正的从根源入手解决你的问题，真正做到了解毒补虚。只要毒和虚没有了，我们的病就能好了。
1: 对对，是你看现在一个半周期用下来，我这个右手端个茶杯啊，端个碗啊，拿个筷子、都没问题了，就拿个扫帚扫地，扔个垃圾啊，这些也都能干了，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也不响了。这段日子哈，就心脏也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啊，已经能平躺着睡觉了。就是阴天下雨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敏感，就是憋闷那种情况了。就
0: 好，
1: 现在医院开那个法法灵还有全骨酮啊，我都不吃了，就用的藏药土拨金丹，感觉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
0: 真好，你现在一个半周期下来就完全解毒化危机了，我们就不担心未来出现风心病啊，或者是脑血管的问题、肺部的问题都不会有了。接下来就是2个周期补虚打基础，3个周期就断根不反复了。这土拨金丹没有让您失望吧？
1: 没有让我失望。我觉得真是把我给救了啊！这不是要不听你说涨价嘛？你工作这么忙， 我就按周期这么用，就想着不给你添麻烦了。
0: 嗯，
1: 这现在不行啊，我就担心的，这万一以后要涨价了，那不是真金白银得多花钱吗？所以就想着麻烦王老师，你看能不能跟场外工作人员说说，给我开开后门，直接让我定上三个周期的，你看行吗？
0: 想开这个后门的一定不止您一个人。而且关键是王老师没有这么大的能耐给大家开这么多后门，咱没那么些药，目前也只能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和冬虫夏草口服液的免费赠送。按周期给大家这个难度太大，后面呢我们只能说再想办法，争取呢让大家别断药就行，行不行？
1: 哎呀，王老师，那你要这么一说行吧，也能理解反正这种情况。
0: 好嘞
1: 啊。
0: 行，感谢您的理解，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好，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哦，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刘林，我是四川绵阳的，
0: 嗯，
3: 所以我也是藏药土拨金丹的老用户，
0: 啊，
3: 现在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到今天我一共是用了2个月零21天了。
0: 哦，记得很清楚，马上要一个周期了。那你是怎么样用上藏地宝药土拨金丹的？效果满意吗？
3: 哎呦，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个藏药土拨金丹虽然这个药价不低，但是用的效果倒是真的好。
0: 嗯，
3: 那真的是能治病治好病，
0: 啊，
3: 要不涨价，其他地方省一省也就这么过来了。但是这怎么的？我听刚听节目说，药价要上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嗯，我就知道今天我给大家伙一公布这个涨价的事儿啊，大家就会非常的激动，一定会很紧张。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中药耗材涨价比较厉害，就不说人工的费用哈，就光说这个药材涨价这个事儿是年年都在涨，特别是藏药。你也知道藏地的药材，因为它药劲儿很大，见效也特别快，最擅长的就是治重病和大病。但是藏地的药材它也是数量有限的，对不对？产量也是有限的。藏药材的价格这些年涨得可比中药材还要快，你就说咱们土拨金丹里的天龙，过去一公斤3万块钱，现在一公斤20万，那你说人不涨价怎么能顾得住啊？这成本涨得太厉害了。
3: 那也是的，你看王老师，我就是个种地的，
0: 嗯，
3: 一年到头吧就等着地里那个收成过生活。
0: 对，
3: 这要是涨价呀，真的是用不起，多买药你说这咋整啊？
0: 这也是我最担心大家伙的问题。所以说在涨价之前呢，我们还能让大家享受半价用药并且免费赠送虫草口服液，就是想着同样都是治病，咱能少花点钱，治的时候就尽量别犹豫啊。
3: 对，关键是现在订药啊是能减免50%的药费，还能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
0: 嗯，
3: 但是可一直只给送2盒，这也不够啊。你看能不能再该想想办法，在涨价之前那我们把药啊按周期订购了，这样就能够踏踏实实的治病了，是不是吗？
0: 我何尝不想啊。为什么只要用上藏药吐蕃金丹的大家都非常肯定它的效果呀？就是因为吐蕃金丹它遵循了藏医药上千年的经典炮制方式，一动一拳一金王，就是本身呢这些药材它就很难求，炮制的方式又非常的繁琐，生产的周期又特别的漫长。每一碗吐蕃金丹里啊都有一个什么，都有甘露金王在其中。那么甘露金王它本身呢就是选择8斤8矿，就是这些药材本身就很难求，它的炮制方式又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才能够保证你用一碗吐蕃金丹就能看到一碗的效果。就是哪怕大家伙你是新朋友，我就拿2盒，你们也会用了之后看到很大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这样，吐蕃金丹的药材它非常紧缺嘛，所以说没有办法一次性的给大家伙按周期来提供， 也只能是每次只能订两盒，而且还得是前二十名的朋友打进电话才有这个机会能半价用药，咱们大家伙多理解一下吧。
3: 好的好的，你看吧，我也觉得就是有那个高血压的老毛病，我父亲就是这个毛病嘛，最后因为脑溢血突然走的。你看我40多岁血压就高了，一直在吃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尤其在地里干的活多了累一点，他头就晕晕乎乎的特别难受，那时候量血压高压就160多，低压也在110上下，但是你看你农村人嘛，你不干活你吃什么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舒服也只能硬挺着。你看前年秋收的时候吧，当时就是扛一袋苞米，眼前他就一下发黑，感觉天旋地转的，然后人就栽倒了。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县医院里了，说是脑梗，然后住了近20天的医院，但是还是落下了后遗症。地里的活根本一点都干不了了，就连家里啊端个簸箕喂猪喂鸡都不行。你就一点家务活干不了。每天吧还得等着老婆孩子干完地里的活啊回来做饭伺候我。我真的心里也就感觉活得特别憋屈。一个大男人也不能顶起家里的门户，反而还要拖累家里人。
0: 是，我最心疼的就是咱们这些农民朋友们，咱们就是看天吃饭，一年到头就靠地里的那点收成，一旦家里有什么大的变故，那真的就跟天塌了一样。尤其男同志又是家里的壮劳力，你要是病倒了，那这个家不就都倒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有时候吧我就硬撑着想多干点活，可一不小心又摔倒，哎呦，反而腿骨折了，趴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后来你看村里的干部嘛，考虑到我家庭情况，给我申请了那个救助补贴，就咱们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呢，也是咱们这个村主任给推荐的。跟我说这个是用的是藏地6种宝药，比以前用的那些中药西药都劲儿大，效果也快，并且效果还特别好。
0: 对，那你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见效果了？
3: 哎呦，刚用了2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感觉水身上啊腿上啊比过去有劲儿。
0: 好，
3: 尤其走路的时候那个腿呀、它不拖拉就发软了，胳膊手指活动活动它也灵活了。
0: 好，
3: 用了5、6天的时候那个头晕迷糊这些情况它就减轻了。老伴给我量血压高压140，低压就降到90了。
0: 哎，你看多好，
3: 过去从来没这么好。我用了大概20多天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就能慢慢的做点家务活，帮着熬个粥啊，下个面条，这样好歹家里人回来就能吃口热乎饭了嘛。
0: 那可太好了啊，我们又能为家里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不就一天天在好转吗？我们越来越有希望了，你自己心里有信心吗？
3: 哎呦，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
0: 真好，
3: 你看我现在一共用了2个多月，你看说话呀这些它比以前强太多了。走路啊现在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
3: 在家里喂猪啊喂鸡啊扫地做饭啊，这些都能够干了。我自己还在想着等身体好一些了，能下地干活，把这几年呢落下的饥荒缓一缓。真的那个无债才是一身轻吧，那样能够把好日子啊好好的过起来。
0: 你放心吧，你的身体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现在一个周期就解毒化危机，吓的是你未来再次发生脑梗和2次脑梗、3次脑梗、多次脑梗散发的危机。二凤呢会不断的修复你的脑组织和脑神经的损伤，三灵草呢就是恢复你这个脏腑的功能，恢复你脑神经信号传递的功能，你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定会这样的。你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到时候你跟我来电话。
3: 对，好的好的，我这就是听着要涨价了就担心他用不起断了药，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所以 我就想赶紧打电话把药啊一次性给备够了。
0: 目前咱们还有少量的库存，还可以按照这个半价补贴和虫草口服液的免费赠送给。

0: 但是每个人只能限定两盒，还得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所以你现在赶紧去打电话，有我们就先抢两盒，是两盒，后面呢咱们再去想办法。
1: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王老师。
0: 不客气啊，祝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们的家庭日子呀也能越过越好。咱们说到这里，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血域之光。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我非常感谢哈，您能把这个藏药土拨金丹啊带给我们。
0: 好，
3: 这还一直啊给我们减免50%的药费啊，让我们享受半价用药。这并且还给搭配着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的口服液。
0: 对，
3: 您的这些好啊，我跟我们老伴儿啊，我们都记到心里头了。真的是从心里头感激你。
0: 别客气，我把这个藏地宝药吐蕃金丹从高原带到内地，就是希望我们内地的家乡父老都能够知道，在我们用中医西药治病没有得到好的结果的时候，还有藏医藏药这个神奇而又神秘的医学，它是可以给我们解决重病大病，包括中药西药治不好治不了的病的问题。所以咱们多了一条路，就多了一份希望。更何况呢，你抓住根源去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治病之道啊，对不对？
3: 对，我也是啊，刚听说吐蕃金丹要涨价的这事，心里头着急啊，我就赶紧给您打这个电话了。
0: 涨价这个事儿啊，也是因为药材的原料在不断的涨价，所以没办法。但是目前呢还没有给到我确切的时间，是涨多少啊，什么时候涨啊，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呢咱们可以还能享受半价用药，包括免费的虫草口服液的赠送，趁现在还没涨价赶紧把药给备上。
3: 嗯，王老师，现在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呢是我跟我们老伴儿我俩一起用的。
0: 嗯，
3: 虽然说呀我们俩这身上这个毛病不一样，但是用的效果呀还都是挺明显的，特别好，特别满意。
0: 嗯，好。
3: 这不说要涨价嘛，给您打电话之前呢是先给场外打的电话，本来打算啊是两个人都拿够3个周期的药，可是现在一个人只能申请给2盒，我们俩都报了名，这才一共拿4盒的药，
0: 对，
3: 加上之前1个周期的治疗啊，现在这药还是不够。
0: 嗯，
3: 这万一要是哪天涨价了，你说我们两个人用药又得多花不少钱。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啊想跟王老师说说情况，想在涨价之前呢把药备够了，这样不是心里踏实了吗？
0: 我也是在想办法，我这段时间也是天天在跑，天天在托人找关系，看看怎么样能够在涨价之前让大家伙把这药备足。但是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所以能申请两盒已经是我尽的最大的努力了，多了也确实提供不了，咱们大伙儿都多理解理解吧。再有什么其他的渠道啊，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呀，我只要是能想到的，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吗？
3: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呢是低血压，
0: 嗯，
3: 并且这个肠胃也不好，
0: 嗯，
3: 经常是失眠，而且呢这个大便总也不成形，
0: 嗯，
3: 还有呢就是这个颈椎也不行，颈椎病，另外还有滑膜炎。过去啊我这每天吃药啊真的是比吃饭还得勤，一顿不敢落，到最后呢这个病啊没治好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3: 我就是用了藏药吐蕃金丹，就这一种药不但治好了我身上这么多的病啊，而且我这精神头啊和身体状况现在是越来越好。
0: 好，
3: 你看呢，从现在高压从过去不到80，现在上到了120。
0: 嗯，
3: 低压也从过去的50啊现在能涨到75了。
0: 真好。你过去呀就是血压太低，所以血流的很慢，就容易积存大量的毒邪。吐蕃金丹里的天龙帮你化解了这些毒邪，就相当于是什么，把河道里的淤泥都给你清理了，你河道是不是就畅通了？所以自然你的血压就能上来了，
3: 嗯，
0: 你的脑供血就能跟上了，你是不是头晕呢，眼前发黑的情况就消失了呀？
3: 对，现在脑袋不晕了，
0: 真好，
3: 眼前发黑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0: 嗯，
3: 睡觉反正比过去安稳多了，睡的时间也长了。

0: 做梦了呢。哎呀，
1: 不错。
0: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现在大便能成型了。
2: 嗯，
0: 你看过去吧，这个滑膜炎哈，这个腿呀、啊，动不动就肿了，你不知道哪一下走不对，就又犯病了，走不了路啊、
2: 嗯，
0: 经常得去医院抽什么积液呀、啊，往里打药啊。哎，没多长时间就又不行。
2: 嗯，
0: 这现在用的藏药土拨金丹呐，起码我不用再受这个罪了，不用去医院抽积液了，腿呢也不疼了。
2: 你有没有发现，这土拨金丹跟你过去用的其他药物都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
2: 啊，
0: 不一样，的确不一样。首先从胃口上说，原来吃药吧，它就是刺激胃嘛。我这吃这个土拨金丹，胃口也好了，
2: 嗯，
0: 人还比过去胖了七八斤呢。
2: 体位的运化，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伴儿，他跟我正相反，
2: 啊、
0: 他是高血压，
2: 哦、
0: 啊，还有动脉硬化、
2: 嗯，
0: 在医院已经下过俩支架了、
2: 嗯，
0: 一直就是这个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呐、感情都好几年了、
2: 嗯，
0: 还是感觉经常胸闷气短，老是犯心绞痛，大夫说是什么成就性心梗，
2: 成就性的心梗，嗯。
0: 哦，你看我也不明白嘛，自打用上咱们藏药土拨金丹、
2: 嗯，
0: 老头啊、
2: 嗯、
0: 就一下子像是年轻了20岁，干、嗯、个面呢，买个米呀、啊，这些活全都不在话下。这些日子啊，他也不犯心绞痛了，
2: 嗯、
0: 也不觉得他胸闷气短了。
2: 嗯、
0: 原来你拎点菜上楼啊，他就呼哧带喘的，现在平静多了。
2: 好、
0: 嗯，就医院开的那些药不吃了，也省下了不少钱。关键是啊，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比过去强多了。
2: 嗯。
0: 嗯，您说早用上这个藏药土拨金丹，也不至于把几十万都搭到医院里头吧？
2: 是、
0: 啊。关键呢，这病好了也算，你这钱搭进去了，病也没好。早要知道藏药土拨金丹效果这么好，病早好了，还能省不少钱呢。
2: 嗯，你们俩呀，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低血压，但是为什么用土拨金丹都有很好的效果？这就再次证明了我们身体的疾病，说到底还是由于毒和虚。低血压的人，我刚才跟你分析了，血流慢，容易藏毒血。高血压的人，其实就是血液粘稠度太高，还是因为你血液里有大量的血毒和脂毒，对血管壁挤压的压力加大，那你就出现高血压，甚至出现并发症。所以土拨金丹里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帮助我们化解身体当中的毒血，修复我们血管和脏器的损伤，恢复脏腑的功能，给它注入能量，我们就能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获得最终的健康。这就叫什么？治病我们要治本，要治根，
0: 是
2: 是
0: 是，是
2: 不是？
0: 是。哎，所以呢，着急打电话，我就想着呀，趁现在还没涨价，把两个人的药啊都订够了。
2: 嗯。
0: 以后涨多少也跟我们没关系了，嗯、不是？
2: 是是，我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咱们有啊，就先拿着，后面呢再给大家想办法。
0: 那我们就先用着，
2: 哎、
0: 麻烦老师呢。多给想想办法吧，
2: 放心吧，一定的啊，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土拨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血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下欧阳春要看看烛龙桥下的烛龙剑，到底这烛龙剑名望这么大怎么回事，走到这儿了能不瞧吗？花了四两银子雇条船，轻轻的跳在船上，这船家一看行啊，这功夫轻轻往船上一落，这船都没动换。客爷，咱们可要开船了，您坐稳了。行啊，你这拉纤绳的拉的可得慢点，我要看看沿路的江景。客爷您放心，您坐我们船就得玩，忙什么呀？说完了这句话，这船家拿这船篙一撑，这小船

这纤夫呢，就套上纤板，慢慢的拉，船家掌了舵。北侠欧阳春坐在船上，清波荡漾，芦花飘扬，衬着远山的耸翠，古木澄清。一处处野店乡村炊烟直上，一行行白鸥秋雁，裸水平帆，好看呐。北侠虽然觉得心旷神怡，但是面对三秋景色，北侠也叹了一口气。人生光阴迅速，当初的英雄也是一辈一辈离世间而去呀。我北侠欧阳春呢？欧阳春正在这叹息呢，船家说话了：“客爷，您往上看，那边影影绰绰就是河神庙的旗杆了，这儿可离着朱龙桥不远了。”北侠呢，乐了：“船家呀，我要看看古人的遗迹，不知道这朱龙剑到底是什么宝贝，我呀真得好好瞻仰瞻仰。”好，这船家呢拿着船篙一撑，唰，这小船就直接奔着朱龙桥来了。这地方水势特别急，用不着船家费力，哗，这小船呢就从这桥洞中穿过去了。北侠两只眼睛挺忙哈，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瞧见这宝剑，刚要问呢，这船呢已然拢住了。客爷，您坐稳了，那边水可更急，咱们这船可就奔河神庙了。哎，你慢着，我跟你说了，我要看看朱龙剑，我没瞧见呢，这剑在哪儿啊？还没看呢，你为什么就奔河神庙呢？哎，新鲜的客爷，咱们有打桥底下过，宝剑就在桥的下边，您为什么不瞧啊？没有啊，我刚才左瞧右瞧，没看见悬挂宝剑呢，你让我看什么呀？哎呦，客爷，闹了归齐，您可不知道这剑在什么地方啊？难道您就没听人说过吗？没有，没听人说过。请问你，这剑到底挂在何处？哎，您既然想来玩来，您就得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朱龙桥、朱龙剑，若要看虚仰面，您怎么不往上看呢？嘿。北侠也乐了，我忘了，我没仰面看，得嘞，再受点累吧，您把船拨回去，我既然到了这儿，我必须得看看这朱龙剑，我不看算怎么回事啊？哎呀，客爷，刚才您坐着船，这船走到桥旁边，您绝活出来了吧？这地方水流特别急，咱们要回去又是溺水。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想张新鲜的给我吃，
2: 那行，等我卖完了之后，我回到庙里给您老人家烤去。你要问这庙里的老当家的呀，他叫慧海，嘿，好人，太好了。北侠心说，我也没问你庙里老当家的呀。北侠一抱拳，多成指教，转身就进了庙了。见着老和尚慧海了，两个人是多年的朋友，一块儿就奔了东厢房了。那哥俩见面说的话可就多了。这慧海围棋下的特别好，当时就把棋盘摆上了。好啊，北侠欧阳春就跟慧海在这下棋。等到了晚上了，北侠偷偷的溜出来来找这龙涛。龙涛就告诉北侠，欧阳爷，这花蝶可还没来呢，二员外韩章、四员外蒋平二位可

0: 您等着，等他们来了，咱们再一块儿商量，好吧？北侠欧阳春就住在这庙里，跟这慧海老和尚每天下棋。这一天正下着呢，突然间外边脚步声音响，北侠欧阳春跟和尚慧海抬头一看，进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穿得好，头上戴着粉绫缎色武生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迎面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粉中间粉绫子的花靴，上边金丝蕾的大蝴蝶突突乱颤，外边闪配着英雄大氅，手里头拿着马鞭子，看面貌长得漂亮，面如浮粉，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好看。这个人一进来，这个和尚当然得站起身形。弥陀佛，施主有事吗？这个武生公子就坐下了，小和尚挺明白，立刻过来献茶。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就跟和尚慧海说：“方丈，在下姓胡，到这儿来暂租寓所，我到此处来看一位朋友，还不知他家住何处。”北侠在这儿察言观色，一看这人长得不错，脸上一团英气，但是看他目光暗淡。北侠心说：可惜这样一个人，被一双眼睛带累坏了。再一看此人印堂带上，北侠就明白了，这个人是个不良之辈。北侠欧阳春正在想着呢，就听外边嚷：“王店的，王店的。”说着话，这个人趴着门，望着看这北侠欧阳春，又看了看这位年轻的胡公子。北侠看见了，这个人正是龙涛的朋友，也就是他的伙计叶星的冯七。小和尚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小和尚就迎出来了：“你找谁呀？”“
1: 我呀，
0: 找我们乡亲王店儿的。”“你姓什么呀？”“
1: 姓张。”“
0: 张三儿。”“
1: 哦，
0: 你是不是找那卖煎饼的王二啊？”“
1: 他呀，在后边厨房呢。”“
0: 你从东角门进去就瞧见厨房了。”“
1: 有狗没有啊？”“
0: 有狗也没关系，这狗锁着呢。”“
1: 哎。”
0: 冯七呢退下来，一转身往后走。这时候慧海和尚就跟这胡公子说：“公子，您要住呢，西厢房空着，您可以住在西厢房。”“
1: 好。”
0: 胡公子站起来了，掏出来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老师傅，这五两银子放这是定钱，我呀待会儿再来。”胡公子往外就走，慧海老方丈当然得往出送。把这位胡公子送出去，慧海回来仍然跟北侠在这下棋，还剩着半步棋呢。北侠看见冯七了，想问问冯七这花蝴蝶花冲的下落，所以呢他心不在焉，下这棋就输给慧海了，输了七个子儿，站起来了：“得嘞，今天我输了，我歇会儿去。”慧海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上哪儿啊？”“回去休息休息。”慧海就陪着出来了。北侠欧阳春直接够奔东厢房，慧海呢回自己的屋中休息。北侠欧阳春到了东厢房，刚要进去就瞧见两个人，一个是龙涛，一个是冯七，两个人聊着天说着话往庙外头走。北侠呢就假装遛弯儿，慢慢的就跟着两个人到了庙外头，一看这两个人在大树底下说话，北侠拿眼睛一扫，一努嘴儿，俩人点点头：“ 北侠欧阳春往东就走，俩人在后边跟着，到了没人的地方，北侠站住了，一转身就问这冯七：“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欧阳爷：“小人我离开墨花村第三天就碰见这花蝴蝶了，没想到这个人呐，他不按站走路，也许一天走20里，也许一天走30里，哎呀，他到处拉拢，所以呢跟到今天，他也上这庙里来了。哦，是不是刚才那个胡公子啊？是啊，我直瞧您呢，怨不得。我心里还琢磨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那样的眼神，嘿，原来他就是花冲，怪不得说姓胡，可能暗中指的就是蝴蝶呀。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不知道啊。欧阳爷，昨天晚上在店里，他跟店小二打听小单村怎么走，也不知道他想上小单村干什么。哦，龙涛想了想，今天他来到这儿，欧阳爷，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在庙中，咱们大家多多小心，防备着点也就是了。说完话之后，三个人分散了，各自回庙。等到了晚上，北侠欧阳春在屋中，他没点灯，从暗处看这西厢房，只见西厢房灯光明亮，突然间唰灯影一晃，北侠欧阳春看出来了，蝴蝶之颤，没错了，看起来这人真是花蝴蝶。花冲这时候就把灯扑的一下吹灭了，北侠明白呀，吹灭了灯，他可要出来了，我得留神。看了一会儿，就瞧这西厢房的隔扇稍微拉开一个缝，噌，一条黑线，这花冲就出来了。出了门，他在门前站着，欧阳春心说带门呢，然后他脚尖一滑地唰，欧阳春心说好功夫啊，眼瞧着这花蝴蝶花冲就奔了后边了。北侠欧阳春暗竖大指，好本事，可有一样为什么不学好呢？欧阳春立刻出了东厢房，由打东角门轻轻的就奔了后边了，瞧着花蝴蝶花冲已然跃上墙头，一转身就到外边了。北侠赶紧追上，飞身上墙，往下一看，看不见了，真快。欧阳春往下一跳，往四外瞧，一点踪迹都没有了。欧阳春心说好快的腿呀，本事真不错。就在这时候，瞧见树上噌落一人来，北侠一看是冯七，一会儿的功夫龙涛也来了。欧阳爷，这小子怎么这么快的腿？嘿，功夫可真不错呀，他上哪儿了呢？三个人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花蝴蝶花冲到底上哪儿去了。北侠说这么办，咱们在这埋伏着，等他回来，可有一样，就怕他回来不从这儿走啊。欧阳爷呀，我跟您说，我早已然看好了，这地方是必游之地，白天已然看清楚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跟龙二爷在这儿等着，他肯定得从这儿出去。好吧，既然你们踩好了道了，冯七呀，你树上待着去，龙头领你就在桥根底下，我呢在墙内等着他，里外夹攻，只要他回来准能把他逮住。好，冯七一听这主意不错，欧阳爷我可上树了，等他一来我看见了，我往下扔砖。行嘞， 冯七上树了，北侠欧阳春跟龙涛就藏好了。嘿，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宿，没见这花蝴蝶花春回来。天已发晓了，北侠欧阳春到了前面，把山门开开，龙涛跟冯七俩人来了。白等一宿啊，欧阳爷，他哪儿去了？进来。三个人就来到花蝴蝶花冲住的这西厢房，一看隔是虚掩着呢。到屋里一看呢，北间里床上有一个小包裹，把包裹打开了，里边是一件大氅，还有一双官靴，还有头上戴的公子巾。冯七呀，你拿着。北侠让冯七拿着，冯七把小包袱系好了，提溜起来。北侠在前边走，龙涛跟冯七在后边跟着，直接就奔了方丈室了，来见老和尚慧海。慧海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就迎出来了。你们三位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我说老和尚，你庙里头可出事儿了，下回再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

0: 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华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画室。
1: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像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猪，
1: 他在
2: 大猪小猪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声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室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间，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生，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和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1: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在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 散发他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1: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孺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1: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3: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1: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拍出久闻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翁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翁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 王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四十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9: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4: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

0: 魂史诗。
1: 易秦娥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秦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的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的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哎，
2: 多，咋不多嘞？
1: 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的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易秦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3: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由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1: 易秦娥？易茂才将信将疑的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0: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哎，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易秦娥。
2: 我知道，可是这个易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0: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1: 广播里继续在说。
3: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我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易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1: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易秦娥就是他们家的易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易秦娥的易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声道白，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0: 茂才，我的天呀，是招娣，是咱家的招娣。
1: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 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0: 哎呀，听，咱快听听。”
1: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一毛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一毛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地头上，不管咋，来地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救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嘛。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0: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就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上百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1: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的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秦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 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疫情鹅，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4: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1: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一集。

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他们肩上吱呀呀的唱歌一样的响着。大路上远远的开来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了。带领队伍的干部向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飞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了，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充满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

0: 总面积一度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多万。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4个省和60多个县，人口450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盈利的10%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局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1: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功。

0: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舍生忘死。
1: 我是朱泽元帅的孙女朱新华，我们自幼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知道长征是先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的精神已经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2: 我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杰生，尽管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了，这段悲壮而又伟大的历史奇迹却历久弥新，长征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宝贵财富。
3: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生活不能没有音乐，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二十篇《乐论》篇。礼之用，和为贵，礼以正身，乐以和心。音乐自古便是人类抒发情感、陶冶精神的核心载体，它从不单纯是旋律的拼凑，而是贯穿个人身心、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的精神纽带，为生活注入温度和秩序，成为不可或

不缺的存在。它既能够酣畅抒发喜怒哀乐，灵活调节心绪，也能够潜移默化的陶冶情操，升华志向，更能够在家庭和睦、社会凝聚和国家安定层面发挥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与维稳作用。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对音乐的深刻洞见，挖掘其在个人修养打磨与社会和谐构建中的核心价值。荀子在《乐论篇》中对音乐的价值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展现出全面而独到的音乐观。荀子从音乐与个人情绪、品德修养、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的多重关系切入，揭开了音乐的深层内涵，为我们如今理解音乐的意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想借鉴。深入研读荀子的音乐见解，正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读懂音乐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数之变尽是矣。这句话意思是说，音乐的本质是对喜悦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流露啊，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本能，因此人绝不能脱离音乐而生活。内心的喜悦必然会通过歌声、乐声而传递，通过肢体动作而展现。人的处世之道、言行举止乃至思想情感的细微的波动，都能够借助音乐得到完整且真实的呈现。荀子在《乐论篇》中精准地谱出到了音乐与人心情绪的深层连接，认为音乐是人类情绪抒发的核心的媒介。在日常生活里，当一个人顺遂得意时，激昂明快的音乐更能够让喜悦加倍。反之呢，当一个人失意伤感时，低沉舒缓的乐律可以慰藉一个人受伤的心灵。当一个人思念过往时，怀旧金曲能够唤醒尘封的珍贵记忆。深陷人生低谷的时候，一曲从头再来便能够点燃斗志，让人重拾前行的信心。可见音乐与情感早已被融为了一体，既能够成为情感的出口，也能够成为人生感悟的载体，完美的诠释了人乐合一的深层内涵。荀子还说，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向方矣。意思是说，音乐是用来引导人们追求正当喜乐的。钟、石、丝、竹等各类乐器是用来涵养人的品德的。当积极向善的音乐在社会中推行开来，百姓呢自然会朝着正道前行。在荀子看来，音乐对个人与国家的意义是非凡的。对个人来说，它能够涵养品德，陶冶情操；对社会而言，它能够让民众和谐相处而不流于放纵，团结一心而不陷于混乱。荀子认为，音乐的教化力量虽然无形，却能够在个人修养上发挥着奇效。他特别强调，沉浸于雅颂这类正统的音乐，能够让人的志向与格局变得开阔宏大。当心灵持续与这类积极向善的音乐同频共振的时候，内在的精神境界便会自然而然的提升，德行修养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完善。由此可见，音乐早已经融入到了生活机理中，既能够疏导情绪，又能够培养志向，抚平心灵，堪称滋养精神的重要养分。没有音乐的生活，无疑会缺少一份关键的精神慰藉。音乐不仅是情绪的宣泄口，更是安定人心的重要法宝。内心积压的情绪通过音乐能够合理的释放，人心才能够归于平和，

时呢，音乐的教化效果十分的显著，它既能够引导人心向善，改善社会风气，更能成为调和社会矛盾、辅助治国理政的有力工具。荀子在《乐论》篇还提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素。啊，这两句话意思其实非常的明显，音乐是圣人所推崇的，能够让民心向善，它的感染力极强，能够快速的改变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所以呢，古代圣明的君主啊，不以礼乐引导百姓，实现民众的和睦，而音乐的旋律呢，能够深入人心，对人的教化感化呢，也格外的迅速。圣贤君主创作雅颂这类音律优美、寓意正向的音乐，核心目的是防范社会的祸乱，引导民众啊萌发善念，杜绝不良风气。这类音乐的力量无处不在，在祖庙中，它能够让家族成员恭敬和睦；那么在家庭里呢，它能够让亲人之间相亲相爱；在乡里间呢，它能够让民风变得和顺淳朴。音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净化心灵，教化民众，最终实现社会安定，这正是它在治国理政中的独特的价值。唐玄宗的时候啊，宫廷雅乐与民间宴乐并行，玄宗曾命人整理改编《霓裳羽衣曲》，乐曲旋律悠扬，意境清雅，不仅在宫廷传唱，更逐渐地流传到了民间。其舒缓的节奏和正向的基调，舒缓了当时社会因人口增长、沙漠繁杂带来的浮躁风气，百姓在乐曲熏陶下多了一份平和，市井的纠纷呢也随之减少了不少。这正是荀子乐行而民向方的生动实践。孔子的学生子游授业之后啊，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路过武城的时候，听到城中啊处处传来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感到非常的欣慰，说呀，杀鸡何必用宰牛刀呢？子游说，我从前听先生讲过呀，有才德的人学了礼乐，就会涵养人心，爱护百姓，普通人学了礼乐，就会谨守法规，易于教化。孔子呢随即对随行的弟子们说呀，子游说得对，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玩笑罢了。子游弦歌至五成的典故呢，正是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成功范例啊，它也印证了音乐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教化人心、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有一个社区的邻里之间啊，常常因为琐事而争执不已，居委会便牵头组建了邻里合唱队。起初那些互不相往来的住户们在合唱的时候啊，他需要默契的配合，相互的倾听，歌声逐渐消融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后来大家不仅合唱时能够齐聚在一起，平日里头呢也常常的相帮相助，社区的氛围啊就愈发的和睦了。其实这个事情啊也是印证了荀子音乐能够善民心、促和睦的观点，彰显了音乐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的价值。荀子对音乐的见解给了我们深刻启示，音乐不是单纯的声音的组合，它的内涵啊丰富而醇厚，它能够调心，让内在的情绪得以合理排解，它能够养志，让胸怀和志向啊不断的升华，它更能够凝聚社会的共识，促进天下的和谐。正因为音乐与人心紧密呼应，通过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引导向善，让社会风气啊愈发的清明祥和，所以身心的健康离不开音乐，和谐的社会离不开音乐，我们的生活啊更少不了音乐的滋养。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1: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0: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3: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到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鸡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机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40集。1992年回去时，原计划去河西走廊，上祁连山看旧战场，沿着当年他从祁连山大山口讨饭回延安的路再走一趟，但是由于身体原因没能实现。从那以后，他经常念叨这事儿，年年都安排去西北的计划，但都因工作或身体原因未能如愿。手术后他感觉身体良好，准备天气稍暖和些就动身去西北。1999年3月复查，发现又有一点病变，去西北的计划再一次取消了。万恶的病魔使他没能成行，但他不时念叨，
12: 还是要去一次西北，去河西走廊。
11: 终于有一天，他把秘书叫到身边，不无遗憾地说，
12: 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去西北了，你先替我去看一趟，有些地方要走到，有些人啊，最好要找到。
11: 秘书后来回忆说，
13: 我们从当年老将军率师强渡黄河的虎豹口出发，沿他率部队西征道路西行，先后到达一条路，景泰、武威、40里铺、永昌、水磨关、张掖、林泽、倪家营子、梨园口、康龙寺、石窝、民乐等地。每到一地，我都用手机与北京驻镇的老将军联系，把我所到的地方、看到、听到的情况告诉他。一路上我们找到了10几个流落在当地的老红军，老将军都一一与他们通话，问长问短的。在景泰，我们找到了88师夜老虎265团的一个老战士， 他原是这个团一连一排一班的班长，当年随红军在一条山战斗负伤，伤稍好，自己拄着棍儿找到部队参加战斗，在老将军的指挥下参加了河西走廊的所有恶战，一直打到祁连山梨园口。部队打散之后，他讨饭东去延安，途中遇国民党军封锁，只得返回景泰住下来。至今我把情况告诉了老将军，老将军急切地要与他通话。老战士拿着手机激动地说着：
14: 正是我呀，你好啊，我好想你啊。
13: 80多岁的老战士一语未了泪千行，这怎么不让老将军牵挂河西，惦记活着的战友呢？老将军让我去河西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到民乐县寻找60多年前曾救过他的三兄弟。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祁连，为掩护总部首长向山里撤退，郑维山奉李先念命令，率88师所有能参战的人员血战梨园口、康龙寺，不惜代价阻敌，战至刀卷弹尽，阵地上仅剩20几个人。他头部负伤，与上级失去了联络，在东返回延安的路上，多亏民乐县南部祁连山脚下一家三兄弟救了他，将他和副师长熊德臣隐蔽在山里一崖洞内养伤，躲过了马家军的搜捕。伤好后，他急急东行回延安，连这家人的姓名都未问，只知道是开过煤窑的三兄弟。60多年过去了，哪里还找得到这一家救命恩人呢？但是老将军仍然惦记他们，希望找到他们，见他们一面。最是老将军念念不忘的是河西走廊那些烈士的骸骨、烈士陵园。他说，在兰州军区工作期间，去看地形时，曾到过过去的战场，见到堆堆的骸骨。他说，
12: 那大部分是红军的，是我们88师战士的尸骨。88师过河时5000多人，随着战斗的减员，后来总部军部又给我们补了几次兵，总共加起来有7000-8000人。康龙寺阻击战后，仅突围出来20几人，回到延安的不到10人，他们大部分都牺牲在河西，牺牲在祁连山了。那时他们大都都是10几岁、20几岁的娃娃呀。
13: 这怎么不让老将军揪心，怎么能不让老将军牵挂河西，牵挂祁连山呢？也许是基于此因，1949年4月，华北解放后，郑维山挺英西北。同年6月，当年饱受马家军摧残，只身讨饭回延安的郑维山率领3万多人的一个军，携带100多门大炮，满怀复仇的怒火，西渡黄河，二进西北，占浮梅，夺陇东，直逼兰州城下，血战窦麦山，打开兰州东大门，杀进市区，全歼马匪军，告慰红军英烈。之后又兵分3路，一路在左，绕到腾格里沙漠；一路在右，沿兰境公路。中间一路乘车疲乏了，沿黄河飞流直下，3路骑兵突然出现在中卫城下，破守城81军起义，促使宁夏马鸿逵部投城，解放宁夏全境。后郑维山得知马匪一部逃亡定远营，即亲率部队翻越贺兰山，直捣定远营，活捉马匪和蒋军特务，督促宣统皇帝的堂妹丈达雅亲王起义，和平解放阿拉善旗。西北还有一件事让老将军挂念的，那就是他三进大西北，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时，邓小平交代的2件事：一是培养10个接班人，二是植树造林，绿化大西北。到兰州之后，他认真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指示，发动军民植树造林。如今5年过去了，他多么想亲眼看看当年栽的树长大了没有，那里的山变绿了没有，多么想知道当年红军流血牺牲的地方树长得是不是特别好。我一一用电话告诉他，那20多天我们电话费就用了1000多元，还拍回了300多张照片。从西北回来之后， 郑老将军认真地听了我的汇报，详细询问有关细节，一张一张地翻阅我拍回的照片，没有能够重回西北，也由此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11: 2000年4月，住进北京军区总院。

0: 战的将军病情突然加重，医院认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因此动员他转入301总院。那天上午，军区总院的院长、政委、杨副院长和有关医护人员都到了他的病房，动员他转院去301。他默默地听着，听完他说：
1: 好吧，我要先回一趟家。
0: 医生专家考虑到可能发生危险，都劝阻他：
2: 首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回家不可呢？
1: 我就是有重要的事吗？
0: 说这话时完全是不能商量的口气，大家只能让他回去了。回到家里，他关上屋门，开始写他有生以来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遗嘱，他要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经过这段时间的住院，他感到可能时日无多，同时对于死神的到来也更为坦然。他曾经说：
1: 对于我这经历了几十年战争的人来说呀，死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过去打仗那一天不死几百上千的，我今年85了，就是活到90岁，活到100岁也还是要死的嘛。
2: 首长，您不要太悲观了，这次不过是肺部大面积感染引起的，只要顶过这一关，战胜细菌，炎消了就好了。
1: 好，我打我的细菌阵，但死的准备也要做。
0: 那天他写下的遗嘱大意是：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此后不久，他对秘书说：
1: 在住院前我写了遗嘱，现在看来不行，要重写，除了三步以外加一条，遗体叫医院解剖，尸体火化后骨灰不撒河西走廊，不撒祁连山了，那样会给兰州军区添麻烦，骨灰啊就由你和几个孩子送往家乡，撒在村后的大山上就行了。记住啊，不是村后小山，是小山后面的大山。送骨灰时找辆车更好，没有车就买车票坐火车去，最多请新鲜派车接一下，不要给组织和地方政府添麻烦。
0: 在谈到对自己一生如何评价时，他淡淡地说：
1: 不要向组织上要什么评价，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老战士，只这两句话就够了，但这一点不写在遗嘱上，以免引起误会。
2: 首长啊，你想的太多太细了，这样对治病没有任何好处的。
1: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讲这些是认真的，不是给你随便说说。除尸体解剖这一条暂不公开，你要把我这个意思捅出去，让孩子们知道，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尽量做他们的工作。
0: 秘书把情况先向将军的夫人孙景波说了，他向来对郑老言听计从，没表示反对意见。但是郑家的六个孩子可接受不了。后来将军把孩子叫到床前，一个一个的做工作。孩子见老人主意已决，还能讲什么呢？做通了家人的工作，将军仍不放心，他要给组织写信，给军委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愿。到了4月中旬，将军的病情急剧恶化。18号，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要秘书打电话把老将军的长子郑勤从山西部队召回。19日，将军把儿子叫到床前，开始一字一句地口述给军委的最后一封信。
1: 万年副主席并中央军委，我身体日渐不支， 自觉时间不长。

0: 作为一个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能活到今天，能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繁荣景象，能看到香港、澳门回归，能亲自参加建国50周年大典，已十分欣慰和满足了。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台湾统一到祖国的怀抱。但我坚信，由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祖国一定会统一，祖国的明天会更好。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要求，一旦我不行了，请组织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和抢救，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能节省些药品和经费，也算我这个老党员、老战士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丧事从简，中央早有提倡，我是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也不搞送别仪式，遗体捐赠301医院解剖，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边山雾景洼的山上。我一生积蓄不多，仅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党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部分书籍一并转赠家乡学校，供那里山区的孩子们使用。此致最后一个军礼，老共产党员、老战士郑维山，2000年4月19日。
1: 信写好，让他看了一遍，他取出钥匙交给郑琴，让他回家打开保险柜，把章子盖上。将军的最后一封信尚未送走，被家人知道了，出现不同意见。他担心自己死后遗嘱落实不了，就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让秘书一字一句地念给全家所有的人听。当念到尸体交给医院解剖时，整个房间哭成一片。夫人孙景波哭得歪躺在沙发上，大女儿郑丽刚刚做过大手术，他扑倒在父亲床前，哭得泪人似的。两个还不大懂事的双胞胎小孙子郑康、郑健，一人拉爷爷的一只手，哭着叫着：“
2: 爷爷不死，我不让爷爷死，不许爷爷尸体让别人解剖。”也不许让人火化爷爷。
1: 郑维山向秘书摆摆手：“
0: 解剖这句话就不写在信上了。”
1: 秘书把这一句当众划掉，又重抄了一遍。信送走后，他就对医生说：“
0: 再治也没有意义了，停止治疗吧。”
1: 医生护士赶快报告医院领导和家属，都劝说他一定要配合治疗。
0: 别打了，省一点钱吧，省一点钱造军舰，比用在这里强。
1: 当时在场的人无人不为之动容。这封信很快送到了军委领导同志的案头，张万年副主席看了很感动，当即在信上批示：“
3: 郑维山同志的信我看了，非常感人，确实感人。信要保存，他的这种精神在部队人生观教育中要讲，请永波同志务必要妥善处理，请池副主席愿。郑老在病中还对三一医院院长郑维讲，让节省医疗费用于祖国统一。”

0: 还要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交党费，充分反映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精神啊。
1: 这封信很快传开了，不少熟悉他的老同志说，
2: 这是郑司令的风格，这是郑司令的个性啊。
1: 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面对越来越近的死神。无情的死神仍然一步步向他逼近。对这位战将的临终时刻，他当时的秘书刘俊同有过如下的回忆。
0: 2000年5月9日上午，干旱了100多天的北京地区突然风雨交加，大雨倾盆。我推门走进病房时，见郑老将军已在众人的扶助下倚坐在床上，大汗淋漓，吃力地写着什么。半个月前，由于郑老将军肺功能减退，呼吸困难，医院给他安装了呼吸机，从此输氧管排挤了他的喉咙声带，讲不出话来，靠打手势写纸条与别人交流。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渐渐的手拿不稳笔了，加之呼吸机输氧管影响了视线，写出字来常常是左一笔右一画，左右颠倒，上下挤压，很难辨认。只有我根据他平时写字的笔顺笔画习惯来判断他写的是什么。此时郑老已在事先准备的白纸上三字一行两字一堆地写了不少字，他见我进来停住了笔，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我，似乎在问，
2: 你认得吗？
0: 我拿起字纸认真端详，询问在场的人，他事先从哪里下笔，先写的什么，后写的什么。就这样，我只弄明白大山口向西几个字。老将军似乎有些失望和不耐烦，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责怪之意，意思在说，
2: 你这秘书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笨呢？连我写的字都不认识了。
0: 啊，首长别着急，歇一会儿再写一遍好吗？我亲眼看着你写，一定能认出来。
3: 我把大号的签字笔在老将手中放好，把纸铺平垫实，他又吃力地写起来，只是他的手抖得更加厉害了，笔尖在纸上一画连一画地滑动，但根据他的笔顺笔画，我还是认出来了，这个字是四，这个是十。我准确地念了出来，老将军似乎有了信心，接着写下去，面向西。写了这三个字后，他不写了，抬头看着我，我又连起来念一遍，四十面向西。他并不满意，又写了大山口三个字，再向下写，停一会儿，又在台的左边写个结字，再向下写。也许是累了，画来画去总不成，我费了半天的劲才猜出来是祁连山兰州。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

0: 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证监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 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7: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7: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

0: 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村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请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

0: 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

0: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0: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0: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1: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一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0: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0: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1: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0: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3: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前日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备县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1: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5: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城建准入部 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4: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5: 乡镇的回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一部分回来，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广播叫很远，我们就还得再派这2个人去做。
4: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6: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呗，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7: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6: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7: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6: 对，就是、都往高处移动吧。
4: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8: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天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哎，所以说加快它的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来，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4: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7: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8: 对，
7: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8: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的这个医疗，这个确保他安全。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必要。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团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2: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3: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4: 还没有电呢，就是有悄悄地来发电了。像这个我清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3: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4: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展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3: 横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5: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1: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3: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6: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少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3: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7: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3: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的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1: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0: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1: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3: 保护，保护国民安全，有我们！两边通知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4: 你排排上啊！
5: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6: 准备两天了。
5: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7: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8: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2: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9: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2: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9: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2: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9: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2: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

0: 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1: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0: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救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4: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6: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3: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7: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7: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 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3: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

0: 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1: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0: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3: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55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1: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复读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
3: 自由
1: 亲切
4: 青春
2: 轻松和悠然。
5: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6: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5: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6: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剧终。
8: 雪落蝉鸣星空，
5: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9: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10: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1: 谢谢你们。
12: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9: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科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5: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6: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5: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

0: 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1: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0: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1: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0: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儿。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1: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3: 跨越时间相同，你不必开口，我语不同，我会怀念。
1: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2: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1: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4: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5: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啊，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3: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5: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3: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 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中国之声获得的更新消息显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妹妹琳达·格林厄姆·诺多内将会完成格林厄姆的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宁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

0: 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筒，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